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个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度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

0: 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好好，我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日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好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严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日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国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好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住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住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住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日是美好的一日，这个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作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利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搭车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远域市场表现亮眼。

0: 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贩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收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0: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约0.4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介绍，该纪录是根据截至2026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共租住房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中计算所得，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6.1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1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发言人表示，在本届政府近4年来全力提速、提量、提真、提效的不懈努力下，公营房屋落成量已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027年度回落至 4.7

0: 嘅目标迈进。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深圳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2644亿元，同比多增1230亿元，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直接融资贡献社融增量1/4。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在去年12.1%高速增长基础上，实现9.7%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金融业的发展互利与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深圳落地两家持牌金融机构、三家金融科技子公司，深圳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在最新一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中，深圳位列全球第9名，其中金融科技位列全球第2名。
0: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昨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116.2亿元，同比增长75.6%，占深圳市的比重为68.5%。其中实际使用港资115.3亿元，同比增长191.2%，占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为99.2%。今年一季度前海合作区新增外资企业615家，截至一季度末，前海外资企业总量已达1.34万家，其中港资企业1.1万家，深港产业协同的纽带越发紧密，成为前海引资的核心支撑。
1: 据港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经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经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最新发布的2025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广州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21.6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32%，其中8岁老人超1800人，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此外，广州银发经济产业规模超过3400亿元，全市银发经济相关企业突破1.8万家。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个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尼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
3: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鲍威克。
4: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
6: The meeting of today.
7: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8: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9: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

0: 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话，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这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澳门大雨26到24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珠海大雨27到24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惠州中雨28到23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30到2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多地暖心政策，港澳人士落享大湾区优质生活圈，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淡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常态化、专题化开展政策解读和交流活动，着力构建政策通、规则通、服务通、人心通的便利港澳居民生活服务品牌，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港澳同胞。据了解，这计划是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继去年年底发布《港澳同胞旅居珠海应急联络办事通》后，围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联通精心策划的年度品牌活动。这一本办事通精准聚焦港澳同胞旅居需求，分为出入珠海、交通安全、医护民政三大板块，涵盖旅居证件、电子支付、通行规则、急症就诊、社会救助等12类日常生活和应急处理场景，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旅居状态港澳同胞的核心需求。不单只提供清晰易懂的解答和可操作的指引，方便大家快速查找所需信息，还附有相关职能部门平台二维码，

0: 区怡康老年服务中心，就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今年76岁的王伯每日晨练完之后，都会同朋友们一起唞下饮早茶，日子过得非常之惬意舒心。现在他在中山养老，仔女每半个月揸车前来探望，非常方便。另一位77岁的冯伯在2024年11月在个女和女婿的陪伴底下入住了怡康中心。从入住以来，他对中山的养老环境赞不绝口。冯伯住的两居室既有精致的装修、阔落的空间，还有24小时室温调节，可以随时收看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等温馨的细节，令老人深深感受到好像回到家里的归属感。近年来，中山在深化养老服务湾区融合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深中通道通车之后，中山的交通区位优势日益突显，为香港老人跨境养老提供了便捷支撑。同时，中山出台中山市养老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积极鼓励包括港澳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明确港澳服务提供者是中山兴办养老机构，可在市场准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内地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暖心举措，让香港澳门老人跨境养老慢慢成为湾区养老新趋势，亦都令到港澳同胞真切感受到中山的包容与温情。肇庆聚焦港澳居民安居需求，打造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保驾护航。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举措亦都标志着肇庆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该中心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专门为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请他为我们介绍下该服务中心的详细情况。古主任您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1: 结合前期我们市大湾区办对我们在造的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详尽的摸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这个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一个思路，将这个服务中心就定位为面向在造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这个中心呢，主要具备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导入便捷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们就是推动市区两级的一个政务服务下沉，采取授权代办、靠前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入境、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的咨询与申办。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全面对接一些优质的生活服务资源，就是针对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在交通、通讯、居家等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是正在逐步建立并且动态更新一份就是关于家政啊、托育啊、养老等优质服务机构的一些白名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值得信赖的一个居家资源。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丰富的文体社交服务，我们呢将这个中心呢打造为面向港澳居民的一个共享客厅，完善了一些休闲洽谈以及文体活动的一些设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品茶聚会啊、联谊交流等一些社交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市青少年宫的一个场地以及那个师资的优势，向居民们呢推荐一些书画呀、舞蹈啊等一些高品质的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精准服务到在肇庆居住的港澳同胞以及其他的外籍人士，把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及外籍人士来肇庆创业和就业生活。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中心的一个实质性运作，真正实现湾区居民的心连通，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意见收集啊、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优化我们的政策咨询和生活服务资源库，用最务实的一些措施来提高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和归属感，让他们在肇庆不仅能够安居，更能够乐业，还有享受生活。从目前我们的

0: 运营情况来看，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依然是港澳居民。
1: 嗯，好的。服务中心选址鼎湖区，且紧邻港澳居民居住集中的湾区西部华侨城，这样的选址考量主要是什么呢？
0: 关于选址鼎湖区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要跟着居民走。我们在前期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统计摸查啊，发现港澳人士啊，在我们肇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呢，呈现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征。其中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的销售的套数啊，占了港澳人士来肇购房总套数的40%以上。可以说呢，鼎湖区以及肇庆新区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港澳居民在肇庆置业的一个核心聚集区。第二个呢，是我们坚持服务要在家门口。我们充分利用了市青少年宫的一个优质的物业，该物业呢紧邻港澳居民最为密集的一个楼盘，把服务中心建在这里呢，能够最大限度的方便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就近办事、就近活动，真正做到推门就能享受服务。
1: 嗯，服务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理念。那其中呢，政务服务方面是提到了出入境、社保等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和跨境通办。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些服务将如何落地，真正实现港澳居民逐步出示办理业务？
0: 两个具体的场景例子，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打的是一个一站式与靠前代办。大家知道办理出入境、居住、社保、医保、税务等一些业务啊，往往涉及到公安、人社、税务等不同的部门。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四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刚刚在我们肇庆新区安顿下来的港澳居民，如果他要想要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并且购买我们内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过去他可能要先去一趟公安户政窗口，再走一趟社保局。现在他只需要从家里溜达几步，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就一次性的提交一个材料，我们就通过一个授权代办的一个机制，由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办理香港业务的话，我们主打的是远程自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在肇庆长期居住的港澳居民呢，依然需要定期处理香港的一个事务，比如他们的长者津贴的申领啊、税务申报啊、牌照的续期啊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正在积极在服务中心里边设置一台香港的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这台机器呢，就像一个连接肇庆与香港的政务传送门。未来呢？他们只需要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在自助服务机上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能够直接连线香港的政务系统，实现一个远程申办、文件打印等一些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地业务就近办，加上香港业务远程自助办，双向发力，我们希望彻底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港澳同胞在肇庆住得安心、舒心。
1: 那在生活配套方面，服务中心规划了跨境直通巴士站点、跨境通信金融咨询、家政托育养老白名单等等的服务。那这些配套服务将如何确保专业性和便捷性，让在肇庆的港澳人士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让大家逐步的感受到这些便利，有更多的获得感。关于如何确保这些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保驾护航。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采购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负责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包括接待以及资源对接。这种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模式呢，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服务态度和亲和力，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个专业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部门间的协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我们大湾区办呢就是牵头统筹，协调了交通、金融、公安、人社、税务等多个关键部门，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设立跨境直通巴士站点与票务点，就由交通部门和客运企业的专人来落实。跨境通信与金融的服务呢，我们就通过引入主要的通信运营商和银行机构派员进驻。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动态调整与居民参与的一个。

0: 机制、家政、托育、养老的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服务中心运营后，我们会根据然后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实际使用反馈，对这个白名单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哪家机构服务好，收费合理，我们就推荐；哪家机构居民反映不好的，我们就随时会把它移出这个名单。同时，我们还会建立港澳居民共同参与运营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服务中心不仅是为他们服务的，更是邀请他们作为主人翁来一起参与管理和监督。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有信心让这些生活配套服务既专业又贴心，用最务实的一个举措，让每一位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同胞都拥有归属感，还有获得感。
1: 好的，那未来肇庆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服务中心将如何持续优化升级，更好的服务再造港澳同胞？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稳步地扩大我们这个国际化社区的一个版图，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是我们打造的首批国际化社区的一个试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服务中心为样板，认真地总结这个运营的一个经验。未来随着肇庆与港澳交流的日益密切啊，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在肇庆居住分布的一个新的趋势，适时地在其他条件成熟的社区推广这种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国际化社区服务网络。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依托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让服务中心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服务对象说了算。在未来的运营中，我们会定期开展回访和座谈。比如，如果大家反映最近对某项新的政策不了解，或者对某种新的文体活动有需求，我们就会立刻调整相关的一些政策咨询内容，或者引入相应的设施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还会不断地完善居民们共同参与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邀请他们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大家共同把这个服务中心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拓展这个服务的一个深度。目前我们的服务的重点是解决大家安居的问题，未来我们还要在乐业上做文章。我们要依托这个服务中心，系统的梳理国家、省市针对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购房、税务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不仅在线下提供一对一的解读，还会开发和完善线上小程序进行一站式的展示，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港澳同胞在肇庆发展的一个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
2: 讲
3: 清
2: 清
3: 楚。
2: 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安居乐业系每一个人嘅共同心愿，更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底色。大湾区内地城市精准奋力，打出组合拳，既出台多项暖心安居保障政策，为港澳同胞打造喺内地生活嘅温馨港湾，令佢哋安心扎根。又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创业扶持等举措，为港澳青年搭建就业创业嘅广阔舞台，令佢哋喺优质生活环境中实现梦想，绽放青春光彩。下面我哋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请佢为我哋深入解读呢啲举措背后嘅深层逻辑，以及各城市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雪飞老师，近期肇庆、珠海、中山等湾区内地城市密集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创业扶持等等的举措，吸引港澳居民定居和就业。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发力吸引港澳居民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近2年，包括珠海啊、肇庆、中山这些湾区城市，集中的发力吸引港澳居民在政策层面取得一些突破和创新性的举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一定是加快的，城市分工也进行了一个重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下。那么如果说具体动因呢，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湾区内地城市在居住成本、产业空间承载、制造业配套，包括一些创业的场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就业、创业， 降低这种的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港澳青年、专业人才，还有很多项目落地。

0: 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政务啊，还有这些补贴呀、啊，还有这样扶持政策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贯通和连通其实已经在大湾区内部城市呢形成了一个同城化的效应。那比如说珠海和澳门毗邻中山，然后呢中山呢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前海、深圳、南沙区域和这个东西岸两边城市的这种交通的便利和往来的便捷度呢，比以前肯定是更方便了。所以在城市这种外溢资源的承载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溢出效应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交通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港澳居民在北上的时候，对湾区内地城市的接受度也会明显提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西岸城市主动融入大湾区更加核心发展格局的需要。那么以往呢，大湾区的高端的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东岸，比如说香港啊、深圳啊、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那么中山啊、肇庆这种西岸的城市在人才资本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就相对弱一些。那么现在这些城市呢集中推出了这样的相关政策，其实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和争取这样的港澳的人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呢也依据自身的这样优势去向更多的综合型的开放型的城市转变。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三个原因。
1: 肇庆刚刚启用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式政务服务与生活配套供给。那您如何评价这类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的服务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个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这个服务模式，它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从宏观政策走向日常生活更落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肯定看重的第一点还是这样的生活的配套、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的是否合适、办事是否方便。那么肇庆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站式的政务服务，然后配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在教育、医疗啊、养老领域都持续发力。我觉得是把它的服务端口其实前移到社区和居民的生活半径内。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港澳居民来这里面办理居住证、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住房咨询、子女入学这样的高频的事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里可以最大程度便利化的解决，其实对于他们在内地生活稳定的预期，还有打造这样的港人居住社区的一个归属感是很有必要的。
1: 那目前呢，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吸引港澳人才方面，既有住房补贴等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跨境通办、文体融合、社区服务等软环境提升。您认为港澳人士在湾区内地定居就业的时候，最核心、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城市应该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
0: 我们说补贴或者是政策，它只是一个吸引港澳人才的直接的手段。那么真正差异化的特色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的西岸城市肇庆、珠海、中山，在吸引港澳居民和人才时，我们就避免要简单的去比拼这种政策力度，而应该是立足城市的区位相邻、基建相通，还有本地产业链和西岸城市高度关联、高度互补的一些条件，形成相对清晰的功能定位。那么，具体来看呢，珠海呢，因为它临澳，同时呢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样的一个重大平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重点面向澳门青年、专业服务人才，还有科技创新，包括有跨境需求的这样的就业群体，打造澳门青年居民到内地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承接地。那么中山呢，它应该是依托深中通道带来的邻深的区位优势，更加积极的主动一些去承接深圳的创新资源和再深的港澳专业人士，那么重点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科技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打造这种的跨东西两岸的通勤生活圈。 那么肇庆包括还有江门，其实我们在以往调研对港人的了解中，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两地相对节奏比较慢。

0: 然后配套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养老也好，还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宜居的生活需求，所以这样的城市可以更多在这样的文旅康养、宜居生活需求去吸引一些长期愿意生活、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也有一些就是适合这种安养啊、文旅呀、啊，还有这种的就医、高端医疗需求的一些港澳的中老年人士，我是觉得都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探索和畅想的。
1: 嗯，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长期生活、工作、创业，这一趋势将从哪些维度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0: 规则衔接其实一定会带来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一定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一定会带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那么具体来看呢，就首先在产业方面，大湾区的东岸和西岸其实是推动产业融合从承接转移到链条协同。那么以往呢，西岸的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较东岸稍有薄弱，所以我们西岸一直做的是一个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港澳居民和人才长期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生活就业，将极大的促进西岸城市更深的嵌入大湾区的产业链。所以西岸不仅仅是承接东岸的产业外溢，更多的会立足本地的，比如说先进装备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那么在产业方面，会形成东岸研发设计、港澳连接国际、西岸制造转化这样的一个协同格局。那么对于大湾区来讲，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和整体的竞争力是有提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要素流动，从简单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带动为多要素的协同。我们知道港澳它具备国际窗口，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啊，还有专业服务，包括贸易网络，都是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西岸在这样装备制造还有产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跟港澳的这样的联动，极大的促进资本、技术，包括数据等要素更加畅通和流动。那么西岸的数字化，还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觉得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服务。港澳居民在后续的长期就业定居下，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职业资格啊、跨境养老啊，还有这种的港澳的药械和湾区的联通方面，社保和病历的这样的互认方面，其实都可以更大的去降低生活成本，让他们从政策的一些举措，真正的带动为生活的融合，增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便利度、归属度。我觉得是对于他们在长期扎根在这些城市去发展是有更有信心的。
1: 那结合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肇庆、珠海、中山等城市吸引港澳居民的实践探索，您认为未来这些城市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最关键的发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不在于简单的政策的持续加码，它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才从吸引人来，转向让人留下，让产业融合，让规则贯通。那么，比如就是，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目前，我们可以在这种的政务方面，或者是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创业方面呢，去提供服务。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种的横琴的新街坊的运作模式，包括这种的澳门的一些社团在横琴去布局，它其实就是为了把最大程度把港澳居民熟悉的这种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和业态去移植到湾区的一个内地城市，让他们没有政策的障碍，对政策的体验，包括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的接受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还有 如果涉及到就业的话。

0: 啊，还有职业资格，社保、医保、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只有这些方面给了他们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让港澳居民在湾区城市可以有更长的这样的发展信心。另外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人来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发展和每个城市到底是如何发挥它的区位特色，如何把像肇庆的这样的产业空间、成本还有生态优势，去进一步的挖掘，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市场主体的介入，一些大型的公司，包括港澳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本地去进行一些项目的运作，文旅呀、康养呀，包括产业园区。所以，西岸和东岸互相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外溢，提升竞争链。最终，我们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然后让港澳居民，无论是港澳还是在内地城市，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周期和节点，让他们在这里创新啊、就业啊，甚至是养老、做康养活动等等。我觉得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湾区的整体的协同和配套是更加完善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健光。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首先会关注一组资讯，中国服务加速出海，还有市场监管总局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5: 环保上市公司交出亮眼答卷，超七成净利正增长，技术创新激活新动能。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学？脑控听觉技术可精准实现，听你想听。
6: 科创 icon 的环节会专访到建筑的低碳操盘手刘善，听听他分享怎样做城市绿色建筑的守门人。
5: 港澳传真，香港科技园参展国际医疗健康周，多项全球首创技术亮相。2026澳门金融科技青年论坛举办，
6: 创意科技一起来看看巡天遥测碳足迹，天运相机是怎样为中国商谈安上太空之眼。
5: 科创空间，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实施，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好啦，继续回到今天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健光和欢欢首先为大家带来科创新动向。中国大模型的全球下载量和调用量不断增长，海南自贸港维修来自全球的飞机和汽车发动机，上海 AI 诊所落地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中国服务出海步伐不断加快，成为国际市场上面一张亮丽的新名片。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培育更加之多中国服务品牌， 服务业全球竞争力

0: 影响力明显增强。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7.4%，而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4.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咁今年嘅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达到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
1: 中国大模型为何获得海外用户青睐？呢个系多重优势共同作用嘅结果。中国大模型的 API 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和推理成本普遍远低于同类产品。爱比营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表示，公司大量依赖千问，因为其在响应速度、实际业务集成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在工程能力、模型架构等方面，中国大模型亦正不断缩小与全球顶尖大模型的差距。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维文表示，我国已经从深度融入国际开源社区，进入蓄势引领的良好状态。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而这件案件对于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随着财报季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70%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有6家龙头营收突破8亿大关。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记者王永的报道。
2: 进入五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汽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3: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所以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2: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6家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3: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4: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资源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2: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4: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议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2: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

0: 分化家具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1: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营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一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近日喺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咗多个国家嘅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嘅全球对话平台。
3: 而大会发布嘅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益清晰。有67%嘅国家正喺度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嘅国家正喺度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等。而随住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系点样改变学习同教学？对于唔同学级嘅教育将会产生边啲影响呢？下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嘅报道。
4: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企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5: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4: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4: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7: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4: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2: 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克曼研究所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证明，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精准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者能够开发出一种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3: 人类的大脑非常神奇，就算是在人声鼎沸的场所，两个人也都能够顺利交流。因为人在嘈杂环境当中是能够选择性地聚焦特定声源，而忽略背景的噪声。但是传统的助听器是没有大脑那么灵活的，它会一并放大所有人的声音，反而令人困扰。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开发的一套新的系统，它是能够帮助判断出被试者究竟在这里听哪一段对话，从而自动调高目标对话的音量，亦就是真正的读懂听者的注意力在哪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际应用，对于需要助听器人群的听觉改善会有实质性的应用。
9: 在晴15.5，大湾区涌辣潮头。
10: 他们能很好的执行指令，但是一旦走进千变万化的真实世界，却可能无法应对。 如何让智能

0: 机器人能自主解决问题，成为人类的帮手。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彩标实验室正在积极破解这个难题。实验室具身智能业务运营负责人沈健：
1: 我们这里模拟的呢，是一个让机器人对一个蔬菜水果做分类的采集任务。采集的这些数据在后续的模型训练环节会帮助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去迭代，让机器人像一个孩子一样学会一个又一个的技能。当我训练到足够多的数据之后，就可以根据指令独立思考，自主完成这些任务。
0: 对企业来说，过去想获得这些训练数据可不容易，成本高，周期长，还担心安全问题。而现在，这个实验室把家居服务、仓储分拣、商超零售等真实场景搬了进来。35家企业已经入驻。目前，园区内一个集标注加模型加测评加应用于一体的协同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实验室具身智能业务运营负责人沈健：
1: 我们能够充当企业模型训练的一个加速器。我们曾经帮助一个100人规模的采集团队，一年能够节约大约200万的成本，大幅缩短响应周期。未来5年，我们计划把机器人的本体数量加到50台左右，支持100个采集员并行作业，帮助大湾区乃至全国各地的本体厂商去训练他们的大脑。
0: 广州数据交易所生态合作部副总经理王林：
2: 我们会助力具身智能数据从合规的采集标注到产权的确认到交易流通，提供全流程的保障和支撑。接下来会上线具身智能数据的专属的交易板块，联动多方来制定具身智能数据的相关标准，助力整个大湾区去打造具身智能产业聚集的高地。
0: 从复现场景的训练场到打通流通的交易所，大湾区正以产业链的创新协同攻克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统筹布局具身智能实训场，让机器人更快走向真实世界。这里的每一次数据采集都在为未来的智能生活铺路。
3: 他们最叻，
4: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4: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4: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4: 科创梦工厂，
3: 科创 icon。
5: 来到科创 icon， 在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的今日，一个和我们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的新职业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他就是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
6: 而今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是来自广东建科的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从2014年入行至今，他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和零碳建筑研发一线10几年，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一位前行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经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咁下面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的采访，了解一下建筑节能减排师的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和时代价值，一起感受新职业怎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城市更加低碳。
7: 刘倩老师您好。
8: 哎，您好。
7: 这份职业从无到有，从这个有到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有了详细的规则的制定，它中间经历了什么？您觉得它的心是体现在哪里呢？
8: 这个职业啊，要说它的心呢，它核心在3个点吧。第一个点，从辅助服务和国家层面来说，它现在不是变成了一个国家认可的一个正规职业嘛？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职称申报一直是国家对技术人才的一个认可的等级的一个体现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职称申报也是从去年开始它也有了绿色建筑这个专业，然后今年呢也是才有了这个节能减排咨询师，也是代表了国家在这个角度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度认可，并且也是在这个领域一个新兴的一个体现吧。那作为这个双碳的一个

0: 发展来说的话，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对人才的这种体现，以及他的这个人才能力的这种荣誉以及这种表彰吧，它都是有了一个突破，相当于就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去看，就是这个突破性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呢，我们院呢现在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也是跟国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紧密接触，现在也是国家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中心这个粤港澳基地，也是我们下周东莞地区的这个低碳建筑联合研究中心。那这个大的这个心呢，第一个点就非常的突出了，说明国家、省市乃至我们公司以及到对其他行业的辐射来讲，节能、绿色、双碳，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定调。那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原来可能追求的只讲建筑的一个本体的一个节能，是比较单一的一些节能技术的累加。那现在呢，可能升级到了一个全维度的高性能的这种绿色绿建的一个服务，然后延伸到我们现在双碳，结合到我们市里面省里面的这种碳达峰，最终也是要实现国家这个2030的这个目标嘛。价值体现呢，第三个点就是从附加工作，我们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专业领域啊，已经从原来就是大家看不到和这个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包括我就算是让你来做这个东西呢，我其实是一知半解，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其实大家行业的这个双碳转型呢，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已经在建筑的项目的角度上来说，成就了一个核心岗位。那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新的点。那这三个点结合起来，对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的话，就是原来我们都在做普及、做推广，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咨询，再去为项目做这个服务，其实是沉淀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在提双碳，然后要达到这种国际目标，包括现在的能源需求、光伏这些应用、智能化带给人的这种感受吧。就是 AI 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好房子的建设，那这个都是在回归到一个以人为本，原来可能都是在一个城市的建设层面嘛。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职业的性和未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 AI 呀、光伏啊等等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对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发展都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影响的。那您觉得这些技术的出现，然后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该如何去适应，然后该如何去把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这个职业实践当中呢？
0: 这个角度也是我非常想讲的啊，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铺天盖地，就是来势汹汹。然后光伏的应用呢，这些技术的层面呢，也是政策非常的多。那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基本就是要在脚踏实地、追本溯源去了解技术背后的原理基础上，然后再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并且呢，要保持这种不排斥新事物的心态，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个 AI 学习来提炼综合应用。其实不能够去过度的依赖 AI 的，有的时候呢，在你基础不稳的时候，你过度的依赖 AI 反倒会被带偏。那其实去应用新技术也不能忘根本，要多实践，然后多复盘，让新技术真正服务于我们这个建筑的低碳实践里，要不然就成了搞空架子嘛。那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落地，这个是 AI 层面的啊。然后光伏的一个新技术的应用，现在的新能源国家政策，包括省市推广也是非常的多。那新能源技术的话，现在推陈出来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到，厂家和这些产品的发展上，那产品和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些专利呀。也好，结合就是现在有光伏玻璃，像比如说我们不只是装在屋顶上的这种架起来的光伏，还有很多是光伏一体化。那光伏和建筑的一体化来说，不只是对产品的要求高，其实对我们去用这个东西的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咨询人员要求也都是非常高。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列，对，拥抱新技术的角度上来说，也要知根知底嘛，就是对这个东西它本身的优势是什么？弊端是什么？

0: 都要搞清楚，然后在这些角度上来说，先自我成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服务项目，服务社会。
1: 您刚才帮我们分析了技术和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工作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合，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行业其实它的大力发展、快速发展，它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双碳目标的。也正是因为双碳目标呢，让这个职业呢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一些结构上的运用，所以确实它的这个丰富的知识量哈，或者说您一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也正是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让您带来这种不断的这种新鲜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0: 机遇和挑战一定是并存的，就是在大家看来这个东西是一个机遇的时候，它一定是对于我个人或者是对于行业来说，从业者他也是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担起这份机遇，就一定要先从自身下功夫，先把自己提升上来。那你说要举例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时刻来说的话，我可能对前两年刚开始搞碳排的时候，就是碳核查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建筑领域去做这些节能减排，是面对的是民用建筑，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众所周知的这种住宅小区，或者是公建、学校、医院啊这种民用建筑类。那2021年、2020年、2023年的时候，从2021年开始，国家在支撑去做这个碳排的时候，是首先从工厂企业，就是工业建筑的角度，工业建筑要去做对他们的这种能源口的碳排去做碳核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广东省生态厅对接，去做这种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工厂企业的碳核查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挑战其实要求挺大的，因为工业建筑的建筑体系它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工厂一个厂房它就是那样。但是呢，对每一个企业，比如说玻璃企业，然后化工企业、造纸企业这种不同的企业，其实我们对它的生产链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就各种工艺和它所需要的能源的采用，以及它的这种在能源的，在这种工艺的制作和这种产出以及销售这个整个过程链，他们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个核算，包括会给到他们一个更好的建议上来说吧，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一个飞速的成长，因为当时来说，你拿到他们企业的这种提交的报告，你首先需要对他们的工艺非常熟悉，然后才能够去到工厂跟他们进行这个交流，对于整个产业的优化、产业生产链的一个管控，然后再给人家提到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个在碳排的这个角度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吧。那这个就像我说的，这个可能更加的有代表性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个，首先是一个跨界嘛，因为原来来讲的话是民用建筑的这个角度的一些节能减排，然后连续3年呢是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不只是说，从民用建筑跨界到工业建筑，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工作形式的变化也挺大，我们一定要下到工厂去熟悉到各个设备，然后这些设备它的背后的原理，这条生产链，这个链条后面的原理，以及他们后期统计数据，那他们统计数据背后的逻辑，以及他们的这些材料的归类呀、归档啊、发票啊这些，全部都要给他们梳理一遍的。那这个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算是克服下来了，然后这个机遇我们也是承接住了。
1: 对于比如说想加入到这个新职业的这个年轻人的话，您觉得他们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和基础能力是什么？如果他们想从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刚才前面讲的结合起来说，首先第一就一定要沉下心来深耕，戒浮躁，要能够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的更新自己，能坚持，要跟上行业的更新与创新，做事要严谨负责，注意细节，并且呢塑造自己的技术底子过硬，累积沉淀现场经验很重要嘛。同时呢也一定要关心到国家和省市公司层面的一些发展前沿政策，研究学习新的政策标准，勇于创新，这样我们也能够和这个社会，和我们国家一同的。

0: 成长。
1: 那最后呢，也想让您做一个这个期待哈哈，因为
0: 嗯。
1: 这个职业呢，未来很多年它还是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因为我们也不断的有新建筑的出现，包括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办公楼，还有我们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甚至我们的住宅来说，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建筑节能减排。那您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0: 嗯，未来我肯定是更期待这个哈职业或者是这个专业领域能够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核心力量，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出色技师呢加入到这个领域来，一起去携手奋进深耕双碳事业。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标志能够去打造更多的现在的这个建筑的绿色标杆。去写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下一个10年，然后为我们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啊，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咁睇翻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近日咧喺香港举行，香港科技园公司携38家园区企业参展，展出超过30项具备商业化条件嘅医疗科技方案，涵盖健康监测、智能手术辅助、精准医疗及康复训练呢四大范畴，展现香港生命健康科技由研发迈向商业应用嘅多元实力。而喺展会现场，园区企业集中展示 AI 赋能嘅突破性应用，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投资者和专业买家驻足洽谈。
4: 此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同步亮相，包括巧接力医疗的机器人辅助经尿道膀胱肿瘤整块切除术、引证基因的针对眼角膜营养不良的 DNA 手术，以及默特生物的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口服抑制剂等创新成果。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香港科技园是香港生物科技企业的坚实后盾，为企业提供从研发到临床的一站式服务，希望借此彰显香港生命健康科技生态圈的创新活力和实力，向国际社会展示香港的创新医疗。

0: 同埋对社会价值观念嘅影响。论坛立足大湾区，聚焦青年喺绿色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嘅担当作为。
1: 中国澳门科技金融发展协会首席名誉会长周永豪致辞表示，青年是澳门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的中坚力量，协会打造青年学术交流品牌，联动澳门湾区高校与青年力量，搭建高质量交流合作平台，为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青春力量。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桂敏表示，澳门科技大学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积极实践绿色采购与绿色投资，同时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持续深化研究与人才培养。这一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力量，促进青年持续进步，必将有力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法律服务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广州举办，聚焦广东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法律服务体系创新与实践。记者从大会了解到，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是正式发布，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是正式揭牌，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将会加快推进落地。
1: 据了解，广东已形成广州、深圳、珠海三核联动全域协同的低空经济发展格局，集聚全国30%低空产业链相关企业，空中的士、无人机物流、特色低空服务等场景加速落地，2026年产业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这次交流会是广东律师行业以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落实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的务实行动。
0: 睇翻大会仲发布了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而这个手册系统地梳理了低空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围绕空域使用、适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投融资并购、争议解决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和合规操作指南，为律师专业服务、企业合规经营提供了实务支撑。同时，广州仲裁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是正式揭牌，这个标志着广东低空经济商事争议解决迈入了专业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而仲裁院将会聚焦低空经济领域各类的商事纠纷，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仲裁服务，助力化解产业发展矛盾纠纷，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近日，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将联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祈福医院等全市17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资源，实行专业诊疗归医院、综合服务归平台的协同模式，为广大海外患者提供涵盖签证协

0: 助、远程预咨询、多语种翻译、出行住宿、术后厨房以及日常康养等覆盖离睡前、在睡中、离睡后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
1: 近年来，国际医疗旅游已经成为了全球健康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广东广州以其优质的医疗资源、独特的岭南文化和便利的国际交通，吸引了大量国际人士前来就医和康养。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入境外国人超过320万人次，外籍医养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为推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广州市委市政府积极统筹，市卫生健康委悉心指导，指定广州市国资委旗下岭南集团负责组建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而这个中心对外服务窗口是设于广州花园酒店，致力于打造医疗加康养加旅游深度融合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0: 近日，海外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人形机器人行业最新研报，持续睇好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发展。该机构再列出全球100家人形机器人核心企业，多家深圳企业成功跻身呢份产业链八强榜单。今年以嚟，从马拉松比赛破纪录夺冠嘅荣耀机器人，到具备自主决策场景泛化能力嘅自变量机器人，深圳人形机器人企业喺大小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均展现出强劲实力。依托完备嘅产业链配套、优质嘅协同创新环境与活跃嘅创投资本加持，越嚟越多深圳企业以深动能链动全球，加速推进技术商业化，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1: 摩根士丹利在研报当中给出了乐观的判断，未来5到10年，机器人产业将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关键驱动力，和10年前的电动车产业类似。而这个机构发布的百强榜单是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划分为大脑、身体和集成三大核心环节，比亚迪、腾讯、优必选、速腾聚创、雷赛智能、兆威机电、立讯精密等多家深圳企业纷纷上榜，揸抢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式增长机遇。深圳围绕整机系统到感知、控制、驱能等的零部件配套供应，构建起覆盖上下游的完备产业链体系。
0: 当前深圳机器人产业迈向规模与质量并进的高阶发展阶段。2025年，深圳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19.44%，增速较2024年的6.04%实现大幅跃升。呢一数据折射出机器人产业深入市主体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升，产业发展的创新根基持续夯实。摩根士丹利研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斩获的风投资金占全球总量的46%，睇好产业商业化应用的广阔前景，创投资本加速涌入，深圳培育出多家人形机器人领域明星独角兽企业。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健光和欢欢带大家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看回近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不同于生命在何，这一次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乘客，就是在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云相机。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呢？在我们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会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详细情况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9: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8: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9: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

0: 全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叫点烟核载。
1: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烟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2: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2: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0: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成就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间，
6: 来到科创空间。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近日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8: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7: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 404.4 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 35%。 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8: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9: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健光同欢欢继续带大家嚟到科创空间，我哋一齐关注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喺上海正式实施，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6: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喺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9: 化妆品同我哋每个人嘅生活都息息相关，系每日都喺度用紧嘅美丽伴侣。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达到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咧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嘅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嘅快车道，令到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首发好物。又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个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在协同监管、制度创新、支持新业态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优化。继续来听报道。
7: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10: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7: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25.2%， 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10: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7: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9: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的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贴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一首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的。
0: 是的，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1: 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啦，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咁当然啦，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最话题当中嘅。
0: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听过心境豁然开朗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互动你的开朗歌曲歌单。
1: 头先听嘅呢个系马嘉祺演唱嘅《一千一万朵》吓，咁亦都系一首啦喺神读之后咧，即系人生嘅感悟嚟嘅。一千一万曾经咧系停落嚟嘅思绪，亦都系窗外被忽略嘅风景，亦都系人群当中嘈杂嘅声音吓。
0: 是的，其实当我们开始认真生活的时候呢，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念之间，心安就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便是一朵花。其实这样的话，心也会逐渐变得简单。然后自己就可以吸引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人。
1: 冇错啦吓。好啦，继续是今日嘅呢个新歌推荐嘅环节啦。下面时间会同你听到啦，系今个星期第20号嘅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嘅《草药》。

0: 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演唱的《草又》。那毛不易非常温暖而克制的叙事型的这种嗓音呢，也是将这种仙侠的飘渺落回人间的呼吸当中。当飞翔成为一种本能，选择留下才是最深的自由和爱。
1: 咁自由啦，可能唔系意味住远行，咁而系明知道可以飞升，但依然咧选择咗停留吓。咁草又啦，写就系咁样样一种嘅自由啦，就好似啦草木生于大地，咪非常之坚韧而且温柔啊。咁就好似啦方位指向咗柔则，唔偏唔倚。
0: 是的。

0: 首歌其实讲述了一个不离开的选择，就是在广阔的天地之间把你把眷恋当做了归宿。
1: 嗯，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之后心境会不会豁然开朗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听过之后心境豁然开朗的歌曲，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
0: 是的，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薛之谦演唱的《班级》。

0: 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薛之谦演唱的《21号》音乐作品《顽疾》。他其实你会发现，薛之谦在这首歌曲当中，真的是用那种非常极度克制的清醒来陈述，然后展示着内心当中的那种非常撕裂的一种情绪。照比他以往的这种发挥，他这次这首歌的爆发算是比较克制了。
1: 讲到顽疾啦，究竟呢系迫不得已嘅沦陷啦，定系积攒咗好耐嘅呢个药物主动选择嘅呢一个忌医咧？点样样吓？思念无药可医嘅话咧，咁就不如索性咧放弃抵抗吓。
0: 对，其实这首歌讲述的就是歌曲当中叫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就是当你和一个人相处久了之后，这个人已经深深的扎进你的心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发生一些矛盾啊或者怎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病人了。
1: 都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最话题的讨论，那些听过豁然开朗的歌曲，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的。
0: 是的，已经看见我们的好朋友来留言了，然后呢也真的是他在说，杨子说今天的歌真好听，然后另外呢也很期待星际湾区的豁然开朗的歌曲。
1: 咁啊，敬请期待啦吓。好啦，继续行进今日嘅新歌推介，跟住嚟咧会系今个星期第22号推荐嘅音乐作品，嚟自陈文飞演唱嘅《云的幻想》。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是陈文芬演唱的《云的幻想》，这首歌曲呢是带你从一个云的视角去感受爱情里的各种情绪，然后比如说渴望。
1: 嗯，亦都可能到咗最后咧，我哋都未问过对方到底咧系爱自己点嘅模样，但系咧都系忘却咗真正嘅爱从来唔需要任何嘅伪装吓。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A20，他们演唱的《My and My Skin》。

0: 好，我们听到的是 A20 May 演唱的 Under My Skin。 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重节拍的这种低音鼓奏的动感歌曲。
1: 以非常之轻松协议的跟拍的方式来进行演唱，将四个小节组成了一个乐句，用简约的合成器和多层次的人声来演绎，充满了律动感。
0: 是的，每一个成员的这个组合的声音，他们的唱腔呢是非常多元的，听感层次也非常丰富，当然每个成员的个性呢也是可以通过声音来一览无遗的。
1: 都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听过之后呢心境豁然开朗的歌曲。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

0: 好，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他也是以轻快愉悦的演唱方式呢，来表达出生活当中非常细的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
1: 嗯，咁啊，即系开会讲错嘢吓，约会咧亦都搞窿咗，咁啊，即系煮杯面亦都容易忘记咗放呢一个调料包。我哋每个人可能都会喺琐碎嘅日常当中咧，有个类似嘅烦恼时刻嘅。
0: 对，与其说是烦恼，不如说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小插曲哈。所以说周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要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把控你的生活，不要认为因为出现刚才何毅说的这种就是可能一些生活当中小插曲来去影响到自己内心的心绪。
1: 嗯，好啦，咁啊，结束今日嘅新歌推介嘅环节啦，下边咧即将会再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啊。
0: 对，今天的星级湾区，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都是会让你心境豁然开朗的歌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同时来关注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1: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参与到实时的互动的。同时都可以登录到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的微博下边留言分享你的歌单的。
0: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今天的星空湾区啦，升级湾区啊，听歌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分享下你嗰啲啦，听过之后觉得咧豁然开朗嘅歌曲吓。
0: 是的，开篇我们听到的是牛奶咖啡演唱的《胜利之光》。其实奶咖的歌曲一向都会非常的具有温暖的力量，但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完全释放出自己非常非常有能量的一部分。
1: 好啦，继续嚟听歌啊，下边呢一首咧系嚟自李健演唱嘅《沧海轻舟》。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演唱的《沧海轻舟》，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收录在李健的同名专辑《李健》当中。其实真的很推荐这张专辑，就是以一张绿色环保且呼唤大爱的一首歌。
1: 嗯，成张的专辑其实传达了的是一种信念，一种自洽的方式，我们要善对那种不完美当中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和特色，治愈自己亦都治愈别人。
0: 是的，李健的声音仿若天籁，但是他并不清冷，反而是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1: 未到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嗰啲听过之后心境会豁然开朗嘅歌曲，喺我哋嘅直播间嘅屏幕下方评论区上留言。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郑少秋演唱的《世间始终你好》。

0: 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旋律，是来自于莫蔚和郑少秋演唱的《世间始终你好》。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他们两个的首度合作，非常的默契。
1: 咁啊，秋官啦吓，合骨柔情啊，配合啦莫文蔚嘅呢种坚忍柔情，咁啊可以讲咧系讲尽咗呢个历经世事打磨，世间始终你好呢种情与义。
0: 对，这首歌其实对比原唱罗文和珍妮的那个版本呢，它是更多了一份非常丰富细腻的情感，所以也是另有一番风味啦。
1: 好啦，继续来听歌啦，跟住嚟呢会系嚟自金志文演唱嘅《千古笑》。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千古笑》。这首歌是网剧《说英雄谁是英雄》的插曲。那歌曲也是以三兄妹之间的这种江湖情谊为灵感来量身打造的。
1: 嗯，今次文嘅呢个豪迈嘅嗓音里边呢，都充满咗啦初入江湖嘅一种豪情壮志啊。
0: 是，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灯火千万》。

0: 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这一步就叫做坚持。这是谭健次在《灯火千万》当中唱到的一种坚定守护万家灯火的心一样。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心中的梦想，并去努力实现它。
1: 嗯，某某时间接近今日嘅节目尾声啦，最后听嘅一首歌咧系嚟自薛之谦同埋刘惜君共同演唱嘅《聊表心意》啊。
0: 同时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3: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15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3: 四月末，外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3: 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几嚟最低。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个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登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个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度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好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咗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同最良好嘅关系，保持住友好沟通，解决咗好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系伟大嘅领导人，中国系伟大嘅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同中国人民。今日嘅会晤系一次举世瞩目嘅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好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创下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辉煌，重严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哋沿住北京中轴线参观咗故宫，今日参观嘅天坛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嘅宇宙观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喺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嘅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文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国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冰封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0: 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日是美好的一日，这个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最后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日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收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16.6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 7.8%， 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2: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慧涛、赵娟娟、申云、张国利、张云、韩光莹、石慧、何鸿英、徐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些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些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有些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分暖新风，有些营造书香之家，带动伦理形成好学之风，有些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些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使命担当。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将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准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与要求、管理与监督等五方面内容。家庭病床服务应遵循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
1: 2026年海南自贸港逐浪计划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岗位对接推荐会昨日在海口举办，作为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活动之一，本次活动有40多家园区及企业的代表参会交流。逐浪计划自启动以来，已成功帮助数百名港澳大学生获得在海南的优质实习机会，成为港澳青年认知海南自贸港、把握发展机遇的重要载体。今年活动将征集100多个多领域的暑期实习岗位，在为港澳青年提供实践锻炼、开阔视野的平台的同时，亦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吸纳和储备青年后备人才。
0: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聚焦与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约 0.4 年，是8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介绍，该纪录是根据截至2026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共租住房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中计算所得，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发言人表示，在本届政府近4年来全力提冲、提量、提真、提效的不懈努力下，公营房屋落成量已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027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深圳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2644亿元，同比多增1230亿元，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直接融资贡献社融增量1/4。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在去年12.1%的高速增长基础上，实现9.7%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金融业的发展活力与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深圳落地2家持牌金融机构、3家金融科技子公司，深圳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在最新一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中，深圳位列全球第9名，其中金融科技位列全球第2名。
0: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昨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116.2亿元，同比增长75.6%，占深圳市的比重为68.5%。其中实际使用港资115.3亿元，同比增长191.2%，占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为99.2%。今年一季度前海合作区新增外资企业615家，截至一季度末，前海外资企业总量已达1.34万家，其中港资企业1.1万家，深港产业协同的纽带越发紧密，成为前海引资的核心支撑。
1: 据港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经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经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最新发布的2025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广州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21.6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32%。

0: 其中八岁老人超1800人，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此外，广州银发经济产业规模超过3400亿元，全市银发经济相关企业突破1.8万家。
1: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将于6月至9月举办中华文化节2026。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昨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文化节期间由香港文联主办的7大文艺活动，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据了解，本届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将推出超280项节目及活动。
0: 香港艺术发展局昨日举行传媒见面会，介绍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的亮点，以及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同香港环节等活动的阵容。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计划将于今年10月9日至13日举行，汇聚来自全球的艺术家同艺术团体，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超过30场对话及交流活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个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请听报道。
5: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尼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
6: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5: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
7: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8: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
9: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0: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5: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6: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日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克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日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克主席。法塔克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日开幕，这个是法塔克时间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15日，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65%，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澳门大雨26到24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珠海大雨27到24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惠州中雨28到23度。

0: 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30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4到15度，纽约小雨转晴，19到11度，旧金山晴天，17到11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泽峰、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淡粤珠海、湘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常态化、专题化开展政策解读和交流活动，着力构建政策通、规则通、服务通、人心通的便利港澳居民生活服务品牌，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港澳同胞。据了解，这计划是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继去年年底发布港澳同胞旅居珠海应急联络办事通后，围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联通精心策划的年度品牌活动。这本办事通精准聚焦港澳同胞旅居需求，分为出入珠海、交通安全、医护民政三大板块，涵盖旅居证件、电子支付、通行规则、急症就诊、社会救助等12类日常生活和应急处理场景，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旅居状态港澳同胞的核心需求。不单止提供清晰易懂的解答和可操作的指引，方便大家快速查找所需信息，还附有相关职能部门平台二维码及常用应急电话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一扫即懂、一查即通，为港澳同胞在珠生活筑牢应急保障防线。是否能够享受优质晚年生活是安居的重要考量。大湾区内地城市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将这两者紧密衔接，为港澳居民打造一个从安家到安心养老的全链条支持体系。中山主动深化湾区融合，全力为港澳老人打造舒适便捷的跨境养老环境，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心愿在湾区落地生根。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怡康老年服务中心，就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今年76岁的王伯每日晨练完之后，都会同朋友们一起唞下、饮早茶，日子过得非常之惬意舒心。现在他在中山养老，仔女每半个月揸车前来探望，非常方便。另一位77岁的冯伯在2024年11月在个女和女婿的陪伴底下入住了怡康中心。从入住以来，他对中山的养老环境赞不绝口。冯伯住的两居室既有精致的装修、阔落的空间，还有24小时室温调节，可以随时收看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等温馨的细节，令老人深深感受到好像回到家的归属感。近年来，中山在深化养老服务湾区融合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深中通道通车之后，中山的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香港老人跨境养老提供了便捷支撑。同时，中山出台中山市养老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积极鼓励包括港澳在

0: 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渔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举措亦都标志着肇庆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该中心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专门为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请他为我们介绍下该服务中心的详细情况。古主任您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1: 结合前期我们市大湾区办对我们在造的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详尽的摸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这个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一个思路，将这个服务中心就定位为面向在造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这个中心呢主要具备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导入便捷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们就是推动市区两级的一个政务服务下沉，采取授权代办、靠前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入境、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的咨询与申办。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全面对接一些优质的生活服务资源，就是针对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在交通、通讯、居家等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是正在逐步建立并且动态更新一份就是关于家政啊、托育啊、养老等优质服务机构的一些白名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值得信赖的一些居家资源。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丰富的文体社交服务。我们呢将这个中心呢打造为面向港澳居民的一个共享客厅，完善了一些休闲洽谈以及文体活动的一些设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品茶聚会啊、联谊交流等一些社交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市青少年宫的一个场地以及那个师资的优势，向居民们呢推荐一些书画呀、舞蹈啊等一些高品质的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精准服务到在肇庆居住的港澳同胞以及其他的外籍人士，把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及外籍人士来肇庆创业和就业生活。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中心的一个实质性运作，真正实现湾区居民的心连通，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意见收集啊、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优化我们的政策咨询和生活服务资源库，用最务实的一些措施来提高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和归属感，让他们在肇庆不仅能够安居，更能够乐业，还有享受生活。从目前我们的运营情况来看，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依然是港澳居民。
0: 好的。服务中心选址鼎湖区，且紧邻港澳居民居住集中的湾区西部华侨城，这样的选址考量主要是什么呢？
1: 关于选址鼎湖区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要跟着居民走。我们在前期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统计摸查发现港澳人士在我们肇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呢，呈现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征。其中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的销售的套数占了港澳人士来肇购房总套数的 40% 以上。可以说呢，鼎湖区以及肇庆新区已经成为了我们港澳居民在肇庆置业的一个核心聚集区。第二个呢，是我们坚持服务要在家门口。我们充分利用了市青少年宫的一个优质的物业，该物业呢紧邻港澳居民最为密集的一个楼盘，把服务中心建在这里呢，能够最大限度的方便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就近办事、就近活动，真正做到推门就能享受服务。
0: 服务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理念，那其中呢，政务服务方面是提到了出入境、社保等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和跨境通办，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些服务将如何落地，真正实现港澳居民逐步出市办理业务？
1: 两个具体的场景例子，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打的是一个一站式与靠前代办。大家知道办理出入境、居住、社保、医保 税务等一些业务啊，往往涉及到公安、人社。

0: 队伍等不同的部门，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四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刚刚在我们肇庆新区安顿下来的港澳居民，如果他要想要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并且购买我们内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过去他可能要先去一趟公安户政窗口，再走一趟社保局。现在他只需要从家里溜达几步，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就一次性的提交一个材料，我们就通过一个授权代办的一个机制，由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办理香港业务的话，我们主打的是远程自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在肇庆长期居住的港澳居民呢，依然需要定期处理香港的一个事务，比如他们的长者津贴的申领啊、税务申报啊、牌照的续期啊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正在积极在服务中心里边设置一台香港的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这台机器呢，就像一个连接肇庆与香港的政务传送门。未来呢，他们只需要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在自助服务机上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能够直接连线香港的政务系统，实现一个远程申办、文件打印等一些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地业务就近办加上香港业务远程自助办，双向发力，我们希望彻底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港澳同胞在肇庆住得安心、舒心。
1: 那在生活配套方面，服务中心规划了跨境直通巴士站点、跨境通信金融咨询、家政托运养老白名单等等的服务。那这些配套服务将如何确保专业性和便捷性，让在肇庆的港澳人士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让大家逐步地感受到这些便利，有更多的获得感。关于如何确保这些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保驾护航。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采购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负责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包括接待以及资源对接。这种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模式呢，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服务态度和亲和力，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个专业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部门间的协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我们大湾区办呢，就是牵头统筹，协调了交通、金融、公安、人社、税务等多个关键部门，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设立跨境直通巴士站点与票务点，就有交通部门和客运企业的专人来落实。跨境通信与金融的服务呢，我们就通过引入主要的通信运营商和银行机构派员进驻。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动态调整与居民参与的一个机制，家政托育养老的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服务中心运营后，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实际使用反馈，对这个白名单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哪家机构服务好、收费合理，我们就推荐；哪家机构居民反应不好的，我们就随时会把它移出这个名单。同时，我们还会建立港澳居民共同参与运营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服务中心不仅是为他们服务的，更是邀请他们作为主人翁来一起参与管理和监督。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有信心让这些生活配套服务既专业又贴心，用最务实的一个举措，让每一位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同胞都拥有归属感还有获得感。
1: 好的，那未来肇庆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服务中心将如何持续优化升级，更好的服务再照港澳同胞？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稳步地扩大我们这个国际化社区的一个版图。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是我们打造的首批国际化社区的一个试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服务中心为样板，认真地总结这个运营的一个经验。未来随着肇庆与港澳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在肇庆居住分布的一个新的趋势，适时地在其他条件成熟的社区推广这种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国际化社区服务网络。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依托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让服务中心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服务对象说了算。在未来的 运营中，我们会定期开展回访和座谈。比如，如果大家反映最近对某项新的政策不了解，或者对某种新的文体活动有需求，我们就会立刻调整相关。

0: 关的一些政策咨询内容，或者引入相应的设施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还会不断的完善居民们共同参与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邀请他们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大家共同把这个服务中心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拓展这个服务的一个深度。目前我们的服务的重点是解决大家安居的问题，未来我们还要在乐业上做文章。我们要依托这个服务中心系统的梳理国家、省市针对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购房、税务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不仅在线下提供一对一的解读，还会开发和完善线上小程序进行一站式的展示，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港澳同胞在肇庆发展的一个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安居乐业是每一个人的共同心愿，更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底色。大湾区内地城市精准奋力，打出组合拳，既出台多项暖心安居保障政策，为港澳同胞打造在内地生活的温馨港湾，令他们安心扎根，又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创业扶持等举措，为港澳青年搭建就业创业的广阔舞台，令他们在优质生活环境中实现梦想，绽放青春光彩。下面我们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这些举措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各城市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雪飞老师，近期肇庆、珠海、中山等湾区内地城市密集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创业扶持等等的举措，吸引港澳居民定居和就业。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发力吸引港澳居民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近两年包括珠海啊、肇庆、中山这些湾区城市集中的发力吸引港澳居民在政策层面取得一些突破和创新性的举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一定是加快的，城市分工也进行了一个重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下。那么如果说具体动因呢，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湾区内地城市在居住成本、产业空间承载、制造业配套，包括一些创业的场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就业、创业，降低这种的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港澳青年、专业人才还有很多项目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政务啊，还有这些补贴呀、还有这样扶持政策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贯通和连通其实已经在大湾区内部城市呢形成了一个同城化的效应。那比如说珠海和澳门毗邻中山，然后呢中山呢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前海、深圳、南沙区域和这个东西岸两边城市的这种交通的便利和往来的便捷度呢，比以前肯定是更方便了。所以在城市这种外溢资源的承载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溢出效应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交通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港澳居民在北上的时候对湾区内地城市的接受度也会明显提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西岸城市主动融入大湾区更加核心发展格局的需要。那么以往呢大湾区的高端的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东岸，比如说香港啊、深圳啊、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那么中山啊、肇庆这种西岸的城市在人才、资本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就相对弱一些。那么现在这些城市呢集中推出了这样的相关政策，其实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和争取这样的港澳的人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呢也依据自身的这样优势去向更多的综合型的开放型的城市转变。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三个原因。
3: 肇庆刚刚启用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式政务服务与生活配套供给， 那您如何评

0: 下这类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的服务模式呢？
1: 我觉得，这个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这个服务模式，它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从宏观政策走向日常生活更落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肯定看重的第一点还是这样的生活的配套、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的是否合适、办事是否方便。那么肇庆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站式的政务服务，然后配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在教育、医疗啊、养老领域都持续发力。我觉得是把它的服务端口其实前移到社区和居民的生活半径内。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港澳居民来这里面办理居住证、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住房咨询、子女入学这样的高频的事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里可以最大程度便利化的解决，其实对于他们在内地生活稳定的预期，还有打造这样的港人居住社区的一个归属感是很有必要的。
0: 那目前呢，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吸引港澳人才方面，既有住房补贴等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跨境通办、文体融合、社区服务等软环境提升。您认为港澳人士在湾区内地定居就业的时候，最核心、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城市应该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
1: 我们说补贴或者是政策，它只是一个吸引港澳人才的直接的手段。那么真正差异化的特色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的西岸城市肇庆、珠海、中山，在吸引港澳居民和人才时，我们就避免要简单的去比拼这种政策力度，而应该是立足城市的区位、相邻、基建相通，还有本地产业链和西岸城市高度关联、高度互补的一些条件，形成相对清晰的功能定位。那么具体来看呢，珠海呢，因为它临澳，同时呢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样的一个重大平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重点面向澳门青年、专业服务人才，还有科技创新，包括有跨境需求的这样的就业群体，打造澳门青年居民到内地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承接地。那么中山呢，它应该是依托深中通道带来的临深的区位优势，更加积极的主动一些去承接深圳的创新资源和再深的港澳专业人士，那么重点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科技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打造这种的跨东西两岸的通勤生活圈。那么肇庆包括还有江门，其实我们在以往调研对港人的了解中，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两地相对节奏比较慢，然后配套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养老也好，还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宜居的生活需求，所以这样的城市可以更多在这样的文旅康养、宜居生活需求去吸引一些长期愿意生活、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也有一些就是适合这种安养啊、文旅啊，还有这种的就医、高端医疗需求的一些港澳的中老年人士，我是觉得都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探索和畅想的。
0: 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长期生活、工作、创业，这一趋势将从哪些维度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1: 规则衔接其实一定会带来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一定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一定会带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那么具体来看呢，就首先在产业方面，大湾区的东岸和西岸其实是推动产业融合从承接转移到链条协同。那么以往呢，西岸的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较东岸稍有薄弱，所以我们西岸一直做的是一个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港澳居民和人才长期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生活就业，将极大的促进西岸城市更深地嵌入大湾区的产业链。所以西岸不仅仅是承接东岸的产业外溢，更多的会立足本地的，比如说先进装备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 那么在产业方面会形成。

0: 东岸研发设计、港澳连接国际、西岸制造转化这样的一个协同格局。那么对于大湾区来讲，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和整体的竞争力是有提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要素流动，从简单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带动为多要素的协同。我们知道港澳它具备国际窗口，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啊，还有专业服务，包括贸易网络，都是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西岸在这样装备制造还有产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跟港澳的这样的联动，极大的促进资本、技术，包括数据等要素更加畅通和流动。那么西岸的数字化还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觉得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服务。港澳居民在后续的长期就业定居下，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职业资格啊、跨境养老啊，还有这种的港澳的药械和湾区的联通方面、社保和病历的这样的互认方面，其实都可以更大的去降低生活成本，让他们从政策的一些举措真正的带动为生活的融合，增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便利度、归属度。我觉得是对于他们在长期扎根在这些城市去发展是有更有信心的。
1: 那结合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肇庆、珠海、中山等城市吸引港澳居民的实践探索，您认为未来这些城市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最关键的发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不在于简单的政策的持续加码，它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才从吸引人来转向让人留下，让产业融合，让规则贯通。那么比如就是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目前我们可以在这种的政务方面，或者是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创业方面呢去提供服务。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种的横琴的新街坊的运作模式，包括这种的澳门的一些社团在横琴去布局，它其实就是为了把最大程度把港澳居民熟悉的这种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和业态去移植到湾区的一个内地城市，让他们没有政策的障碍，对政策的体验包括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的接受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还有如果涉及到就业的话，还有职业资格、社保、医保、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只有这些方面给了他们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让港澳居民在湾区城市可以有更长的这样的发展信心。另外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人来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发展和每个城市到底是如何发挥它的区位特色，如何把像肇庆的这样的产业空间、成本还有生态优势去进一步的挖掘，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市场主体的介入，一些大型的公司，包括港澳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本地去进行一些项目的运作，文旅啊、康养啊，包括产业园区。所以西岸和东岸互相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外溢，提升竞争链，最终我们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然后让港澳居民，无论是港澳还是在内地城市，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周期和节点，让他们在这里创新啊、就业啊，甚至是养老、做康养活动等等。我觉得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湾区的整体的协同和配套是更加完善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

0: 聆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们节目的。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一齐倾倾咧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相关嘅知识嘅。
5: 去到股市扫描，我们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和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和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4: 稍后时间继续来自湾区共同来关注电竞月超火热，年轻流量怎样变成城市增量呢？
5: 咁啊，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4: 而点观察嚟聚焦啦，四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总体稳中微升嘅。
5: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啊。
4: 好啦，咁啊，一齐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早盘时间咧有过一定嘅下探嘅，咁啊见到啦，上证方面曾经一度啦，最低去到4129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吓，咁啊离前期嘅呢一个嘅10年嘅高点啦，2458点啦，又回调翻啦，就超过100点。咁但系咧随后咧有一定嘅企稳反弹。中午收盘啦，上证指数啦去到4883点嘅位置，上升5个指数点，升幅系0.12%。深证成指啦报收15783点，上升37个指数点，升幅系0.24%。创业板指啦报收3973点啊，上升22个指数点，升幅系0.57%嘅。另外再关注大市成交啦，仍然咧维持半日市就已经系过20000亿嘅成交水平嘅。咁啊，见到啦，就上证指数方面啦，呢一个嘅表现咧，亦都系较为之理想啦。咁啊，9875亿嘅。咁啊，深圳方面咧系有11828亿啊。咁另外再关注个股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见到两市方面咧，今日系升多跌少。咁啊，上升嘅个股加数加埋咧，都系超过咗2900家。咁啊，见到下跌嘅个股加数方面咧，去到2100家，接近咧22000家啦吓。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个板块方面嘅情况系点样样啦。咁啊，见到咧就前期有一定嘅回调嘅，包括咧就一啲嘅机器人嘅板块啦。今日咧重新出现翻一定嘅集体上升啊，可以讲咧系有一个嘅涨停潮嘅。咁啊，斋系机器人板块咧，亦都7.37%嘅呢一个嘅升幅啦。包括好似机器人执行器啊、减速器啊、同步呢一个磁阻电机等等咧，全线咧出现咗一定嘅上扬啊。咁啊，除此之外，见到就系一啲嘅稀土啦、有色啦，部分一啲嘅板块嘅个股咧，今日重新都有翻一定嘅表现，好似中国稀土啦，亦都有7个点以上嘅呢一种嘅升幅嘅。咁除此之外咧，都见到咧就一啲嘅电子化学品啊，包括咧就一啲嘅化学原料啊、工程机械啊、半导体啊等等一啲嘅板块咧，今日都系重拾升势。相对嚟讲，调整居前嘅板块咧，见到又嚟自贵金属啦、玻璃纤维啦、光伏啦、白酒啦，同埋一啲嘅部分工业金属嘅板块啦，包括琴日走强嘅呢一个嘅航运港口啦，都系咧有一定嘅优整嘅吓。
5: 咁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吓。咁上午盘咧，三大指数都系持续走低嘅。咁截至午盘啦，恒生指数啦就报收2615 26,159 点啊，跌幅系0.87%嘅。国企指数咧报收8760，跌幅系1.11%。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5012，跌幅系1.26%。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好似一啲嘅家电股啦、煤炭股啦，就系逆势上。

0: 升嘅，咁同埋有光伏股嘅部分咧都系有逆势上升嘅表现吓。咁而另一方面啦，黄金嘅板块系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属，以及航空股啊、光通讯概念股、建材、水泥股啦，同埋餐饮股啦，今日个调整嘅幅度咧就会比较明显啲吓。
1: 嗯，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咧悉数上扬嘅，道指咧报收喺50063点嘅位置吓，创造咧就系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咁啊，上升0.75%。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635点嘅，咁啊盘中亦都系创个新高啦，升0.88%。标普500指数咧7501点，同样盘中刷新一个嘅新高嘅，咁啊升0.77%嘅。
0: 欧洲市场方面咧，英国富时100报收10372.93点，升幅0.46%。德国 DAX30咧报收24456.26点，升幅系1.32%。法国 CAC40咧报收8082.27点，升幅系0.93%。
1: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9: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是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是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是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7: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咧可以通过申请认购嘅方式去购买新发行嘅证券。
9: 系啊，股票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发行市场。股票喺一级市场唔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嘅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7: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9: 是的，那跟住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啦。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咁喺二级市场上面啊，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嘅股票、债券等嘅证券。二级市场交易嘅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咁因此咧价格波动系比较大嘅。
7: 咁样讲嚟咧，股票二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9: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7: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9: 咁区别咧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咧就系定位唔同啊。咁一级市场咧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

0: 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系一个抽象嘅市场，佢嘅买卖交易活动并冇被局限喺一个固定嘅场所里边。咁二级市场咧系有形嘅市场，佢嘅交易买卖活动喺证券交易所里边进行。咁第三就系交易主体唔同。一级市场嘅交易主体系上市公司同埋投资者，而二级市场嘅交易主体咧系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第四啊，系股票定价机制唔同。一级市场嘅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1: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吧。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的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是流动性唔同啦。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唔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冇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唔同啦。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嗱，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先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嘅，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4: 你好。
3: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持续走低嘅吓，截至五盘啦，恒指收跌0.87%，国指收跌1.11%，恒生科技指数咧收跌1.26%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半日市嘅表现啦。
4: 今日都系开到琴日收市啲位置26,300之后，有啲回软啦，咁啊再进一步落翻去26,000点嗰啲位置，亦都即系都系我哋都。上落區間嗰個位置啦，咁啊即係稍微推高少少咁樣啫，就大概26,000到26,600嗰啲個位置裏邊，咁啊今日都明顯啦，咁即係有啲獲利嘅盤出現啦，甚至乎即係出現一啲業績之後，反而就算你話一啲嘅業績出嚟望落幾好啦，咁啊但係咁啊即係啲投資者似乎都會有一個嘅。擔憂咁樣嘅情況喺度，就可能即係覺得個增長個情況可能未必有佢想象咁好，咁變咗今日即係有一定嘅沽壓喺度啦咁樣，咁同埋即係逢禮拜五啦，逢禮拜五一個週末咁樣，好多即係投資者都係會持有多翻少少嘅現金啦，咁樣變咗即係而家呢段時間禮拜五都係會較為即係有一個沽壓喺度。咁今日個市況都係一個咁嘅狀況咯，所以就都壓翻去26,000点呢啲位置。
3: 咁睇翻成個星期港股嘅表現咧，你會點樣去評價咧？
4: 其實都起伏都幾大啦，咁啊即係都有一定嘅指數嘅成分股啦，權重股啦，咁啊出咗啲業績咧，就帶動到個市咧就向上，曾經最高都挨近翻26,700嗰啲位置，8啦嗰啲，咁但係就似乎之後跟住就。

0: 盤出現啦，咁樣咁變咗，即係市場似乎目前嘅氣氛個信心上邊都未話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向上啦，咁嘅空間，同埋即係似乎即係咁啊，始終都要消化一啲之前嘅一啲嘅積壓落嚟嘅一啲嘅即係嘅貨啦，咁變咗即係見到去到嗰啲位置啦，26,600附近呢啲位置咧都有即係畫出現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星期就有啲嘅消息嘅帶動咧，令到個市都衝高一下嘅，咁啊有一定嘅貨係即係鬆綁，咁亦都消化緊呢一啲嘅沽壓啦咁樣，咁所以整個星期個走勢就似乎就係頭嗰段時間就衝得高啦，咁跟住去到星期尾呢啲位置咧就又回翻落嚟咁樣啦。
1: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啊，好似煤炭股咧系一个逆势上升嘅表现啊。咁对于煤炭股方面咧，点会看待佢咁样嘅一种状态咧？
0: 煤炭股嘅话咧，其实即系你睇翻嗰段时间咧，早前即系都喺嗰、那个油价嗰啲上边咧，见到其实都即系佢上嗰时咧，佢都冲就跟过一阵上去，或者油价回嗰时就跟住去上翻嚟咁样。即可能始終對個能源嗰個嘅需求咧，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啦，咁變咗今日就，但係你話近呢半個月咧，其實見個回覆嗰、那個回落嘅幅度都有嘅，其實幾隻都係咁啊。去到今日反而就佢啲支重要比較支持位咧嘅就企穩咗之後咧，反而就見到有一定嘅反彈啦咁樣。咁係咪一個拉升嘅情況咧？咁就暫時嚟講就言之過咗啦。咁但係即係能夠講佢喺一個近日係翻一個一個比較大嘅支持或者水平咧，有一個反彈咁你話後續嘅情況會唔會都係可以延續落去咧？咁呢個都仲需要一啲時間觀察啦。
1: 咁我仲睇到今日嘅呢個機器人嘅概念股啦，其實中午之前都係有一個逆市走高嘅表現啦，好似見到好似兆威機電啊，包括一個艾斯頓啊，升幅都唔少啊嚇。咁對於機器人概念嚟講咧，近期大家係咪都可以持續關注？
0: 机人嘅话其实就都回调咗好耐㗎喇，其实即係都琴日甚至乎个回即係跌落个幅度都大嘅，其实就咁今日就有少少反弹啦咁样，咁我觉得就係一个纯粹反弹啦，目前投资者嗰个情况都未係话即係可能係非常之信任啊呢一个嘅板块啦，咁即係佢要观望都係睇嗰个成品问题啦，或者嗰个嘅个订单个情况都变咗，都系即系当然只能够讲话佢喺一个比较低嘅位置，个估值较低嗰阵时咧，佢有一定嘅吸引性喺度嘅，咁所以就有咁嘅情况喺度咯。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就算啊，即系睇个机人嘅话，我觉得就都需要喺个估值上面出手咯，即系佢考量啦，咁样就譬如佢喺一个。近日可能嗰個估值較低嗰陣時咧，咁嗰個吸引度就會較高咯。咁但係可能彈完啲陣之後，其實可能都會因為始終積壓咗一啲嘅之前一啲嘅喺高位買咗嘅貨咯，咁變咗即係你話要衝破呢啲嘅障礙都有啲困難嘅。咁所以即係就算係睇好咧，都需要注意，可能即係嗰個股價未必可能會反映到出嚟。咁呢個我覺得就即係我會保守少少啦，大家。
1: 咁睇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咧，旅游酒店股都系有一个3.62%嘅升幅啊。咁但系对于旅游酒店股嚟讲咧，呢排好似冇话咩有啲特别嘅假期啊。咁点样看待佢呢种逆势上升嘅表现呢？
0: 我谂就即系始终佢嗰个嘅我谂呢段时间佢都系比较两边即系。飘忽少少啦，咁样，因为如果你话系咪真系会好嘅话，我谂就未必话有太多嘅即系利好因素啦。短时间里边咁样，咁同埋见到系咪即系整体板块或者相关嘅都系升咧？咁啊，其实好多都表现得差少少，其实都咁可能又见到嗰个油价又冲翻上嚟啦，变咗即系都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咁，即係變咗你話，即係佢遠啲又唔得㗎，或者即係大家可能喺、那個你見到外邊嗰、那個那個通脹指數亦都高咗咯，變咗即係即係呢個息口又可能都喺較高嘅位置，咁變咗即係如果整體個消費上邊咧，可能即係唔好講話即係國內，我諗講外邊亦都會少咗咯。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嘅旅遊嘅情況咧，會唔會話可以有一個延續性咁？

0: 就未必太多啦。咁但係我就覺得純粹係即係短線個別股份咧，可能有啲嘅升幅啦。咁就如果整體板塊嚟講，我就暫時見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行情喺度咯。
1: 咁关注到盘面嘅另一方面，今日嘅一啲有色金属啦，同埋黄金嘅板块啦，就有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吓。咁啊，同埋咧市场方面对于美联储后续嘅呢种货币政策嘅预期啊，特别系加息嘅预期咧，就系升温嘅。咁啊，对于呢一啲嘅板块咧，同埋呢一种货币政策嘅呢种表现咧，你会去点样去看待？
0: 咁我觉得其实即系如果整体讲个电力嗰啲呢个。相關嘅嗰啲有色金屬股啊，咁嗰啲其實就可能會差少少嘅，因為即係都呢段時間都見到係可能會有一個嘅受壓喺度啦。咁你話係咪可以全部都做得點嘅情況咧？其實我諗呢段時間個金或者有色嗰啲金屬嗰啲股份嗰啲價格，其實都有一定壓力喺度嘅，即係有時即係成日都係講個有上咧，通常就會落翻嚟咁樣。或者佢唔咁快減息住咧，咁變咗美元都較強啲，咁即係呢啲嘅金屬價格都相會相對受壓啦。咁變咗呢段時間都見到，即係啲投資者都比較都要聰明片咁樣啦。即係佢哋已經知道係嗰個嘅有色金屬嘅價格可能會有機會係繼續下跌咧，變咗佢哋嗰啲相關嘅股份都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啊。咁我諗嚟緊呢段時間可能都會係可能跑輸大市咧，咁啊變咗即係。你話就算話睇好，可能係會唔會係即係當嗰、那個整體嗰個美聯儲嗰邊嗰、那個，可能因為個通脹嘅情況，可能又可以有一個空間嘅減息，咁可能就會好翻啲咧。咁可能都需要一睇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咁但係短時間裏邊咧，都會係一個受壓嘅情況。
1: 咁對於呢一個嘅見到今日嘅一啲新消費嘅概念股啦，都係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啊，好似一啲嘅無鍋平啦、名創優品啦，包括泡泡瑪特呢啲嚇。咁對於呢一個板塊方面咧，後續會唔會有機會可以逆勢上升下咧？
0: 嗰個傳聞啦，好多就唔同啦。譬如即係話無鍋平，可能就傳聞就可能大股東可能減持啦。呢個即係咁啊，見到一個咁嘅傳聞啦，咁樣就。所以就會跌得比較深少少啦，其他嗰啲就都唔係有太多嘅一個變化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啲咁嘅消費股啊嗰啲，其實都可以發咗咧咁講啦，就係話即係喺目前個狀況底下咧，即係可能對通脹嘅一個嘅擔憂啊，個消費個情況可能都會一定嘅即係憂慮喺度，咁變咗就可能嗰個嘅數字暫時嚟講，投資者都唔係好敢買落去住。咁所以有時即係譬如你話，譬如普馬特嗰啲已經講緊嗰個嘅市場，可能已經係擴展到去一個外國嘅都幾多嘅一個嘅份額喺度啦。咁變咗即係佢哋對外邊嘅一個消費力其實都有一定嘅即係敏感度喺度，咁所以都嗰個股價好難咧就話衝上去咁樣。所以我諗呢段時間嗰啲新消費股啊，或者消費股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啲受壓嘅。咁啊，即係一個市場嘅情緒會主導翻呢一個情況咯。
1: 咁盤面當中好似今日嘅航空股都係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啊，咁受到一啲嘅油價上升嘅影響啦，同埋啲成本升高嘅影響啊。咁呢段時間嚟講咧，對於航空股方面，投資者有冇機會話可以進行一定程度嘅一啲嘅低級操作？
0: 咁我諗就要再等一等啦。其實因為始終可能你話會唔會去翻大概六月？中打後啊，會好翻啲咧。咁即係好多時啲人講五從六絕都係啲可能即係考試季節啊，或者即係會係又冇乜假期啊，咁樣變咗即係唔係全部有一兩個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唔係一啲長假啦，變咗即係嗰個吸引度又即係嗰個需求上一定係又會減翻啲啦。咁同埋即係而家航空公司都因應個油價咧，都係需要即係調整嗰啲班次啊，各樣嗰啲，咁啊變咗喺人手方面各樣嗰啲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即係轉變啊，或者個配置上邊啊，有一定壓力喺度咯。所以即係嗰個整體營運嘅情況咧，會令到佢哋嗰個盈利能力可能都會低咗啲啊。咁啊，所以就起碼即係少咗班次，少咗需求，咁啊成本又高咗啲。咁即係就算減班，可能即係減少嗰個損耗，或者將個載客率個率排翻高佢咁樣。咁但係就始終都係少咗咯，變咗啲投資者都係少卻步咯。咁呢段時間你話真係有興趣嘅，咁啊不妨

0: 即係稍等一下先咯。我諗即係等時間啦，同埋等嗰個股價咧，可能都係一啲較低嘅位置，你先去考量翻好啲。
1: 咁对于航空股后续可能仲会有机会可以再探一探底㗎吓。咁对于晏昼嘅市场方面行情呢，有住点样嘅预期
0: 呀？似乎都喺呢啲位置里面徘徊啦，26,000点到26,300呢个位置啦。咁我谂你话反弹到上26,200楼上嘅机率都唔系太高㗎，即係我諗都系会慢慢去试个低位啦，26,000点啊，2,500嗰啲位置咁样。咁个机会反而大少少啦。咁所以就可能即係保守少少嘅策略可能会好啲。
1: 咁成个盘面当中呢，仲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呢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会话可能会有一啲嘅机会呢？
0: 今日其实都会分化嘅，即係如果你话要搵一真係要搵一啲嘅吸引嘅股票出嚟，就真係唔多。我今日见到都好少，其实都。咁我諗都係要稍微保守少少会好啲，即係近日冲失上嚟高嗰啲呢，都今日都活得深。即係当然如果你话譬如一啲医药生物医药啊嗰啲，其实如果活得够深嘅话都可以考虑入返，而佢都係行一个上落市嘅走势啦。咁如果回返去个区间底部，其实都可以考虑下呢一类嘅股份。
1: 好嘅，今日中午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喇，拜拜。
0: 好，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谢喜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啊。
4: 咁见到啦，咁市场咧，琴日咧系跌穿咗呢一个嘅4,200点嘅呢一个嘅关口位置啊。今日早盘嘅时间继续咧穿咗一定嘅呢个下探，不过随后咧有一定嘅企稳嘅。咁成交方面咧继续都系相对活跃啦。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
5: 系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啦，琴日嘅一个下跌咧，的确令到咧大家都系有啲担心嘅。咁我哋睇翻到翻今日上昼咧一个探仔回升啦，实质上。整个市场啦，我哋睇到嘅就係多头嘅一个意愿呢都仲係相比较强。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市场后续可能都係会继续维持返一个震荡嘅一个走势为主啦。咁其实更重要嘅一点呢，我哋係需要睇返后续啦，尤其係未来两到三个交易日嘅一个市场嘅一个表现啦。因为喺目前呢个环境下边啦，我哋睇到琴日嘅一个走势呢，其实如果我哋从一个技术嘅角度去睇嘅话呢，好明显就有一个乌云盖顶嘅一个 K 线形态啦。咁喺呢一种 K 线形态下方嘅话呢，最重要睇返就係未来两到三个交易日啦，市场可唔可以消化返琴日嘅一个抛盘，重新创出一个新高嘅。如果喺未来嘅一个两到三个交易日呢，未能够话有一个好强嘅一个覆盖返琴日嘅阴线嘅话，可能后续啦，到翻五月中下旬嘅一个走势咧，都系会以一个高位震荡盘整为主嘅啦。呢度咧，大家亦都要注意翻市场节奏嘅一个变换。尤其到六月份啦，其实因为每年到咗六月份就系我哋嘅一个银行嘅一个中期考核嘅一个时间段。咁呢一个时间段入边咧，整体上嘅市场嘅流动性咧，可能会相对翻五月份咧有一定嘅一个收紧嘅一个情况喺度。如果我哋后续两到三个交易日咧，市场未能够继续创出新高嘅话咧，唔排除后续嘅走势咧就会以一个高位震荡盘整嘅走势为主啦。
4: 今日见到啦，盘中咧呢一个嘅机器人板块咧系出现一个嘅全线嘅走强嘅。咁啊，琴日时间啦喺浙江杭州啦，亦都举办咗第二届嘅呢个杭州国际人形机器人与机器人技术展览会嘅吓。咁对于话机器人板块方面嘅投资有咩建议咧？
5: 机器人呢度呢，其实上个星期都同大家讲过㗎啦。整体上啦，未来嘅一个发展嘅方向啦，都系向好嘅。咁而且随住整个市场或者我哋嘅对于机器人呢方面嘅需求嘅逐步提升啦，而且 AI 嘅一个赋能大幅提升咗机器人佢未来嘅一个发展嘅空间嘅情况下边啦，其实每一次呢一个板块佢出现咗一个回调啦，或者系急速嘅调整啦，往往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介入嘅机会嚟嘅。所以我哋睇到琴日嘅市场调整到今日嘅一个整体嘅一个板块嘅走强啦，都系好明显系印证翻呢一个逻辑嘅。所以如果系 我哋從一個中長期嘅角度嚟講啦，

0: 能呢一個板塊咧係值得長期去睇好嘅。咁但係咧，做翻短期嚟講咧，實質上由於我哋整個市場咧，從四月份到而家咧，其實出現咗一個都已經係比較大幅嘅一個上升啦。咁喺短期內咧，如果係市場未能夠延續翻一個比較明顯一個上升趨勢嘅話咧，可能短期咧，即係整個板塊咧都會陷入翻就係一個震盪嘅一個走勢當中。咁所以呢度咧，大家就要把握好中長期嘅一個趨勢同埋短期嘅一個市場嘅一個震盪之間，可能會存在住一啲操作上邊嘅一個分歧。咁呢度大家就最好啦，喺呢個階段啦，首選第一個就係唔好追高，呢個最重要嘅第二個咧就係回等回調嘅時間先至去介入嘅。
1: 嗯，咁啊，除此之外，见到啦，半导体板块今日都系出现咗一个嘅涨停潮啦吓。咁啊，喺外围方面，见到英伟达嘅股价连续七日咧都系上升超过20%嘅吓。咁啊，呢个市值咧都逼近到六万亿美元嘅呢一个嘅即系大关嘅呢一个嘅水位啦吓。包括啦喺国内啦，见到华虹公司啊，包括好似一啲嘅中芯国际啊，都系公布咗业绩都较为之理想啦吓。点样睇到后续嘅表现啊？
0: 系咁，其实半导体呢度啦，短期嚟。最主要一個就是整體上，無論我哋國內或者係外圍啦，都係受到整個一個業績推動行一個比較強嘅一個基本面邏輯嘅。咁呢度其實喺短期嚟講咧，都比較難去改變呢一種就係趨勢，因為畢竟啦，我哋知道整體上市場嘅訂單咧，可能都已經排到滿曬㗎啦，甚至乎27年都係處於一個相對就係比較供需暢旺嘅一個格局入邊嘅。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嘅話咧，其實整體上基本面嘅邏輯，是对整个半导体板块来讲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市场短期炒作的一个行为。因为毕竟我们看到无论你说我们的国内科创明的指数也好或者创业板指数也好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了，尤其是四月份到五月份这个阶段。近到尤其是六月份的话呢，可能由于一个资金的一个撤退的一个压力呢，会导致到整个板块呢可能会在高位呢出现一个震荡。咁呢度大家就一定是要留意返嘅呢一点好重要。咁另外的话，其实如果从全球的一个格局嚟睇返嘅话呢，随住系整个市场呢都逐步进入到一个就是比较拥挤的一个阶段啦，即是整个科技板块是进入到一个交易拥挤的一个阶段嘅话呢，实质上短期啦，可能都是无论你话我哋国内又好或者国外都好啦，都可能会面临住一定嘅短期调整嘅压力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虽然话整体嘅半导体佢呢一个板块咧都仲系基本面上边嚟讲咧仲系依然睇好嘅，但系实际上啦，由于短期嘅一个走势比较升幅已经比较大之后啦，可能短期会有一定嘅一个回调嘅压力喺度。一旦我哋市场啦未能够话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上升的走势，可能在后边的一个市场的格局入边，它都会进行一个高位的一个调整的。
1: 嗯，另外望翻啦，商业航天板块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有一定嘅升温嘅，再到五月份咧，国内系一个嘅发射嘅呢一个嘅即系密集期啦吓。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喺海外方面 ，SpaceX 嘅呢一个嘅招股书，咁啊据闻咧就可能下个星期咧就会系披露嘅，咁啊有望咧就创低呢一个史上最大规模嘅呢 IPO， 目前咧就话呢一个发行规模可能去到咧就700到750亿美元吓，公司嘅市值咧有可能咧就去到1.75万亿美元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话短期嚟讲，商业航天系咪继续可以留意？
0: 是的，因为毕竟它有这个这么强劲的短期的一个驱动因素在这里的话，实际上整个板块它们在短期都仍然是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动能在这里。所以尤其是我们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整体上到资金比较活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板块它后续的一个走势都是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在这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是短期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又好，或者是外围的一个因素都好，都有可能是进入到一个超买阶段当中，利好兑现了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出现。所以这里其实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短期都是千祈不要去追涨，有回等回调的时候先再去介入的话是会比较合理的。
1: 咁另外再系关注一啲嘅即系消费电子咧，尤其咧就苹果概念啦吓，其实都系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表现喺里边嘅。咁啊睇翻消息就话咧，苹果系宣布咗呢一个嘅降价嘅 iPhone 17 Pro 系列啦，全线下调咗呢个1000蚊啊，短期咧会唔会就刺激翻相关嘅一啲嘅消费？

0: 都係同上個星期所講嘅一個走勢，或者係所講嘅一個未來嘅一個消費格局比較貼近嘅，就係整個一個就係 K 型嘅一個分化，高端嘅同低端嘅都係會受到市場嘅一個追捧，但係你話如果係消費板塊，講一啲中端嘅一啲中游嘅行業或者中游嘅一啲消費品咧，可能喺呢個情況下邊咧，都唔多唔少會受到我哋消費嘅一個格局改變，從而導致到佢嘅一個基本面嘅一個改變嘅。咁所以我哋翻到嚟而家，你話蘋果嘅一個降價啦，或多或少係可以推升翻佢嘅一個未來嘅一個銷量。但係實質上啦，你因為你降價促銷量嘅話，我哋睇唔到有比較強勁嘅一個爆發增長點，或者一個需求嘅一個需求面嘅一個增長喺度嘅話咧，整體上實質上咧，對於板塊嘅刺激可能更多都係一個短期嘅一個表現，但係實質上嚟講，中長期咧都唔會話俾到整個嗰年嘅一個上下游企業咧帶嚟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驅動，即係向上嘅一個驅動嘅動能喺度嘅。
1: 首先我见到今日咧就稀土板块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再加上咧其实前期一啲有色板块咧都系市场方面嘅焦点。一方面咧，而家呢个 AI 啊，导致呢一个嘅需求咧系不断喺度上涨。咁除此之外，其实新能源方面咧都会同呢一个嘅即系相关嘅一啲嘅产品啦、资源咧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需求嘅呢个关系喺里边嘅吓。咁啊，短期会唔会继续睇好咧？
0: 是会的，咁所以喺目前嚟睇啦，整个 AI 方面嘅一个应用啦，整体上市场嘅一个需求都系比较畅旺嘅，咁所以喺目前呢个大环境下边啦，整体上我哋嘅一个市场嘅走势咧，都系以科技作为一个主线嘅，担心嘅就系升得太多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短期嘅调整，就有可能呢种情况会出现，所以要提醒翻就系大家要紧。翻就一個流動性嘅一個變動，五六月份嘅一個流動性嘅一個變化咧，可能係市場進入到一個短期調整嘅一個出現一個時間窗口。但係實質上嚟講咧，調整翻落嚟，只要唔係話有一啲重大嘅宏觀方面嘅一個改變，或者係有一啲就係比較明顯嘅行業嘅一個利空嘅一個事件出到嚟。如果冇呢啲出現嘅話，實質上調整個整個科技板塊咧，都仲係會受到整個市場一個資金嘅一個追捧嘅。
1: 今日就5月15日啦嚇，咁啊望翻咧，其實喺外圍咧，美聯儲方面咧亦都會有啲人事方面嘅變動嘅，但好多人關心會唔會影響未來政策方面嘅一啲嘅動向咧？咁啊，對於市場嘅影響會點睇待咧？
0: 整一樣啦，其實都要等翻佢呢個人事變動出現，即係確定咗之後啦，出到嚟之後嘅整體嘅一個對於未來美聯儲佢嘅一個整體嘅貨幣政策嘅一個運行有一個比較明晰嘅一個框架出到嚟之後咧，先至好比較研判嘅，因為畢竟而家啦睇翻佢整個目前喺市場當中流傳出嚟嘅相關嘅一啲對於美聯儲後續嘅一個政策方面嘅一個影響咧，可能就係縮表加降息一個混合嘅一個配套嘅一個組合。咁整體上嚟講咧，呢個對於市場嘅一個反應咧，可能都可能係一個中性嘅一個影響，未睇到一個具體嘅一個方向。咁所以我哋睇翻就係、是，無論你話美聯儲一個未來嘅一個政策好，或者係我哋最實際睇翻就係目前嘅一個美元指數都好啦。都是处于一个盘整的一个走势当中的话，是比较难去看到现阶段整个政策美联储一段新人选上任之后对市场带来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种环境下边，我们最好都是静观其变，这个会比较好的。
1: 今日星期咧，亦都有非常之重要嘅一啲嘅領導人嘅會晤啦，全球咧都係關注緊嘅。目前嚟講，釋放出得比較之積極嘅信號啦。咁啊，對於話下個星期市場嘅走勢會點預期咧？
0: 市場嘅走勢咧，都就係最主要就睇翻我哋未來呢兩到三個交易日嘅一個市場嘅一個表現啦，可唔可以重新走翻一個比較強勢嘅一個信號出到嚟？如果即未來兩到三個交易日啦，其實尤其上證同埋我哋嘅科創50未能夠繼續即係去刷新翻一個新高嘅話咧，咁整體上就會逐步進入翻一個高位震盪嘅一個階段，咁呢度大家就要注意翻整個市場嘅一個節奏啦。
1: 投資建議上咧有啲咩嘅俾大家咧？
0: 比較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市場已經係進入咗一個比較高位嘅一個階段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邊咧，千祈唔好去追高真係唔好去追高，等市場調整翻落嚟之後咧，先再考慮去重新介入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谢生嘅点评，咁我哋。

0: 下期再傾，拜拜。
1: 好嘅，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6: 系啦，咁广东咧，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咧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咧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亦都加快布局电竞赛事，塑造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咧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电竞粤超火热，年轻流量咧点样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6: 系啦，咁今年咧电竞粤超咧有一个好明显嘅特点啦，就系覆盖范围非常之广。而目前咧赛事已经系联动啦广东省21座城市五大赛区咧同步嚟推进，而且咧唔单止有职业化嘅元素，亦都强调咧全民参与吓。咁与此同时咧，广东多个城市亦都将电竞同埋商圈啊、文旅嘅夜经济结合起身。咁点解广东今年系咁重视电竞粤超咧？呢一赛事嘅背后咧，反映出点样嘅产业嘅逻辑呢？
7: 大背景是今年广东如此的高規格大范围地推进电竞粤超，政府主导举办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既有一场覆盖广东全域21个城市的全民电竞狂欢，而政府更是发力建指广东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大时代，用电竞加去重构城市活力和产业升级，这样一次精准落实是广东都市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一项重要推进。在这个大背景下，广东重视推广电竞粤超，并且延伸到推进相关产业发展，就成为自然的逻辑。我就梳理了四个方面的核心逻辑。第一个核心逻辑是广东省政府通过力推电竞粤超，是向全社会打响了高质量发展电子竞技产业的发令枪。当前广东在全国电子竞技产业是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是全国这个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和风向标。咁數據就顯示，廣東省嘅遊戲產業營收就多年係位居全國第一嘅，佔全國比重高達75%以上。2023年嘅營收就達到約2450億啦。廣東電競企業嘅數量仲高居全國第一嘅，形成咗以廣州、深圳為核心、輻射佛山、東莞等城市嘅珠三角電競嘅產業帶。全國最具影響力嘅電競遊戲 IP 好大一部分都出自廣東之手啦。腾讯深圳就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厂商之一，就手握《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英雄联盟》等这些国民电竞项目的主导权。网易广州就旗下拥有《梦幻西游》、《逆水寒》等经典的竞技产品。广东不仅在电竞赛事的承办方，更是电竞规则和内容的制定者。在城市布局上，就从早期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全省开花。咁早期發展咧，廣東就主要係電競就集中喺廣深兩地。而家咧，廣東嘅電競咧就已經呈現出多點開花嘅態勢。呢個就係目前全省21市電競熱超火爆背後嘅相關產業邏輯啦。咁廣東省政府。

0: 隨住城市同鄉村經濟嘅成熟咧，商圈同消費嘅節點喺日常同節假日可能面臨啊因同質化嘅情況咧，導致吸引力下降嘅問題。咁包括旅遊景區啊，變化嘅匯率啦，都係最影響年輕一世代群體嘅消費意願噶啦。咁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電競內容，包括虛擬現實啦、增強現實啦嘅電話去重塑傳統場景，吸引而家世代嘅人流同消費。咁典型嘅事例就係、是，譬如講東莞萬康咧，佢將王者榮耀、Coaster 呢個巡遊同傳統嘅整絲放喺一起，咁強烈嘅反差感同新鮮感，本身就係最好嘅引流噱頭啦。佢用年輕人最容易接受嘅方式，將一個普通嘅商業廣場變成一個巨大嘅線下社交場。咁年輕人咧，因為電競就嚟到商圈，喺等待比賽嘅戰績咧，順理成章咁就產生咗聚餐啊、娛樂啊，甚至夜宵啊呢啲需求。夜經濟自然就被點亮咗。咁例如咧，前面我哋講到一對西方嘅年輕夫妻都係預定嘅廣州酒店，啊驚喜咁發現安排咗要俾佢哋嘅係電競主題客房，咁裝置咗兩台電競裝備就大為清新啦。呢、這個就係電競家重塑咗傳統酒店嘅商務生態嘅典型事例。咁據統計咧，城市同旅遊景區啊，佢電競主題客房啊，定價同入住率都高於傳統客房啦，尤其係節假日。而且入住電競主題客房咧，人群嘅額外消費增加咧，相當於訂房價格嘅40%以上嘅。
1: 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将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关注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琴日公布嘅数据就显示啦，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啦系110.6点吓，咁啊环比咧回升0.3点嘅，总体呈现咧稳中微升嘅态势。
5: 咁喺分项指数当中啦，物流时候指数、离让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环比有所回升，库存周转率指数、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环比小幅回落，成本指数环比略有回升。
4: 分析指出啦，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微升嘅态势，总业务量指数同埋农村业务量指数啦环比虽然小幅嘅回落，咁但系系属于节前嘅正常波动，咁整体仍然保持较高嘅增长。电商物流总体业务量和这个农村业务量都是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嘅咧，上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7: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6: 文化名人访谈，走进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神斌的文物守护之路，清鉴一生，不负古今。
7: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黄瑶》下集。
6: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同胎闽南》。
7: 八雅会馆一起去赏识到张宇的《文记归汉图》，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8: 如果文物有声音。
9: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8: 如果文物会说话，
10: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1: 我是清明上河图，
12: 我是四羊方尊，
13: 我是秦岳府中，
14: 我是北宋孩枕。
8: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六百年功成巍峨，五千载文明流淌。故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亦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毕生致力于故宫文物的保管、展览、研究、鉴定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7: 从1952年来到故宫工作开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神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经有70几年。接下来我们一起行入他的文物守护之路，来听到杨神斌清鉴一生，不负古今。采制是总台记者赵初南和丁飞。
15: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最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杨陈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剑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战。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考、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到哪里需要到哪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啊，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叶吧，这个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这个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

0: 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搁这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辰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辰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的挂起来，不能挂的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能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辰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兰、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辰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0: 我走的道路很频繁，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频繁的工作嘛。但如果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嘛？啊，得天独厚。
1: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辰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辰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0: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1: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辰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10余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0: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拿出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2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要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1: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辰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辰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0: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物证拿出来，我一对，我操，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镇的作品，所
0: 对，
2: 以有这个自信？
0: 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哎呀，挺好。
1: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镇真迹。从那以后，杨辰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

0: 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1: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时间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梁辰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梁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1: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梁辰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见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辰斌断然拒绝。
2: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0: 清见斋的墙上挂着杨辰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辰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2: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墨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黎涛。
6: 大家好，我是林千。宋开宝年间，杨家将平乱到此，因不知道地名，询问乡人，得知此地以黄姚两姓为多，于是称其为黄姚。
5: 黄瑶镇入边山水岩洞多，亭台楼阁多，祠堂

0: 多，古树多，形峦匾额多，构成古镇独特的风景。所有古街道全部用青色的石板镶嵌而成，路面平滑如镜。镇入面的建筑按九宫八卦阵势布局，建筑属岭南风格，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一体，被称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天然的山水园林古镇。
1: 咁黄窑古镇嘅建筑有住点样嘅特色呢？街巷里面又暗藏住点样嘅玄机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广西黄窑下集。
2: 每逢周末，在古镇的东门楼，都会上演一场攻守兼备的趣味剧本杀。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当守护者的？
2: 游客以全古镇为游戏地图，守方排兵布阵，防守城门。
5: 土匪来啦！
2: 攻防则靠速度与力量出奇制胜。
3: 像因为经商比较富裕，所以的话呢，就成了很多。
2: 这样喧嚣热闹的游戏背后，是黄窑古镇曾经真实经历的生存图景。商贸带来的财富像磁石般吸引着八方来客，也引来了贪婪的目光。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活跃在粤湘桂交界山区的匪帮就有十余股。他们熟悉枫林地形，常趁着月黑风高沿水路偷袭，或是乔装成商贩混入镇中。为了守住祖辈积攒的家业，护佑往来客商的安宁，黄窑人构建起一套步步为营的防御体系。在仅 1.6 平方千米的古镇，竟建有35个门楼。门楼是古镇第一道防御，这些门楼建设在古镇的要道，门楼外墙必设斜向射击孔，既能隐蔽射击，又能扩大射击角度。二楼设有瞭望塔，登高远望，观察动向。最巧妙的是一楼那套天圆地方的门柱，上端圆形木柱嵌入门楣凹槽，下端方形柱体则与地面卡槽严丝合缝。关门时只需转动圆形木柱，便可牢牢锁死大门，任凭外力冲撞也纹丝不动，为古镇筑起了坚固的第一道防线。黄窑古镇的街巷也是暗藏玄机，全镇没有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全是错落的丁字拐角，街道也鲜有笔直延伸，两端常弯出明显弧度，蜿蜒成之字形。这种看似别扭的布局让通行局促曲折，视野受限，马匹冲入时能起到阻挡和减速效果。在黄窑方言里，这种设计有个专属名词，叫做挡马，就是要把马挡在外面，这便是古镇第二级防护。
6: 黄窑古镇导游罗禅，
7: 走到这地方，我们就即将看到我们黄窑古镇的最后一道防御系统啊，就是我们大户人家的家里面。这道门呢，是作为我们这大户人家的面子门。
2: 古镇最后一道屏障就藏在黄窑各家各户里。房间大门不仅有和门楼一样的木柱，还有独特的内外双锁设计，让安全加倍。同时，整个古镇东区背靠真武山，以山为墙，前临宝珠江，以江护镇，正是这密集的防御系统和三面环水的天然屏障，为黄窑筑起了一方安稳天地。生存的威胁被铜墙铁壁阻隔，古镇终获安宁。卸下刀枪的古镇居民，眼光看向黄窑以外的世界，他们要为子孙谋划更好的未来。
8: 你几点买啊？
2: 每年八月底是梁信群最忙的时节，一大清早

0: 他就要到菜市场去挑选上好的猪蹄，做一道当地特色大菜，来庆祝一件重要的事情。
1: 这几年我们镇上那小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研究生，都叫我过去帮搞那个升学宴。升学宴在我们王窑就叫做那个举人宴，举人宴呢有一道主菜就叫举人蹄。
0: 相传清朝时期有位黄窑学子苦读备考，村民们集资卤制猪蹄送与学子，并取金榜题名之意。后学子高中举人，归来设席宴饮，也将卤猪蹄作为压轴大菜答谢村民。由此这样的宴饮在黄窑被称为举人宴，卤猪蹄则唤作举人蹄。举人蹄的制作颇为讲究，将猪蹄入清水浸泡一小时，去除淤血，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大火煮沸捞出。铁锅烧热，放少许菜籽油，加入老冰糖，小火熬至融化，呈深琥珀色。待糖色炒好后，与焯水的猪蹄充分搅拌数次入味。最后准备黄窑豆豉和八味香料放入锅内，小火炖至一小时。
2: 举人台来了哦，
3: 来尝个蹄。
0: 如今黄窑居民还是会捧上这道传统大菜，恭贺金榜题名的学子。这道承载黄窑教育梦想的菜肴，依旧延续着古今文脉的绵长韵味。距离黄窑古镇15000米的樟木林镇，每逢假日，当地孩童总会沿着山路来到海拔百米的半山腰，钻进一座石灰岩溶洞，登高望远，脚下风光一览无余，欢声笑语在崖壁间久久回荡。谁能想到这片如今充满童趣的玩乐场，数百年前竟是黄窑地区办学育人的起点。康熙年间，广东领生林廷干途经此地，见岩洞内天然石笋与钟乳石林立，为办学布局提供了巧妙灵感。且洞内冬暖夏凉，还能隔绝外界干扰，便决定在此开设学堂。他在此执教10余年，这所学堂也存续了300余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迁至山脚，改设为三镇书室。溶洞分左右两室，功能分明。左室被辟为教室，可容纳数十名学子听课；右室作为宿舍，供学子们居住休憩。林廷干在此讲授儒家经典，培养出众多人才。光绪11年，广东梅州教师叶鹤山两度登临此地，在洞内走廊的石壁上亲手题写“小廊环”三字。廊环本指传说中神仙的藏书处，他以此将岩洞比作知识的宝库，赞其为天上的学堂。明清时期，黄窑古镇文风鼎盛，共走出11位举人。
4: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5: 长吟善气，他很善良。
1: 黄窑的重教兴文的这个风气是很浓的，我们可以的在它的一些建筑很多地方是看得到的，在其中这一块匾呢，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我们当年的一个秀才，他任职一方的时候立功为他的父母赢得了一个荣誉。
0: 这里不仅留存着皇帝亲赐的举人秀才牌匾，文化气韵更渗透在古镇每一处肌理之间。黄窑的科举士子与客居此地的绅士名家，常以楹联抒怀言志，使得古镇几乎每座门楼、每座书亭都缀有墨宝楹联，文韵盎然。当时举人秀才、文人墨客等也参与到古镇的地方管理、城镇规划和房屋设计中，使黄窑不少老宅至今仍带着淡雅的文人气息。

0: 与当地岩溶地貌浑然一体，和谐共生。如今的黄窑古镇已成为五 A 级景区，最多时单日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如何让古镇留住原有风貌，同时满足现代旅游需求，成为黄窑古镇当下新的挑战。
1: 那现在拿来搞民宿是吧？
2: 对，都改造民宿的，现在你是好多的电脑台。
1: 江边这边是吧？
2: 对对。
0: 王凌云曾最早参与黄窑古镇的保护项目，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一有空，他就会回到古镇为修缮古建出谋划策。
1: 哎，老板，哎，你好啊，来看看你这个房子哦。你这个呢，栏杆呢，你要搞成这种。你要做呢，就做成旁边这个圆形的雕花的，这样呢就很好看。因为呢，根据这个老房子呢，通风采光是没有现代的房子这么好。但是呢，我们呢为了保护好原来的古屋，我们都指导它，不管你怎么装修，也要按照原来的这种建筑风格，原貌来恢复，来修建。
0: 正是一代代人的守护，让黄窑古镇穿越数百年风雨，依然保持着明清时的样态。如今它依旧和数百年前一样，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到此定居。
1: 感觉怎么样？舒不舒服？是吧？
3: 很安静。
0: 广东人黄延忠初到黄窑，便被古镇的独特风貌深深吸引。他租下老宅，想在黄窑开一家民宿。由于第一次做生意，缺乏经验，开业前夕，黄延忠资金耗尽，眼看民宿生意难以为继。
1: 我就很老实地跟村民说，我说那要不就别开业了。有村民说那不行，那么辛苦做了两年，怎么的也得开个业。刚开始的时候家具也不齐，什么都没有，村民就回家里面把电磁炉搬来，把桌子搬来，把凳子搬来，把碗筷搬来，还凑钱去买菜，这样子帮我把这个业开了。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就感受到的温暖，特别特别的犹记在心的一个事情。
0: 如今的黄窑古镇依旧藏于群山深处，但小镇历久弥新的天然与纯净、和谐与包容，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让人们对这里心向往之，念念不忘。依托优良水土，黄窑古镇在政府扶持下，成为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与茶叶产区，迎来新的经济契机。百年前客家人带来的鱼龙灯，如今也成为古镇迎接宾客的吉祥物。人们将心愿写在灯上，祈愿着风调雨顺，美梦成真。登高眺望，黄窑古镇的风景好像与数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还在不断连接起更远的远方，更大的世界。这样无与伦比的聚合，正是中华民族最平凡而广泛的精神与力量。
4: 广西黄窑四周群山耸立，瑶江、小珠江、兴宁河蜿蜒流经，其中小桥流水、古榕参天，翠竹掩影，尽显一派典雅的闲静气质。
5: 咁黄窑古镇每年农历7月15举行嘅有字灯节，就系祭祀水神、保护平安嘅节日。黄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佢独具匠心嘅设计同随处可见嘅明清碑刻，见证咗历史上汉文化喺呢个偏僻山乡所留低嘅深刻影响。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6: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

0: 当自强。
1: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2: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3: 传承有我。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5: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4: 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名同胎恰斯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是用铜作胎，将细铜丝压扁之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恰、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通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出成品。
5: 咁景泰蓝技艺系外传珐琅技艺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嘅产物，明清两代御用监同造办处都喺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嘅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4: 北京景泰蓝技艺复杂，工序繁多，佢综合咗青铜工艺同珐琅工艺，继承咗传统绘画同金属湛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同借鉴嘅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多，色彩富丽，具有宫廷艺术嘅特点，俾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嘅艺术感受，有好高嘅艺术价值。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仲经常被作为国礼归赠外宾。
5: 咁跟住落嚟要讲到嘅呢位钟连胜，佢系1962年2月生，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恰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咁系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喺生产工艺、创新公关、装饰效果等等嘅方面取得突破。佢嘅代表作有《河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等。今日嘅传承有我，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听下佢嘅匠心传承故事，同胎纹蓝。
6: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7: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6: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

0: 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导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

0: 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米8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他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蔡文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身显赫的才女，她的经历就真是一生辛苦缘离别，胡家悲心泪成血。她年少漂泊，三分三嫁，被掳异乡，最后离夫别子，毅然归汉。历史当中的悲与壮承载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她的苦难成就了她的声名。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加是数不胜数。
1: 张宇传世书画有《文姬归汉图》，旧题为《南宋人作》，后来在画上发现柱款底形是张宇画六字。咁底形诗系金章宗太和元年1201年所设，咁所以张宇应该为金代画院嘅画家。
0: 文姬归汉图卷重29厘米，横127厘米，而家收藏喺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嘅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骑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实描绘出长途跋涉嘅气氛同朔风凛冽嘅塞外环境。笔墨由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像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今日的白雅会馆，等我们一起赏析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2: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

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五千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日无夜洗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会关注一组资讯，中国服务加速出海，还有市场监管总局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4: 环保上市公司交出亮眼答卷，超七成净利正增长，技术创新激活新动能。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学。脑控听觉技术可精准实现听你想听。
5: 科创 icon 的环节会专访到建筑的低碳操盘手刘善，听听他分享怎样做城市绿色建筑的守门人。
4: 港澳全真，香港科技园参展国际医疗健康周，多项全球首创技术亮相。2026澳门金融科技青年论坛举办。
5: 创意科技一起来看看巡天遥测碳足迹，天运相机是怎样为中国商谈安上太空之眼。
4: 科创空间，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实施，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啦，继续回到今天的科创梦工厂，主持人建光和欢欢首先为大家带来科创新动向。中国大模型的全球下载量和调用量不断增长，海南自贸港维修来自全球的飞机和汽车发动机，上海 AI 诊所落地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中国服务出海步伐不断加快，成为国际市场上面一张亮丽的新名片。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培育更加之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7.4%，而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4.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达到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
4: 中国大模型为何获得海外用户青睐？这个是多重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大模型的 API 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定价和推理成本普遍远低于同类产品。爱比营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表示，公司大量依赖千问，因为其在响应速度、实际业务集成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在工程能力、模型架构等方面，中国大模型亦正不断缩小与全球顶尖大模型的差距。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维文表示，我国已经从深度融入国际开源社区，进入蓄势引领的良好状态。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而这件案件对于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随住财报季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七成净利润同比正增长。

0: 有六家龙头营收突破八亿大关。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记者王永的报道。
1: 进入五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汽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2: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所以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1: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六家企业营收突破百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梁德龙进一步分析，
2: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3: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资源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就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量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1: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3: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议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加剧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3: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营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近日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4: 而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益清晰，有67%的国家正在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等。而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是怎样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级的教育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5: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企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 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

0: 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0: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3: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克曼研究所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证明，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精准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者能够开发出一种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6: 人类的大脑非常神奇，就算是在人声鼎沸的场所，两个人也都能够顺利交流。因为人在嘈杂环境当中是能够选择性地聚焦特定声源，而忽略背景的噪声。但是传统的助听器是没有大脑那么灵活的，它会一并放大所有人的声音，反而令人困扰。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开发的一套新的系统，它是能够帮助判断出被试者究竟在这里听哪一段对话，从而自动调高目标对话的音量，亦就是真正的读懂听者的注意力在哪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际应用，对于需要助听器人群的听觉改善会有实质性的应用。
7: 在晴15:55，大湾区涌立潮头。
8: 他们能很好的执行指令，但是一旦走进千变万化的真实世界，却可能无法应对。如何让智能机器人能自主解决问题，成为人类的帮手？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彩标实验室正在积极破解这个难题。实验室具身智能业务运营负责人沈健，
9: 我们这里模拟的呢是一个让机器人对一个蔬菜水果做分类的采集任务，采集的这些数据在后续的模型训练环节会帮助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去迭代，让机器人像一个孩子一样学会一个又一个的技能。当训练到足够多的数据之后，就可以根据指令独立思考，自主完成这些任务。
8: 对企业来说，过去想获得这些训练数据可不容易，成本高，周期长，还担心安全问题。而现在这个实验室把家居服务、仓储分拣、商超零售等真实场景搬了进来，35家企业已经入驻。目前园区内一个集标注加模型加测评加应用于一体的协同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实验室具身智能业务运营负责人沈健，
9: 我们能够充当企业模型训练的一个加速器。我们曾经帮助一个100人规模的采集团队，一年能够节约大约200万的成本，大幅缩短响应周期。未来5年，我们计划把机器人的本体数量加到50台左右，支持100个采集员并行作业，帮助大湾区乃至全国各地的本体厂商去训练他们的大脑。
8: 广州数据交易所生态合作部副总经理王林，
10: 我们会助力具身智能数据从合规的采集标注到产权的确认到交易流通，提供全流程的保障和支撑。接下来会上线具身智能数据的专属的交易板块，联动多方来制定具身智能数据的相关标准，助力整个大湾区去打造具身智能产业聚集的高地。
8: 从副现场

0: 景的训练场到打通流通的交易所，大湾区正以产业链的创新协同攻克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统筹布局具身智能实训场，让机器人更快走向真实世界。这里的每一次数据采集都在为未来的智能生活铺路。
1: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厂，
1: 科创 icon。
0: 嚟到科创 icon， 在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的今日，一个和我们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的新职业，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他就是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
3: 而今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是来自广东建科的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从2014年入行至今，他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和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十几年，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一位前行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经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资讯，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咁下面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的采访，了解一下建筑节能减排师的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和时代价值，一起感受新职业怎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城市更加低碳。
4: 刘倩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4: 这份职业从无到有，从这个有到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有了详细的规则的制定，它中间经历了什么？您觉得他的心是体现在哪里呢？
5: 这个职业啊，要说他的心呢，它核心在三个点吧。第一个点，从辅助服务和国家层面来说，它现在不是变成了一个国家认可的一个正规职业嘛？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职称申报一直是国家对技术人才的一个认可的等级的一个体现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职称申报也是从去年开始它也有了绿色建筑这个专业，然后今年呢也是才有了这个节能减排咨询师，也是代表了国家在这个角度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度认可，并且也是在这个领域一个新兴的一个体现吧。那作为这个双碳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对人才的这种体现，以及他的这个人才能力的这种荣誉以及这种表彰吧，它都是有了一个突破，相当于就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去看，就是这个突破性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呢，我们院呢现在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也是跟国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紧密接触，现在也是国家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中心这个粤港澳基地，也是我们下热动暖地区的这个低碳建筑联合研究中心。那这个大的这个心呢，第一个点就非常的突出了，说明国家、省市乃至我们公司以及到对其他行业的辐射来讲，节能、绿色、双碳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定调。那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原来可能追求的只讲建筑的一个本体的一个节能，是比较单一的一些节能技术的累加，那现在呢可能升级到了一个全维度的高性能的这种绿色绿建的一个服务，然后延伸到我们现在双碳，结合到我们市里面、省里面的这种碳达峰，最终也是要实现国家这个2030的这个目标嘛。价值体现呢，第三个点就是从附加工作，我们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专业领域啊，已经从原来就是大家看不到和这个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包括我就算是让你来做这个东西呢，我其实是一知半解，不太懂的。但现在呢，其实大家行业的这个双碳转型呢，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已经在建筑的项目的角度上来说成就了一个核心岗位。那这个是第三个这个

0: 新的点。那这三个点结合起来，对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的话，就是原来我们都在做普及、做推广，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咨询，再去为项目做这个服务，其实是沉淀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在提双碳，然后要达到这种国际目标，包括现在的能源需求、光伏这些应用、智能化带给人的这种感受吧，就是 AI 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好房子的建设，那这个都是在回归到一个以人为本，原来可能都是在一个城市的建设层面嘛。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职业的性和未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 AI 呀、光伏啊等等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对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发展都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影响的。那您觉得这些技术的出现，然后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该如何去适应，然后该如何去把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这个职业实践当中呢？
0: 这个角度也是我非常想讲的啊，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铺天盖地，就是来势汹汹。然后光伏的应用呢，这些技术的层面呢，也是政策非常的多。那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基本就是要在脚踏实地、追本溯源，去了解技术背后的原理基础上，然后再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并且呢，要保持这种不排斥新事物的心态，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个 AI 学习来提炼综合应用。其实不能够去过度的依赖 AI 的，有的时候呢，在你技术不稳的时候，你过度的依赖 AI 反倒会被带偏。那其实去应用新技术也不能忘根本，要多实践，然后多复盘，让新技术真正服务于我们这个建筑的低碳实践里，要不然就成了搞空架子嘛。那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落地，这个是 AI 层面的啊。然后光伏的一个新技术的应用，现在的新能源国家政策，包括省市推广也是非常的多。那新能源技术的话，现在推陈出来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到，厂家和这些产品的发展上，那产品和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些专利呀。也好，结合就是现在有光伏玻璃，像比如说我们不只是装在屋顶上的这种架起来的光伏，还有很多是光伏一体化。那光伏和建筑的一体化来说，不只是对产品的要求高，其实对我们去用这个东西的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咨询人员要求也都是非常高。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列，对，拥抱新技术的角度上来说，也要知根知底嘛，就是对这个东西它本身的优势是什么？弊端是什么？那都要搞清楚。然后在这些角度上来说，先自我成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服务项目，服务社会。
1: 您刚才帮我们分析了技术和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工作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合，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行业其实它的大力发展、快速发展，它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双碳目标的。也正是因为双碳目标呢，让这个职业呢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一些结构上的运用，所以确实它的这个丰富的知识量哈，或者说您一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也正是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让您带来这种不断的这种新鲜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0: 机遇和挑战一定是并存的，就是在大家看来这个东西是一个机遇的时候，它一定是对于我个人或者是对于行业来说，从业者他也是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担起这份机遇，就一定要先从自身下功夫，先把自己提升上来。那你说要举例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时刻来说的话，我可能对前两年刚开始搞碳排的时候，就是碳核查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建筑领域去做这些节能减排，是面对的是民用建筑，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众所周知的这种住宅小区，或者是公建、学校、医院啊这种民用建筑类。那2021年、2022年、2023年的时候，从2021年开始， 国家在支撑去做这个碳排的时候，是首先。

0: 从工厂企业，就是工业建筑的角度，工业建筑要去做对他们的这种能源口的碳排去做碳核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广东省生态厅对接，去做这种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工厂企业的碳核查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挑战其实要求挺大的。因为工业建筑的建筑体系它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工厂一个厂房它就是那样。但是呢，对每一个企业，比如说玻璃企业，然后化工企业、造纸企业这种不同的企业，其实我们对它的生产链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就各种工艺和它所需要的能源的采用，以及它的这种在能源的在这种工艺的制作和这种产出以及销售这个整个过程链，他们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个核算，包括会给到他们一个更好的建议上来说吧，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一个飞速的成长，因为当时来说。你拿到他们企业的这种提交的报告，你首先需要对他们的工艺非常熟悉，然后才能够去到工厂跟他们进行这个交流，对于整个产业的优化、产业生产链的一个管控，然后再给人家提到一个相应的更好的一个在碳排的这个角度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吧。那这个就像我说的，这个可能更加的有代表性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个。首先是一个跨界嘛，因为原来来讲的话是民用建筑的这个角度的一些节能减排，然后连续3年呢是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不只是说，从民用建筑跨界到工业建筑，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工作形式的变化也挺大，我们一定要下到工厂去熟悉到各个设备，然后这些设备它的背后的原理，这条生产链，这个链条后面的原理。以及他们后期统计数据，那他们统计数据背后的逻辑，以及他们的这些材料的归类呀、归档啊、发票啊，这些全部都要给他们梳理一遍的。那这个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算是克服下来了，然后这个机遇我们也是承接住了。
1: 对于比如说想加入到这个新职业的这个年轻人的话，您觉得他们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和基础能力是什么？如果他们想从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0: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刚才前面讲的结合起来说，首先第一就一定要沉下心来深耕，戒浮躁，要能够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的更新自己，能坚持，要跟上行业的更新与创新，做事要严谨负责，注意细节，并且呢塑造自己的技术底子过硬，累积沉淀现场经验很重要嘛。同时呢也一定要关心到国家和。省市公司层面的一些发展前沿政策，研究学习新的政策标准，勇于创新，这样我们也能够和这个社会、各个和我们国家一同的成长。
1: 那最后呢，也想让您做一个这个期待哈哈，因为这个职业呢，未来很多年它还是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因为我们也不断的有新建筑的出现，包括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办公楼，还有我们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甚至我们的住宅来说，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建筑节能减排。那您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0: 未来我肯定是更期待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专业领域能够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核心力量，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出色技师呢加入到这个领域来，一起去携手奋进深耕双碳事业。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标志能够去打造更多的现在的这个建筑的绿色标杆。续写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下一个10年，然后为我们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啊，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欢欢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咁睇翻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近日咧喺香港举行，香港科技园公司携38家园区企业参展，展出超过30项具备商业化条件嘅医疗科技方案，涵盖健康监测、智能手术辅助、精准医疗及康复训练呢四大范畴，展现香港生命健康科技由研发迈向商业应用的多元实力。而在展会现场，园区企业集中展示 AI 赋能的突破性应用，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投资者和专业买家驻足洽谈。
4: 此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同步亮相，包括巧接力医疗的机器人辅助经尿道膀胱肿瘤整块切除术、引证基因的针对眼角膜营养不良的 DNA 手术，以及默特生物的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口服抑制剂等创新成果。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香港科技园是香港生物科技企业的坚实后盾，为企业提供从研发到临床的一站式服务，希望借此彰显香港生命健康科技生态圈的创新活力和实力，向国际社会展示香港的创新医疗科研成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健康科技枢纽的领先地位。
3: 再来去澳门看看，2026澳门金融科技青年论坛日前举办，以从澳门到大湾区 ESG 布局与绿色金融前瞻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学术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跨境绿色金融创新、制度协同和澳门的战略角色。业界人士和青年学子超过100人参与。 ESG 一般是指环境、社会、治理，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和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论坛立足大湾区，聚焦青年在绿色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担当作为。
4: 中国澳门科技金融发展协会首席名誉会长周永豪致辞表示，青年是澳门产业转型与绿色发展的中坚力量，协会打造青年学术交流品牌，联动澳门湾区高校与青年力量，搭建高质量交流合作平台，为澳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青春力量。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桂敏表示，澳门科技大学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积极实践绿色采购与绿色投资，同时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持续深化研究与人才培养。这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力量，促进青年持续进步，必将有力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

0: 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法律服务沪杭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广州举办，聚焦广东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法律服务体系创新与实践。记者从大会了解到，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是正式发布，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是正式揭牌，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将会加快推进落地。
4: 据了解，广东已形成广州、深圳、珠海三核联动全域协同的低空经济发展格局，集聚全国30%低空产业链相关企业，空中的士、无人机物流、特色低空服务等场景加速落地，2026年产业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这次交流会是广东律师行业以法治赋能新质生产力落实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的务实行动。
3: 睇翻大会还发布了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而这个手册系统地梳理了低空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围绕空域使用、适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投融资并购、争议解决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和合规操作指南，为律师专业服务、企业合规经营提供了实务支撑。同时，广州仲裁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是正式揭牌，这个标志着广东低空经济商事争议解决迈入了专业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而仲裁院将会聚焦低空经济领域各类的商事纠纷，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仲裁服务，助力化解产业发展矛盾纠纷，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4: 近日，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将联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祈福医院等全市17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资源，实行专业诊疗归医院、综合服务归平台的协同模式，为广大海外患者提供涵盖签证协助、远程预咨询、多语种翻译、出行住宿、术后厨房以及日常康养等覆盖离睡前、在睡中、离睡后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
3: 近年来，国际医疗旅游已经成为了全球健康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广东广州以其优质的医疗资源、独特的岭南文化和便利的国际交通，吸引了大量国际人士前来就医和康养。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入境外国人超过320万人次，外籍医养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为推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广州市委市政府积极统筹，市卫生健康委悉心指导，指定广州市国资委旗下岭南集团负责组建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而这个中心对外服务窗口是设于广州花园酒店， 致力于打造医疗加康养加旅游深度融合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4: 近日，海外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

0: 发布人形机器人行业最新研报，持续睇好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发展。该机构再列出全球100家人形机器人核心企业，多家深圳企业成功跻身呢份产业链8强榜单。今年以嚟，从马拉松比赛破纪录夺冠嘅荣耀机器人，到具备自主决策场景泛化能力嘅自变量机器人，深圳人形机器人企业喺大小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均展现出强劲实力。依托完备嘅产业链配套、优质嘅协同创新环境与活跃嘅创投资本加持，越嚟越多深圳企业以深动能链动全球，加速推进技术商业化，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1: 摩根士丹利在研报当中给出了乐观的判断，未来5到10年，机器人产业将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关键驱动力，同10年前的电动车产业类似。而这个机构发布的8强榜单，是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划分为大脑、身体和集成3大核心环节，比亚迪、腾讯、优必选、速腾聚创、雷赛智能、兆威机电、立讯精密等多家深圳企业纷纷上榜，揸抢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式增长机遇。深圳围绕整机系统到感知、控制、驱能等的零部件配套供应，构建起覆盖上下游的完备产业链体系。
0: 当前深圳机器人产业迈向规模与质量并进的高阶发展阶段。2025年，深圳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19.44%，增速较2024年的6.04%实现大幅跃升。这一数据折射出机器人产业深入市主体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升，产业发展的创新根基持续夯实。摩根士丹利研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斩获的风投资金占全球总量的46%，睇好产业商业化应用的广阔前景，创投资本加速涌入，深圳培育出多家人形机器人领域明星独角兽企业。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0: 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5: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主持人健光和欢欢带大家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睇翻近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不同于生命在何，这一次随着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乘客，就是在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云相机。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科学研究项目呢？在我们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会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详细情况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7: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6: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7: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点源荷载。
6: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8: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

0: 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1: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0: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间，
6: 嚟到科创空间。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近日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8: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7: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 404.4 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 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8: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9: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主持人健光同欢欢继续带大家嚟到科创空间，我哋一齐关注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喺上海正式实施，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6: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喺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9: 化妆品同我哋每个人嘅生活都息息相关，系每日都喺度用紧嘅美丽伴侣。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

值达到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咧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嘅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嘅快车道，令到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首发好物，又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个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

0: 继续嚟听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2: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25.2%， 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龚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2: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建光、欢欢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笑。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0: FM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香港流行文化节啊，今年咧嘅主题叫做超乎想象啊，究竟会有边啲喺超乎想象嘅一啲展览咧、特色嘅活动咧，点样去到展现流行文化咧？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讲讲嘅。
9: 而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依然会请嚟我哋嚟自大湾区之星嘅一位。智囊地胆智囊啊，带大家咧一齐跟住呢一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走进汕头、潮州、揭阳啦，去感受翻当地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景观噶。咁啊，承接翻啦，寻日我哋喺呢个潮汕地区之旅啦，今日究竟我哋会去到边度咧？稍后一齐同大家揭晓啊！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记者从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同梅州市人民政府会喺5月15号，亦即系今日一路到17号，喺梅州市举办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咁今次活动咧会紧靠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充分发挥博物馆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嘅独特作用，推动全省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
9: 大家都好熟悉啦。梅州咧都系世界客道啊，同著名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系构成咗以中华文化同世界对话嘅独特嘅桥梁。咁今次咧主会场活动咧，亦都会系以侨批为历史见证，以博物馆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物档案、口述史同埋数字叙事相结合嘅方式，生动咁呈现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的历史途径，亦都会诠释翻啦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一个深层嘅内涵噶。
8: 咁据了解啦，今次嘅主会场活动包括2026年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弘扬革命文化、赋能苏区振兴、红色名人纪念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以及518国际博物馆日启动仪式暨博物馆之夜等系列嘅活动嘅。咁特别系啦，对客家文化感兴趣嘅朋友啊，今年咧真系可以啦，去梅州嗰度吓关注一下啦。咁除咗话咧去梅州吓有国际博物馆日嘅活动之外咯，澳门都有好多啊一系列嘅活动啊。好似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咧，就会喺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同埋6月1号啊，亦即系咧即系儿童节啦，再加上系佢哋博物馆5周年馆庆日咧，去免费向公众开放嘅。咁仲会啦推出一系列寓教于乐嘅特备活动啊。活动由即日起啦，澳门嘅朋友可以透过一户通进行网上登记噶啦。
9: 咁啊睇翻具体嘅活动包括边啲啦？喺5月17号咧会举办默默游澳记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篇儿童故事书共读会，内容咧包括系讲故事啦、小手作、游戏同埋合影噶。活动系面向5岁或者以上嘅儿童同家长，一共咧会系接收15对嘅亲子嘅名额，其中5对如果冇提前预约啦，可以喺活动当天喺现场去报名噶。咁啊，现时啦，报名嘅时间已经系截止咗啦，如果提前咧，冇抢到呢个名额咧，可以关注翻23号嘅活动噶。
8: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5月23号啊，会举办 Let's Glow 啊赛车霓虹灯牌工作坊。哇，呢、這个我觉得真系好正啊！咁参加嘅朋友啦，可以用EL 嘅冷光线啦，去到制作赛车元素嘅发光灯牌啊。咁活动咧会有3场嘅，6到12岁嘅儿童咧，只需要家长陪同就可以一齐玩噶啦。咁每队啦有15对嘅呢个名额啊，无论你系亲子定个人都当一对吓。咁啊，网上登记啦，系抽签形式，报名截止时间啦系17号嘅晏昼6点钟噶。

0: 呢个活动咧仲嚟得切啊吓，咁啱先提到嘅活动咧，全部都系免费参加嘅。不过咧，如果你想参与呢啲活动咧，首先你要入得到呢个博物馆啊吓，咁博物馆嘅门票咧系需要买嘅。咁啊，博物馆咧会喺5月17号下昼系参与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嘅嘉年华，亦都会设置一啲免费探位游戏噶。
1: 嗯，咁啊，为咗庆祝啦，扩建开幕五周年啦，6月1号当日都系会免费开放嘅，仲有特别嘅活动啊。咁啊，如果吓即系要同埋小朋友一齐去嘅，都推荐大家去6月1号啊吓。咁啊，另外咧最关注一下啦，即系广州方面啊，珠江夜游有新嘅航线。咁啊，最近咧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咧全新打造广佛金沙湾区游啊吓。诶、我觉得呢个好有意思啊，我自己曾经系一个呢一个广佛候鸟啦，咁吓会住金沙洲啦，咁喺广州翻工啦，咁样样。真系未试过咧，喺水路啊，去到睇唔同嘅风光、啊。
0: 咁你品鉴下，睇下呢一条航线啦嘅设计如何啦。咁佢全长咧有14.5公里噶，咁会从白云区嘅金沙街嘅金沙洲码头出发啊，会系向住白鹅潭水域环游之后咧，会掉头返航，会串联翻咧广佛两座城市噶。全程咧大概系70分钟啊，会将广佛同城嘅风光啦，仲有白鹅潭嘅新地标等等一网打尽，会系打造珠江西航道水岸嘅文旅新名片啦。
1: 咁今次嘅呢一个广佛金沙湾区游咧，特色嘅航线啊吓，会喺周末同埋节假日啦，系每日固定有3个航班嘅，从金沙洲码头出发啦，环游白鹅潭之后翻转头，全长14.5公里，全程咧系70分钟嘅。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感兴趣嘅，可以啦，即系喺呢个珠江夜游嘅小程序方面咧，买到相关嘅船飞啊吓。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谨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紧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咁呢一 part 要讲下我哋自己，我哋自己都变成一个文旅景点啊！
0: 呢、這个我哋都要同大家隆重安利嘅，就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近日系正式启用啦。咁佢嘅简称叫做 TVCC 啊，可能好多朋友对于 CCTV 就好熟悉啦吓。咁我现时可以去打卡 TVCC 喎，
1: 好有趣啊吓，即系好似一个调转咗咁样样。TV Cultural Centre 咁樣樣，好有趣嘅。咁啊，會聚焦啦文化精品創作生產啦。咁啊，入到去大家可以玩啲乜嘢啦？因為裏面有文創展示啦，有藝術展覽啦，有相關嘅創意體驗，仲有專業嘅劇場、藝術劇院、錄音棚下等等一系列嘅高品質配套服務噶。會構建起啦內容創製、展演傳播、IP 轉化、文化消費同旅居配套等等全鏈條嘅文化新空間。你一聽到旅居配套，你就知道可以住噶噃。
0: 係啊，現時啦，大家去到呢個空间啦，好多朋友都会系首先被佢高质量嘅艺术展览系吸引住啊吓，尤其是咧最近咪5/18国际博物馆日嘅，大家对一啲艺术空间啊都好感兴趣嘅，不妨咧可以提前预约啊，记住系要预约噶吓，
1: 冇错，
0: 预约去到我哋呢个 TVCC 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去体验下啦，仲可以带走我哋好多总台文创添啊，
1: 冇错啦啊，嗰啲积木啊女就快砌晒。 啦，差唔多要去买啦。咪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下啦，西藏方面啦。嗱，最近咧，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系公布，首次前往大陆嘅台湾居民可以享受西藏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免费嘅政策。其实计计埋埋真系好抵啊！你净系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呢一类型嘅西藏博物馆啊等等咧，全部180。

0: 35个景区咧都喺免费嘅政策里边嘅，真系悭唔少啊吓。
1: 嗱，
0: 除咗咧首次嚟到大陆嘅台湾居民之外咧，今次优惠政策仲会惠及大陆嘅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现役军人及军属等等15类嘅人群。
1: 真系同大家送出咗一个大礼包啊吓！咁我符合呢个条件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咧呢一次嘅优惠啦。以上就系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带大家去了解香港流行文化节啊，点样超乎想象呢？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嗱，头先预告过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香港流行文化节嘅，咁其实咧已经嚟到第四届啦，咁以往嘅几届咧可以话咧效果都十分之好啦，咁大家都会了解到其实流行文化咯，唔系净系流行音乐咁简单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元素啦，有啲跨媒体嘅创作啦，仲有影像啦，甚至有文字啦，有舞台啦咁样样嘅，咁今年到主办的单位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就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超乎想象啊，点样超乎想象法咧？
5: 系咯，点样呈现呢？首先睇睇啦，表演艺术板块啊，就会同大家带嚟咧周末嘅拉阔音乐会嘅具体嘅时间咧，就系5月16日，即是听日啦。喺6月6日亦都仲有一场噶，咁啊会系下午3点至到4:30期间咧，带嚟个半钟嘅拉阔音乐时间。具体嘅地点咧，就系响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噶。
4: 咁啊，会有好多嘅热血青年啦，有相关嘅乐队啦，咁样样有音乐嘅力量啊，超乎大家嘅想象嘅，咁啊要去现场睇下先知点超乎想象啦。
5: 系
4: 咁，另外咧，仲有电影放映嘅活动嘅，叫做奇幻电影之旅啊，点样样可以俾到大家一个 fantasy 嘅旅程咧？日期啦就由4月25日已经开始咗啦，会一路持续到6月7日嘅，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电影院举行，会精选12部由上世纪50年代到千禧年后嘅香港奇幻电影经典啊。
5: 咁我当中提到开幕电影就叫做《撞到正》，1980年嘅电影，我哋都未出世，所以未睇过，
4: 未睇过系啊，唔系其实。咁嘅嗰啲以前嗰啲咩7月14日嗰啲咧，啲电视台会攞翻嚟播嘅咁样，有啲收费嘅电视台咧，偶然仲会见到呢套戏好经典啦。咁但系我哋譬如话有时候喺电视里边见到嘅嗰啲画质咧，就近乎全损咁滞啦。咁今次咧就搞咗个 4K 数码修复版，咁作为咧呢一个奇幻电影嘅经典咧，就成为呢一个揭幕啦。咁其他嘅选片咧都分5大嘅主题啦，譬如话有光影回忆啦，咁等大家一啲即系好有回忆嘅一啲奇幻古装嘅粤语片啦。咁另外咧，仲有《千古奇缘》咧，就以现代嘅角度去到重新演绎古代嘅一啲魔幻名著嘅。咁灵幻经典咧，就会咧即系有啲灵幻喜剧嘅热潮啦，咁样系有好多唔同嘅代表作品。而奇幻变奏咯，就展现一啲漫画化啦、超时空想象嘅一啲电影嘅。都市幻梦方面咧，就系选映一啲啦现代嘅梦幻故事吓，可以按照唔同嘅年代啦，或者唔同嘅题材啦，做好晒唔同嘅呢个分类啦，大家咧可以跟住呢一个 list 啊，去到打卡睇经典电影啊。
5: 系，我觉得呢一 part 已经俾到我好多超乎想象嘅感觉。
4: 系啊，我都好想睇啊，
5: 已经好奇幻啊！
4: 我见到有嗰啲咩僵尸道长，
5: 好有香港特色。
4: 系啦，冇错。
5: 咁啊。

0: 除此之外咧，仲有其他嘅選擇嘅，譬如會有呢個電影馬拉松，修復瑰寶電影馬拉松啊！呢個活動嘅具體嘅日期咧，會係從聽日開始啊，5月16號至到5月17號咧，連續兩日嘅。具體嘅地點咧，就係香港東九文化中心劇院。咁究竟呢一個電影嘅活動，佢嘅特色喺邊度咧？會係帶住你開啟一場跨越百年嘅光影旅程啊！咁啊，香港电影资料馆啊，亦都喺今年啦，系成立25周年纪念啊！开幕节目咧会系呈现多部精心修复嘅经典嘅名作，咁观众咧可以重温啦，本地嘅或者系世界殿堂级嘅电影，包括咧中国默片女星阮玲玉嘅传世之作《神女》。哇！呢部犀利啦！啱先我哋讲到1980年咧，已经觉得哇，好经典啊！呢一部1934年，
1: 我阿嫲细个都未睇过，咁同你讲啊，
0: 同样都系经过咗 4K 数码修复版，呢一个唔一样啦，同之前咧经典版啊呈现出嚟嘅画面系唔一样嘅。另外咧，亦都有资料馆全新嘅 4K 修复，由龙江导演喺1967年所执导嘅经典嘅作品《英雄本色》啊，
1: 哇，真系好正啊吓！咁点解要叫做电影马拉松呢？因为咧系一路播一路播唔停啊吓，咁啊由黑白默片嘅无声时代啦，到千禧年之后嘅一啲新世纪嘅图像啦，咁啊今次咧系连续10个钟头吓，电影马拉松，即系由唔同嘅年代开始啦，唔同嘅年份开始啦，由头播到尾，电影接电影咁样样啊。我觉得一路坐喺现场唔走，会唔会有啲过分咧？但我会唔舍得走，
0: 要坚持一下先得。10个钟都好需要耐性。
1: OK 嘅，因为一
0: 尤其是即系嗰一部1934年系默片嚟。
1: 因为一开头啊嘛，即系一开头大家精神啲嘅时候坐喺度，默片咁大家可以睇。我因为讲真，因为阮玲玉，我系听名就听得多啦。你话见佢嘅样，咁可能都系见到相啦。咁就系动态嘅，咁又真系未睇过吓，真系好想去了解一下。咁如果大家都想即系细微呢种电影艺术嘅即系恒久魅力嘅话咧，都可以咧留意一下呢个活动啦吓。咁另外啦，仲有好多嘅一啲专题嘅展览等紧大家去睇嘅，包括边一啲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同大家继续讲。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下午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介绍一下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啊，咁今年嘅主题咧超乎想象啦，咁头先咧讲咗一啲好多影像方面嘅即系展览啦，或者系展影啦咁样样吓，都几超乎我哋想象噶，
0: 系，
1: 咁啊而家咧要讲下一啲户外嘅装置同展览咯噃，
0: 系啦，睇翻呢张海报啦，都好有创意啊，
1: 好多巴胺啊呢件事，
0: 系啊，流行文硬盒嘅户外装置，咁呢个户外装置嘅展示嘅时间啦，从4月底开始啦，一路会去到6月30号嘅。咁具体嘅时间咧，中午12点至到晚上8点啊，去到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广场咧，就会揾到佢噶啦。咁呢一次嘅展览啦，系同职业训练局辖下嘅香港资专设计学院系共同合作策划嘅，由新生代嘅设计师去进行操刀啊。 究竟是怎样的盲盒呢？现场会有四个各具特色的展柜，包括是潮玩盒子，以民间故事十兄弟为灵感所打造的全新的玩艺 IP， 亦都配合原创的漫画故事，令到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角色变身。

0: 成一个潮玩嘅玩物。咁而讲到咧，光影盒子咧会系以经典嘅电影嘅场景啦，再融合翻霓虹灯嘅元素，打造嘅一个打卡嘅场景嚟噶，同大家咧重现翻啦香港街头非常之有标志性嘅一个场景。另外仲有凝幻盒子，佢会系仿效咧服饰店嘅橱窗嘅设计啦，呈现超现实前卫时装，亦都会将奇幻电影嘅角色同埋元素啦，转化成为当代嘅剪裁同埋细节嘅，好有视觉嘅震撼。而第四个咧就系女星盒子啦，会系有跨年代女歌手嘅经典黑胶唱片嘅封套啊，通过虚拟歌手去复刻佢哋嘅形象，亦都系向佢哋致敬嘅一种特别嘅方式嚟噶。啊，讲开呢个盲盒嘅概念都几有创意。
1: 冇错啦，咁大家可能要行入一个即系户外嘅空间装置里边去到进行体验啦。入到去里边咧，应该系一种多媒体嘅视觉效果啊吓。咁但系具体咩效果呢？我哋亦都冇见过任何嘅效果图啊，冇办法描述俾你啦。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去现场睇下嘅。咁另外咧，图书馆方面咧都有相关嘅活动啊，叫做幸福的阅读时光。嗱，唔好以为咧阅读就唔系流行文化吓，其实而家好兴阅读噶。咁今次咧会有相关嘅一系列嘅活动，包括书籍介绍啦、工作坊啦、故事剧场啦、儿童故事时间、文学短片等等。咁分别嘅时间啦吓，咁都会喺由听日开始啦，咁一路咧持续到六月份都有文学短片啦，甚至会持续到七月十号嘅。咁都建议大家啦，可以去到啦香港公共图书馆或者系康文署娱乐频道嗰度去睇下噶。
0: 系啦，啱先咧就同大家咧介绍咗一系列嘅活动啦，跟住落嚟呢个咧就有一啲科幻嘅元素喺度啊。文学月会嘅主题咧就叫做《科幻文学的过去与未来：神兽、动物、机器与人工智能》。呢个睇起身咧，应该一啲后生嘅朋友咧会相当之感兴趣啊。现时已经系开始咗噶啦，一路会持续到咧六月十三号嘅时间系下昼嘅2:30至到4:30，具体嘅地点咧系香港中央图书馆嘅地下演讲厅啊。
1: 冇错啦，听个名啦都会觉得啦，即系今次嘅呢一个分享会啊吓，有啲哲学嘅命题嘅。你话可能唔同时代嘅呢个科幻咧，大家幻想出嚟嘅嘢吓，因为其实都系基于当时有嘅嘢嘅一种幻想啦。譬如话可能喺古代嘅时候吓，或者再以前嘅会谂到一啲唔存在嘅嘢哦。系咪有一种怪兽啊？系咪有一啲唔同嘅奇形嘅动物啊？咁样样去到激发大家嘅呢个想象力啦。咁但系你话现代一啲咯，可能就会涉及到一啲机器啦、人工智能啦，某一种超人嘅形象出嚟啊吓。咁啊，点样样去到谂下，或者点样去到思考呢个过中嘅呢个时代嘅发展呢？吓，又或者大家喺面对唔同嘅呢个科幻形象嘅过程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共同嘅思考嘅命题呢？咁吓都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嘅，包括道德啊、价值观啊、咁人同动物嘅关系啊、未来 AI 嘅一啲角色啊，咁都会一齐啦，同各位嘅读者喺度探讨下。如果中意思维深度更深一啲嘅朋友，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呢个活动啦。
0: 我觉得应该会好有启发啊，因为未来与以嚟啦，嚟到我哋生活当中，我哋点样同佢共生共存呢？点样更好地去控制佢哋，而唔系被佢哋控制咧？我觉得呢样嘢都好需要我哋深入去思考。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头头先收翻嚟啦，亦都会有出行之囊团带大家咧系走进潮汕地区啊。最近大家好关注一出电影啦，就系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啊，唔知道你睇咗未咧？睇咗呢一出电影嘅朋友，都发现当中其实展示咗啦，非常之多嘅丰富嘅潮汕地区嘅一啲人民风光啊。我哋今日咧会由我哋大湾区之星嘅潮汕语嘅主持人啦，欢欢带住大家啦，一齐跟随住呢一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去打卡魅力潮汕地区。稍后我哋一齐出发啦！
2: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系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咁啊，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啦，最近啦受到大家嘅关注，大家都见到啦，影片当中啦系跨越咗汕头、潮州、揭阳多地咧进行拍摄啊，喺还原咗潮汕战同埋人民景观嘅同时啦，亦都为大家呈现咗极具生活气息嘅潮汕风土人情噶。今日啦，我哋就书接上一回啊，继续啦同我哋嘅汕头真地胆我嘅同事欢欢咧一齐去打卡魅力潮汕噶。Hello， 欢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欢欢。
2: 系啦，欢欢啊，咁啊，我觉得咧，你需要用一句呢个汕头话去证明咧，你是汕头妹子啊，不如用汕头话同我哋打声招呼啦。
3: 大家好，我叫欢欢啊。
2: 大家好，哇，听到即系呢一声嘅招呼之后咧，觉得可能已经有呢个电影嘅 feel 啦。咁我哋咧就书接上一回咧，上一期节目咧就介绍咗呢个汕头嘅老城嘅核心地标咧，亦都系欢欢从细成长嘅地方啊，小公园开埠区嘅。咁亦都咧带我哋去到咧有成500多间厅房嘅岭南第一桥宅陈志雄故居啊。咁仲行入咗咧有千年历史嘅潮州榕湖古寨。咁今日咧，阿欢欢又会带我哋去到边度咧？
3: 今日咧，我哋就会带大家去揭阳啦。
2: 系啦，就行进第三个城市揭阳。咁啊，讲到揭阳啦，其实我哋亦都会谂起，好多即系南洋风情嘅一啲骑楼啊、街巷等等啊，吓，唔知道呢出电影当中又主要系呈现咗边啲嘅场景咧？
3: 头先 Fiona 提到嘅。老城区其实都是有的。咁我想从电影的开篇啦，就是其中的一个村讲起。那个呢就是揭阳阳城区登江镇的阳旗村啦。咁登江镇在哪里呢？坐飞机的时候，如果你在揭阳潮汕机场落地的话，那个地方呢就是登江镇啦。
2: 哇，这个地标更加之清晰，对于从即外地过去的朋友啦，即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就会更加之清晰它的位置在哪里啦。
3: 如果坐高铁的话都不紧要，坐到潮汕站落车隔离的镇就是登江镇啦。就是在隔离。
2: 好具体的定位啊。那么讲到这个登江镇入面出现影片拍摄的这个阳旗村，它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啊，或者是文化这样呢？
3: 这个阳旗村呢是都很有历史的了，它创建于南宋的末年，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的了。那么在电影开篇的时候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2: 应该是这个女主角出现的地方，是不
3: 是？而且当时呢还有表演，即是他们出现的那个地方，那棵大榕树就是这个阳旗村的非常之大的一棵的老榕树。而且呢女主角呢宿由她住的这个老宅呢都是取景于这个地方的。那可以说呢这座古村呢就是都是有山啊，有水啊，又有田园啊，而且我觉得当地咧系非常之贴心，佢哋而家已经喺嗰啲取景嘅位置都贴上咗指示牌啦，就呢个地方咧就系宿游嘅老宅啦，咁呢个地方咧就系电影入边嗰棵老城老榕树啦。
2: 哇！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去到当地咧，就可以揾得到当其时喺电影当中咧出现嘅场景。当我欢欢提到榕树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好有画面感啦，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咧，榕树真系代表住乡愁啊，亦都系代表咧，即系乡村当中咧大家人气最旺嘅地方啦。我哋成日都讲到话，要去到呢个大榕树头啦，去倾下偈啦，去交流一下吓发生咗咩故事。所以电影当中亦都有唔少嘅取景咧，都系围绕翻呢一棵嘅大榕树嘅。咁啱先讲到佢系一个即系古镇，历史都相当之长嘅。咁相信亦都系保留咗唔少一啲老宅啊，或者系青砖黛瓦嘅一啲。

0: 咁嘅老宅，系咪？
1: 嗯，系冇错，而且咧系非常之有潮汕特色嘅民居，咁都欢迎大家咧去揭阳呢个养旗村睇睇嘅。咁头先 Fion 讲到啦，喺老榕树嗰度倾偈，咁拍拖行边度呢？拍拖就行石板桥啦。咁喺电影入面咧都有一座非常之有年代感嘅呢个石板桥，咁佢都系作为重要嘅场景咧几次出现噶。咁佢都同样系喺灯光镇，不过系喺另外一个村，嗰、那个村系叫做西旗村啦。
0: 哦，西旗村。两个都有旗字、哦，唔知道系咪喺风格上面有啲相似咧，定系诶，其实呢一个咧要专门睇睇佢呢条桥嘅特色咧。
1: 呢条桥咧曾经系网红嘅牵牛桥嚟嘅，咁桥上咧就经常有人牵牛经过啦，同青山绿水相印，就好似一幅画咁样嘅。咁我谂应该以前嘅人拍拖都会拖下手仔喺呢条桥上面行啩，就好似电影一样。
0: 哇，即听起身好似牛郎织女咁样，即喺呢条桥上面相会啊！唔怪得之后欢欢话咧，如果拍拖嘅话咧，就要推荐大家去行行呢条桥啦。同埋欢欢今日同我介绍嘅时候咧，我个脑海当中真系有非常之鲜明嘅画面啊！嗬，即背景当中咧，青山绿水啦，跟住非常之清澈嘅呢个河水湖水，跟住一座石桥系横跨喺上边，咁啊两位有情人。从桥嘅吓两端行到中间啊，吓即系喺度谈心啊，咁样哇！呢一幅画面真系好有爱、啊，
1: 所以都好多人讲话呢部电影其实好多画面影出嚟系非常之靓嘅，就系、是、一幅又一幅嘅画咁样。咁其实呢个地方我系冇去过嘅，我都谂住去睇一睇先得，因为喺入边睇实在系太靓啦。我觉得实地影应该会更加好睇。而且咧就系因为当地而家真系非常之贴心，所以我哋会好容易就揾到嗰啲电影嘅打卡点啦。
0: 我哋都系俾呢一出电影种草嘅对象啊，而且啱先提到嘅呢、這个桥又好啦，大榕树又好啦，古宅又好啦，其实喺雨中可能亦都有另外一番嘅即系景致噶吓、啊，更加之有呢个思绪啊，呢、這个乡愁啊，俾到我哋唔一样嘅朦胧美。咁亦都建议大家啦，可以跟翻呢个官方嘅指引去到当地去打卡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个揭阳啦，啱先同大家已经介绍咗有呢个养旗村同埋西旗村啦。当然啦，除咗呢两条村嘅桥同埋榕树之外啦，仲有其他嘅推荐点嘅。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啦，继续请我嘅同事啦，欢欢啊，带大家走进揭阳，跟住给阿嫲的情书一齐去打卡噶。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今日咧继续带住大家走进潮汕地区，跟住呢一出非常之火爆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去感受下当地嘅潮汕风土人情噶。继续请出我嘅好拍档啊，欢欢啊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红红啊。咁今次就直接用汕头话同大家打。

0: 打招呼了、
1: 每次听到你用这个汕头话打招呼呢，真的很亲切和很有这个汕头的风情、我都期待可以学回多几句，虽然对我来讲呢都是挺有挑战下的。那我们继续回我们今天在揭阳的旅程啦、在电影当中其实还有其他的场景出现的、
0: 是冇错啦，咁接落嚟咧，我就要带大家去揭阳棉湖嘅解放路啦。就系喺电影入边咧，毛米果摊啦，同埋客栈啦，佢哋都系取景于呢度嘅，就系揭西棉湖嘅解放路。咁其中打铁街咧都系核心嘅取景地。咁其实咧，而家打铁嘅系唔算多噶啦，但如果你行喺嗰条路上咧，都系可以听到噔噔噔咁样，即系比较少嘅打铁声啦。
1: 哇，系呢、这个真系属于系好童年嘅回忆，虽然都暴露咗我嘅年龄啊，后生一辈其实真系连呢个童年回忆都唔会有噶啦。咁但系行翻入呢一条街，依然仲可以听到目前有啲打铁铺吓，正喺度即系打铁嘅一啲声音啦。咁呢一条打铁街应该当中都即系保留咗好多当年嘅一啲生活嘅场景，啲街道嘅风貌。
0: 嗯，系啊，咁佢呢个都系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嚟嘅，咁全长咧系有142米，系目前咧较多保存明清商业街道风貌其单一嘅打铁嘅行业集中嘅数量啦，咁规模啦同埋保护嘅完整程度咧喺广东省嘅市镇中咧都系非常之罕见嘅。
1: 嗯，
0: 即系都仲保留住以前嘅嘢，而且呢度咧就非常之特别啦，都系前店后方啦。如果你要做乜嘢嘅，我同师傅讲，佢就去后面打噔噔噔噔噔，又一阵间又攞喺前面卖俾你啦。
1: 哇，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啊！记住呢一条路啦，就叫做系揭阳棉湖嘅解放路
0: 嘅打铁街，
1: 系啦，打铁街，仲可以揾到好多即系多年前我哋细个见到嘅嗰一种生活嘅场景啦。咁我相信唔少朋友咧都好想了解一下啦，去到呢个揭阳啦，究竟有边啲唔应该错过嘅美食呢？
0: 咁喺电影入面啦，就有一个系毛米果摊嘅。咁当时都有外地嘅朋友问我话：吓，点解呢个韭菜馅嘅嘢叫做毛米果嘅呢？因为我哋上一集我哋都讲过啦，果呢就系用米做嘅，即系米字旁加个果字。咁呢个毛米果呢，其实佢系个外皮系有啲啲米嘅存在嘅，但系佢嘅馅呢就完全系韭菜嚟㗎啦。哇！我而家讲完我都吞口水，即系韭菜加埋猪油，加埋一啲鱼露同埋盐，咁捞埋一齐嘅呢个馅，咁出边咧就包住一层有米啦、有薯粉咁样嘅皮，咁哇煎一煎，煎到出细油，煎到出细油。我记得我哋以前读书啊，又暴露年龄啦。放学嘅时候咧，就会同同学仔咧一齐去食毛米果啦。以前系卖1蚊2粒嘅。
1: 所以呢个毛米果呢，佢系咸嘅，佢嘅味道系咸嘅。因为寻日我哋都有介绍到其他嘅果啦，有粉红色嘅果啦，有青色嘅果。你亦都有详细讲到，其实个口味呢亦都系有咸有甜啦，但系毛米果就一定系咸嘅，系咪？
0: 系，佢一定系咸嘅，而且呢佢入面就一定系韭菜。咁我哋食嘅时候呢，我哋一般就会攞筷子压扁呢个韭菜果，沾埋啲油出嚟。其实呢要好食嘅话呢，一般嗰啲老板呢就会将呢啲毛米果煎到好窿先至会香。咁我哋就用筷子挤晒嗰啲油出嚟，然后就点一点嗰啲潮汕嘅辣椒酱啦，就係捞咗啲盐水嘅辣椒酱，佢有啲啲辣，咁又有啲咸味，咁其实食起身呢係好清爽嘅感觉咯，
1: 系啊，好香口啊吓，即系本身个配料咧个味道就已经好有层次感啦，仲要系将佢煎香佢啊吓，跟住欢欢又同我哋描述咧食嘅时候用筷子将啲油脂再将佢压一压再挤出嚟，我咧即系可以想象个口感咧又软又糯啦，跟住咧又有煎过嗰种脆啦，仲有啲油脂香啦，哇，真系嗰种香口咧，我谂。街口就已经可以闻到啦，唔怪之你落货嘅时候一定要买翻啲炭啦。
0: 我而家谂翻起都系一直喺度流口水。
1: 系啊，相信听紧嘅朋友仔同我哋一样啊，好想即时可以试一试嘅。咁啊，呢个诶糯米果就已经即系种草咗我啦。咁除此之外，

0: 外仲有边啲美食我哋一定唔好错过嘅咧？
1: 咁喺棉湖镇咧，仲有一个系标志性嘅小食，佢叫做棉湖嘅饺皮。
0: 饺皮
1: 或者是叫做棉湖的面饺，
0: 饺子皮。
1: 咁其实咧，佢唔系饺子嚟噶，佢、哦、其实佢唔系饺子嚟噶，佢咧就系、是、皮系皮，馅系馅，然后煮喺一碗汤入边，入边又有肉又有菜，呢、这个就叫做棉湖的饺面啦。
0: 啊，
1: 系咪好得意？
0: 即系冇咗包饺子嗰一步，
1: 即系，
0: 但系就有皮又有馅，但系又煮埋一碗咁样咯。
1: 系佢有呢个名字，但系佢其实上咧系一碗冇馅嘅、有肉嘅、有饺皮嘅汤。
0: 诶、欸，呢个搭配都好有好有创意。诶、欸，呢种做法确实喺我哋即系广州好似唔系咁容易见得到啊。可能去啲即系潮汕餐厅啦，大家可以品尝得到啦。但系呢种咁样嘅整法，都几新鲜下嘅。
1: 呢种咧，我觉得呢种咧就系、是、要喺棉湖镇先至食得到，其他地方系冇噶。咁其实我都问过，即系籍贯系棉湖嘅同事，佢都话可能系咁，就系、是、因为咧潮汕地区因为湿热啊嘛，咁食饭咧就需要饮汤啦。咁即使系将呢啲馅包喺面皮入边，咁最终都要煮成水饺系嘛？咁费时费力啦，咁煮啊包啊又要嘥时间啦，咁煮过头咧就又会变成嗰啲面糊汤，咁就干脆皮同埋馅分离啦，又方便又快。哦、我觉得佢咁样讲都有道理，
0: 即系有啲东北伦敦嘅一啲精神喺边就将啲料
1: 系咯就方便咯，
0: 煮熟佢又可以悭翻啲功夫，唔使咁辛苦又要包，系咪？
1: 系啦，咁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啦，咁以前咧佢呢啲。即系搞面馆咧，系冇台嘅，就系、是、放一张凳嘅啫，长凳。咁嚟嘅人咧，就系喺踎喺上面食噶啦，
0: 踎住食。咁啊，功夫要好了得先得，又要揸得实只碗，仲要踎得稳。呢样嘢好考功夫吓。
1: 系啦，呢、這个情形咧，咁就喺汕头澄海区嘅东岭镇，佢哋食猪脚饭嘅时候咧，都系踎住食嘅。我都觉得好奇怪
0: 我想搞清楚你是踎在地下个碗摆在张长凳上面，定是踎在个长凳上面？
1: 踎在个长凳上面。咁有啲人呢就个碗是放在台面上，有啲人呢就直接攞在碗上，就是踎在张长凳上面食。你諗下个画面。
0: 哇，我好想去试试啊，我好想去试试啊。我觉得呢个要保持平衡呢都相当之唔简单。有返咁上下功力先 ok 嘅，但係呢个就係真係当地嘅特色啦、啊、可以讲係一个限定嘅场景啊。
1: 咁据我观察呢，一般踎喺住食嘅都係男性朋友居多。
0: 哦。
1: 女性朋友踎喺度食可能会唔係几好睇。
0: 惊影响咗自己嘅斯文嘅形象，咁我觉得都冇嘢嘅。
1: 系，不过都有女士佢哋话，诶、欸，我都要挑战一下得唔得？所以都会有啲人贪玩话，诶、欸，我想试下啦，我嚟都嚟啦，咁我都试一试啦，体会一下，即系体验一下系点样一种奇特嘅食饭嘅姿势啦、
0: 嗯。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值得去试一试吓，食、下呢一碗。又有皮又有馅、又有汤的美食啦，同埋可以考验下大家啲功架，究竟可唔可以扎得稳个马喺张长凳上面踎住去食嘅？诶、咁呢个介绍真系好有特色啊！咁当然啦，潮汕嘅美食、天阳嘅美食，除咗话呢两样咧，仲有好多嘅，仲有冇其他嘅推荐呢？
1: 有啊，因为揭阳嘅笋系非常之有名嘅，即系我哋周边城市嘅人咧都会专登去揭阳食笋嘅。咁佢哋而家咧系可以话一年四季都有啦，可以做笋果啦、炒笋丝啦、笋汤啦、笋炒果条啦，即系可以食全笋宴。而且唔知点解咧，可能系因为水土嘅问题啊，定系环境嘅问题咧，就系嗰度嘅笋咧就真系特别好食。
0: 讲起笋，可能大家更加之多嘅会谂到系广西啊，吓觉得诶嗰度啲笋会系比较出名，诶、但冇谂到话揭阳啲笋都系嗰度当地种植咗好多，系嘛？
1: 系，而且系真系好食，又鲜又嫩又脆又唔苦、啊。就如我哋喺外地都要谂下，哇！如果而家有一碗呢个笋汤嚟饮就好啦。如果而家有呢个笋丝就好啦。不过而家啦，其实因为物流都好方便啦，我哋而家都可以喺网上系买到呢啲，然后自己嚟煮嘅，就方便好多。包括你哋头先提过嘅无米果啦。

0: 比较多的是绿豆汤，但 是已经剥细皮，即是有那个黄色的心的那种绿豆汤，非常之简单。你吃起身可能都会有一点脆的那种。
1: 即是绿豆中间那个黄心攞嚟煲汤嘅，咁但系甜汤嚟嘅，
0: 系就非常简单，就加啲冰糖就得啦，
2: 加啲百合啊、雀仔蛋啊，其实都可以嘅。
1: 嗯，听起身好清凉解暑啊吓，咁啊建议大家咧，即系去到当地嘅话，一定要带备超过一个猪嘅呢个胃容量。大家知道去到潮汕地区，选择实在系太丰富啦吓。留多几日啦，我觉得可以尽量去尝试各式各样嘅潮汕美食，一定会俾到大家惊喜嘅。咁啊，当然啦，仲有好多需要推介，但系时间唔够啦。今日带大家咧继续跟住呢一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走进揭阳啦，亦都系感受咗当地嘅好有气息嘅一啲古街巷啦，同埋好有特色嘅当地嘅美食。唔该晒我哋呢两日嘅乡道啊，我哋嘅真地胆啊欢欢，同我哋带嚟啦好多佢嘅亲身体验啊，同埋宝藏推荐嘅。唔该晒欢欢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0: OK，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来到谈股论金，为您介绍一下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找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0

0: 107.8和 AM 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写“谈股论金”这四个字，“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咁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咧，里边咧亦都可以搜索呢一个嘅“谈股论金”啊，揾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啦，喐手指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嘅讨论嘅。我哋每个交易嘅晏昼4点到5点咧，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0: 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5月15号到18号，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就是香港文博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香港的文创在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1: 咁另外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会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咧，请到嘉宾嚟进行点评嘅。大家咩嘅投资问题，记得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啦吓。
0: 是的，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时候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呢，沪指报4135.39点，跌幅1.02%；深成指报15561.37点，跌幅1.17%；创指报3929.06点，跌幅0.56%。
1: 再关注下今日咧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见到今日港股咧系有一定嘅震荡嘅，恒生指数咧去到25968点，下跌420点，跌幅系1.59%；国企指数咧系8693点啊，下跌164点，跌幅系1.86%；恒生科技指数4942点，下跌133点，跌幅系2.63%嘅。咁另外再关注下今日咧就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见到今日港股嘅成交金额咧系3145亿，较前期啦是有一定的上升的。另外今天南下资金方面净买入高达到248.35亿港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收报50063.46点，涨幅0.79%；纳斯达克收报26635.22点，涨幅0.88%；标普500指数收报7501.24点，涨幅0.77%。
1: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这个欧洲市场，英国富士100指数是报近10286点，跌0.84%；德国 DAX 指数是24195点，跌1.07%；法国 CAC 指数是8007点，跌0.92%。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首先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咧，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设设咗8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联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咪致力啦构建一个咧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同埋文化辐射力嘅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嘅支撑啊！
0: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 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那我也希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1: 林教授你好。

0: 您好，李教授。
1: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讲到呢个香港文博会吓，作为咧就系非常之有影响力嘅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嘅盛会，亦都系咧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同埋区域经济联动嘅重要嘅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哋介绍下香港文博会嘅总体发展嘅情况系点样样，包括咧展会嘅核心嘅定位啊，一啲嘅布局啊，同埋咧发展嘅脉络等方面咧，会有点样样嘅一个整体嘅情况咧？
1: 好嘅，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啊。佢自從創辦以嚟咧，就係始終扎根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嘅區位優勢，係緊扣國家文化出海戰略同埋大灣區嘅建設部署，係歷經多屆嘅深耕打磨咧，係已經從單一嘅一個展覽展示嘅活動咧，係已經成長成為係集展覽交易、產業對接、文化交流、投融資合作、國際傳播於一體嘅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平台，成為了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揸手，更加是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的紐帶。從核心定位來看，香港文博會是始終謀定打造中國文化出海的一個標杆平台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以文化加科技加產業深度融合作為核心的主線，是秉持住国际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发展理念，是聚焦文化产业的全链条的布局。它既致力于汇集内地的优质的文化资源，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亦都是积极地吸纳全球的文创力量，推动国际文化资源和国内市场的高效对接，是构建起双向开放、内外联通的文化产业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選了國家的千帆出海行動計劃和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點項目，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文化展會的領域是形成了獨樹一次的地位。而在規模佈局和發展脈絡方面，香港文博會是實現了逐年的迭代升級，展覽的規模是得到持續地擴容，展會的品類是不斷地豐富，而參展主題亦都係更加多元化嘅，參展企業嘅數量亦都穩步增長，累計係吸引咗超過2000家嘅海內外嘅文創企業係參展嘅，覆蓋全球嘅10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而參展主題係涵蓋大型文化集團啦、科技文創企業啦、中小微創意工業室啦、非遺嘅成創人啦。同埋咧，高等院校嘅尤其藝術院校同埋國際文化機構等等啊，所以咧形成咗全品類、全主題同埋全鏈條嘅展覽格局。咁而從發展成效嚟睇咧，香港文博會啊，唔單止推動咗海量嘅文化創意成果轉化成為實際嘅產值，更加係搭建起內地同香港、中國同世界文化產業嘅合作嘅橋梁。累計促成了跨境文化合作項目、投融資合作的項目是超過可以說是數千項，是切實是以文化產業的活力去賦能經濟高增量發展，成為了香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場標誌性的盛會，亦都是為全國的文化產業創新發展是提供了可知借鑑的實踐經驗。咁整體嚟睇啊，香港文博會嘅發展咧，始終係同國家嘅文化發展戰略係同頻嘅，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同步嘅。咁既彰顯咗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嘅文化包容同埋開放嘅活力，亦都體現咗文化產業賦能區域經濟嘅強大嘅動能。咁佢嘅發展脈絡咧係非常之清晰嘅，亦都展現咗中國文化產業的開放發展、融合創新的時代特徵，亦都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的一個燈動的實踐嚟噶。
2: 的确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自创办以来始终扎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这种独特的优势，紧扣国家文化出海战略和大湾区的建设部署，经过了多届的打磨，从单一的展览活动就成为了集这个展览交易和产业对接、文化交流、投融资合作、国际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平台。
0: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

0: 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1: 嗯，
2: 嗱，好个问题啊。咁嗱，内地咧的确系而家咧系有深圳文博会嘅、北京文博会啊等等，系多个嘅知名嘅文化展会。咁而各个展会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区域嘅资源咧，形成咗差异化嘅发展嘅路径。咁而香港嘅文博会嘅核心竞争力啊，啱啱好咧就系源于佢嘅独特嘅，我认为系有四大嘅核心特色嘅。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是相互支撑协同发力，是构筑了展会不可替代的行业地位，令到它在文化产业经济发展当中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的。那哪四大特色呢？那第一大特色就是在区委赋能之下的极致的国际化的属性了。而这个正正是香港文博会最鲜明的标签。香港作为国家明确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拥有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国际接轨的商贸规则，成熟的全球贸易网络，同埋呢还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而这种天然的区域优势是其他的内地展会是很难去相提并论的。那第二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它的文化加科技加金融的三轮驱动的产业化的导向，精准咁样系契合咗文化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嘅趋势。因为文化产业嘅发展系离唔开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同埋产业落地噶。咁而香港文博会系精准咁样把握住呢一个产业嘅规律，打破咗传统文化展会嘅重艺术展示轻产业转化嘅局限，系将产业化系作为核心嘅发展方向。而喺科技融合方面啦，香港文创会文创会咧系重点咧系布局数字创意、AI 文创、元宇宙、XR 沉浸式体验等等呢啲科技里边咧，亦都系前沿嘅领域啊，专门打造数字创意馆，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创新嘅成果，推动前沿科技和文化的创作、传播、消费的全环节的深度融合，引领了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潮流。而在金融赋能方面呢，更加是依托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是联动了全球的创投机构、金融资本，是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对接平台，是为文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啊、跨境结算啊、知识产权质押啊等等，呢啲叫做一站式嘅金融服务，从而破解文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嘅行业特点啦、行业痛点啊。咁而喺产业落地方面啦，咁文创会咧就系亦都系聚焦文化创意嘅交易、呢个产品嘅交易、IP 授权啊、项目合作等等呢啲非常之实务嘅环节，亦都建立咗专业的采购商的对接体系，推动了创意展品转化成为市场的商品，亦都同时推动合作的意向是落地成为产业项目，是真正实现了以展促产、以产轻展。而第三大特色、核心特色呢，就是它的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和新兴产业业态的创新。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城市呢，它是孕育了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而这个特质呢亦都是深深地融入了香港文博会的血脉当中的。那香港文博会的第四大核心特色呢，就是全链条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体系，是提升了展会的专业度和实效性的。香港文博会是始终以参展企业、采购商、观众的需求作为核心，是构建了覆盖展览展示、交易对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交流、政策咨询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而这种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呢，就是令到香港文博会不单止是一个展示平台，更加是一个产业服务平台。

0: 亦都共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从而大幅咁提升咗参展主体嘅满意度同埋合作嘅黏性，亦都让到呢个展会嘅品牌嘅影响力系得到持续咁样提升嘅。咁我头先所提到嘅呢四大嘅核心特色咧，系令到香港文博会系形成咗国际化定位、产业化导向、多元化生态、专业化服务嘅核心竞争力，从而咧令到佢系可以既区别于内地展呢、这个展会嘅本土化嘅比较侧重吓嘅呢个特点，亦都唔同于国际展会嘅一个叫做疏离感啊。咁啊，真正实现咗立足香港、联通内外、服务产业、传播文化嘅多重嘅价值。而呢个正正就系香港文博会咧，能够喺众多嘅文化展览当中保持佢嘅核心优势，实现长期发展嘅根本原因啦。两位主持，
1: 好的，谢谢林教授哈。我们也说到了香港文博会它的特色呢，首先就是在区位赋能之下的极致国际化的属性啊，这也是香港文博会最为鲜明的一个标签。那么第二大特色呢，就是文化加科技再加金融三轮驱动的产业化的导向，也精准的契合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而第三大核心趋势呢，就是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也兼顾了传统文化传承和新兴业态的创新。那第四大核心就是全链条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体系，提升展会的专业度和时效性。那总的来说呢，就像林教授所讲啊，国际化的定位加产业化的导向再加多元化的生态和专业化的服务，构成了香港文博会的核心竞争力。
2: 咁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城市吓，咁佢嘅文创产业发展咧有住鲜明嘅特点嘅。咁而香港嘅文博会亦都正正咧系香港文创产业实力嘅集中缩影。我都想请林教授同你分享下咧，透过香港嘅文博会啦，能够见到香港文创产业有哪些独特发展的亮点
0: 呢？我认为香港文博会是香港文创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全景的窗口。展会的每一个板块每一项成果都折射出香港文创产业的发展的特质和核心的亮点的。我们结合香港文博会的参展内容、产业布局和合作成果来看，它的文创产业主要有四大的独特亮点的。而呢啲亮點既依托咗香港嘅城市優勢而形成，亦都通過咗香港文博會咧，係不斷咁樣得到放大，從而成為香港文創產業嘅核心競爭力。嗱，第一個亮點咧就係佢嘅國際 IP 運營同埋品牌打造能力咧係相當突出嘅，處於全球嘅領先水平啊。咁香港文創產業係經歷咗多年嘅發展，喺 IP 孵化。授权啊、运营啊、推广啊方面咧，系形成咗成熟嘅产业链嘅，系拥有一大批嘅专业 IP 运营嘅机构、品牌策划团队，佢哋系非常之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同埋海外受众嘅审美偏好，系能够将优质文化嘅内容咧，系转化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嘅文化 IP， 咁而实现 IP 价值嘅最大化。而呢種嘅 IP 運營同埋品牌嘅打造能力，正正就係香港文創產業嘅最核心嘅優勢之一啦。咁第二個亮點啦，就係佢嘅文化創意同埋國際商貿咧，係能夠深度融合嘅一個咁樣嘅亮點啊。市場化、商業化嘅程度係相當高嘅。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咧，係擁有成熟嘅商貿體系、自由嘅貿易政策、便捷嘅跨境物流。令到香港嘅文创产业咧，从诞生嗰日开始啊，就同市场系得到深度咁绑定，形成咗创意引领、市场导向、商贸赋能嘅发展模式。咁而第三个亮点啦，就系佢高端嘅文化艺术同埋大众文创消费系协同发展嘅，产业结构系均衡完善。香港文创产业既拥有高端嘅艺术创作、藝術品拍賣、國際藝術展覽等等呢啲頂尖嘅文化業態，匯集咗全球知名嘅藝術家、藝術機構，喺高端文化藝術領域咧，係具備咗國際嘅話語權啦。同時咧，亦都大力發展大眾嘅文創啦，潮玩嘅設計啊、文旅文創啊、數字文創等等呢啲親民嘅業態，覆蓋咗唔同嘅消費群體嘅文化需求。從而形成了高端引領、大眾普及的 均衡。

0: 產業結構啊。咁最後就有第四個亮點啦，我認為咧就係佢嘅人才聚集同埋創新活力係充沛嘅，係可以持續咁樣為香港嘅文創產業注入新鮮嘅血液，因為香港聚集咗全球各地嘅文創人才、設計人才、藝術人才、商務人才等等，係既有深耕行業嘅多年嘅資深嘅從業者，亦都有充滿創新思維嘅年輕嘅創作者，係形成咗多元化、國際化嘅人才隊伍。咁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啊，香港文創產業呢啲咁樣嘅獨特嘅亮點咧，係通過文化博覽會咧，係得到充分嘅展現同埋放大。咁而香港文博會亦都依托咗呢啲咁樣嘅產業亮點咧，係不斷咁樣提升自身嘅專業度同埋影響力。呢兩個方面咧，都係形成咗相互促進、共生共榮嘅良性循環，共同推動咗香港文創產業嘅持續嘅高質量發展啊！兩位主持，
1: 是的，我们说到香港文博会呢，这是香港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全新的窗口哈。那么它的亮点呢，就如林教授所讲，一个是它的这个国际 IP 的运营和品牌的打造能力呢，是非常的突出，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文化创意和国际商贸的深度融合。那另外就是它的高端文化艺术和大众的文创消费的协同发展啊，这个结构呢是比较的均衡和完善。那第四点就是关于人才的了，人才的集聚和创新活力的充沛也在为文创产业不断的注入新鲜的血液啊。所以说这些独特的亮点呢，也让香港的文博会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度和影响度，那同时呢也会这个互相促进哈，推动香港文创产业的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2: 香港文博会呢作为重要的产业平台啊，在推动粤港两地文创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呢，是发挥着关键嘅作用嘅，咁啊，想请教林教授啦，呢个香港文博会点样推动咧粤港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啊，协同共进，咁啊，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一体化嘅发展。
0: 我认为喺大湾区咧系拥有丰富嘅文化资源、雄厚嘅产业基础同埋庞大嘅消费市场啦。咁粤港两地作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嘅核心引擎咧，系可以实现两地文创产业嘅共融共通嘅。咁亦都係打造大灣區文化產業作品，提升灣區文化軟實力嘅關鍵啊！香港文博會自從創辦以嚟咧，係始終將推動粵港文創產業協同發展咧，係作為佢嘅核心嘅使命啦。係充分發揮咗平台橋梁嘅作用，係從資源啊、產業啊、市場啊、機制啊等等呢啲多個維度出發，係打破咗地域嘅壁壘、信息嘅壁壘同埋規則嘅壁壘，推動粵港文創產業嘅深度融合、協同共進啦，係為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一體化發展係築牢咗根基啊！咁首先咧，就文博會咧係搭建咗資源共享嘅平台，推動粵港文創要素嘅雙向流動、優化配置。粵港兩地嘅文創資源係各有側重、互為補充嘅，因為香港擁有國際化嘅渠道、金融資本、IP 嘅運營啊、品牌打造優勢等等，咁而廣東咧就係擁有深厚嘅嶺南文化嘅底韻、完整嘅文創產業鏈同埋強大嘅生產製造能力，仲有咧就有廣闊嘅內地市場。咁其次啦，就係香港文博會啊，係推動產業嘅深度融合，構建粵港協同嘅文創產業嘅產業鏈嘅閉環啊。文創產業一體化嘅發展嘅核心咧係產業協同。香港文博会是聚焦文创产业链的上下游的环节，是推动粤港两地的企业呢是开展全链条的合作，从而形成创意研发到设计生产再到品牌运营再最后到市场推广的一个协同的产业链。而这种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是打破了粤港两地产业分工的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是构建起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协同高效的湾区文创产业链，是大幅提升了粤港文创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咁仲有啦，就是香港文博会咧，系促进市场的互联互通，助力粤港文创企业共同去拓展国内外的市场。咁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是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嚟噶。咁香港文博会是可以依托香港的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助力粤港。

0: 港文创企业去抱团去拓展市场，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向的贯通。所以呢，总之呢，香港文博会是可以通过资源共享、产业融合、市场协同、机制对接，推动粤港文创产业从浅层的交流是走向深度的合作，从各自发展是走向协同共进，令到两地的文创产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不单只为粤港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还更带动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创产业的一体化发展，从助力大湾区 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文化产业集群。
1: 好，我们也一起来梳理一下，如何让大湾区的文化产业更好的一体化的去发展。那么借助香港文博会的这一次契机呢，搭建了这样的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那么粤港的文创要素呢进行了双向的流动优化的配置。那再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文博会呢也在推动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粤港协同的文创产业链的闭环啊，那进一步的也让我们的产业进行了更好的更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协同。那在最后呢，我们也提到了香港的文博会呢在促进市场的互联互通以及助力粤港文创企业的发展上呢是在共拓国内外的市场，所以呢也在不断的助力粤港文创企业的去抱团，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向贯通。
2: 嗯，的确哈。咁啊，最后呢都想请林教授同我哋展望一下啦，香港文博会未来嘅发展会系点样样嘅咧？又点样嚟持续啦，发力吓实现更大嘅突破呢？
0: 我认为咧系企喺文化强国建设同埋大湾区建设嘅时代风口啊，香港文博会未来嘅发展咧，佢既承载住推动中华文化出海嘅使命，亦都肩负住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嘅重任啊。咁从发展愿景嚟睇咧，我认为首先香港文博会就要打造全球顶尖嘅中华文化嘅出海核心枢纽，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嘅首选平台。依托住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持续去汇聚住全球的文化资源，创新文化的传播方式，推动更加多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湾区特色的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成果，是转化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 IP， 让到中华文化呢是通过这个平台更加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咁其次就是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持续地去深化粤港澳三地文创产业的合作，推动湾区文创产业一体化发展去迈向更加高的水平，助力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文化产业的创新高地、文化交流中心，让到文化产业成为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支柱产业。最后呢，就是要打造构建全球文创产业开放合作的典范平台，秉持住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呢，去打破文化的隔阂和贸易壁垒，推动全球文创产业的交流互鉴协同发展，为到全球文化产业繁荣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咁我认为咧，要实现以上嘅呢一个发展愿景咧，香港文博会未来咧系需要从以下呢几个方面去持续咁样去发力噶。咁第一个咧就系要持续深化国际化嘅布局，提升全球影响力同埋佢哋嘅话语权，进一步去扩大国际参展嘅规模，吸引更加多嘅全球顶尖嘅文化机构、文创企业、艺术嘅人才去参与，丰富国际文化交流的内容，深耕一带一路的文化市场，加强和完善国家的文化产业的合作，拓展中华文化出海的渠道和范围。还有呢，就是要创新国际传播的形式，运用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平台，打造线上线下的联动的国际展示的模式，让到展会的国际辐射力可以覆盖更加广泛的区域。第二方面就是要强化产业融合和创新，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紧跟全球文化科技融合的潮流，重点布局好像 AI 的文创、元宇宙、数字藏品、 浸沉式嘅文旅

0: 等等呢啲新兴嘅业态，推动文化同埋科技、金融、教育、体育嘅等等呢啲产业嘅深度融合，培育文创产业嘅新功能，加大对原创 IP 嘅孵化，青年创意人才嘅扶持嘅力度，鼓励创新创意，推出更加多嘅具有湾区特色、中国风格、国际水准嘅文创精品，始终走喺文创产业嘅创新嘅发展嘅前沿。咁第三方面咧，就系要深化湾区嘅协同效能啊，推动文创一体化发展，系走深同埋走实。咁具体嚟讲咧，就系要进一步加强同广东、澳门嘅联合嘅合作啊，完善湾区文创产业嘅协同发展嘅机制，推动资源产业市场同埋嘅一个全方位嘅融合，深化同深圳文博会等等嘅湾区展会嘅联动，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嘅湾区展会嘅矩阵，共同打造湾区文化产业嘅品牌，推动湾区文创园嘅园区嘅共建，项目共投、人才共用，构建全域嘅协同嘅产业生态，让到大湾区嘅文创产业形成更加强嘅集群嘅效应啊！香港文博会嘅发展咧，我认为系适逢其时，重任在肩嘅。咁我相信咧，喺国家战略引领同埋粤港两地协同、行业各界嘅支持之下咧，未来嘅香港文博会咧系好有机会系会不断咁样突破同埋创新，持续咁样去释放文化产业嘅活力，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全球文化交流合作当中啊，系会发挥越来越重要嘅作用，同埋同时啊，去书写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嘅。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期待啊，香港的这个文博会未来的这几方面呢，能够持续的发力。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全球的影响力，还有话语权要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要进一步的引领。那再有呢，就是深化湾区的协同效能，去推动文创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也让大湾区的文创产业形成更强的集群效应。
2: 嗯，咁我哋都期待啦吓，咁啊，香港文博会不断咧砥砺前行啦，绽放更多嘅光彩，为文化强国建设同埋粤港大湾区嘅发展贡献更大嘅力量。今日时间唔该晒林光教授嘅分享，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下面时间进入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吓，咁啊见到今日 A 股市场咧系迎嚟一定嘅震荡嘅，咁啊4200点仍然未能够收复吓，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呢？请出我哋嘅嘉宾啦。
1: 嗯，我们请出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也想和余总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全天的表现哈，那余总有怎样的观察呢？
5: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其实同样的就是开盘依旧往下走，那么最低的时候上午也是在这个10:30的时候其实有个结束，但是10:30之后其实慢慢的时候其中在下午收盘前还是很弱的，但是下午盘开盘之后呢，这个担忧的情绪又加重了，那么一直到了2:30之后呢，就是收出了全天的这样一个低点。然后行业板块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了今天其实有一大的特点，除了前期走得比较好的科技啊、成长这些板块，其实今天走得比较弱的包括就是这个牛市旗手就是券商啊，包括保险，那么其实今天也加入了这个杀跌的这个行业里面，那么贵金属同样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跌啊，所以整体的盘面里面就是说指数跌，然后呢就是板块从昨天的偏科技为主，那么今天又到了偏这个也延伸到了这个传统的板块。
1: 那也想了解一下哈，因为确实在前两天和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好多朋友关注到了传统的板块，那为什么您就根据您的观察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个这么快的切换了关？

0: 关注的目标哈，那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就为什么大盘就过了4200之后呢一个跌，因为我们回想一下，比如4200，首先尤其看这个创业板指数，在当天大家都在朋友圈啊，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已经是10多年的这个历史新高，对不对？那么一方面，这个大家都欢声雀跃啊，然后呢，上证指这边也是突破了这个15年之后的这个一个高点，那么也让大家其实这个情绪非常的一个高涨。但是呢，因此从我觉得不少的资金也看得到，其实进入了这个5月之后，那么大盘一个加速上升，在科技板块里面这个情形是比较显著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4月份连续的大涨，那已经把3月份当时候那个坑已经补回上来了。那么到了4月份的话，它连续涨，那么这5一回来之后，那么仍然表现出那么有点就是在高位拔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所说到的，比如创业指啊，包括上证啊，在创十多点新高之后，有部分资金啊，那就是兑现出局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获利回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安排吧。然后呢，板块方面，刚才所说的不仅是强势科技板块，那么今天连这个比如券商就这个下跌。那其实换句话来说，我们一直说，券商股它是牛市的起手。反过来说，如果比如大盘跌的时候，那从仍然它，我觉得它的这样的一个从基本面角度来说啊，如果大盘是真正见顶，是一个进入一个长期回落，那券商的业绩肯定也是有影响的。从这个角度，那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市场如果转弱的时候，也会拖累券商股。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判断大盘4200，这个就是一个牛市的底，那其实并不赞同的。我觉得还只是一个中，短线的一个休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那对于券商来说呢，我们其实，从以往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对券商的期待值也是非常的高的哈，也是期盼它能够带来市场的一些活跃的信号。但是在从过去的一年到今年的这前5个月呢，总感觉券商的表现好像不那么的让人满意哈。那您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时间以来券商的这个逻辑究竟是什么？以及包括接下来您觉得券商它的这个发展的潜力将会如何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说，哎，券商今天是起手，那为什么这一波科技牛券商，似乎没有表现出起手的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的作用，反而今天跌了它，反而又继续带头往下砸，对不对？那我觉得是这样的看法。首先，我觉得 A 股每一轮它的这个牛市，首先它其实都对应的是产业的一个牛市，它不仅是说哦指数牛，其实更多它是产业的。那么好，那我们也就说，这一波的这个牛市的核心其实是科技产业，国产期待的科技产业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啊。这个首先我们要看，就是说从24年9月份以来，那么这个牛市它究竟它的背后的一个逻辑。好，那我们再看，就哎，问那虽然说，比如券商不是这个核心的这个牛市的产业，但也不至于它走得弱还怎么样，但确实是券商在，以今年为代表来说，它其实就是不仅不强，甚至都在踩着尾巴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应该这样看。那么券商的基本面业绩在25年其实相较20年肯定是大增的。那么券商的核心的一个就是无论是这个经纪业务，还是券商资管的投资业务，甚至于券商的这个投行的业务，其他的核心板块都表现得很好，对不对？带了一个上升啊，但是呢，为什么它既然是上升了，它没有得到资金的一个？刚才我说了，其实在过去的牛市的启动初期，那么比如以保险跟银行，它走出了一波这个红利牛，其实它的红利牛，它当时的背景呢，就是还是在熊尾巴的时候，也就是说2022、2023甚至到2024年 上半年的时候这个两大金融板块里面延续了，但是转入牛市的时候资金其实是非常的结构集中在科技。

0: 的板块，所以并没有哎，我做完了这个银行跟保险之后，资金就切换到啊这个券商，因为刚才说了，那么资金看好这个牛市的时候，他就直接就在集中的布局，就是这个更强大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背景，而不是说啊我就从那个两大金融板块切换到第三大金融板块。啊，首先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做，其实就这个也就是说，基本面确实是一个板块个股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但是在众多大家业绩都有个很好的基本面支持的时候，那是不是都一定都跑出成为牛市的旗手或者走得最好？其实无论是这一轮还是过往，那确实都不代表，因为我觉得还有第二，也就是说参与者资金投资者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其实这一波牛市里面，当然只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体也比较牛，但是整体来说，尤其进入25年结构性的行情是比较显著的啊。那么因为我们说除了比如这个传统的板块里面的这个券商，那我们看到纯传统的消费，比如像白酒啊，对不对，等等的这些其实也表现得比较弱，对不对？所以其实更多的这一波25年到26年这一波行情到五月份，那么其实都是以科技为主，而代表的其实是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说高景气增长方面，就是以科技为核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它的基本面的因素，然后另外一个投资者他选择更多是像真正的就是代表的朝阳的方向，也就是科技的这个领域去，所以这个导致了券商估值虽低，然后呢25年进入26年这个业绩也虽好，但是资金并没有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共识，最后形成某种抱团抱在券商啊，所以我觉得它走得弱。那么今天它这样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在兰州板块里面在手跌跌跌，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1: 那么于总，就像您所说的这个产业啊，产业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牛市的现状之下呢，您感觉目前的这个赚钱的效应如何？或者说现在转换成了产业牛之后，我们的这个投资的方法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呢？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说牛市它已经转向一个产业牛，当然哎呀，产业牛跟这个指数牛有区别没有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就是24年年底25年，其实整体都是以这个科技为主的产业的一个牛市。产业牛市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指数它也会涨，但是它表现在行业并不是不涨，也就是说所有的板块都那么强，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首先一个基本面它也表现出，并不是说啊在这个经济复苏过程中，那首先并不是一个负责。另外一个就是投资资金里面也没有说广撒网到所有的板块，而是很集中在某几个特别代表了这个阶段最好看好的产业的方向去。所以为什么刚才还定义为这个叫做产业牛啊，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的经济进入了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本身经济的复苏跟高景气，它也是产业的有结构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姐的一个方法，就投资的方法，研究一下投资呢，很重要。其实真的就是要洞察就产业的趋势，这个产业趋势。那么从产业刚才所说的啊，比如你在中信也好，我申万也好，20-30个这个一级行业里面，你下功夫筛选出3-5个，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代表了最核心的这个产业，既有政策的一个支持，又有基本面的这个一个强支持，那我觉得是先从这里面筛选出，也就是最确定性最好的产业这种景气趋势的这个产业，然后呢再选行业的龙头，那就是这样。好，那在那些如果景气向下的就不用说了，就不用选了，对吧？同时也有这个叫做景气向上，但是刚才所说，那我们必须要选择最好的那几个了，就这样就不会就 去平均的分配制定，哦，只要有好我就不会，那还是放在。

0: 最好的一些板块去发，这我觉得应该是从研究啊到投资，也就是说这个产业牛市的一个逻辑跟做法。
1: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您觉得我们五月份哈、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您觉得我们的后市将会是一个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0: 嗯，好，那么市场也就是说经过了数天的这种大家的欢喜若狂的，哎呀，我们创新高之后，同时呢就立刻就是像渐降温。首先我觉得对慢牛来说是个好事情。
1: 嗯，
0: 那么首先我觉得第一个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就真的变成了这个大顶，对不对？我觉得不会，因为刚才所说了，那这个指数是不是见顶的时候，这样我们提出这个产业牛，那我们是不是眼光或者说问题还是放回所对应的，我们看好这产业是不是就见顶，对不对？如果呢没有，它还是依然是保持一个向上，甚至还要很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给出了一个我们个人的观点的结论，就是说指数也好，包括当前显得比较好的板块并没有已经见顶了啊，这个首先是第一个啊。那这样第二个呢，我觉得上半年强的这些像板块啊，然后呢包括一些有涨价的一个反转趋势的这种资源板块都是非常值得去的。那么第三点，那么我们一直都说了，你锁定好了几个重点板块的时候，什么时候介入，就是在有黄金坑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候无论是三月份还是过年前后，就我们当时候都起来这个选好了标的，什么时候买，不是追高去买，是等跌了。那这个首先是不是要有一个相对中产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态跟判断，对不对？锁定好目标的时候，你跌了你才敢动，不是跌了之后你也不敢动的时候就在追高，对不对？
1: 是的，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哈，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殷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和解读，谢谢殷总，再见。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系咪关注下港股嘅？咁请到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hey, ，主持你好。
4: 嗯，今日见到港股方面咧系有一定嘅波动嘅，咁啊，恒指方面咧亦都系失守咗呢一个26000点嘅呢一个嘅点位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我哋见到咧，整体上个市场嚟讲咧，都有一定承压啦。咁啊，即系今次今日嚟讲就跌穿咗26000点嘅水平啦。咁但系整体上而言咧，我哋见到个气氛嚟讲，其实都唔系话即系差嘅。整个外围市场特别美股方面，其实都系做好嘅。咁但系今日嚟讲咧，我哋见到咧，可能即系市场咧，见到喺26000点嘅上方就冇办法突破嘅时候咧，即系往往时候咧，都个市场都会有个回头一个所谓跌嘅一個所謂整固喺度，咁所以今日見到即係同嘅板塊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一個所謂整固喺度啦。咁當然啦，本身嚟睇有幾隻龍頭股啊，例如騰訊嚟講，今日嘅表現係逆市嘅。咁但係其他嚟講咧，其實都唔係話有個明確嘅方向咧。我相信係咁嘅，因為始終嚟講咧，今日我哋見到即係環球嗰個因素啊，各方面嚟睇咧都有唔同嘅一個所謂考慮點啊。大國之間嘅關係嚟講，見到都係相對係比較溫和良好嘅。咁但係你話中東嘅形勢、地緣因素嚟講咧，似乎又有好多唔同嘅變數喺度啊。咁所以呢方面嚟睇，都令到咧，即係投資者佈局嗰方面嚟睇咧，趨向一個非常之謹慎嘅一個所謂格局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都係要留意嘅情況嚟嘅。
4: 嗯，都見到的確啦，外圍市場咧都對今日港股有一定嘅影響，包括好似韓國股市咁樣啦，啲嘅半導體啊，一啲嘅電子類嘅個股啦，出現下跌都拖累咗港股相關嘅板塊。但係其實望翻今日啦，一啲嘅芯片龍頭股咧公布業績咧，仲係較為之理想嘅。咁其中好似咧中芯國際啦，仲有呢一個華虹半導體啦，都係公布咗呢一個業績。咁其中好似華虹咧一季度嘅淨利咧同比增513%添嘅嚇。不過今日股價嚟講咧，就華虹咧有8点左近嘅呢一個跌幅啦，中芯咧都有輕微嘅呢一個嘅下跌嘅。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个表现
5: 咧？我相信嚟讲咧，整体上嗰、那个即系半导体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板块嚟讲咧， 從趨勢性嚟講咧，依然係向好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我哋見到即係全球嘅一啲所謂科技嘅一個因素方面嚟睇，都趨向有少少温即係緩和嘅情況啦。咁以往嚟講，即係有啲出口上嘅一個限制嗰方面嚟睇咧，都係困擾住市場嘅情況。咁而家真係有機會有得見到，好似數據上或者從數信息面嚟講係略有放寬啦。咁呢個略有放寬嘅話，當然咧，大家會見到，如果呢個即係世界嗰個所謂供應鏈嚟講係完全係一個所謂即係平。

0: 分嘅個細個情況嘅話咧，某程度上嚟講，對現有嘅國產嘅晶片嚟講，芯片嚟講咧，可能有部分嚟講咧係會流向嘅部分嘅啲所謂啊國際嘅一啲所謂芯片嘅個製造商嘅方面。咁但係呢個咧，只不過係一個所謂短暫嘅情況，因為始終嚟講，全球趨勢儘管係緩和啦，咁但係國產晶片、國產製造、國產需求呢方面嚟睇咧，都係一個所謂政策上嘅一個所謂趨勢嘅。咁每個國家都似乎係行緊呢條路咯。咁所以我相信中長線而言咧，相關嘅板塊嚟講咧，依然係值得即係有一個比較強勢嘅情況。咁當然咧，細分上嚟講，亦都要留意翻個股上嘅一個流動性同埋基本面嘅。
1: 咁啊，見到啦，琴日阿里巴巴亦都有公布呢一個嘅業績啦，其實都係相對較為之理想，包括咧今個星期咧前段時間公布咧，都有好似唔少嘅一啲嘅科技龍頭股嘅。今日見到其實咧，騰訊控股股價咧反而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企穩嘅。咁後續咧喺業績嘅支撐之下咧，相關嘅一啲嘅科技龍頭股咧，有冇機會咧就有一定嘅起色咧？
0: 這個比較即係需要考慮，例如即係騰訊同埋呢個即係阿里嚟講，其實公布業績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反而就係阿里琴日嘅表現相對較強啦。今日嚟講就嚟到騰訊啦。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你會見到咧，市場上咧有一個輪動嘅情況喺度嘅。當一個即係股值啊，或者係從買賣上嚟講係有一啲所謂較低嘅時候咧，資金始終都會流向翻呢啲所謂估值嘅低洼地嚟講咧，進行相關對沖嘅。咁所以變咗咧，你會見到投資者有個即係追求，除咗一個基本面嘅考慮之外咧，估值因素嚟講咧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即係不可即係忽略嘅一個要素嚟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對科技類股份嚟講都有一定嘅啟示啦。咁當然啦，從一個所謂長線國策啊，或者從戰略上嚟講，科技股嚟講咧依然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買點喺度嘅。只不過現有個市場喺即係港股相對喺26,000點上方嘅一個位置嚟講咧，有一啲所謂整固嘅壓力嘅，咁所以變咗科技股嚟講，可能某程度上有一個所謂短線嘅所謂對沖嘅情況喺度嘅。
1: 今日咧喺早段嘅時間見到部分嘅一啲嘅機器人板塊方面嘅一啲嘅個股咧，都有過一定嘅表現嘅。咁見到最近咧就有一啲嘅海外嘅公司嚇開呢一個嘅直播，咁其實嘅機器人咧就喺呢一個生產線上邊連續工作咧都超過30個小時咁樣嚇，咁啊似乎咧為人機器人嘅即係進入呢一啲嘅生產線啦，俾咗大家非常之直觀嘅一啲嘅感受喺裏邊嘅。咁跟住落嚟對於話人机人板块的投资建议是怎样呢？是
0: 都是概念上、运作上、还有一个表现上来讲，其实都是大家投资者在就是人智能的布局上来讲，一个就是下游的一个所谓一个即系应用端嘅一个所谓卖点喺度，同埋概念嚟嘅。咁而家都唔系一个概念，实际上操作嚟讲，如果真系可以有一个咁强嘅一个所谓嘅操作力，同埋连续30个钟头或者更加长嘅时间嘅话咧，咁呢个代表住商业化嘅营运啊，同埋数据上嚟讲，都会有一个比较强化嘅情况嘅。咁所以而家都可能可以开始慢慢进入呢个所谓收成期啊。咁所以投资者都要留意翻个别嘅企业嚟讲，佢哋嘅一个所谓营销策略啊，同埋数据上嚟讲，系能够取得突破，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1: 今日有必选啦，都3个点嘅升幅啦，咁啊，三花智控咧，曾经一度都升近9%，大家都系多啲留意一下嘅。咁啊，除此之外，见到今日一啲部分嘅医药股咧，都有过一定嘅表现，包括好似药明生物咁样样啦，今日收盘都有3个点以上嘅呢一个上升嘅。咁啊，见到从呢一个消息面方面咧，今日新修订嘅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咧，就系正式进行呢一个嘅即系施行噶啦。咁啊，修订之后咧，以呢个药品生产经营嘅企业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即系监管方面嘅一啲嘅调整啦，会唔会更加利好翻一啲咧？包括创新药嘅企业啊，或者一啲龙头嘅药企咧？
0: 我相信是的，因为佢咧嗰个就是政策嘅一个制范同埋落实嚟讲咧，其实对一啲现有嘅一啲创新药嘅，特别系一啲龙头企业嚟讲咧，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支持作用喺度，特别佢哋一个营运上或者操作上嚟讲咧，特别喺一个营销上嚟讲咧，都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啦，同埋我始终嚟讲喺呢个就系、是。創新藥啊，呢、這個相關個生物科技啊、醫療嗰方面嚟睇咧，其實都大家都見到咧，其實龍頭企業嚟講咧，一直都係佔優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投資者喺佈局上嚟講都係要留意啦，因為始終佢哋一個技術嗰個所謂壁壘啊，或者一個操作上嘅一個所謂嘅實踐嘅，同埋一個即係。從推出嚟嘅時間點去到真係市場營銷同埋一個相關批文嚟講咧，佢哋能夠掌握到嘅情況咧，應該會比較高一啲嘅。
1: 咁另外見到咧部分一啲嘅消費股咧，其實都有一定嘅表現，好似今日咧見到美的集團咧，逆市都係錄得咗個上升嘅，連續幾日咧，其實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啊。跟住嚟，對於消費板塊投資建議係點啊？
0: 消費板塊嚟講，當然啦，而家係5月中，某程度上嚟睇，大家都會。即係開始佈局呢個即係半年報或者半年嘅業績嘅情況啦。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從消費類個股嚟講，都係大家會覺得從政策面嚟講啦，係呢個即係15/5規劃啊，或者係以後後嘅一啲唔同嘅一個所謂佈局上嚟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個政策細化會出台嘅，都係提振呢個內需為主嘅。咁所以。

0: 可憐部分公司都有較佳表現，好似藍思科技都升 5.23% 嘅。跟住嚟對於手機產品嘅個股有咩投資建議？
1: 我相信嚟講，如果佢真係推出呢、這個即係折平嘅，通常往往都係見到係即係第三季尾啊、第四季呢個時間啦。咁當然啦，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市場嘅個所謂説法啦，係嘛？咁但係無論如何嚟講咧，對佢一個所謂相關品牌嘅一啲所謂嘅消費者嚟講咧，肯定一個比較創新嘅一個所謂階段嚟。咁所以呢個肯定係對嗰個相關個品牌啊，或者從銷售上嚟講，有一定比較強嘅一個所謂推動作用啊，從而推動翻佢哋嘅原部件嘅一啲零件嘅一啲所謂供應商。包括啊屏幕啊電池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領域嘅一個所謂生產嘅情況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嚟睇咧，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呢個所謂相關蘋果概念嘅一個所謂喺未來嗰個數月嚟講一個重要嘅時刻嚟嘅。
0: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1: 好，再見。
2: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談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厚植家国情怀，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
4: 咁同埋咧，我哋会关注到广西南宁壮锦与发廊非遗换身材啊。
0: 嗯，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喝茶的？那么你喝茶又有什么样的习惯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今年

0: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西赣州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90年前，红军战士从这里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用脚步丈量出信仰的厚度。近日一批港澳青年沿着先辈足迹重返长征出发地，令到爱国的信念在心中扎根。下面来听澳门青年李居明、香港青年冯志诺的分享。
1: 亲身来到长征的出发地，能够感受当年的艰苦，更加理解今天我们国家繁荣稳定来的不容易。
2: 长征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更加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们如何去传承下去。
3: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东门渡口以及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一个个鲜红的红色故事，把先辈们跨越千山万水、闯过无数险阻的奋斗历程真切地铺展在眼前。当港澳青年的脚步与先辈足迹在时空深处交汇，长征精神便跨越了历史长河。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正着力加强青年对于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培养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
4: 港澳青年同走长征路系列的交流活动，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有机会亲身走进长征的历史现场，体会到作为青年一代的肩负的使命和担当。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着力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厚植家国情怀，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以及正向思维的新一代，让大家成为一国两制的接班人。
3: 目前香港已经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交流项目，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让香港青年走进相关省份学习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未来香港特区政府还将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国家15/5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青年开创更多机遇，让港澳青年在新征程上走得坚实而长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为咗响应国际茶日，澳门市政署啦，今年系首度举办国际茶日嘉年华。呢一场集茶香非遗、雅趣于一体嘅文化盛宴，将会于听日喺澳门茶文化馆以及卢廉约公园同步启幕。
4: 联合国把每年的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借以向全球推广茶文化。澳门在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茶叶早在17世纪初就已经由澳门运往欧洲，饮茶文化与茶历史也是延伸至西方国家。
3: 咁而澳门茶文化馆呢，作为澳门唯一以茶文化为主题嘅展示馆，多年以嚟致力推广茶文化，今年呢系首次举办国际茶日嘉年华，以茶文化馆为基地扩展嘅范围呢，去到卢廉约公园，将茶文化同埋苏州园林景致结合，与教育于丰富嘅节目同埋游戏当中，令大家沉浸式咁样感受中华茶文化嘅深厚底蕴。
4: 位于卢廉若公园的茶文化馆设计中西合璧，是澳门唯一以茶为主题的展示馆。现在呢是每月逢第一、第三、第五个周六及周日下午的三点特设驻场导赏。
3: 国际茶日嘉年华开幕仪式将会在5月的16号下午的3点钟在卢廉约公园百步廊举行。当日的茶文化馆内特设中华传统工艺展示区，特别邀请两位内地专业的工艺师亲临现场示范紫砂茶具以及广彩茶具的制作过程，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大家的身边，近距离地去观看匠人指尖上面的技艺，感受传统工艺的传承与魅力。
4: 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就有福了，茶文化馆内设有免费的品茗区，一口入喉，褪去所有的疲惫，更有中华服装体验，穿上汉服，在独具建筑特色风格的茶文化馆特色装置区来打卡，茶香汉服相映成趣，古风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卢廉约公园内设置了3个以茶为主题的摊位游戏，还有趣味猜猜茶迷区，一边玩游戏一边学茶知识，寓教于乐。
4: 活动期间呢，还设有2场创意茶罐工作坊，以及5场手工茶造工作坊，还有集讲座、泡茶、品茶体验于一体的茶学堂，带你从入

0: 门到进阶，全方位感受茶之韵。
1: 咁得闲嘅朋友咧，不妨叫埋屋企人同埋朋友吓喺茶香满园当中，感受中华茶文化嘅博大精深，体验澳门中西交融嘅独特韵味。
2: 听古今经典，
3: 看大美中国。
2: 我问你担神州事，
3: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近日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原创嘅装锦黑丝珐琅双飞围啦，首次跨界作品万象更新系全新亮相嘅。两大国家级飞围首度跨界联动，以原创装锦纹样为核心，珐琅技艺为载体，两地匠人携手共创，生动诠释咗飞围匠人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嘅新时代工匠精神。下面嚟听记者报道。
4: 本次非遗跨界作品系列展示活动5月1日启动，将持续至6月30日，面向公众集中呈现撞锦和掐丝珐琅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融合创新的全新成果。这件近期备受关注的艺术创作是国内撞锦与掐丝珐琅两大国家级非遗的首次跨界实践。作品以三生万物万象更新为精神内核，创新打造三项共生核心纹样，深度融合太阳纹、莲花纹、青蛙纹等经典撞锦传统纹样，将撞锦独有的民族文化意蕴与掐丝珐琅厚重典雅的艺术质感有机结合，完成了撞锦文化从传统平面织锦到现代立体艺术的全新表达，为非遗跨界融合探索出了全新路径。撞锦与掐丝珐琅分别代表着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织锦技艺与北方传统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撞锦拥有上千年历史。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壮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民族审美。掐丝珐琅同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着深厚的宫廷与民间匠心。一南一北，一支一柱，两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门类的传统技艺，打破空间壁垒，实现对话碰撞，既是匠人之间的技艺交流，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共生的生动体现。广西工美院撞锦加工厂厂长周腾靠：
5: 我们传统的撞锦纹样里边呢是没有大象纹的，这幅万象更新早期我已经做了很好的一个十度设计，主要以大象为主题，在四周边这里我还增加了一个太阳纹、莲花纹、青蛙纹，突破了咱们撞锦纹样的中规中矩的结构。
4: 国家非遗掐丝珐琅代表性传承人、杭州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黄晓东：
6: 撞锦的话，它讲的就是经纬纵横交错，直线就是直线，圆形就是圆形，方形就是方形，所以我们放线是特别的难，它没有容错率，每一步真的叫如履薄冰，得小心翼翼的，不允许自己出错，这就是我们要追求一种极致。
4: 从两位匠人的讲述中不难看出，此次跨界创作对双方技艺功底、细节把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撞锦讲究经纬交织、纹样规整，掐丝珐琅需要精准复刻纹样线条，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现偏差。凭借着这种严谨细致、追求极致的匠人精神，这件国内首创的跨界作品才得以诞生。在老一辈非遗匠人传帮带的引领带动下，一批年轻的撞锦设计师扎根广西，沉下心来深耕非遗技艺，主动承担起撞锦传承与创新的时代责任，成为新时代非遗活化的重要力量。他们跳出传统织造的单一环节，从纹样研究、工艺复原、创意设计等多个维度系统开展学习与实践，用年轻视角解读千年撞锦纹脉，用专业能力激活传统技艺生命力。广西工美院研发设计中心高级主管、撞锦加工厂副厂长苏月：
7: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就是要纹样的复刻，再拿这个放大镜再去看

0: 这一个面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艺，把它的这个纹样提取出来，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二创，你要沉得下心来，你才能慢慢的去发现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1: 守正固本是非遗传承的根基，创新赋能是非遗新生的路径。青年设计师团队坚持扎根乡土、溯源文脉，常年深入广西各地壮族村寨采风调研，走访民间织锦匠人，搜集整理散落乡间的古老壮锦纹样，系统梳理壮锦的文化内涵与织造逻辑。针对传统壮锦长期存在的面料粗糙、易钩丝、配色陈旧、款式单一、难以适配现代生活与大众审美等现实短板，团队从面料编织、色彩搭配、纹样创新、材质改良多维度精准发力，优化织造工艺，升级纺织原料，构建起从纹样保护、元素提炼、创意设计到产品转化的完整非遗活化创新体系，让千年壮锦摆脱老旧刻板印象，真正走进现代生活，适配日常场景。与此同时，设计师们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探索壮锦创新的多元路径，将传统民族元素与现代时尚、前沿科技相结合，拓宽壮锦的应用边界与表达形式，让非遗技艺从传统织锦延伸至文创、服饰、装饰、艺术摆件等多个领域，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双向统一。广西工美院壮锦加工厂厂长周腾浩：
2: 设计师们现在也是以分解重构的形式在创新，那比如说万寿花纹结合了八角纹啊、水波纹啊、蝶纹的重新组合，它又是一个新的名称、新的一个设计了。
1: 广西工美院联合研发中心研发设计部主管黄颖群：
3: 我们现在的创意呢，分为三大类，用传统的纹样复制、提炼传统一个元素，二创，第三个就是完全的创新。我们还会用运用，比如说纹变或者光变的纱线和我们这些传统的纹样去进行一个结合。
1: 从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攻坚克难、守住非遗技艺的根与魂，到青年艺人潜心手艺、持续创新、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广西壮锦匠人代代接力、薪火相传，形成了老匠传艺、青年创新的良性传承格局。新老匠人的双向奔赴、地域技艺的跨界融合，让千年壮锦不断跳出传统边界，焕发全新时代活力。
4: 此次壮锦与掐丝珐琅的跨界创新，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诞生，更是广西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缩影。它以匠心为笔，以技艺为墨，讲述着广西的民族文化故事，也让广西非遗技艺在坚守传统、拥抱创新当中走向更广阔的文化舞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贡献着鲜活的广西力量。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喺广西南宁雍江河畔，一片山水相依嘅屋野之间，有一片识讲嘢嘅土地。呢度每一粒嘅泥土，每一枚嘅螺壳，都喺度诉说住万年前嘅故事。而呢度就系顶斯山遗址，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丰富嘅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呢一座曾经被厚重泥土掩埋嘅遗址，如今活咗起身啦。
4: 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特色展馆，正依托深厚历史底蕴与科技赋能，为南宁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厚重的文化注脚。顶斯山遗址博物馆以科技为艺，通过科学的保护、创新的展示，让顶斯山文化成为了市民游客可触摸、可体验、可对话的活态史书。
5: 顶斯山遗址坐落在广西南宁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处遗迹。1997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的发掘团队在遗址的北部、东部和中部进行系统发掘，陶片、石器、骨器、棒器，还有数以万计的螺丝壳，一件件珍贵仪器慢慢显露真容。这些出土遗物将南宁可考证的人类文明遗存上溯至距今10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进顶斯山遗址博物馆，一座模拟聚落场景的大型沙盘模型映入眼帘，反映着顶斯山先民的空间意识和生活智慧。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地形择居，懂得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区。顶斯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6: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顶斯山遗址的一个沙盘复原场景，旁边那里是一个居住区，中部地区的一个

0: 除了成熟的居住规划智慧，先民们更以开放的姿态与周边文明交流交融。万年前的文化交流范围远超惊人的想象。
1: 鼎狮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同，
0: 我们的考古学家相继在中南半岛地区发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类型，比如说越南的多比文化可以看到陶器类型，它是一个环底的一个造型，和越南多比文化的陶罐相似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南宁在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是开放包容的。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第二、第三期文化基础上。 正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鼎狮山文化。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名来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2001年，鼎狮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鼎狮山文化已成为研究广西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标尺，它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广西史前文化的独特特征，建立起这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 确立了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鼎狮山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外形仿造蚌壳，内部空间宛如螺丝，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错落有致的形成台地式展厅。为了让鼎狮山遗址里的珍贵遗产真正活起来，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研学项目。
1: 在考古学家体验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在展厅里看文物，更能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万年前先民的生活。市民严红英：
2: 今天带小朋友来，进来就很新奇，有插秧的地方，而且也看到有农民在那里护秧。通过这里，也想让小朋友对南宁的历史文化更深的了解吧。
0: 博物馆还将触角延伸到了社区，螺丝堆里读历史。 历史文化进校园、进商圈活动，把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市民身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拉近了社会大众和被丘文化的距离，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放眼未来，博物馆还规划推进智慧场馆建设，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博融合路径，让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鼎狮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文恒。
3: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场馆建设，引入先进的展陈技术。比如，对于干栏式建筑，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观众走进先民的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将引入 AI 技术，让观众能与虚拟的鼎狮山先民对话，实现跨越千年的交流。
0: 南宁雍宁区依托鼎狮山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如今，鼎狮山遗址正在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目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田园风光区和园博园之间的资源共享，让游客可以在一次出行中体验到多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
4: 雍宁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春霞，我们也是将这个鼎狮山田园风光区、鼎狮山遗址博物馆、鼎狮山遗址公园，还有南宁园博园联合打造为鼎狮山生态旅游区，是在2022年获评了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个称号。 像我们近些年也会在鼎狮山田园风光区这边举办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写生啊、研学啊、体育比赛，吸引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过来游览，提升鼎狮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吧。
0: 从泥土中苏醒的鼎狮山遗址，如今正以全新的面貌拥抱现代生活。 在这里，每一粒螺壳都会讲故事，每一件陶器都在传递智慧。万年的沧桑变化，浓缩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遗址公园中，也在无数市民游客的心里。未来。 雍宁区将持续深耕贝丘文化与道。

0: 作文化内涵，培育多元文旅加新业态，以文脉传承赋能文旅创新，让千年雍城根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国。
3: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清晨六点，晨曦初露，北京城南面嘅一座古典建筑群落被晨光同埋喧闹声唤醒，人们喺古柏林荫之间感受住怡然自在嘅晨练时光。好难想象咁样一座常年对外开放嘅休闲公园，喺百几年前仲系皇家专用嘅祭祀场所。佢就系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宗族县南端嘅北京天坛。
4: 长期以来，天坛被视为最能够代表中国的建筑之一，天坛祈年殿更是凭实力成为了北京的标志性形象。那么为什么说天坛是中国古建筑当中不可复制的存在呢？下面我们要通过专题跟随主持人张涛、湖南大学教授柳素、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耿硕一起走进天坛，去感受它的非凡魅力。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您能想象吗？天坛的面积是故宫的3.7倍。天坛将观象于天、取法于地的理念融入在了建筑当中。在28根时间大柱之间，在9天苍穹之下，这座古老又传奇的建筑，为世人留下了对宇宙的无尽想象。
6: 天坛呢，正好在这个北京中轴线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南边为阳，东边又为阳，天坛它在南边又在东边，那就是阳中之阳，它就是太阳，就是最高最高的等级。
7: 天坛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是当之无愧的。
8: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5: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6: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8: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5: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

0: 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1: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四角船尖、六角船尖、八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 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我个人认为啊，这一座建筑之美是中国古建筑之最，没有之一。
2: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 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 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3: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
2: 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祈年殿以巨大的圆形空间给人开阔之感，而最初祈年殿的外形却和现在大不相同，它背后还有一段游方变圆的历史。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1: 初建天坛之时，修建了一个名为大祀殿的方形建筑，来和祀天地。这便是祈年殿最初的形制。
0: 所以名字和建筑的这个形式都不一样。
1: 对，
0: 那以前那个方形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1: 以前那个方形的建筑呢，如果说形象上面来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北京故宫的中和殿。 这正方形的，然后历史上记载，这个大祀殿它是3开间，总宽度是
3: 7.8丈，这样一个方形的建筑。那我们眼前的这个祈年殿又是什么时候真正的落成的呢？它改方为园啊，是在明代的嘉靖皇帝的时候，就认为呢天地合祀呢，其实不符合古礼，所以要改为天地分祀，就恢复到了。
2: 更古的时代的这样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天地分祀，这就专门成为了一个祭天的场所。建筑呢也变成了这样的更符合天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原型，也把殿的名字改了，由大祀殿改为叫做大享殿。明代嘉靖年间落成的大享殿，是如今祈年殿的前身。它所采用的圆形大殿形制。 与周边合围的方形坛墙巧妙组合，方圆相继，正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生动呈现。古人认为，天成圆形，蕴含着循环往复的变化之道；地为方形，象征着稳固的礼制与秩序。
1: 大享殿与祈年殿虽然在外观形制上保持一致，但它的色彩却并非是如今看到的蓝色。嘉靖皇帝当时改成这个圆形的大殿呢，它三层屋顶是三种颜色，上面那一层是蓝色，中间那一层是黄色，下面一层是绿色。这三种颜色是有象征意义的，蓝色象征天，黄色象征地，绿色呢？ 象征万物生灵。到清朝的乾隆年间的时候，就下旨呢，把三种颜色统一改为蓝色。
3: 那为什么后来又统一成蓝色呢？那这是乾隆皇帝他们从这种礼的角度来考虑，认为蓝色和天更接近，更符合祭天的这么一个意图。
2: 祈年殿

0: 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五千多处河西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河西彩画，殿中央四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1: 我们眼前的这些大柱子，除了支撑起了这个屋顶，环形排列，其实呢，它还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些内涵和讲究的，对吗，刘老师？
2: 对。比方说，中间的四根柱子就象征一年四季，然后它外面有两圈柱子，里面一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两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四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1: 气势恢宏的祈年殿怎么可以少了绝美的藻井啊？
2: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五月以嚟啦，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最佳嘅观赏期啦。道路嘅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都系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影就系城市同埋自然共生嘅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嘅换新又带嚟咗边一啲生活嘅新体验呢？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1: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2: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3: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2: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1: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2: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2: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4: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地键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5: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5: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

0: 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其实不仅是在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的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的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去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2: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3: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5: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2: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5: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2: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5: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6: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想了解更加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6: 拜拜。一条弯弯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佳欣。今日是5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3: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4: 四月末，外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3: 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发布，助力我国交通气象数据共享交互迈入新阶段。
4: 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总投资超8亿元。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四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登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个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度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

0: 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好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咗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同最良好嘅关系，保持住友好沟通，解决咗好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系伟大嘅领导人，中国系伟大嘅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同中国人民。今日嘅会晤系一次举世瞩目嘅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好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创下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辉煌，重严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日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文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国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0: 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冰封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好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日是美好的一日，这个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慧涛、赵娟娟、新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鸿英、徐亚平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些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些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有些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温暖新风，有些营造书香之家，带动伦理形成好学之风，有些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些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使命担当。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将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5: 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同广东、贵州、重庆、河南、陕西等省份互相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互相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仲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揸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洪工程运用的充分准备， 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同应急保底通讯。

0: 手段，强化施工工地汛期安全管理和重要基础设施监测巡查，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强化基层干部安全防护，切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准备。
1: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日。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譬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14日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了10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1.35%，认购倍数3.58倍，获得各类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国开行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国家15规划实施，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持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注入优质金融动能。
1: 中国气象局联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召开交通预警气象现场联动会，会上发布了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该平台具备监测设备状态监控、数据对接、信息交互、统计分析、安全管理、产品定制、全景展示等功能，可实现部门间系统平台的标准化对接与信息无障碍共享。今后安图平台作为中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进行交通数据共享交互的双向专用平台，将充分发挥其数据枢纽作用，进一步提升交通气象保障能力，筑牢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防线，充分赋能交通行业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1至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表示，
2: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有效拉动完善文旅消费。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日在北京正式发布两项团体标准，从资源分类、价值评估两个方面，为我国轨道交通闲废资源的回收利用提供标准化规范，助力提升流转效率。据统计，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保持稳健增长，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1个主要品种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目前全国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已基本形成。
0: 今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力战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眼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黎聚焦粤港澳。

0: 安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约 0.4 年，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介绍，该纪录是根据截至2026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共租住房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中计算所得，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发言人表示，在本届政府近4年来全力提冲、提量、提真、提效的不懈努力下，公营房屋落成量已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027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
1: 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今日全面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据介绍，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项目是国家重大工程之一，位于南沙区龙悦岛南端，项目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将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同步配套建设15个5000吨级集装箱驳船泊位、5个工作船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靠泊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泊，适配远洋干线航运发展需求。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建成后，将与南沙港区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协同运营，通过交通互联、产业协作、服务共享，推动大湾区协同粤东西北地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州港集团董事长黄波表示，这次开工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沙国际通用码头项目，将为南沙港区新增1100万标箱作业能力。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深圳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2644亿元，同比多增1230亿元，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直接融资贡献社融增量1/4。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在去年12.1%高速增长基础上，实现了9.7%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金融业的发展活力与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深圳落地2家持牌金融机构、3家金融科技子公司，深圳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在最新一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中，深圳位列全球第9名，其中金融科技位列全球第2名。
1: 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昨日在深圳启幕，本届展会以端启未来万物新生为主题，吸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标杆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千件 AI 终端前沿产品与技术，首日专业观众突破30000人次。据介绍，深圳已形成坚实的产业基础，全盏自主可控的软硬件生态，全域全时全行业的场景体系。2025年核心产业规模约2200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4号说，巴基斯坦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机制上坚持这一原则。安德拉比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德拉比说，巴方坚定支持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中方在不同多边机制，特别是在世界卫生大会所采取的有关举措。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收到与会邀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

0: 以台灣地區參加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為了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捍衛聯合國大會及世衛大會相關決議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中方決定不同意台灣地區參加今年世衛大會。
1: 據伊朗媒體15號報導，美國已拒絕伊朗就結束戰爭提出的14點書面方案，並重申其強硬立場，尤其是在核問題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0: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日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说话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来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这次会谈正值以来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来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日稍早时话，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澳门大雨，27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大雨，27到25度；珠海大雨，26到24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6到24度；中山大雨，26到24度。江门中雨，27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淡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常态化、专题化开展政策解读和交流活动，着力构建政策通、规则通、服务通、人心通的便利港澳居民生活服务品牌，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港澳同胞。据了解，这计划是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继去年年底发布《港澳同胞旅居珠海应急联络办事通》后，围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联通精心策划的年度品牌活动。这一本办事通精准聚焦港澳同胞旅居需求，分为出入珠海、交通安全、医护民政三大板块，涵盖旅居证件、电子支付、通行规则、急症就诊、社会救助等12类日常生活和应急处理场景，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旅居状态港澳同胞的核心需求。

0: 不单止提供清晰易懂的解答和可操作的指引，方便大家快速查找所需信息，还附有相关职能部门平台二维码及常用应急电话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一扫即懂，一查即通，为港澳同胞在珠生活筑牢应急保障防线。是否能够享受优质晚年生活是安居的重要考量。大湾区内地城市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将这两者紧密衔接，为港澳居民打造一个从安家到安心养老的全链条支持体系。中山主动深化湾区融合，全力为港澳老人打造舒适便捷的跨境养老环境，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心愿在湾区落地生根。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怡康老年服务中心，就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今年76岁的王伯每日晨练完之后，都会同朋友们一起唞下饮早茶，日子过得非常之惬意舒心。现在他在中山养老，仔女每半个月揸车前来探望，非常方便。另一位77岁的冯伯在2024年11月在个女和女婿的陪伴底下入住了怡康中心。从入住以来，他对中山的养老环境赞不绝口。冯伯住的两居室既有精致的装修、阔落的空间，还有24小时室温调节，可以随时收看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等温馨的细节，令老人深深感受到好像回到家的归属感。近年来，中山在深化养老服务湾区融合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深中通道通车之后，中山的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香港老人跨境养老提供了便捷支撑。同时，中山出台《中山市养老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积极鼓励包括港澳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明确港澳服务提供者是中山兴办养老机构，可在市场准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内地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暖心举措，让香港澳门老人跨境养老慢慢成为湾区养老新趋势，亦都令到港澳同胞真切感受到中山的包容与温情。肇庆聚焦港澳居民安居需求，打造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保驾护航。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举措亦都标志着肇庆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该中心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专门为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请他为我们介绍下该服务中心的详细情况。古主任您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1: 结合前期我们市大湾区办对我们在造的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详尽的摸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这个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一个思路，将这个服务中心就定位为面向在造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这个中心呢，主要具备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导入便捷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们就是推动市区两级的一个政务服务下沉，采取授权代办、靠前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入境、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的咨询与申办。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全面对接一些优质的生活服务资源，就是针对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在交通、通讯、居家等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是正在逐步建立并且动态更新一份就是关于家政啊、托育啊、养老等优质服务机构的一些白名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值得信赖的一些居家资源。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丰富的文体社交服务。我们呢将这个中心呢打造为面向港澳居民的一个共享客厅， 完善了一些休闲洽谈以及文体活动的一些设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品茶聚会啊、联谊交流等一些社交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市青少年宫的一个场地以及那个师资的优势，向居民们呢推荐一些书画呀、舞蹈啊等一些高品质的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精准服务到在肇庆居住的港澳同胞以及其他的外籍人士，把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及外籍人士来肇庆创业和就业生活。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中心的一个实质性运作，真正实现湾区居民的心连通，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意见收集啊、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优化我们的政策咨询和生活服务资源库，用最务实的一些措施来提高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和归属感，让他们在肇庆不仅能够安居，更能够乐业，还有享受生活。从目前我们的运营情况来看，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依然是港澳居民。
0: 嗯，好的。服务中心选址鼎湖区，且紧邻港澳居民居住集中的湾区西部华侨城，这样的选址考量主要是什么呢？
1: 关于选址鼎湖区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要跟着居民走。我们在前期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统计摸查发现港澳人士在我们肇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呢，呈现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征。其中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的销售的套数占了港澳人士来肇购房总套数的 40% 以上。可以说呢，鼎湖区以及肇庆新区已经成为了我们港澳居民在肇庆置业的一个核心聚集区。第二个呢，是我们坚持服务要在家门口。我们充分利用了市青少年宫的一个优质的物业，该物业呢紧邻港澳居民最为密集的一个楼盘，把服务中心建在这里呢，能够最大限度的方便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就近办事、就近活动，真正做到推门就能享受服务。
0: 嗯，服务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理念。那其中呢，政务服务方面是提到了出入境、社保等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和跨境通办。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些服务将如何落地，真正实现港澳居民逐步出市办理业务？
1: 两个具体的场景例子，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打的是一个一站式与靠前代办。大家知道办理出入境、居住、社保、医保、税务等一些业务往往涉及到公安、人社、税务等不同的部门，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刚刚在我们肇庆新区安顿下来的港澳居民，如果他要想要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并且购买我们内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过去他可能要先去一趟公安户政窗口，再走一趟社保局，现在他只需要从家里溜达几步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就一次性的提交一个材料，我们就通过一个授权代办的一个机制，由工作人员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办理香港业务的话，我们主打的是远程自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在肇庆长期居住的港澳居民依然需要定期处理香港的一个事务，比如他们的长者津贴的申领税务申报牌照的续期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正在积极在服务中心里面设置一台香港的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这台机器呢，就像一个连接肇庆与香港的政务传送门，未来呢，他们只需要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在自助服务机上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能够直接连线香港的政务系统，实现一个远程申办、文件打印等一些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地业务就近办加上香港业务远程自助办双向发力，我们希望彻底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港澳同胞在肇庆住得安心舒心。
0: 那在生活配套方面，服务中心规划了跨境直通巴士站点、跨境通信金融咨询、家政托育养老白名单等等的服务。那这些配套服务将如何确保专业性和便捷性，让在肇庆的港澳人士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1: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让大家逐步的感受到这些便利，有更多的获得感。关于如何确保这些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保驾护航。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的管理，而是

0: 通过政府采购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负责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啊，包括接待以及资源对接。这种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模式呢，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服务态度和亲和力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个专业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部门间的协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我们大湾区办呢就是牵头统筹，协调了交通、金融、公安、人社、税务等多个关键部门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设立跨境直通巴士站点与票务点，就有交通部门和客运企业的专人来落实。跨境通信与金融的服务呢，我们就通过引入主要的通信运营商和银行机构派员进驻。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动态调整与居民参与的一个机制，家政、托育、养老的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服务中心运营后，我们会根据然后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实际使用反馈，对这个白名单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啊，哪家机构服务好，收费合理，我们就推荐；哪家机构居民反应不好的，我们就随时会把它移出这个名单。同时我们还会建立港澳居民共同参与运营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服务中心不仅是为他们服务的，更是邀请他们作为主人翁来一起参与管理和监督。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有信心让这些生活配套服务既专业又贴心，用最务实的一个举措，让每一位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同胞都拥有归属感还有获得感。
1: 好的，那未来肇庆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服务中心将如何持续优化升级，更好的服务在肇港澳同胞？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稳步的扩大我们这个国际化社区的一个版图，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是我们打造的首批国际化社区的一个试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服务中心为样板，认真的总结这个运营的一个经验。未来随着肇庆与港澳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在肇庆居住分布的一个新的趋势，适时的在其他条件成熟的社区推广这种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国际化社区服务网络。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依托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让服务中心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服务对象说了算。在未来的运营中，我们会定期开展回访和座谈，比如如果大家反映最近对某项新的政策不了解，或者对某种新的文体活动有需求，我们就会立刻调整相关的一些政策咨询内容，或者引入相应的设施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还会不断的完善居民们共同参与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邀请他们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大家共同把这个服务中心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拓展这个服务的一个深度，目前我们的服务的重点是解决大家安居的问题，未来我们还要在乐业上做文章，我们要依托这个服务中心系统的梳理国家省市针对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购房、税务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不仅在线下提供一对一的解读，还会开发和完善线上小程序进行一站式的展示，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港澳同胞在肇庆发展的一个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安居乐业是每一个人的共同心愿，更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底色。大湾区内地城市精准奋力打出组合拳，既出台多项暖心安居保障政策，为港澳同胞打造在内地生活的温馨港湾，令他们安心扎根，又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创业扶持等举措，为港澳青年搭建就业创业的广阔舞台，令他们在优质生活环境中实现梦想，绽放青春光彩。下面我们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这些举措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各城市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雪飞老师，近期肇庆、珠海、中山等湾区内地城市密集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创业扶持等等的举措，吸引港澳居民定居和就业。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发力吸引港澳居民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近两年包括珠海啊、肇庆、中山这些湾区城市集中的发力

0: 立新港澳居民在政策层面取得一些突破和创新性的举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一定是加快的，城市分工也进行了一个重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下。那么如果说具体动因呢，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湾区内地城市在居住成本、产业空间承载、制造业配套，包括一些创业的场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就业、创业，降低这种的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港澳青年、专业人才，还有很多项目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政务啊，还有这些补贴呀、还有这样扶持政策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贯通和连通，其实已经在大湾区内部城市呢形成了一个同城化的效应。那比如说珠海和澳门毗邻中山，然后呢中山呢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前海、深圳、南沙区域和这个东西岸两边城市的这种交通的便利和往来的便捷度呢，比以前肯定是更方便了。所以在城市这种外溢资源的承载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溢出效应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交通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港澳居民在北上的时候，对湾区内地城市的接受度也会明显提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西岸城市主动融入大湾区更加核心发展格局的需要。那么以往呢，大湾区的高端的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东岸，比如说香港啊、深圳啊、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那么中山啊、肇庆这种西岸的城市在人才资本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就相对弱一些。那么现在这些城市呢集中推出了这样的相关政策，其实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和争取这样的港澳的人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呢也依据自身的这样优势去向更多的综合型的开放型的城市转变。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三个原因。
1: 肇庆刚刚启用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式政务服务与生活配套供给。那您如何评价这类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的服务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个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这个服务模式，它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从宏观政策走向日常生活更落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肯定看重的第一点还是这样的生活的配套、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的是否合适、办事是否方便。那么肇庆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站式的政务服务，然后配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在教育、医疗啊、养老领域都持续发力。我觉得是把它的服务端口其实前移到社区和居民的生活半径内。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港澳居民来这里面办理居住证、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住房咨询、子女入学这样的高频的事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里可以最大程度便利化的解决，其实对于他们在内地生活稳定的预期，还有打造这样的港人居住社区的一个归属感是很有必要的。
1: 那目前呢，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吸引港澳人才方面，既有住房补贴等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跨境通办、文体融合、社区服务等软环境提升。您认为港澳人士在湾区内地定居就业的时候，最核心、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城市应该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
0: 我们说补贴或者是政策，它只是一个吸引港澳人才的直接的手段。那么真正差异化的特色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的西岸城市肇庆、珠海、中山，在吸引港澳居民和人才时，我们就避免要简单的去比拼这种政策力度，而应该是立足城市的区位相邻、基建相通，还有本地产业链和西岸城市高度关联、高度互补的一些条件，形成相对清晰的功能定位。那么，具体来看呢， 珠海呢，因为它临澳，同时呢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样的一个重大平台。

0: 才的优势，我觉得可以重点面向澳门青年、专业服务人才，还有科技创新，包括有跨境需求的这样的就业群体，打造澳门青年居民到内地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承接地。那么中山呢，它应该是依托深中通道带来的邻深的区位优势，更加积极的主动一些去承接深圳的创新资源和再深的港澳专业人士，那么重点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科技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打造这种的跨东西两岸的通勤生活圈。那么肇庆包括还有江门，其实我们在以往调研对港人的了解中，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两地相对节奏比较慢，然后配套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养老也好还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宜居的生活需求，所以这样的城市可以更多在这样的文旅康养宜居生活需求去吸引一些长期愿意生活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也有一些就是适合这种安养啊文旅啊还有这种的就医高端医疗需求的一些港澳的中老年人士，我是觉得都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探索和畅想的。
1: 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长期生活、工作、创业，这一趋势将从哪些维度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0: 规则衔接其实一定会带来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一定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一定会带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那么具体来看呢，就首先在产业方面，大湾区的东岸和西岸其实是推动产业融合从承接转移到链条协同。那么以往呢，西岸的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较东岸稍有薄弱，所以我们西岸一直做的是一个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港澳居民和人才长期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生活就业，将极大的促进西岸城市更深的嵌入大湾区的产业链。所以西岸不仅仅是承接东岸的产业外溢，更多的会立足本地的比如说先进装备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那么在产业方面会形成东岸研发设计、港澳连接国际、西岸制造转化这样的一个协同格局。那么对于大湾区来讲，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和整体的竞争力是有提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要素流动，从简单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带动为多要素的协同。我们知道港澳它具备国际窗口，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啊还有专业服务，包括贸易网络，都是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西岸在这样装备制造还有产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跟港澳的这样的联动极大的促进资本、技术包括数据等要素更加畅通和流动。那么西岸的数字化还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觉得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服务。港澳居民在后续的长期就业定居下，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职业资格啊、跨境养老啊，还有这种的港澳的药械和湾区的联通方面，社保和病历的这样的互认方面，其实都可以更大的去降低生活成本，让他们从政策的一些举措真正的带动为生活的融合，增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便利度、归属度。我觉得是对于他们在长期扎根在这些城市去发展是有更有信心的。
1: 那结合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肇庆、珠海、中山等城市吸引港澳居民的实践探索，您认为未来这些城市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最关键的发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不在于简单的政策的持续加码，它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才从吸引人来转向让人留下，让产业融合，让规则贯通。那么比如就是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目前我们可以

0: 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还有如果涉及到就业的话，还有职业资格，社保、医保、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只有这些方面给了他们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让港澳居民在湾区城市可以有更长的这样的发展信心。另外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人来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发展和每个城市到底是如何发挥它的区位特色，如何把像肇庆的这样的产业空间、成本还有生态优势，去进一步的挖掘，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市场主体的介入，一些大型的公司，包括港澳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本地去进行一些项目的运作，文旅呀、康养呀，包括产业园区？所以，西岸和东岸互相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外溢，提升竞争链。最终，我们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然后让港澳居民，无论是港澳还是在内地城市，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周期和节点，让他们在这里创新啊、就业啊，甚至是养老、做康养活动等等。我觉得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湾区的整体的协同和配套是更加完善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咁今日咧有黎佳喺度嘅。咁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咧，我哋会同大家带嚟两大部分嘅内容。咁第一个内容咧，我哋会专访到澳门法律交流协进会会长、澳门青年联合会副会长黄景熙律师咧，嚟同我哋倾下喺十五五嘅开局之年吓，澳门法律界方面咧会点样把握呢一个开局嘅新机遇嘅。咁而另外一个部分咧就系、是。湾区产业知多啲啦，咁今个星期咧会带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咁喺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咧，咁当然仲系要介绍一下几个同我哋节目保持互动嘅法宝啦、途径啦吓。咁第一个咧就系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一个微信啦吓。呢一个微信好有好易揾嘅啫，直接咧搜索佢嘅微信号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揾到佢吓。添加咗之后咧，就正常联络吓。平时点样同你嘅微信好友沟通咧，就一样嘅方法同佢讲就得噶啦。有啲咩说话想同我哋节目组讲，讲低俾佢知就 OK 嘅。另外咧就仲有两个 app 咧，就系、是、推荐下俾大家。一个咧就系、是、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咁就系天上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啦。咁下载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听到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电台节目啦吓。咁啊，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啦、香港之声嘅呢一啲节目都系全部揾得到嘅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嘅节目精选片。片段可以找到啦，咁啊除咗实时收听，仲可以咧就系按你嘅需要回听。

0: 翻边一日嘅节目啦，又或者按照内容需要咧，就系揾翻边一个内容嚟听都系 OK 嘅吓。咁只要咧打开云听之后，搜索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非常之精准咁样揾到我哋嘅内容啦。咁喺云听上面咧，亦都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咧，就系供你选择嘅。咁啊，范畴咧就真系多方多面啊，包括咧就系经济啦、文化啦、金融啦、知识啦、科学啦、亲子啦、历史啦等等呢一啲话题咧，都系有嘅吓。咁啊，非常丰富嘅声音产品，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睇嘅客户端啦，咁就系央视频啦吓。咁亦都非常之建议大家下载翻央视频嘅，因为咧喺上面都睇到我哋做俾你睇嘅呢一啲视频产品吓。有阵时可能咧听得唔够过瘾吓，斋听我哋讲，你具体系点样样嘅咧，睇埋我哋做嘅视频，咁就真系非常之立体嘅认知啦吓。打开央视频之后咧，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账号啦，仲有系我哋嘅一系列嘅节目号吓，包括咧就系搵美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都非常欢迎你咧揿翻个关注嘅，咁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做俾你嘅呢一啲短视频产品啦。咁喺央视频上面啦，除咗短视频产品之外，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嘅直播啦、体育赛事嘅回放啦、精华片段啦，呢一啲都系央视频非常之优质，甚至咧就系好多都系独家嘅内容嚟添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系非常之多嘅优质嘅中长视频啦，包括咧就系以往嘅一啲非常之优质嘅电视节目啦，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咁啊，只要咧喐个手指头，搜索下你感兴趣嘅关键字，我相信咧一定有好多惊喜咧俾到你嘅吓。介绍完三个法宝之后咧，正式系进入到我哋今期节目嘅内容啦吓。咁今期咧为大家安排咗湾区产业知多啲啊，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湾区产业知多啲，今期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就系湾区嘅邮轮旅游产业吓。嗱，我哋知道第二艘嘅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首航航线咧，日前已经系正式对外公布啦。咁计划咧就会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等等六天五晚嘅国际邮轮航次嘅。咁爱达花城号听个名就知多少同广州有啲关系啦。咁佢确实咧个灵感就系取自花城广州嘅，咁亦都系比喻佢咧好似一座富有生机嘅流动花城咁啊。而佢嘅首航季咧亦都将会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嗰度开启啦。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咧就介绍话，呢一次公布嘅爱达花城号首航季咧，涵盖咗短、中、长相结合嘅邮轮航线嘅。咁从四日三晚嘅香港短途游啦，到九日八晚嘅南洋风情线啦，再到首次推出嘅17日16晚东南亚六国嘅海狮发现之旅啦。咁可以话咧系一套长短组合拳，亦都系咧覆盖咗消费者嘅多元需求嘅。
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我们知道爱达花城号呢就是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而爱达魔都号呢就是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来的。 咁而花城号嘅总吨位咧更加大，达到咧14.19万吨，船长增加咗17米，达到341米，舱房数咧亦都增加到2130。

0: 30间，满载游客量可以达到5232人嘅。咁而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咧就表示话，花城号除咗更加丰富嘅航线选择之外，喺空间科技同文化体验上面咧，亦都系实现全面升级嘅，咁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嘅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1: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目前呢，爱达花城号各项的运营筹备工作都在度有秩序地推进紧啦。咁首航的船票呢，亦都将会在5月20日正式开售嘅。咁到时呢，亦都系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的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2: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0: 另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住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等多个上下游产业的。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撬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会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看完由花城广州命名的这一艘爱达花城号的相关资讯之后呢，那我们又将目光投向深圳。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呢，亦都在上个月举行了的。咁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以及系智慧平台嘅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以及咧就系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嘅独特滨海魅力同创新活力嘅。除此以外，爱达邮轮亦都是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都会在今年的暑假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作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到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就将会更加丰富了。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的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联程运输服务亦都在最近正式启用了。咁呢一次首航迎嚟嘅4位外籍商务旅客咧，佢哋亲身体验咗全程无缝衔接嘅联程服务啦。旅客从香港国际机场入境之后，先后咧就系赴海岛处理商务，随后咧就喺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大约20分钟左右咧就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咁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咗通关查验。

0: 暂休整之后咧，就喺武港换成内地嘅直升机直飞目的地啦。咁相较于3小时嘅传统交通，咁呢一个创新联运服务咧，就将时间大幅压缩至到50分钟。而呢一条联运航线嘅开通咧，亦都系邮轮武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嘅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速流动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咧，注入咗新动能嘅。咁据了解啊，今年一季度咧，深圳国际邮轮武港客流量达到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咁其中啊，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咧98%嘅。咁而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咁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以及过境免签政策嘅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武港将会吸引更加多嘅国际客源，为深圳加速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咧提供支撑啊！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在佛山的创业。
17: 一号桌，谢谢。
16: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8: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19: 好，收到。
16: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

0: 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 純得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5: 揾食未必艱難，揾食唔一定辛苦。
6: 聽揾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我哋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湾区嘅邮轮旅游产业啊。嗱，我哋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咧今年公布嘅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当中咧就有提到啦，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加多国际邮轮咧将香港纳入行程嘅。咁而喺此前发布嘅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以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咧，亦都明确特区政府嘅愿景咧，系要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咁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嘅吸引力正喺度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咧亦都宣布，海洋光谱号咧将会喺11月1日咧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且咧会喺2027年1月19日返回上海。呢一艘16.9万吨级嘅邮轮可以搭载超过5600名嘅乘客。咁喺上一个航季之中咧，佢嘅两晚以上航程超过32%嘅客源咧，就来自北美、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等等嘅国际市场啦。咁此外，今年一月咧，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咧，亦都系首度访港，并且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就表示，这个咧亦都系凸显咗香港邮轮旅游嘅多元化发展。咁香港咧，亦都喺度積極推進區域遊輪旅遊聯動發展嘅。咁近日啦，麗星遊輪旗下領航星號遊輪咧，由香港尖沙咀碼頭啟程至海南三亞。呢一艘遊輪2026年咧係主要以香港為母港嘅。咁二月至到八月間咧，喺香港至海南三亞航線係計劃運營18个航次啦，打造連接香港同海南自貿港嘅常態化海上通道嘅。咁跟住落嚟啊，我哋都系邀请到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洪锦贤先生嚟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佢对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嘅一啲思考嘅。首先多谢洪议员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嗱，咁近期啊，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可以话迎嚟咗新嘅发展啦。你认为香港喺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之中，应该扮演一个点样嘅角色呢？
9: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嘅发展，亦都系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個位置上面呢，其實係我哋係好有發展嘅空間。咁啊，隨住我哋國家造船嗰個嘅產業越嚟越厲害，其實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我哋國家自己製造嘅遊輪啦，可以去到即係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站點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即係為香港啦，咁啊帶嚟遊輪經濟方面嗰個嘅發展。其实香港有好好嘅个发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好多嘅岛聚啦吓。过去咧有啲海外嘅邮轮，有啲外国人咧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其实佢本身咧系好中意岛聚游嘅，邮轮落咗嚟，跟住透过游艇，咁啊坐游艇去到唔同岛聚嗰度咧，就去即系感受香港唔同岛聚嗰啲嘅嗰个环境啦，甚至有啲地方可以即系想去嗰个岛。

0: 最上边，就系感受香港嗰个嘅岛屿旅游。咁呢个系好有前景嘅。
1: 嗯，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之中，你又认为边啲方面系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0: 咁当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咁呢个都系需要即系进一步去叫做完善，咁令到咧就系嗰啲游客其实有一个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边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包括埋即系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咧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去做一啲嘅叫做完善啦。
1: 嗯，嗱，香港咧就话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啦。你觉得最紧要嘅嗰个着力点系喺边度咧？
0: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成日听讲呢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陆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陆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體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話咧，其實可以俾嗰啲遊客嚟到我哋，即係無論係九龍西九文化區，或者係叫做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咧，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1: 嗯，咁展望未來啊，對於大灣區三個遊輪母港應該點樣去協同發展，你有一啲點嘅睇法啊？
0: 其實大灣區本身咧，依家已經係一個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區域嚟嘅，即係無論佢喺邊度停都好啦。其實只要做好嗰個通關嘅配套嘅話啦，其實係可以。即係一個鐘頭來回，一個零鐘頭來回咧，其實呢個係應該係好方便嘅一個過程噶啦。咁所以我哋係可以容納到呢啲嘅叫做三個遊輪嘅停泊嘅一個位置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唔係一個難度嚟嘅。最重要就係我哋未來係咪可以喺數碼通關個方面一地兩檢或者係？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去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1: 好嘅，唔該曬洪議員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觀點嚇。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6: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5: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一些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

0: 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1: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2: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3: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这个攞去边缘啦，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8: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咧系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大湾区嘅邮轮旅游产业啊。嗱，呢一 part 时间咧，我哋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嘅，咁一齐咧就系听下佢对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一啲观察吓。嗱，张生，首先多谢你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睇翻大湾区邮轮产业十年嘅发展啦。咁过去十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你觉得系乜嘢咧？咁同埋啊，呢一啲成果为后续嘅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咧？
9: 过去十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就是、十年前啊。邮轮经济咧，基本就系单一嘅海上旅游经济啦。经过十年嚟嘅培育发展咧，今天大湾区嘅邮轮经济正喺度建立从上游嘅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嘅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咧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嘅新兴产业啦。成为大众文旅消费的重要选项。咁我认为核心发展变化咧，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了今后十年邮轮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基础啦。咁今天咧，大湾区就形成了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的超级邮轮母港群啦。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系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同错位发展咁嘅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嘅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十一月咧，最新大型嘅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佢总吨位系达到14.19万吨。船长达341米，仓房数咧系达2130架，满载游客量咧可达5232人。五年嘅运营咧，佢可以达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总客量咧系可以达到100万人次嘅。咁目前咧，大湾区邮轮啊发展规划咧喺十年内咧至少要增加3艘国产大型乃至超级邮轮，咁服务客量咧系 要向住千万级嘅数量买。

0: 進嘅。遊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千億級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變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遊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11月，最新嘅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遊輪經濟圈運行啦。咁樣一艘大型遊輪咧，係我國自行設計生產噶啦。目前咧喺遊輪嘅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悦製造基地就係我國嘅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華嘅客菌船等產品上係已經引領全球啦。廣船國際咧就設立咗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国际豪华嘅客菌船内装修咧就已经能够实现100%嘅国产化。咁由此咧，大湾区邮轮经济啊就已经具备咗从当年咧买船离开向住湾区做邮轮设计建造到运营全链条咁嘅基础条件啦。第三个核心发展变化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正喺度从早期单调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结合嘅融合型文旅经济去发展啦。过去咧，游轮咧只系一个旅游嘅交通工具，岸上观光系重头戏。咁而家新设计嘅游轮投入运营咧，佢啊就系一个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游轮咧自身佢就可以实现游轮加微度假啦。游轮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丰富嘅歌舞演艺啊、非遗啊等文化啊嘅拆展。文博嘅對話、特色嘅餐飲，結合海上觀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一個大型嘅海陸融合高質量海上流動文旅項目啦。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將海上交通同豐富嘅消費場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新穎嘅融合型嘅文旅經濟，為今後咧開闢更長線、更高端嘅國際遊輪遊奠定咗基礎啦。第四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咧。就向住精細協同、規則銜接、高質量發展去邁進。三地政府同業界正喺度適配一個協同發展大眾旅遊、三地母港與航線優勢互補、相互服務嘅高質量遊輪經濟生態。咁目前啊，大灣區遊輪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長航線同各類嘅特色航線，價格嘅趨向咧就係適配大眾化嘅消費項目。廣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啟德遊輪母港群。佢聯動承接遊輪航線，形成咗灣區遊與海外遊結合，客源上咧能夠覆蓋全灣區，吸引全國與國際遊客。咁喺遊輪嘅通關設施服務等涉及規則差異、服務差異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政府同業界啊，正喺度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遊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嘅制定。而喺通關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報粵港澳三地共享嘅數據通關模式，呢啲咧都係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1: 我哋知道大湾区而家咧就有广州、深圳、香港三大嘅国际邮轮母港啦。咁你认为三港联动应该点样去分工协同，避免就系一啲同质化嘅竞争，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呢？
0: 一个方面咧就系三港联动，佢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广州南沙咧系大湾区地理中心。是亞洲最大型綜合性遊輪母港之一，南沙的龍悦製造基地咧係我國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華捆裝船等產品上引領全球，廣船國際嘅海洋科技研究院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製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咁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時咧去培植本土嘅供應鏈同內裝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優勢啊！就是發展大灣區遊輪全產業鏈的大本營，亦是遊輪嶺南文化項目的始發站。深圳蛇口遊輪母港的優勢呢，就是創新服務與中轉樞紐海陸空鐵的接駁王這樣的優勢。這是指深圳在遊輪創新發展方面是走在前列的，有條件創新發展遊輪服務，它的交通樞紐位置是對內地遊客、海外遊客以及港澳遊客 係有住海陸空接駁。

0: 优势，香港嘅启德邮轮冇讲嘅优势，即系成熟嘅高端国际邮轮游啦，国际邮轮总部啦，会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费力，就成为邮轮经济消费力中心。启德邮轮冇讲咧，系大湾区早期邮轮经济发展嘅启动地，同国际邮轮冇讲，佢依托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优势咧，启德邮轮冇讲，佢有住先期开发国际邮轮航线，服务接待海外国际邮轮，吸引全球消费力嘅优势。咁我认为咧，要通过粤港澳邮轮经济嘅三港联动，去实现优势互补、精准卡位、高质量咁发展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咧，系必须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形成合力。我认为咧，现在啊，必须咧，一要从协同联动入手，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经分析咗依三港邮轮母港嘅优势啦。今天三地合作，通过协同联动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咧去形成合力。呢个避免同质化竞争嘅重要抓手，二咧系要形成错位发展。咁例如啊，香港启德邮轮母港运营上嘅定位就系国际长线邮轮游同服务接待，与国际邮轮释放国际消费力啦。咁呢个优势仍然系要保持嘅。而广州南沙母港则系依托大湾区地理中心位置，邮轮游就具有开发大湾区岭南文化游、国内游与国际长线游嘅发展优势，仲有拥有邮轮设施服务、设备装备生产供应、物资供应等方面嘅全链生产与服务优势。南沙邮轮母港咧就要发挥特有嘅优势，去形成同深圳启德邮轮母港嘅错位发展，又仲要协同联动服务互补啦。我认为咧，南沙邮轮母港喺大湾区嘅三大邮轮母港中，系最有全链发展前景嘅邮轮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启德、深圳蛇口等咁邮轮母港嘅协同运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三港联动实现机制破壁、软硬联通、航线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大湾区嘅邮轮服务生态，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持客群同邮轮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邮轮母港喺服务上咧互联互通，喺航线设计上充分发挥三个邮轮母港嘅特色服务优势，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邮轮旅程。等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客数字平台。我认为咧，咁样可以喺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邮轮营销合力啦，让现有嘅邮轮客源同潜在客源咧，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触丰富嘅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嘅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黏性。喺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同通关服务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规则机制嘅软硬联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服务嘅统一标准。咁呢个方面咧，当前三地邮轮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关一体化与联合营销上嘅创新发展。
1: 咁其实亦都系想请教一下啦，你自己又点样看待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一个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咧？咁展望未来，你又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嘅资源、特色文旅项目嚟打造大湾区嘅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咧？
0: 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佢未来嘅整体走向同增长空间方面咧，我亦梳理咗三个主要嘅发展趋向。首先就是在邮轮产业运营的增长空间上，将会产生运力翻倍和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三母港联动效应。咁随着花城号等大型邮轮的常态化运营母公司爱达邮轮咧，佢预计到2027年咧，佢喺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啊，将比2025年要翻一倍噶啦。前面咧，我哋分析咗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深圳时候，香港启德邮轮三母港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过三港联动去实现资源共享。咁呢种协同发力就有望咧，让大湾区嘅邮轮母港群就成长为继加勒比海同地中海之后嘅全球第三个邮轮经济消费圈啦。

大灣區的郵輪經濟的發展願景呢，就是徹底告別過路經濟，蜕變為真正的全產業鏈生態。咁大灣區郵輪經濟業界所確立的發展願景，就是未來的大灣區郵輪經濟呢，將不再是僅僅依賴於郵輪的客單和碼頭停泊費等啦。在上游呢，我們就將會看到更多具備高技術含量的本土配套產品，甚至核心部件。在中下游呢，將會衍生出豐富的郵輪加文化、郵輪加會議、郵輪加低空經濟等跨界的融合生態。咁最終呢，大灣區佢將成長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郵輪遊艇經濟生態圈啦。企喺大灣區新一輪郵輪經濟嘅黃金十年嘅起跑線上呢，大灣區嘅郵輪經濟佢未來可謂係海闊天空嘅。咁未來嘅大灣區呢，不僅要做世界郵輪旅遊嘅超級大碼頭，更有可能呢成為全球郵輪製造、運營同消費嘅東方風向標啦。我認為嘅郵輪經濟呢，佢要喺海陸文體多維突破，形成高質量發展。咁我梳理咗三個方面。咁第一呢，就係喺發展空間上就要形成海陸文體多維聯動，從孤島式嘅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鏈嘅郵輪航程沿岸深度觀光發展啦。我就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大灣區郵輪經濟呢，要發展成中高端灣區嘅內河觀光遊，呢個係國際郵輪經濟拓展廣闊發展空間嘅特色遊項目。咁我建議呢，要發展呢種中高端灣區內河觀光遊嘅重要背景，以廣東嘅西江流域為例呢，西江沿岸佢有住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特色鎮，可以開發成為大灣區呢個郵輪經濟嘅中高端內河觀光遊特色專線。咁我列舉幾個西江沿岸非遺特色鎮，江門嘅學生古老鎮呢，是嶺南威尼斯啊裏嘅詠春與水鄉相絕啦，是詠春拳開派宗師梁讚嘅故里，省級非遺古老偏身詠春拳，不僅是搏擊術，更蘊含咗深厚嘅呢個武學哲理。咁而今咧，古老鎮咧，人民咧就將詠春傳人嘅故里啊、武館啊，串連成詠春傳承道，讓遊客喺青磚綠水間去體驗武俠夢。咁喺中高端內河遊船遊嘅產品咧，就可以將呢個開發成為中國功夫發源地與嶺南水鄉相絕嘅遊船上岸觀光特色項目啦。仲有德慶越城嘅國家級非遺越城龍武丹、龍武祖廟。它是嶺南古建築的替補，每年農曆五月初一到初八的龍武丹，不僅有舞龍舞獅、搶花炮，更有獨特的開金印和摸龍床儀式，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粵港澳同胞來尋金祈福，是西江流域的民間信仰活動。在中高端內河遊方面，就可以開發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石，中高端內河遊船上的上岸觀光項目啦。咁廣東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呢，就有住多個非遺特色鎮，上游呢仲延伸至內陸廣西水系，可以開發短程、中程、中高端內河文旅與自然生態特色遊船遊。呢個係大灣區郵輪經濟發展嘅廣闊空間啦。第二呢，就係大灣區郵輪遊呢向住嶺南風情移動展廳去發展。咁前面談到郵輪經濟要開發中高端廣東內河遊船遊特色遊，而遊船上呢則可拆展呢非遺大秀，遊輪呢完全可以變身成為流動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呢，針對大灣區遊客和海外遊客嘅喜好，喺船上呢引入粵劇嘅專場演出、詠春拳嘅體驗課、廣彩繪製工坊等。想像一下呢，一邊吹住海風同江風，食住正宗嘅廣式早茶，一邊欣賞經典嘅嶺南大戲，咁呢種文化認同感呢，是任何外國遊輪都無法複製的。咁第三呢，就是大灣區的遊輪經濟向住跨界融合發展，佢從觀光渡海到多維破圈的海上匯合廳去發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的消費場景。咁例如呢，遊輪加新模式，咁深圳呢就近期就發布咗萬人海洋的研學項目，將遊輪呢變成咗移動的海洋課堂。又如呢，發展加遊輪的新模式，就可以向國際遊客呢推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高鐵加遊輪觀光遊，又如低空經濟加遊輪新模式等啦。我認為呢，大灣區的遊輪經濟向跨界融合發展，

0: 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
0: 揾食大灣區揾食時間，星期一至五，大灣區之星晚上7點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點首播，夜晚10點重温，千祈唔好錯過啊！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點到2點，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點，香港之声晚上7點、11點。
10: 文化名人访谈，走进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神斌的文物守护之路，清鉴一生，不负古今。
1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黄瑶》下集。
10: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同胎闽南。
11: 泛亚会馆一齐去赏识到张宇嘅《文记归汉图》，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羊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孩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600年功成巍峨，5000载文明流淌。故宫是世界上

0: 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亦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毕生致力于故宫文物的保管、展览、研究、鉴定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1: 咁从1952年嚟到故宫工作开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慎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同研究已经有70多年。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行入佢嘅文物守护之路，嚟听到杨慎斌清鉴一生不负古今。采制系总台记者赵初南同埋丁飞。
2: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3: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战。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考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这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啊，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

0: 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1: 5点半就得起床，跑着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这个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叶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这个你不了解不行的。
0: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1: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搁这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0: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1: 能挂的挂起来，不能挂的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能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0: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兰、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1: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平凡的工作嘛。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嘛？啊，得天独厚。
0: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10余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哎，说有，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2件。哎，都是一级品了、啊。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要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啊，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啊！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物证拿出来，我一对，我操，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 我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震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都得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啊？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哎呀，挺好。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1: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0: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1: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 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

0: 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黎涛。
3: 大家好，我系林千。宋开宝年间，杨家将平乱到此，因唔知道地名，询问乡人，得知此地以黄、姚两姓为多，于是称其为黄姚。
2: 黄姚镇入边咧，山水岩洞多，亭台楼阁多，祠堂多，古树多，形峦匾额多，构成古镇独特嘅风景。所有古街道全部用青色的石板镶嵌而成，路面平滑如镜。镇入边的建筑按九宫八卦阵势布局，建筑属岭南风格，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一体，被称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天然的山水园林古镇。
3: 咁黄姚古镇的建筑有住点样的特色呢？街巷里面又暗藏住点样的玄机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广西黄姚下集。
4: 每逢周末，在古镇的东门楼，都会上演一场攻守兼备的趣味剧本杀。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当守护者的？
6: 来，
5: 没有人想当。
4: 游客以全古镇为游戏地图，守方排兵布阵，防守城门。攻防则靠速度与力量出奇制胜。
5: 像因为经商比较富裕，所以的话呢，就成了很多
4: 这样喧嚣热闹的游戏背后，是黄姚古镇曾经真实经历的生存图景。商贸带来的财富像磁石般吸引着八方来客，也引来了贪婪的目光。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活跃在粤湘桂交界山区的匪帮就有十余股。他们熟悉枫林地形，常趁着月黑风高沿水路偷袭，或是乔装成商贩混入镇中。为了守住祖辈积攒的家业，护佑往来客商的安宁，黄姚人构建起一套步步为营的防御体系。在仅 1.6 平方千米的古镇，竟建有35个门楼。门楼是古镇第一道防御，这些门楼建设在古镇的要道，门楼外墙必设斜向射击孔，既能隐蔽射击，又能扩大射击角度。二楼设有瞭望塔，登高远望，观察动向。最巧妙的是一楼那套天圆地方的门柱，上端圆形木柱嵌入门楣凹槽，下端方形柱体则与地面卡槽严丝合缝。关门时只需转动圆形木柱，便可牢牢锁死大门，任凭外力冲撞也纹丝不动，为古镇筑起了坚固的第一道防线。黄姚古镇的街巷也是暗藏玄机，全镇没有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全是错落的丁字拐角，街道也鲜有笔直延伸，两端常弯出明显弧度，蜿蜒成之字形。这种看似别扭的布局让通行局促曲折，视野受限，马匹冲入时能起到阻挡和减速效果。在黄姚方言里，这种设计有个专属名词，叫做挡马，就是要把马挡在外面，这便是古镇第二级防护。
7: 黄姚古镇导游罗禅，
8: 走到这地方，我们就即将看到我们黄姚古镇的最后一道防御系统啊，就是我们大户人家的家里面。这道门呢，是作为我们这大户人家的面子门。
4: 古镇最后一道屏障就藏在黄姚各家各户里，房间大门不仅有和门楼一

0: 亮的木柱，还有独特的内外双锁设计，让安全加倍。同时，整个古镇东区背靠真武山，以山为墙，前临宝珠江，以江护镇，正是这密集的防御系统和三面环水的天然屏障，为黄瑶筑起了一方安稳天地。生存的威胁被铜墙铁壁阻隔，古镇终获安宁。卸下刀枪的古镇居民眼光看向黄瑶以外的世界，他们要为子孙谋划更好的未来。
1: 鸡蛋店买啊！
0: 每年八月底是梁信群最忙的时节，一大清早他就要到菜市场去挑选上好的猪蹄，做一道当地特色大菜，来庆祝一件重要的事情。
1: 这几年我们镇上那小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研究生，都叫我过去帮搞那个升学宴。升学宴在我们王瑶就叫做那个举人宴。举人宴呢，有一道主菜就叫举人蹄。
0: 相传清朝时期，有位黄瑶学子苦读备考，村民们集资卤制猪蹄送与学子，并取金榜题名之意。后学子高中举人，归来设席宴饮，也将卤猪蹄作为压轴大菜答谢村民。由此，这样的宴饮在黄瑶被称为举人宴。卤猪蹄则唤作举人蹄。举人蹄的制作颇为讲究，将猪蹄入清水浸泡一小时，去除淤血，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大火煮沸捞出。铁锅烧热，放少许菜籽油，加入老冰糖，小火熬至融化，呈深琥珀色。待糖色炒好后，与焯水的猪蹄充分搅拌数次入味，最后准备黄瑶豆豉和八味香料放入锅内，小火炖至一小时。
2: 举人台来了哦，
3: 来尝个蹄。
0: 如今黄瑶居民还是会捧上这道传统大菜，恭贺金榜题名的学子。这道承载黄瑶教育梦想的菜肴，依旧延续着古今文脉的绵长韵味。距离黄瑶古镇15千米的樟木林镇，每逢假日，当地孩童总会沿着山路来到海拔百米的半山腰，钻进一座石灰岩溶洞。登高望远，脚下风光一览无余，欢声笑语在崖壁间久久回荡。谁能想到，这片如今充满童趣的玩乐场，数百年前竟是黄瑶地区办学育人的起点。康熙年间，广东领生林廷干途经此地，见岩洞内天然石笋与钟乳石林立，为办学布局提供了巧妙灵感。且洞内冬暖夏凉，还能隔绝外界干扰，便决定在此开设学堂。他在此执教10余年，这所学堂也存续了300余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迁至山脚，改设为三镇书室。溶洞分左右两室，功能分明，左室被辟为教室，可容纳数十名学子听课，又是作为宿舍，供学子们居住休憩。林廷干在此讲授儒家经典，培养出众多人才。光绪11年，广东梅州教师叶鹤山两度登临此地，在洞内走廊的石壁上亲手题写小廊环三字。廊环本指传说中神仙的藏书处，他以此将岩洞比作知识的宝库，赞其为天上的学堂。明清时期，黄瑶古镇文风鼎盛，共走出11位举人。
4: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5: 长吟丧气。

0: 很善良。
1: 黄药的宗教新闻的这个风气是很浓的，我们可以的在它的一些建筑很多地方是看得到的，在其中这一块匾呢、啊，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我们当年的一个秀才，他任职一方的时候啊，立功为他的父母啊赢得了一个荣誉。
2: 这里不仅留存着皇帝亲赐的举人秀才牌匾，文化气韵更渗透在古镇每一处肌理之间。黄瑶的科举世子与客居此地的绅士名家，常以楹联抒怀言志，使得古镇几乎每座门楼、每座书亭都缀有墨宝楹联，文韵盎然。当时举人秀才、文人墨客等也参与到古镇的地方管理、城镇规划和房屋设计中，使黄瑶不少老宅至今仍带着淡雅的文人气息，与当地岩溶地貌浑然一体，和谐共生。如今的黄瑶古镇已成为五 A 级景区，最多时单日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如何让古镇留住原有风貌，同时满足现代旅游需求，成为黄瑶古镇当下新的挑战。
3: 那现在拿来搞民宿是吧？
4: 不是，都改做民宿的。现在你是好多的电脑台。
3: 江边这边是吧？
4: 对对。
2: 王凌云曾最早参与黄瑶古镇的保护项目，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一有空，他就会回到古镇为修缮古建出谋划策。
3: 哎，老板，哎，你好啊，来看看你这个房子哦。你这个呢，栏杆呢，你要搞成这种。你要做呢，就做成旁边这个圆形的雕花的，这样呢就很好看。因为呢，根据这个老房子呢，通风采光是没有现代的房子这么好。但是呢，我们呢为了保护好原来的古屋，我们都指导它，不管你怎么装修，也要按照原来的这种建筑风格、原貌来恢复、来修建。
2: 正是一代代人的守护，让黄瑶古镇穿越数百年风雨，依然保持着明清时的样态。如今它依旧和数百年前一样，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到此定居。
5: 感觉怎么样？舒不舒服？是吧？
6: 很安静。
2: 广东人黄延忠初到黄瑶，便被古镇的独特风貌深深吸引。他租下老宅，想在黄瑶开一家民宿。由于第一次做生意缺乏经验，开业前夕黄延忠资金耗尽，眼看民宿生意难以为继，
5: 我就很老实地跟村民说，我说那要不就别开业了。有村民说那不行，那么辛苦做了2年啊，怎么也得开个业。刚开始的时候家具也不齐，什么都没有，村民就回家里把电磁炉搬来，把桌子搬来，把凳子搬来，把碗筷搬来啊，还凑钱去买菜，这样子帮我把这个业开了。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就感受到的温暖，特别特别的犹记在心的一个事情。
2: 如今的黄瑶古镇依旧藏于群山深处，但小镇历久弥新的天然与纯净、和谐与包容，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让人们对这里心向往之、念念不忘。依托优良水土，黄瑶古镇在政府扶持下成为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与茶叶产区，迎来新的经济契机。百年前客家人带来的鱼龙灯，如今也成为古镇迎接宾客的吉祥物。人们将心愿写在灯上，祈愿着风调雨顺、美梦成真。登高眺望黄瑶古镇的风景，好像与数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还在不断连接起更远的远方、更大的世界。这样无与伦比的聚合，正是中华民族最平凡而广泛的精神 与力量。
0: 广西黄姚四周群山耸立，姚江、小珠江、兴宁河蜿蜒流经，其中小桥流水，古榕参天，翠竹掩影，尽显一派典雅的闲静气质。
6: 咁黄姚古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有字灯节，就是祭祀水神保护平安的节日。黄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佢独具匠心的设计和随处可见的明清碑刻，见证了历史上汉文化在这个偏僻山乡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7: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8: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6: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9: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0: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6: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1: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6: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名铜胎黑丝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系用铜作胎，将细铜丝压扁之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盒。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通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出成品。
6: 咁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监同造办处都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0: 北京景泰蓝技艺复杂，工序繁多，它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多，色彩富丽，具有宫廷艺术的特点，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还经常被作为国礼归赠外宾。
6: 咁跟住落嚟要讲到嘅呢位钟连胜，佢系1962年二月生，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合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咁系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喺生产工艺、创新公关、装饰效果等等嘅方面取得突破。佢嘅代表作有《河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等。今日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一起来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听下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同胎纹蓝。
1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 正因如此，他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1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2: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1: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2: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2: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 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2: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1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2: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伟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2: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2: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2: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2: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 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蔡文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身显赫的才女，她的经历就真是一生辛苦缘离别，胡家悲心泪成血。她年少漂泊，三分三嫁，被掳异乡，最后离夫别子，毅然归汉。历史当中的悲与壮承载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她的苦难成就了她的声名。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加是数不胜数。
1: 张宇传世书画有《文姬归汉图》，旧题为《南宋人作》，后来在画上发现柱款底形是张宇画六字。咁底形诗系金章宗太和元年1201年所设，咁所以张宇应该为金代画院嘅画家。
0: 文姬归汉图卷重29厘米，横127厘米，而家收藏喺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嘅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骑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实描绘出长途跋涉嘅气氛同朔风凛冽嘅塞外环境。笔墨由劲简练，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像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今日的百雅会馆，等我们一起赏识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2: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背

过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室持扇半遮面，胡官扶安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闻鸡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闻鸡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朝南枝。闻鸡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五千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日无夜洗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食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爱节目《天爱地景》，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花花。本期的节目，咱爱主题是表妹。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甲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表妹指数报告》2016，列就成了广东最前七个城市。
6: 本期的大乐在，咱就来解说潮州点到地讲。
5: 那位小朋友正常的中国南面国皇冠当于集会公改能变年改期改平改应70多年后我已化作了
6: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这个点妹的顶峰故事。
5: 今日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叠山红尘话》《小红英雄榜》，最后是《叠家强登宣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5: 就算进入文库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中国南面银行十四号发布的收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 诺而下353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重量457亿元，同比增长7.8%，但经济增长价格总主偏二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 诺而下，甲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更保持到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整体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行贷款而下981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提速优化。四月份建业新汇款贷款甲个人住房新汇款贷款平均利率更一回3.7%，贷款利率保持到低位水平。
6: 中国物料和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料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料指数总体呈现稳当回升态势，快递建业物业保持稳定。物流时候，旅游路、南网等指数更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甲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甲25%。
5: 记者从中国钢铁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钢铁机械行业国际回报率提速加快，系话日本被动轻度提升，钢铁机械商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钢铁机械商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14.3%。从出口商品来看，利大外国机会公路矿业这些。

0: 电动车车及升降平台装置机混凝土及喷剂等商品出口额增长加快。中国钢铁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泽明一介绍呢，
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廿只及末只土鳖机14号发布，2026年海南湾区首个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结束。海南首个兵站主要包括东小北、闸新桥及东油菜，其中东小北首个量二个即一吨左右。国家廿只及末只土鳖机，廿只土鳖是市长罗小春介绍的。
2: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3: 工业化信息汇报14号发布介绍的显示，一季度我国首次商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首次商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环比增长12.9%，增速加上年同期提升3.5%。消息显示，一季度多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首次商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环比增长23.6%，增速加上年同期提升16.6%，收入利润率7.8%，加上年同期提升10%。
0: 国家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单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指数为商业链、经营链、提供资产、积极服务实体经济交质量决定。
4: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做小会讲我。
3: 香港地区政府办屋计14号公布，最新一季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加上一季下降1.4年，是8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介绍，该纪录是根据截至2026年3月段，到过去12个月或按摆入住传统公共租住办屋或工业公屋界一般新车车当改成所得。而本届特区政府将任专家6.1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1.5年，并少此第5年。黄银南表示，到本届政府近4年来，长力提速、提量、提效、提效界不开努力下，公屋房屋落成量已扭转偷抢不等界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界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按朝着2026至2027年度回落至4.5年的目标迈进。
0: 记者14号从潜中市南面政府成本办公室嗰间界成本汇报会前获悉，一季度潜中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9614亿元，单比多增6930亿元。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直接融资贡献社融净量4%。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潜中金融业到去年12.7%高速增长基础上，实现9.7%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了动摇之态，充分体现了金融业界稳定活力及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潜中落地内嘅提拔金融机构3家金融会计子公司，潜中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到最新一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等，潜中位列全球第九名，其中金融会计位列全球第十名。
3: 潜中市在海管理局14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季度在海潜港行动服务业下测区实际使用外资直逼16.2亿元，同比增长75.6%，占潜中市的比重为68.5%。其中实际使用港资直逼15.3亿元，同比增长91.2%，占在海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约99.2%。今年季度在海下测区新增外资建业615家。随之驱动物在海外资建业总量已达1.34万家，其中港资建业1.1万家。潜江商业协同的扭大如何紧密，成为在海影世界核心之谈。
0: 据江北海军通过，今年在4个月，经港珠澳大街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达达即创314.5亿元，创历史单期新高，单比增长17.5%。 记得经多机构眼对每个

0: 进出口总达101.8亿元，单比增长19.4%。经罗基口岸对 RCEP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单达989.4亿元，单比增长77.4%，占比跳75%，成为拉动增长嘅动力引擎。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的主持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心，大家在。
2: 大水 TS 听五来烧咯，
3: 回咪街呀，
2: 听爱点心，大乐在。
0: 吴东阳广播电视中台研究员甲南开大学幸福儿创造实验室联合研究撰写了《东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16》，日后收配全国十大点位城市榜单。
3: 收配东国十大点位城市分别是福建漳州、甘肃敦煌、江苏无锡、山东威海、贵州宁东南州、河南洛阳、广东潮州、山西晋东、浙江嘉兴、四川宜宾。
0: 第九名者，江湖高声赢获港奖的亚迪这点成功入选，成为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3: 今仔日来陪陪城市的点位是做女评价的。
0: 报告呢，以创造六位核心逻辑啊，这件几多文化活力、商业互联、南东城的生活体验，并摆团过六大主导核心评价体系。聚焦城市独特气质加幸福感仔力，从全国60个热门城市单遴选出啊，具备自己辨识度、团结力加幸福感嘅十大票冠城市。
3: 潮州是凭什么入选东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26嘅呢？
0: 报告显示啊，潮州是入选嘅十座城市内边，最以内属感高见点位对势嘅城市，是最将单只门扇完整转移为城市能级嘅案例，也是传播识破度最关嘅城市。江湖这点高声引火，压低气温，简单构成潮州嘅点位气质。文化活力、生活体验、南方三个三大主导表现突出，成为潮州前面的气质优势。
3: 未向佢客上经验者，未会挑战。
4: 指直找潮州入选了中国十大热门城市的榜单，作为本地的潮州人感到非常自豪。我觉得潮州的点是点到南方，点到生活，暖到人心。
0: 也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属于亚南名邦海滨走路之二。第九届辨识度，更多听到正是来自长期沉淀的文化气温和稳定严肃的生活方式。江湖底的口诀，第七届精髓，高声贵道的敏捷度，汇聚机构的热鲜活，简单来说，扫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热体骨的城市形象。这是之初经由时间、历史和生活配合拍摸出来的亚地气温，将潮州成为国内备受欢迎的热门拍卡城市，不断开出口。上海游客意见大，
5: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老板太好了，而且很热情，给我们介绍这茶、古城，还有你们的牌坊街、网红打卡啊，我们都想去逛一下，看一看。
3: 到潮州。文化界讲究而创新高级，构成了潮州界点位特色。潮州文化资源丰厚，且活态创新优势强大。这项联合国加快本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47项省级非遗项目，加189项市级非遗项目。其中，潮州江湖地界作为中国传统之地记载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极强界地方代表性。潮州文化并非静态停留的遗产，只是融入白石类泥、雕材、木雕、雕绣、雕刻的日常实相，以可感、可亲、可参摸的形态，独立城市点位气质的最深根基。上海游客，
6: 历史底蕴比较深厚一点，还有吃的方面比较那个比较多，鹅肉啦、什么卤水啦，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莺歌舞啦都还行。啊，一种传承嘛，一种文化，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的比较少，可以学习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0: 让再来听哎，武汉游客赵丽达，
7: 我感觉是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很有意思。莺歌舞看了，然后那个陶瓷的话可能还没有体验，但是我看到，店里面卖的都很好看，对，我觉得做的非常的精致，我感觉文化还没有彻底的。

0: 了解到还会来第二次，因为这一次来的时间比较短。
1: 半城音乐，半城诗，到潮州街巷家日小档隐藏着点妹感在。潮州街点妹则根据高声空间而日常生活的亲朋友客，高声保留了店铺、小姐、美优、盲家的主客感向氛围。黄鸡叫、白黄鸡、应该食食甲街巷，漫步构成两宿体验空间，让潮州街点妹可进入、可停留、可点钱。上海游客
2: 非常有特色，比如它的民居，还有我们的这个韩文公祠，包括我们的广济桥。另外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美食特别的多，然后它的这个小巷，还有古城楼、古城区这种牌坊街都非常有烟火气，这是我们有些在大都市里面领略不了的。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我们的这个潮州的这个人民特别的善良和淳朴，我们姐妹三个人在旅行过程中得到很多我们当地的居民朋友的帮助啊，给我们指点哪里有好吃的啊，哪里走过去非那个更加便捷，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3: 潮州街点妹，我倒也用户稳固的商业姿态，红黄大长带入选农业龙城堡、农业品牌整并培育规划，红黄山第二走廊入选长塘山十大名城进行示范化，是江湖带文化加大长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此外，潮州呢也被列为江湖带文化加大长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城市。但不单是梅山，更是乐意新梅的生活方式，令动叠材、当地美术和文旅消费，等等构成了潮州从地方资源到城市品牌的转换链条，让城市企业有商业、有前景、有实效姿态。第二，江湖带文化拍卖冠军奖分红胖一阶段。
4: 伊一个体验，敢有一个强个一个文旅项目，伊对于整个城市个一个特色个听性啊，是非常非常明显个。高城内呢有非常多一些可以体验个点，比如潮州美食，吼，遐伊人来到之后非常开心，就是大不愧是世界美食之都。除住这个潮州富庶，唔知个一只认真也开价个一只体验，是不是非常好？好多游客啊，这下去同样来我这接待的时候，定赞不作口，怎样啦？只系我确实体验感觉强。
1: 潮州花古币好强个，内容全一个蓬勃力量，带彩高声回锐白黄盖钢盖美术，叠加电玩术，天然适合传媒体传播。让年底四点可感知、可传播、可扩宽。总之，潮州街点妹是一种江湖之点，以讲究、水密、从容、青花为特色，兼顾文化高度、生活温度和商业姿态，是文化舞台、高声音乐、特色商业而内容传播深度融合之新界综合性城市气质。美好生活从点开始，欢迎来潮州五江地主街音乐青年街台湾动人街潮心，感受潮州街点妹温度。潮州江湖带文化拍卖冠军奖分红胖。
4: 潮州高声街只玫瑰酒甲优惠呢，让只高声是做来怎样？有开门来我就讲，伊能落得够非常好的体验。潮州食肆只个内容是非常丰富啊，特别是咱个非洲项目是非常个，所以非洲潮州物件能来做门市，对，咱潮州好做直播非常大半个机。
3: 上海游客易捷达，
2: 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到我们当地有魅力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我觉得潮州这个古城的这个韵味啊，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这个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它的也有木雕，也有瓷器，还有好像还有绣，还是太匆忙了，很多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好的文化的这些底蕴，我还没有觉得更深层的领略。我相信我会还会安排再来。

0: 家庭朋友，这个是天爱烈金章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的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电媒指数报告2016，也就成了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1: 本期的大乐在，那就来介绍第二周第五到第九。
0: 那位小朋友进山来，中国南面国皇宫，在十月份改门边年改起改平改矮，70多年后偶然画住了。
1: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点每个地方故事，
0: 卖家开精彩内容，为了讲述。
2: 下期改下最白嘞。年春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
0: 人家去平街的那位老人家，拢已经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70多年左右，伊人是受派进山界东国南面国皇宫当十八宫的两边。后来因为组织调动，甲子呢就去了五当界地方工作，这边呢就是70多年。
1: 这样子，2024年十月个节日，如今拢徛到西昌成都的伊人，竟然到成都百花潭公园不期自我。
0: 可谓70多年个画作背后，有滴咩生意难忘个经历呢？本期的全景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己最美顶峰的故事。任家其留意那些到成都北门接动90年代的老厝来搬。

0: 到十五岁的伊，虽然呢腿脚有点不便，耳内的话昨天起才听有，但是总之精神过好。甲潘家英老娘是我合作，这是人家去九十五岁的生日。一个早间回忆道：“
1: 天气那么好，我说的，我们干脆去给妈妈一起拍个照。我当时就是想拍照，有一个三角梅，我说的，我们家拍一个全家福。”
0: 就这三年，你们老姨呢，甲家里人做不去百货谈公很庆祝。弟弟龙伯先教老娘经济为我教七十四年专家刘正耀。但是人家去呢，正个家里人做不落吃喝喝鲜，是潘家英呢也暗合作到平板落吃喝。爱好大黑夜的时候，人家去个早间就去揣潘家英个早间来洗护好。
1: 拍了我就多嘴，我就很自豪的，我就说的今天是我妈妈生日，95岁了，她也很得意嘛。她说的我妈妈96岁，是解放成都、解放西藏的，哎。然后他呢，他就说的我是十八军的，
2: 十八军的，
3: 哎呀，我是十八军的，
2: 哎呀，
4: 他49年入伍的，
2: 我是十八军，我是30，
3: 他也是，
2: 我是30文工的，
3: 他也是，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
2: 叫人家去？
3: 你是人家去
2: 啊？啊，人家去，
3: 哎呀，老战友。
0: 这个生活对于潘家英老娘来讲，也是一个意外惊喜。96岁九零个二，好在是拢记唔清楚了。但是人家起只名，你清晰个应到一个记忆来讲。当然个，对于平家英一个名，95岁个人家起，也是一眼睛就醒起来。平家英老娘回忆的，
5: 人家就看到老班长，我女婿，哦，人家起，哎呀，我就拥抱起来了。名字很熟悉，人家起，人家群，他姊妹两个的嘛。是在我们文工队吗？参军的吗？
0: 阔别七十多载，众山相逢应不舍，丁华明丁如生。今日那位老人家对何等简单经历的岁月，对战友的生命，你不曾忘记。
6: 唱彭佳音，
2: 彭佳音啊！
3: 哎呀，
2: 那是彭佳音啊！哎呀，他是我们的班长，
3: 班长，
2: 我们的老班长，
7: 太好太好了。不简单，
2: 哎呀，还有
7: 彭佳
2: 音，哎呀，一听彭佳音的那个名字，哎呀，我好激动哦。
4: 70多年了都没忘，我有时候现在想小时候的同学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你一直没忘。
2: 哎呀，一直没有忘记，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个班长的嘛。他是我们第，是我参军的第一个班长。所以说我就记得很清楚。
0: 是什么个让伊人彼此记忆深刻呢？但是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伊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简单从军的道路呢？潘家英比人家去大一岁参军警察。1949年5月，潘家英到浙江正式加入中国南面军皇军第58军53师文工队。伊随部队接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攻大西南。归还成都，这当时任家庆呢，我到成都读书，目睹了归还军真相的情况。
2: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看嘛，
4: 欢迎
2: 看解放军，哎呀，感觉到那个解放军，哎呀，进城好威武，很了不起那个样子，我就好想当解放军哦。
0: 当时的任家期王先爹家见了也能够成为一名归还军将士。升到归还之后，这部军呢受命进攻西藏，迎来了一波参军之旅。任家期个一第一妹做部参了军。
2: 那时候我参军，我20岁，我弟弟18岁，他只有16岁，我们三个一起嘛，就到十八军。
0: 随后，53师文工队到延安的名山驻扎，做进藏专家准备工作。就是到后果，潘家英呢成了任家期的班长，每日呢都一人训练。
2: 准备进藏嘛，我们每天早上要背着背包去行军，要锻炼噻，因为要进藏要走路嘛，
4: 锻炼身体。
2: 每天要打背包，要很快的把背包打起。我和彭佳英的时间很短，可能有半年多的时间吧，没有相处好久，他就调走了。
0: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到任家期的记忆来。

0: 梦是拍个恩和爱了一种你拍包裹做你白板腿做你做这名下个的景色
1: 没有后悔过任何活人都没有后悔过都觉得我们来是来解放的牺牲的我们是来解放西藏东路终有一天西藏东路会翻身会解放会获得人生自由
0: 对于现在的平的英来达可在过去的事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之初刘哥你签签的用接到日记以来每一种是爱不自觉的很强
2: 二羊的二郎山
0: 1951年3月，中国南面国皇宫同十八宫五十三师号名进攻西藏，潘家英甲杨家驹跟随的部队打进了进藏的路。进攻西藏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进步。摆到正式名头中的五段段是几千公里的路程，还有雪山、冰河、高山几个。
1: 我们在当时修机场，解决当时十八军进藏的那个粮食啊、什么供应的那些困难。修机场，当时修机场没有基建，男同志就是拿那个滚滚，啊，我们女同志就是要砸石头，每天我们就拿石头把它砸碎来铺地面。
0: 接着，当时杨家驹不在当，已经被挑走的潘家英也是自告进步，也接交流修机电的西藏队伍。
3: 女将来了不说，
4: 都不说，你们悄悄的，
3: 不说，要干活，我怕休息。你看，这是修机场，
5: 哪个是你？
3: 这个是我，我在砸石头。家的家，台的台，院的院。
0: 潘家英主动要求继续留到西藏同一线，直到几点全部中间。而杨家驹随大部队又出溃了，继续向西藏进攻，一人挨赶到大索红山之中，越过索山。
1: 爬雪山不是在走路啊，完全是在过爬。但是呢，说老实话，没有一个人叫苦。哦，反正就跟着爬。心里头就是一个信念，只要我们爬了雪山翻过去了，西藏的农路就解放了，我们就高兴了。所以说完全是靠这种毅力才那样子爬的。
0: 进入西藏之后，杨家驹一人又去德涛开荒阵地。让杨家驹和潘家英拢感觉无比激动的是，1945年12月底。抗战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几千年来不通公路的历史。
1: 现在西藏你改变简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西藏和我共同甘苦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所以说我那一天看到彭佳英，我好激动哦，我太激动了。哎呀，那天我看到彭佳英，
3: 他还认识我，班长，在部队的经历虽然是苦，大家团结友好啊，有苦不说啊，有难扛得住。
0: 可能从共经历过了杨家驹和彭佳英乐观、黑得隐隐的性格，将伊人到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领导坦诚面对生活的考验。现在那位老人拢已经是家属满登。
3: 保重身体是重要的了，自己爱护自己，保重身体，永远听党的话。
1: 现在那个年代，要求年轻人是干啥子？就要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更强大，继续奋斗，对不对？就说明天比今天更好。
0: 当年进攻西藏，山西鹅岗作战。现在已让天尼气出毛瓜恶劲了。那位世纪老人紧紧相拥，一人切用电话，一人按了麦克，经历苍生竟有容多相逢之切，已是盛世。这是生命注定的缘分，这是堪称唯美的人生。那位老人的回忆对半最清晰的是正有的命，最响亮的是家公的歌。

声。导演人正到过个地方，是已经通车个抗战公路，心有个理想，造就了今日个大美电影。向两位革命老前辈提以崇高建议，提给激情人士个岁月，也提给到黄昏岁月当阁下个伟大青年。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本期嘅蝶山红尘月，继续邀请大家做无来去北登蝶洲嘅西澳山，来去先摸埃节气。
3: 蝶洲有西澳，阮呢是行间嘅资料，澳城有只澳，西澳河会是蝶洲北境消息。这个有西澳山，因为嘅山兄有钱好捞病嘢，所以也叫做好老山。好老山顶摸埃节气点立，展开对数字坦道，梗系是来到明日清。来到的文星白客到西欧也够多用来接了解。

0: 并深入叠州西澳之宝，靠游览、靠航线、靠研究、靠怀古个立体叠州之作。今日上班，咱就继续个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涵波老师来拍拍西澳山界摩艺节剧。接着起个上班，咱是拍到到北岩来理工大学有一个伦敦个节档，到布吉山边，当来可用十五人。从高丽宫顶直遁入去呢，沿着这个长长的洞道向北到另外一个出口，洞的壁顶呢就写“瓦能洞”这三个字。那好电话客户冠军林乔松、丁志科、刘庆克等名丁，就是以及几人等你到欧洞救了一个农家，所以导致个把这个接头的名名作“瓦能洞”。
1: 龙岭瓦直处接壁来壁壳洞。咱可以了解到，这四位将者是什么人？那少有山一头头的，就叫一头兄来打。这四位将者都是泉州遮个达官贵人。林乔松是海洋人，嫁前四十年，即公元一五六一年个古人。官做到是高知梁江府红岭地官。九子的梁江府是到今天的越南河北省安阳县，林乔松是一个地官。丁志科伊个子是田氏何心人，田海人，明道的更是共生。明了呢间伊任更西罗下地官，刘庆克是海洋人，是明家整四十年。即一五六一年的古镇开始的时候，伊是推理福建莲花县的家族，龙庆刚成为掌乐县的地官，后来伊调任广贵丹，即是今天的湖南贵丹县等地官。邓明彪，邓明彪是海洋人，嫁整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五五八年的古镇，由饶平管辖，省广西平乐县的通判。这四个人，同咱泉州的广肃海员官职都有相在。这四位官员，咱大是将者，是泉州老人，有什么意见？咱来请个另外一个接客，请接头兄来给咱陪陪。到泉州西澳的节客，就到西澳公园动物园来，那个有另外一个节客。这一个节客是闽家镇新游区的队名币，闽家镇新游队名，这个队名之队明确记载，闽家镇新游四十年，即是一五六一年，新游年叫做新游区，这一区能泉州府。参加乡试界考动古镇有八人，只个队名币就记载着这八人个名字。这八人是邓炳文、祖德、林乔松、刘庆克、邓直九、林喜蝶、吴欧、吴尔安等八人。从这个比剧个剧节时间来看，闽家井新游区一九。一五六一年，一五六一年，假设主席创单考的个人的时候是二十到二十几岁。那么，这个时候一五六七，到万人等判叫小通的时间，万人等判是明确的记载的，明文叻人生，即是文叻人生呢，有五九子。救人的时间隔离只是咱考的进士已经过了三十一年，也就是说只受人救人的将者是五十多岁的老人，非常可靠。因为考的个人是二十岁，救人的时候又过了个三十一年，那么呢都是五十多岁人。到何个时代五十多岁已经就是老人了，就是将者了。而且这四个人都是第一官员的级别。

0: 大寡问，可敬人点酒，该明红则美好，叫人该老人是五十寡岁该老年寡问，伊人不顾年老体弱，下棋救人，真是三河山这个石头爱大话，伊是一个诚信界时光老人，为人讲述的点酒界每何过去，只解下棋救人个故事，从哪个这刻当可以清楚个推告，讲述点酒个历史，让三河山这套大话经典文化造型。江河田酒故事，
1: 行江边绕金山，西湖边绕银山，立足于青山之间，江苏的千百年来，田酒人对咱个造成关系的特性，美好的期盼。西湖山顶之上，莫爱节气，紧接悲剧，不光是特征，有别于文本文献界珍贵史料，更是相关年代兴衰演变界直接见证。因此，通过考量金节文字的作者、内容的销量等等，都可以归史的体会到学者特别重视的历史信息，以及可以弥补正史文字等记载的些缺漏和不足，也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加详细可考的史料依据。
2: 从欢喜向鼓励，给爱有人罗卡堆。
3: 台灯谜小插队，为全民队更高累。
2: 两灯赛通南北，台地灯地赛向阳拍。
3: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版。
4: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朋友你好，我姓冰，今次嘅讲过嘅沙头米分别是几样嘅？第一头面只有一个面面，面面是红烧大毛，红烧大毛拍狮子成个。第二头面有三个面面，第二是经常是酱酱菜羹，第二条是聪明类，聪明类。第三条是八戒背更新，八戒背更新拍狮子成个。第三头面就更是有五个面面，第一个呢是红，红红不平的红。第二个是香肠，名人肠哈。香肠，第三个是台南爱唐僧，台南爱唐僧。第四个是五合桥买礼盒，五合桥买礼盒。第五道面是林克秋波拿直撞，林克秋波拿直撞。这五位面面呢，都是猜当值个狮子神个。吴老师你好，
6: 吴老师你好，
5: 也请你个屏幕讲个面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先来看，先来头条面哈，头面就是头道面就直当直面啊。面面是红烧大毛，面对面个，面对叫大雾可光，大雾可光。
5: 大雾可光这成个意思是指非常特的汤，非常特的东西的意思。
6: 吃面用应该那个面对别个发梦，只要面啊面对本人是好有汤头啊，这个吴老师打了啊，特的去汤。但是面啊时阵呢，将只个大雾，大雾都只个在去听到护士呢，别改做。圣代是洪武做形容词来改，咱只大武也是咱那个六十四国都系改名，就指闽南只为天啊，了青龙通台。
5: 哦，
6: 啊，大武是落只改成叫做洪少，咱龙则咩修身洪九嘛，马祖以只为天啊，苏 Q， 多么。哦，就卡这个可光嘞，哦，磨个光，哦，但系更嘅相卡，哦，这条面就叫细改。
5: 那对字头面有三个面面，哈，对表示经常是酱酱菜羹。
6: 那对字头面就两只多捞，个对叫两只多捞，哈，所以啊，解释大家听哈，所以大家话对，了那来解释。对一个对字，哦，对是经常食酱酱菜羹，对字就叫聪明类。只一家子拢用用只回忆黑梦，一你经常食酱就是多捞啊，酱菜羹就靓食，只个靓只靓就是菜靓啊，哦就交位啊，你聪明就系如此，聪明就是也是菜羹吼，聪明就菜羹，你非常累就是那啦，你就系多捞，吼多捞多捞累嘅意思，吼多捞多
5: 捞
6: 多
5: 捞多，
6: 一对三条嚟但呢，不计背更新都用假着个回忆黑梦。阿伯家家脚靠下拎只，真系拎只，对我拎，阿伯伯家后面叫我拎，背更新会靠下自己多捞，啊。
5: 好，这就是对字头面，对沙头面就个戆嘅面面喎。
6: 对沙头面戆嘅面面，只个就戆鸡，那算啦。

0: 蝶夹向等双盘。
1: 今次嘅生活也高值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2: 一路给大家打在景色中为大家上进的是蝶夹向等双盘。多香烟嘅地区声单，五个大家先热落满一个单只，怎么时间做单？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2: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跟杨戬访人数堂思海客家，我系飞千。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得到你喺客场嘅来，睇睇以下可以听听上演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开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接收思考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思考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思考客家，哇唔抵。
6: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苏姐，我哋来关注汕头市探索拓垦出海，大同市市府府出海先通透嘅话题。睇目前嘅民意派回答、审慎同推理，不许独一小号拓垦。简单来讲，拓垦就系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嘅基本计算单元。记者从汕头华侨试验区了解到，当地依托类似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等六参与市等的顺利基础设施。已经完成了拓垦出海前链路闭环验证，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客轨通透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泰姆系统的顺利服务。接下来我们用警水电飞行的报道也来了解一下。
5: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试加工区外，今日综合的把泰姆系统顺利部署到试验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现调用之后，司机通过客轨链路进入到专区，可以也完成泰姆型推理同到托肯消耗，再通过海带光缆返回到海外一下负担。这一条链路的核心是令到司机也好从境外来在专区都会去处理，结果再转到境外，形成一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原经济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耀廷介绍，
9: 在这个区域内的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拓垦收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拓垦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5: 为了确保跨境司机流通的合规，增一只拓垦调用的过程后，采取也物理隔离措施。当海外用户发现抢桥的时候，境外司机会通过跨境司机专线进入到同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试加工区，并且可以在区域内完成 AI 推理同到加工，随后会直接沿路输出到境外，全程是不同境内的公共互联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付。汕头移动工程师蔡以堪介绍讲。

0: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处监控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啊，那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观览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1: 从运行流程来看 ，token 除开主要包含的四个环节。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司机正要到来四家工专区，专区单位完成模型推理同到 token 消耗，最后结果返回海外。技术专业就唔系话传统银行嘅服务系指南，而系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嘅泰模型服务能力。三条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理费副主任曹安天介绍，
2: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1: 目前汕头多家的运营商同的技术企业已经是完成了相关验证同的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呢既包括了海外企业，也包括种植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的跨境电商、编程开发、实时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来去谈一下中国天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改革方案顾问尹李侃的介绍。
3: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这个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 Token 出海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地，不单只话刺激一下泰模型本身，学我看有无合规的司机通透稳定的算力中心，大成本的60天力，还有大时间的跨境网络。记者和汕头采访的时间就发现了，华侨试验期的来四家公政策，汕头国际海缆定六参同到海航奉天指南，作为嘅共同嘅支撑嘅一条实时服务出海通道。海外司机进入到 T T 呢企业之后话好，海企业单位呢系完成加工处理，作为唔同境内嘅司机交付，就可以出走返回海外。第一位跨境 AI 服务是提供的合规路径， AI 的政策安排为 token 出海提供的合规的前提。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理费司司长的 QQ 长吴长林介绍，
4: 我们这次的来处监控政策，它的大体的设计就是在我们华侨试验区我们做一个来处监控区，也就是类似于数字保税区，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处监控去进行处理，那个可以那个对出境的话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字保税区和数据保税区。
1: 除派来合规通透，成本优势也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泰模型推理是爱持续的消耗算力同到电力，相比较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的算力同到电力成本比较大，使得 token 生产 KPI 已经加格竞争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理费副主任曹安天安来讲，
2: 因为中国的算力啊和电力相对欧美市场和广大的泛中间而言，我们电力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的综合就轨成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东南亚国家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就想结合中国性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呢，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1: 汕头还拥有丰富的海航奉天指南，对于算力中心来讲，电力既是主要的成本，也是未来进入到国际市场世界的重要流失属性。随着世界中心同算力中心规模扩大，稳定大成本清洁化的电力供应成为算力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汕头移通网络部规划主管庞家田安来讲道，
5: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那怎么把这个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上头这个区域的优势发挥出来，说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

0: 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 储备了电力成本，跨境传输速度也十分的关键。AI 的调用 ，TPH 实时对话、实时人、视频生成也都常见，对网络使用就十分的敏感。三台国际海南电力厂为 Token 出海提供了大使用的跨境物理通透。来去谈一下中国天津三台分公司国际海南电力厂 CTO 冯泽斌介绍。
2: 咱这个 Token 出海主要是咱海南是提供整个物理路由，就高速公路也是一个数字咽喉，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时延要低，这样我传数据的时候才快。那么其实从这里出去，那提供了这条高速公路的质量是最好的，登陆站到那个新加坡的数据中心的环测时延是35毫秒，那么其实海南站跟海南站之间的环测大概是32.7，那这个指标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海南站的指标，这个时延是最短的。
1: 合规通透60天里同国际海南电力厂有私贴价，最出价输入的是正好给服务等海外市场的企业。跨境电商、实时内容、AI 工具一条企业，做得在合规前提下，利用中国近期有成本优势的大模型能力服务海外客户。对于实时内容企业来讲，毫秒级的时延差异也会影响海外客户的使用体验。特别是在视频、音频、实时人生成的场景当中，上映速度就直接关系到为用户体验同的服务效率。西子亚天商平台的负责人王来桥来讲，
3: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这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的一个自贸区一样的方式服务，我们服务美国的客户，服务海外的客户，这个数据就留在那个自贸区里面，这样就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1: 淘谷文化负责人庄子涵，
4: 我们的主要客户是来自于全球各地，那通过海底的跨境专栏的话呢，我们其实只要能跨上那个几位，跨上几位秒或者几毫秒，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客户来讲，它整个使用的用户体验上，它其实是有总体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5: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6: 你可以数据下载云汤 APP， 数汤台湾气之上，
5: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7: 听众朋友，今日嘅一啖话题就同分享到嘢。如果唔想肥肠节目嘅上岸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汤下半段，搜索思考下架肥肠完整节目，非常系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汤评论区同领言留言互动。
8: 嘅就定下来呀，可以数下汤嘅狗肉过后，我等然将我转嘅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汤。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常暖言善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客家先民是中原辗转南迁，迁徙脚步从来都唔停停下来。伊当然喺南方扎根之后，更加是人途重洋，开辟新天地。还同时唔发太人胎，海外侨胞同故土亲缘之间，曾经依靠一种特殊嘅原生纽带，维持定情感同埋生机。这一年就会本以为世界记忆为神的逃避。今晚好等下等人跟随记者 VV 专访梅祖师熟悉沙科顾问发条历史专家听瑞老师，带人来去日开逃避的神秘面纱，以同行业的一团存在的老一批侨胞汗水和享受的珍贵历史。
14: 讲王白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倾诉千年文化景脉，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与雷爱丽丝文化产物结合王牌茶马十分慢首先十分人的眼胎啊散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结合2023年叶县联合国高考文字者世界记忆名流。在广东地方世界记忆遗产记住是考皮档案。今天我们要邀请梅祖师熟悉沙考顾问发考历史专家听于老师作客节目，我们要讲述百年跨海两体书一支考皮假骨钱考皮的故事。听老师你好，想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听于
0: 考皮也好，可能对于其他十分多年尤其人行业来讲可能并不值得去买啊，可不可以请听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考皮呢？
1: 好，考皮就是指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民间乞讨以及后来的金融乞讨既会送回国内的连带家属或者简单富人的汇款和两次包裹的凭证，因为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家属以汇款凭证和包裹等合意的特殊载体，甚至在老一边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时候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展现了梅祖人共信用书神的重要体现。侨皮呢主要存在在广东福建海南比较多，有干湿一面的感觉。
0: 给听老师头当讲到哈，考皮考皮考出法考的意思哈，皮系咪就新的意思？
1: 考皮呢，考出太高的底就是法考。皮呢，我就底下有三种解释。皮呢就民方人给人讲，把新啊看到皮，叫做第一种讲法。第二种呢就认为。考皮呢是通过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通过轮船或者民船一批一批运过来的，所以呢他就又从其他方面又是一批一批来的东西。第三呢就是人家闽南土地的方言呢皮其实是指民间经济往来的或者钱物往来的或者是凭证，所以考皮呢就会给三皮就有给三种解释，考就发考考
0: 所以考皮是指发考和亲人之间往来的，不单只是信这个内容物当中还有汇款在这里，
1: 除了信还有汇款还有包裹，就包括物资啊还有包括人物，因为有的家庭的人给八达四年拜次南洋或者海外去给摩拜摩次就委托把给送本税卡税卡上面带出去，其中还附了有一封信呢，给也是考皮的一种重要载体。同时呢海外的华侨的后代呢为了转来家乡学习客家文化，给也通过给税卡把给带转来，所以就给调皮的当时的意义是十分大的。我
2: 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7: 我是连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9: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3: 来自思海的客家声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海客家。

讲王柏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前述前人文化景貌，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头皮做嘛会产生啊？佮产生只石头背景系用嘅。
1: 头皮呢，佮产生嘅石头背景呢，就系阿啲发条发炎啦，就害害我系十分大量嘅。外族嘅移民史呢，害我移民史可以从宋末年始作苗，穷乡人作苗开始算起。嘅故事系因为呢，南宋末年。文天祥屯王来到外族，全球呢就是作乡人，二十乡人800个人口，就提名文天祥去屯王。结果呢走到一路打到陕西崖山的时候呢，见到房地沉海，要修复也沉海。佢嘅时候呢，作苗还要识人杂，很轻神的人，就话佢摇曳，叫佢爱唔爱停房地仔。第二个作苗呢，记住吧，外地人不会停房地产，外地人的命就拿到一条船呢，就漂洋过海，漂到为海外，就漂到婆罗族，记住外族的移民的事。然后呢，外族经过七次移民事，所以海外人非常多。记得七次以后呢，以前交通是十分发达的，但太平洋记住过二七天气呀。所以呢，就佢哋害我穿到钱嘅呢，我拿着木块用嘅，系算艰难嘅。时间唔可能一啲钱就嚟带运转，也唔可能里头卖嘢去搞。所以呢，就其他就发条中呢，就要比较精明嘅人，比较聪明嘅人，也比较身体比较好嘅人，就话安尼啦，同带转去。当时带嘅时候呢，就一直一扎搞到只矿山。矿山带回全部你里头给带，佮就老老实实就一分钱不输，就带着去，带着去输到下面下了薯条哦。哎，然后呢，佮他人呢，佮一批人呢，看到安尼，是一个好事哦，佮是一个商机，结果佮他就变成水客，所以水客也还发条，就专门做安尼事。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水客，个水客呢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职业。首先呢，佮我开门上去，上去去买的时候，佢都会把佢该输的钱也输到了。佢都逼问，佢水卡同阿形容，佢都逼问太麻烦。每只村镇去输，输了以后呢，就把佢太麻烦地方啊，几只地方，然后又再一只乡镇再去输，输到以后呢，就开门上拉门上去就过来，所以把全部都过来，过来以后呢。就坐船就过来，过来外族呢要经自己的先锋来送，当然要等，当时要等人呢文化水平不够，写的帖子啊唔详细，写的甚至写用其写文假咩哦，搞得理想中太人，哦，佮无名无相个地方。

0: 大家注意看，地球一天能够把它送到，送到就给它下到飞皮，飞皮呢就大概就讲假多人用的情况，话外国人的，你钱输到的假多人用的情况，给他准备要做买，给就调皮赚的形式。后来呢，税卡呢就因为税卡毕竟人单的破，就由于普遍税卡呢就只剩调皮出。就现在有法人可以表达你的企业，人家调皮出呢就同几个轮船公司给他有合作。后来呢，清朝他就有邮政局的，邮政局就打压了，因为张家县的，只要你那天摸住山头给他一带的水卡的调皮出呢，就同邮政局的人斗争，然后呢经过清政府的批准，调皮就同可以生产，但呢好多东西都经过邮政，所以调皮呢就一次就延续下来。从上个世纪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给他调皮就没了，就消失了。因为你做买你就通信发达的，
1: 是不是往北没银行一阵入户，所以只能通过税客来协助
0: 以前呢外族的银行也不发达，包括调皮发达的地方，像外族山头潮汕都是因为银行也不发达，所以呢正有调皮啊呢啊呢生空间，
1: 所以喺银行无办法协助非群一阵入户，所以靠人来带进来学。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1.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好，听众朋友，嘅今晚日嘅客场亚热来板块也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的可以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的教育过后话，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开始再来啦。
1: 危希核简言，
2: 危希核简言，
3: 危希核简言。
4: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5: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6: 诗海客家。
5: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费签，
7: 谭中平要挨起阿卡古。欢迎来到《今日诗海客家》那个二创嘅节目板块哦，也系来自谭客家歌片客家诗。
5: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景儿的闪创作行出风格，那个里创温习国铺捧客家。今晚嘅节目话，我为太齐家带来后堂嘅传统客家山歌。
7: 嗯，
5: 挨得客家山歌话，保罗幻想客家山歌渊密啊，十分嘅绝学。对于客家人来讲，客家山歌超系神化嘅热铺款，喜怒哀乐啊，渡海其中哦。
7: 嗯，嘅讲到客家人啊，同系我名词，寄请人类客家民族嘅坎坷同特艰辛。嘅二年，也周超话我哋客家人勤劳勇敢，团结奋战嘅精神。
5: 系嘅，其实。即讲一次挨起客家人啊，嗬、
7: 嗯，
5: 客家人都十分自豪嘅嘛，嗬。跟住就睇下啦，我哋也通过歌声来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嘅自豪啊，嗬。来去听到一首客家男唔简单。

0: 嘅客家言，无论系南美行咧唔咧，都系中华民族嘅优秀语言。客家言咧口述，再加上客家言咧智慧，调制出了十分多秘密食上嘅客家菜。嘅客家言无论行到矮嘅，也同系甜标唔系家乡嘅酿豆腐、盐焗鸡、梅菜烤肉嘅顶。
1: 嗯，见讲下先，是口水都会流出来啊！
0: 冇错，
1: 诶，虽然话我哋见下冇办法同唐中平要热下来去热爆舅父啊，嗬。不过我哋也可以去歌声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哋嘅客家美食哈。送问题就介绍难忘家乡客家菜。

给储备客家菜各地的客家提神也让其省人人养。今天以下来去谈下先来来自河南的客家歌手啊，吼，希望我用歌位来始终介绍梁川提神的。说明他这个意思，梁川提神名人养。

七个嘅客家面食，三个嘅客家铁三字系话好，风景秀美嘅客家天气也系十分值得带大家老师诶旅游嘅哟。今日餐我哋就先带大家老师到河南嘅乐山，可以诶数乐山米线顺天堂嘅歌声当中，老师聊一下乐山嘅米线。

0: 好，谭中美要给一双耳后，就会给母女细海客家的前铺内容的哟，感谢你的收听。
1: 其实节目只爱你粉人海数据双胞下载边大概原汤客户端出过以肥汤非得点汤啊的节目我爱你南开海评论区同你人聊人互通
0: 好今天的年海天广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节目系相当之热闹，除咗晓华之外，我哋仲特别咁邀请到嘉宾主持骆慧如走进我哋嘅节目，欢迎你阿骆。
5: Hello， 华姐你好，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系我阿骆啦吓，咁啊坐镇到过嚟呢个华姐嘅节目，喂，讲坐镇有啲过分啲，
4: 唔系，直情就系坐镇啦，因为灯位够大啊嘛，
5: 冇错啦，啊够肥啊嘛，嗰时讲嗱嚟到啊华姐嘅节目嘅话，韵味岭南嘅话当然唔止我一个啦，大家知啦吓，有阿骆出现嘅话咧，其实就每期都有我哋啲工艺大师同大家去倾偈咧，去讲讲啲工艺方面嘅啲故事嘅。今日咧亦都系唔例外嘅。
4: 嗱，
5: 首先咧，我哋要掌声有请，不得了啦！我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传承人称号嘅黎婉珍啊，珍姐。
6: 你好啊，骆骆或者你好，
5: 欢迎啊，珍姐之余嘅话，仲要欢迎咧。是啊，珍姐的高徒亦都是女女、跟阿珍姐一直在学习这个狮头扎作技艺的周嘉欣。
4: 嘉欣，
5: 嘉欣，欢迎你。
4: 是啊，咁马洛你感唔感觉呢，我哋两位啊大美人一坐喺度呢，成间室就金光闪闪，星光熠熠。
5: 唔止两位，系三位啊。所以今日我好有福气啊，真係不得了。有华姐已经好嘅星光熠熠㗎啦，所以加埋阿珍姐同埋阿嘉欣嘅话不得了，系不得了。
4: 啊、
5: 而且两个呢可以话巾帼不让须眉、我哋经常讲乜嘢呢，叫上阵不离父子兵。咁、但个狮头扎作嘅话呢，佢哋系上阵不离母女兵。
4: 冇错，点巴闭法呢，嗱首先啱先阿陆都同各位介绍咗啦，咁啊，我哋嘅珍姐咧就获得呢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嘅传承人咁巴闭呢个称号。
5: 系啊，
4: 而且咧从细就跟住妈妈嚟到学艺嘅，系咪？
6: 系啊，我喺细个嗰时候咧就跟我妈喺屋企咁啊开始学扎狮头嘅。咁啊，因为我哋阿妈咧我细个时候我哋阿妈咧就攞外公翻去做嘅。咁、个时候咧我就已经系喺到成屋都系嗰啲狮子头嘅配件啊、用扣啊、牙刷梳啊咁，就跟住我妈喺度做嘅。咁啊，學下學下，咁啊做做下，咁啊自己就覺得啊，呢啲獅頭都幾好玩喎，又幾靚喎，咁咁啊跟住做。
5: 哦，咁樣，係、即係當時屋企裏邊嘅話，擺滿曬各種獅頭嘅配件喎。
6: 係啊，
5: 即係坐都冇定坐噶啦喎。
6: 冇啊，嗰啲簡直就係我啲，就好似我細個啲玩具一樣嘅、
4: 哦。哇，咁、你細個咪好多玩具玩，成屋都
6: 係。係啦、嗰啲就係嗰啲獅子頭。咁啊就喺咁嘅情況，喺咁嘅氛圍底下就。学做狮头嘅，咁、到咗十六岁，咁我就我哋阿妈退休，顶系咁我就入咗当时嘅乐器厂。
5: 乐器
4: 厂，喂阿乐，呢度就有个疑问啦吓。其实乐器厂听落好似应该做乐器噶嘛，
5: 系啊，咁叮叮查查嗰啲噶嘛。
4: 狮头有咩关
6: 系
4: 咧？
6: 因为佢系合拼嘅、有书棋社啊，有做乐器啊，亦都有。做狮头嘅一个车间，咁我妈咧就系喺狮头嘅车间咁样嘅，
4: 喺狮头嘅车间，
5: 即系当时有分类嘅，
6: 系、有分类嘅，间厂系合拼嘅，即系以嗰时候系冇咗嗰个属于嗰啲
7: 公司合营
6: 啊，公司合营啊，就转为咗合作社。
4: 哦，咁于是乎咧，你就继承咗妈妈嘅呢个志愿啦，就加入咗呢个行当当中。
6: 系啦，系啦，系啦，就嗰时候开始就学做狮头啦。
4: 嗯。

0: 到几廿年啦噃，阿珍姐你不得
1: 唔
0: 了
1: 系，我系其中有一
2: 一
1: 段时
2: 年，
1: 间咧，就去咗做商业嘅。
2: 哇，咁犀利
0: 曾
2: 啊！
0: 经就下海经商，后尾发觉都系做司徒嘅话比较适合我自己噶嘛，系嘛？
1: 啊，后嚟兜兜转转咯，由于落岗咁啊，
0: 哦，
1: 啊兜兜转转咁啊，又是
2: 回归
1: 接触翻司徒呢个行业，
2: 咁
1: 咁
2: 时
1: 样。
2: 值到今时今日咧，就带出咗呢位徒弟，亦都系女女啦，系咪？
1: 系啦，系啦，系
2: 嗯，
1: 啦，啊。
2: 咁其实讲开咧，珍姐，你有几位徒弟啊？
1: 徒弟咧，我有两三个嘅，啊，咁啊，但系主要咧就系我个女跟我学，因为佢哋都系属于系有兴趣啊，咁耐唔耐过嚟我哋工作室学习下咁样嘅，咁啊，始终都系即系跟住喺我身边嗰个，肯定学得比较多啲咯。
2: 咁系
0: 系，冇
2: 啦，
0: 错。
1: 系啊，你要即系跟住我，咁你先至学得多啲噶嘛，系
2: 咁
0: 其实会唔会收呢个女弟子会多收过男弟子咧？
1: 都系差唔多嘅啫，
0: 差唔
1: 最
0: 多。
1: 紧要有爱好啊，喜欢咁就得噶啦。
2: 系嘛？
0: 你就从呢个爱好喜欢就开始整呢个狮头啦，系啦，或者知唔知阿珍姐嘅狮头嘅话咧叫黎家狮，系南派狮当中嘅一个代表之一嚟嘅。
2: 啊，亦都系有自己嘅独家嘅绝门技术嘅，系咪？
0: 冇错，曾经参加过呢个黄飞鸿呢个狮王争霸赛嘅大型嘅狮头制作添噶，
2: 哇，咁
0: 喺业
2: 犀
0: 界相当之响度。即系我想了解下，喂，黎家狮嘅话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呢？
1: 黎家狮咧，佢就系即系喺嗰个技术上啊。就比較突出，佢喺個製造嘅工藝裏邊咧就比較好，咁就所以咧就喺我哋爸爸嗰個年代就已經係享譽於海外嘅啦。當時咧好多獅隊曾經買我哋黎家獅，即係覺得造型好同埋比較紮實，咁啊嗰啲獅隊啊經過我哋老豆嘅店鋪啊，佢都會叩頭咁。即係屬於係一種謝恩咁嘅意思
0: 哦，咁樣噶，
1: 係
0: 啲獅
1: 啊，
0: 隊經過你哋嘅門口都會叩頭謝恩，
1: 係
0: 因為個
1: 啦，
0: 獅頭咧就係呢個黎家獅摘出嚟嘅。
1: 做得
0: 咁樣，
1: 好，係
2: 哇，咁咪形成咗一道好獨特嘅風景啦，
0: 係啦，
2: 咁多人喺度經過，咁啊經常都會有人喺度叩頭。
1: 係啊，佢係獅隊啫，即係出獅嘅時候，咁佢就會叩頭謝恩，即係一經過鋪口就擂起嘅鼓，咁啊喺度叩頭。
2: 即係從嗰度買咗個獅頭出去之後，嗰一刻就要謝恩，係咪咁解
1: 啊？唔係，即係覺得呢間店鋪所賣出嘅獅子，佢覺得比較滿意，做工好同埋比較紮實。咁佢以前係好喜歡打鬥噶嘛啲獅子，咁覺得啲
2: 比拼
1: 係啦，就啲獅頭比較紮實啦，而且嗰個造型比較好，咁佢就感覺自己好滿意，咁啊經過店鋪啦，佢就擂鼓謝恩咁嘅意思啦，叩頭。
2: 咁啊，真系相当之有成功感吓，时不时有人喺度向自己叩个头、谢个恩吓。
0: 即系所以话呢样离唔开呢个黎家狮嘅工艺嘅卓越啦，系啦。咁但系总结翻，其实黎家狮同我哋南派狮当中嘅其他嘅啲狮头嘅啲品种啊，有啲点样嘅特点咧？
1: 佢嘅特嗱，佢狮头有南北之分啦。南狮咧就因为造型醒目，就被称为醒狮。咁佢佢北狮咧就个外形咧就毛茸茸嘅，就似真嘅狮头一样嘅。佢就比较可爱嘅。咁我哋南狮咧，由于佢造型醒目啊，睇上去咧，佢就系有拟人化嘅。
0: 哦，拟人化嘅。
1: 嗯，拟
0: 人
1: 化。
0: 冇错，冇错。
1: 你一睇就知道，彩狮就系刘备狮，红黑狮就系关公狮，黑白狮就系张飞狮。佢系一睇你就知道呢个狮猴系乜嘢人物。
0: 仲有乜嘢吕布啊？嗰啲咁样嘅好似。
1: 吕布都有，佢就主要就系以英雄嘅形象为代表。
0: 而且都系以呢个三国嘅英雄。
1: 系啦，三国里边嘅英雄，英雄
0: 有刘关张啊，咁样。
1: 刘关张、赵子龙、黄忠。
0: 黄忠系咩色噶？
1: 马超。黄忠系以黄色黑花为主。
0: 学到嘢啦！黄色黑花就黄忠啦。
1: 系啦系。
0: 马超咧？
1: 马超咧就银底金花。
0: 银底金花就马超啦，
1: 好靓仔噶马超，
0: 不得了！
2: 哇，呢样嘢即系一睇就知道噶啦，
1: 系啊系啊，一睇就知道佢系咩个性噶啦。
0: 我哋学到嘢啊，出去吹下啦，我哋。呢个关羽啊，呢个张飞，呢个马超咁样，半桶水。
1: 而且佢系用咗戏曲里边嘅面谱啊，作为底色，嗱，好似做大戏嗰啲。咁佢红底啊嘛，关公咪红面吗？红面关公，咁佢就红底。有嗰個戲曲裏面一睇就知道係即係做大戲嗰個成分啦，佢係擬人化啊嘛，所以一睇紅底黑面就係關公。 啊，黑底白花就是张飞咁样啦。
2: 传统落嚟一直都是咁样噶啦。
1: 系啦，传统落嚟嘅狮头都是咁样。啊

0: 配上我哋傳統嘅花紋。
1: 嗯
2: 嗯。咁黎家師喺呢個傳統嘅過程當中有點樣嘅一啲改進咁樣有冇啊？
0: 傳統絲咧，大致都係基本上我哋都係保持翻傳統嘅手法嚟做。
1: 嗯。
0: 啊，係嗰個上高裝嘅絲頭咧，我哋就有改良過。運用咗依家嘅嗰個雷射紙啊，同埋珠片布啊，同埋嗰個熒光色，再配合羊毛。如果傳統絲，我哋一般都係牙刷須、毫毛。
3: 哇，好多專業術語，的確係牙刷須啊！
2: 牙刷須係咪即係啲牙刷啊咁樣嗰啲啊？
0: 係啊，牙刷刷嘅青鼻血角牙刷須。
2: 青鼻血角牙刷須係個點樣嘅形象形容下？
0: 個鼻係青嘅，
2: 只
0: 角血角以前打鬥嘅，所以就要做一個血角。
2: 哦，只角咁樣嘅。
0: 係啦，牙刷須咁就。即係喺上去好威武，
3: 即係好似好巴閉、好牙牙刷刷嗰種，而唔係話個外形好似牙刷咁，唔係咁嘅意思。
0: 喺上去嗱，你好似喺大氣齋啦，喺大氣你喺阿張飛，你就可以想像到佢嗰啲鬍鬚，
2: 成扎鬍鬚
0: 起曬嘅係嘛？咁樣啦，就青鼻血角牙刷鬚。
2: 學到嘢又。
3: 系，而且好顺口啊！
2: 系啊，但啱先讲到话高装丝，高装丝嘅话就进行过呢方面嘅改进啦。咁点解先系高装丝整呢？
0: 高装丝咧，佢就冇传统丝咁多嗰啲刺啦，就圆腮嗱。本来传统丝就双腮嘅，佢高装丝咧就圆腮，冇咗嗰啲刺仔。你传统丝有好多刺嘅，咁就
2: 弱弱地问一下咩叫刺仔咧？
0: 嗰啲刺咧就。有啲係三角刺嘅，有啲係圓刺嘅。
2: 有印象，有印象啦。
0: 過咗溶球落去嗰種，嗰啲就叫刺，即係嗰啲就減輕咗。
3: 哦，弱化咗。
0: 即係個絲頭就減輕咗啦，因為上高裝需要比較輕嘅。大概係四至五斤到。如果傳統絲咧有八九斤嘅。
3: 原來即係要量身定做嘅喎，你要爬高擒低噶嘛。
0: 咁所以就要比較輕啲咁樣咯。
2: 明白曬，係啦。咁啊，啱先講到啦，傳統絲同埋高裝絲之間有啲唔同嘅區別啦，咁樣係啦。咁啊，啱先亦都講到話，啲絲頭咧，即係以前我哋南派嘅話咧，打鬥比較多。咁所以對於呢個絲頭嘅一種堅固嘅程度咧，特別有講究啊。
0: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就撲嘅時候同埋扎嘅時候就要好講究啦。扎如果是要打鬥的，我們的滅呢，即是那些竹滅呢，就要粗一點，硬淨一點。而且撲的時候呢，一定要裏外都要三浸。咁樣撲出嚟嘅絲喉就要結實耐用啦。如果上高裝比較輕咧，我哋啲竹就削佢比較幼啲，
3: 要薄啲。
0: 係撲嘅時候又薄啲，撲一浸砂紙，咁就比較輕啲。
3: 你啱先用咗個撲字，即係意思係點樣啊？將啲材料黐埋一齊咁解。
0: 我哋做絲頭咧，一共分四大工序，就係扎、撲、寫、裝。
2: 扎、撲。寫裝
0: 啊，
2: 扎就係扎咗個竹架啦，
0: 係啦，扎個竹架。
2: 撲咧就
0: 係攞紙攞蚊帳布撲，
2: 啲蚊帳布撲㗎，
0: 係啊，鋪上去。以前咧就落草，咁啊依家咧就落蚊帳布。
2: 點解咧？
0: 因為以前咧就冇咁乜嘢嘛，即係草我哋都係攞嗰啲碎料咁樣嚟做嘅嚇，咁啊家陣就。冇用碎料
3: 啦，即
0: 丑
3: 咗就贵咗啦，系咪？所以就改良啦，
0: 系啦，改良啦，又重新啲，
2: 又重新啲，
0: 系。咁啊，扑啊，第二工序啊，写就第三工序。
2: 写系边个
0: 写啫？
3: 写字嘅写，
0: 系啊，写字嘅写，即系上色。
2: 上色，
0: 上色，
2: 即系你画呢个关羽啊，画呢个刘备啊，咁啊就画啦，咁样。
0: 系啦，咁上颜色咧就色彩要鲜艳。笔画咧就要大细适中，咁个丝头写出嚟先至好睇。第四个工序就系装书啦，
3: 装书
0: 装饰嘅装。
3: 哦，
0: 就系将啲绒球啊、眼睛啊、耳仔啊、兔毛啊，同埋嗰个牙刷须啊，
3: 装上去，
0: 装上去。个丝头咧就更加华丽威武。
2: 咁啊，装咗丝头啦，咁啊成型噶啦噃，咁系咪点睛咧可以？
0: 點睛就唔係我嚟點嘅，
2: 咁樣噶？
0: 點睛都係佢舞師客户去點嘅，
3: 已經係賣咗出去開張前先至點睛。
0: 老闆
3: 由老闆去點睛，
0: 都唔係舞師嗰個點。
3: 哎呀，以後你有機會你點睛啦，因為你老闆上啊。
0: 哎，
2: 成你貴言，一定要訂呢個黎家師。
0: 嗰時候你就去點睛啦，
2: 係啦。但係嗰時講，即係我好好奇乜嘢咧？嗱，啱先講啦，絲都咁多品種啦，係咪先？咁啊，買嘅時候咧，其實嗱喺行話當中有啲點樣嘅啲交易方面嘅啲行話有冇呢樣嘢㗎？例如我要。

0: 过嚟买只打嘅，买只唔打嘅咁
1: 样。暗语系嘛？
0: 咁啊，点样沟通法咧？你哋
2: 嗱，如果系买师咧，一般就第一就要以佢自己嘅身形作为大小嚟选择呢个师头。如果佢个身形细啲嘅，就要个三好；如果高大啲嘅，有啲就要二好或者系大好师。啊，之后咧就喺啊佢嗱佢。武馆嘅武馆就喺个流派啦。
0: 哦，咁样嘅，
2: 系啊，
0: 流派嘅。
2: 佢有啲系冇啊关公嘅，有啲佢个师头佢系冇啊张飞嘅，买翻嗰类型嘅打仔师嘅啦。
1: 哦，即系制作之前咧就要先沟通好啦，要摸清楚对方嘅家底啦。
2: 唔系我摸清楚，系佢自己要求买咩师头，咁、我就同佢做咩师头。
1: 我量身定做呢啲叫
2: 吓，佢有啲武馆系规定自己系、我系武开啊关公司嘅，就一定买关公司嘅啦。
1: 哦，明
2: 白。咁但系佢有啲咧就即系只不过系适合出边系请佢去师队武师嘅，咁一般佢就冇彩色嘅师。
0: 哦，明白。
2: 嗰啲就留俾师。
0: 哦，
2: 嗯，
0: 即系比较大众啲啦，留俾师
2: 大众啲系啦。
0: 咁其实冇乜嘢师嘅话，有冇咩讲究嘅啫？有冇規定話即係嗱歷史上面嘅傳統就話咩場合一定要冇咩師咁樣嘅講究？
1: 係咯，譬如喜慶啊嗰啲咧，係咪要彩色啲㗎？
2: 係啊，喜慶日子一般都係攞彩師
1: 啊，
0: 彩師都係劉備啦，
2: 劉備係黎偉同埋關公都得。
0: 哦，關公都可以，關公都係財神喎，
2: 係啊，都係財神。
0: 咁咩場合冇呢個張飛啊？
2: 打鬥咯，
0: 馬超啊嗰啲啊，馬超都係打鬥嘅時候用咩？
2: 馬超嗰啲就少啲嘅，比較少啲，一般都係劉關張為主。
0: 哦，劉關張為主，哎呀，好有興趣訂翻隻馬超師睇睇先，
2: 係啦，可以㗎，係啊，
0: 係啦，其實扎師頭嘅話都功力都好多㗎，其實有冇邊個步驟係最難嘅咧？
2: 如果係最有技術性咧，就係扎啦。因为扎狮头
0: 咧，即系第一步咯噃，
2: 系第一个工序就系扎狮头，
1: 就攞啲竹篾嚟扎。
2: 就系因为净系竹篾同埋沙子，你就要将狮头嘅形状做出嚟。
1: 哦，
2: 佢尺寸虽然系有，但系佢就凭住几条竹嘅尺寸，你就要将我哋系冇画毫子嘅，系将个狮头嘅形状扎出嚟。咁而且要对称结实。最考究就是第一个工序啦。自己初初学嗰时候都是反复咁样去学。学咗扎咗之后阿妈返嚟喺国又话唔得，又再要拆。
1: 係
2: 呀，又再要返工拆咗佢。自己实在觉得好辛苦啊咁。咁但係嗰时候阿妈就同我讲啦，佢话女呀呢啲系呢件烂面衲。当时我哋未明白咩叫烂面衲。其实就系一个技术。属于后来我就是到了我自己落岗的时候就都是运用回自己的所长这件烂棉衲来度过了这个这样的最艰苦的日子了。
0: 现在越来越好了。
2: 是啊，现在越来越好
0: 了。好彩这件棉衲啫。
1: 系
0: 啦，是黄金嘅棉衲嚟嘅，我真系。
1: 冇错啦，因为而家咧，其实扎丝嘅传人咧，真系越嚟越少啦，嗬。咁所以咧，即系显物以稀为贵啊嘛。咁而家其实即系话制作一只丝头个成本贵唔贵啊？
2: 成本就唔系贵，其实我哋主要就系手工嘅啫。
0: 手工呢个好考啲工匠咯。
2: 系啊，手艺人啊嘛，我哋所以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哋。材料费唔系多，但系嗰个人工做出嚟嘅时间好长，所以主要系耗时耗工系啦，主要就系嗰个人工嘅啫。
0: 哦，咁好似阿珍姐你，咁啊假设嘅话，你亲手咁样制作呢个泥家丝啦，咁样，咁啊通常嘅话几耐时间可以制作一只传统嘅丝头咧？
1: 系咯，
2: 如果我自己一脚一手一脚做咧，可能都要差唔多十日八日嘅。
0: 哦。
1: 即係全部工序都係你一手一腳包咗佢。
2: 係啊係啊，要噶，要十日八日嘅。
1: 咁但係事實上咧，你哋應該係即係每一道工序都有唔同嘅人去完成噶吧？
2: 唔係，我哋咧自己喺工作室咧都係我哋自己獨立完成。即係以前喺廠咧就係分流水線嘅，嗰啲就基本上七日都可以嘅啦。
0: 原來咁樣，係啦。喂，刘怀士话啫，我觉得呢有一技之长啊实在
1: 系
0: 好嘅。
1: 咁系啦，人生啊有一技之长就永远都唔使忧㗎嘛。
0: 系啦，即系好幸运，我觉得系阿珍姐嘅话以前有个扎狮头咁样嘅兴趣爱好。咁当然呢个细个冇嘢冇咩玩系嘛。
2: 冇乜嘢好玩就系、是、玩极都系嗰个狮子头。系啊，其实即系我都话啦，好多人都问过我系咪兴趣，我话其实真系嗰时都唔知咩叫系兴趣。
1: 我哋真正冇嘢玩嘅时候，你就已经系满屋玩具啦，攞狮子头嚟当玩具啦。
2: 係啦，嗰、那個就係我玩具啦，所以就係、是、其實就是。

0: 係嗰時候就係唔係唔知乜嘢叫興趣，
1: 嗯，
0: 都係覺得係幫阿媽手，
1: 嗯
0: 啊，因為由於生活困難嘛，我四歲我哋老豆就唔喺度啦，所以我哋媽就要攞。呢啲咁嘅外公翻去做，所以嗰時候就覺得唔係係興趣，係一種屬於幫阿媽手做嘢嘅一件事嚟嘅啫。
2: 咁、你當時咧就係幫阿媽手啊，咁你嘅女女嘉欣又係點樣走進呢個行當當中嘅咧？
0: 咁啊，等阿欣講下咧自己好嘛？
3: 我主要是在2008年的时候妈妈被评为了传承人之后她要做那些材料啊这样跟着我就跟着她这样去做跟着慢慢发现原来我们家族是有这么长远的历史。
2: 啊那时候你才发现了自己家族是做丝绸的。
3: 是啊。
2: 那你之前呢没发现过没见过妈妈做吗
3: 见她做但是只是一份职业觉得她是。即完全是不了解我們之前的歷史有些東西跟著媽媽們又不會說怎樣說咯、即是人知道家裡是會有些絲頭但是不知道自己原來歷史那麼悠久有那麼豐富的文化底蕴這件事咯
1: 你那時候多歲啊嘉欣啊
3: 那时候18岁到吧。
1: 18岁开始懂事啦。
3: 是、啊。
1: 终于开始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的时候到啦。
3: 是啊。
1: 之前读书的时候嘛是不是你挂住学习的啦语文数学英语的啦是不是
3: 是啊。咁那时候就又跟住佢出去搞活动啦就慢慢发现、原来真系呢一份手艺都几唔容易。
2: 嗯。
3: 跟住而且传咗咁多代传到我应该系第六代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要将佢好好咁样传承落去囉、
2: 啊。
3: 所以就那时候又开始就断断续续咁帮妈妈做丝头啊咁样。
1: 最开始是做啲点样嘅工作先啊？
3: 喺隔篱即系帮佢削下竹啊，咁样咯。
1: 哇，削竹对于你一个纤纤玉手嘅靓女嚟讲，哇，好艰难嘅事嚟噶嘛。
3: 系啊，当中系好艰难。
2: 咁眼珠啊，突到几大啊？听到你话削竹喎，
3: 吓，系啊，
2: 真系几高难度啊呢样嘢。
3: 系啊，特别你攞住条脷，跟住一把刀就咁样整落去，即系好容易会
2: 整到手
3: 就解亲手咁样咯。
1: 会唔会经常受伤啊？
3: 啱啱开始会，而且要。嗰力度都要几难，要几重嘅力。
1: 哎呀，
3: 系啊，
1: 好
3: 似阿妈成日觉得我，唉，几容易啊，嗱，咁样就得啦。
2: 阿妈梗系容易啦，
3: 系啊，整嚟整去都唔得咁样，所以到时候嗰时候都练咗好耐噶啦。
2: 哦，
1: 咁你开始嘅话已经系经常受伤啦，啊，整呢个竹篾嘅时候有冇谂过放弃啫？
3: 都冇点样话放弃，因为自己。我系都算系自己想学先再去学噶咯，因为学你话斋我都系啊，十八岁自己都懂事，我都系真系应该要珍惜，所以先慢慢去学。而且嗰时候都读紧书，都冇话唔系话全职咁样学，都系断断续续咁样，所以都系兴趣咁去学，冇话点样话想放弃咯。
2: 嗯，咁从嗰时候开始咧就一直就一边读书就一边就跟妈妈学呢个扎丝头，系咪？
3: 系啊，
2: 就从嚟都冇放弃过，冇离开过呢个行当。
3: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系做咗三年嘅老师嘅。
1: 哦，
3: 系啊，喺小学做咗三年嘅老师，嗰时候我就系谂。小学老师佢有寒暑假同埋假日多就可以帮妈妈手咯，
2: 啊、
3: 但系真系做咗几年之后就发觉有时候走唔开，
1: 书都唔够啦咁啊，
3: 系啊，因为嗰时候两边都需要人，咁自己肯定有啲取舍，咁就就冇做老师咯，跟住阿妈又啱啱好喺2013年开咗自己工作室，咁嗰时候就自己喺工作室同妈妈一齐咁样经营工作室咯，
1: 当时啱啱开始经营工作室嘅时候系点样一个环境啊？即系整个业态当中嚟讲。扎丝头嘅一种工艺啩，被唔被受重视啊？当时觉得
3: 嗰时应该都可以，不过我哋开工作室都系即系从一张单都冇咁样自己去开咯。
2: 哦、
3: 即系阿妈成日都话：，哇，我哋都算好大胆噶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都系从零开始系啊。
1: 哇，咁好犀利，真系唔容易、啊。
2: 系咯。
1: 即系通常做生意嘅话，都系有呢个基础上边嘅话，再开发咁样噶嘛。
2: 嗯，系
1: 啊。喺完全冇呢个客户基础上，你哋居然可以咁，居然可以咁自己开个工作室嚟做呢方面嘅一种文化传承。
3: 我觉得呢啲可能都要真系多得我哋祖辈咁样，即系黎家士个招牌咯。
1: 嗯。
3: 因为听我系啊，妈妈同舅父嚟讲，佢都话我哋黎家士。即係最鼎盛就係我哋我阿公嗰一代，即係好多人都知道黎家斯嘅名號，所以我哋開工作室之後咧，我喺微博啊、微信啲做宣傳，好多人都會慢慢咁揾到我哋黎家斯咁樣去訂絲頭咯。
2: 咁、其實呢啲都係結合咗新科技啊嚟到宣傳推廣喎，咁識得兩用微博啊，而家到微信啦、啊，仲有好多一啲新嘅科技慢慢應用於呢個推廣當中。
3: 係啊係
2: 啊，咁呢啲都叫做創新啦，我認為。
1: 係 啊，我都好創新添啊，一個靚女做絲頭第一次已經好創新，覺得係。喂，但系嗰时讲，嗱，啱先咧，你妈咪讲到啦，真姐讲到啦，佢做一个丝头，如果自己亲力亲为咧， 就要十日八日啦。咁俾你做几耐先？你会唔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先？
3: 我未有，我都系我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咯。
1: 一个月时间，
2: 系
1: 慢工出细货喎你。
0: 系啊，因为始终手艺嘅嘢，你系要长时间咁样抌落去学先得嘅。
1: 系嘛？
0: 系啊，我哋做咗咁多年啦，起码都叫30几年啦，系嘛？
1: 得啦，妈咪开声啦。
0: 系咯，
1: 阿珍姐你点评下阿嘉欣嘅手艺点样先？斋从手艺讲讲。
0: 哦，如果手藝咧，佢都係算比較有心機學嗰個咯，嚇、佢都算係咁噶啦。我都話我唔求你快，亦都唔求你話揾幾多錢，你最緊要就學好呢門手藝就得啦。
2: 嗯，
0: 學好咗啦，錢講真嗰句啊，
2: 就唔憂冇啦。
0: 唔敢咁讲，即系话咧，钱你可以有好多渠道可以揾嘅，唔系净系要扎丝头噶嘛。
1: 系啊，
0: 佢有佢读到大学系嘛。你仲可以運用翻你教學嘅，嗱咁、你好似我哋家陣出去，你學咗絲頭啦，咁你可以出去教，嗰度都可以一樣可以揾錢嘅啫，
1: 係啦，係嘛？即係唔係話唔優冇喎，係大把啊！
0: 唔係話一定要要扎一個絲頭賣到一個絲頭，你去推廣去傳承。去宣传嗰啲渠道亦都系一种揾钱嘅渠道。
2: 嗯，系嘅。咁睇睇时间啦，我哋今日嘅呢个专访咧就接近尾声。咁至于啊扎丝头当中有啲咩乾坤，如何慢工出细火咧？咁我哋听日继续专访两位靓女。
1: 系啦，感谢大家收听嘅，多谢各位，
3: 多谢各位。
4: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5: ，What's up？
2: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7集。
7: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上回讲到杨元锦起兵反隋，因为时机未到，策略不佳，结果呢就事败身死。但是他的起兵呢导致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丽失败，影响就好深远嘅。杨广呢个人顺风波打得多啦，一遇到挫折就死牛一边颈，系都要撞穿缝南墙为止。在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呢，仲发动第三次远征，终于搞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将隋朝搞到分崩离析啦。在隋朝末年起义造反的人马之多呢，实在是数不胜数的。在演义里面讲呢，就18路反王，64处烟尘，72家盗贼。那这些都是虚数啦，实际上的数量更加多如牛毛的。比较有规模的我们随便数下。在东北有黄渤，在中原呢有李密、黄世聪，北方有窦建德、梁思都、刘武周，关中有李渊、薛举，江南有李子通、林士宏、杜伏威，另外呢还有剁郡的罗毅、巴陵的萧宪等等等等。咁当其时真是天下群雄并起，各领风骚3-5个月，搞到7个咁乱嘅。而喺呢数以百计嘅武装力量里面呢，真正有实力同埋有机会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嘅，其实主要呢有4大势力，分别就是李密、李渊、窦建德同黄世聪。咁其他嗰啲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地方势力，不足以成大器嘅。咁呢一回我哋同大家讲讲呢4大势力里面李密同黄世聪呢一对死对头。上一回我哋讲杨元锦起兵已经提到李密呢帮佢出谋划策，提出咗著名嘅李密三策。咁可惜呢最后一策都用唔成，接埋打咗个包。杨元锦起兵失败，咁李密自不然就成咗通缉要犯，俾各地官府追捕啦。咁当时李密真係好惨啦，流落江湖，非常之落魄嘅，仲曾经俾官兵捉住，好在后来成功逃脱。最凄凉嘅时间呢匿喺荒郊野岭食树皮度日，唉，真係任来风流任来折堕喺啦。咁正所谓赶狗入穷巷啦，咬返转头李密俾隋朝政府逼到冇路可走，唯有下定决心反咬一口，同隋朝嚟个鱼死网破就喺啦。 李密当其时虽然手头冇兵，袋里边亦都冇。

0: 有钱，但系咧有一样好紧要嘅资本吧，就系佢嘅名气啦。佢跟随杨元锦起兵啊，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系佢一流谋士嘅名声咧就已经喺全国打响咗啦。大家都觉得佢系个有前途嘅大好青年嚟嘅。咁另外啊，当其时流言四起，有一个童谣咧就唱话杨花谢，李花开，话李氏啊会取代杨氏主宰天下。咁啊，李密咁啱又姓李系嘛，咁更加令人觉得咧系一个值得投资嘅对象啦。咁不过就算再值得投资都好，又有舆论帮忙，咁想发展壮大咧，第一步都要先揾笔天使投资至系噶。李密东揾西揾，卒之啊俾佢揾到个好嘅投资方啦，就系瓦岗寨嘅翟阳。嗱，当其时啊，喺河南咧有几股造反势力，或者讲系农民起义势力，就占山为王，各自为政嘅。而其中咧，以翟阳嘅瓦岗寨系最强。于是啊，李密就发挥佢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周围几股小势力，其中咧有黄伯当啊，后来就是李密嘅死党嚟嘅，拉埋佢哋啊，一齐揾翟阳结盟，认翟阳做龙头大哥。咁啊，翟阳呢份人咧，系个典型嘅江湖大佬嚟嘅，冇乜大格局、大眼光嘅啫。见到有人慕名而嚟，梗系高兴噶啦，谂都唔谂，就几家势力结盟，翟阳做大龙头，请咗李密咧做客座参谋。李密呢个人胸怀大志嘅，而家有发挥嘅平台啦，当然就用尽全力啦。佢做咗参谋之后啊，处处啊抢尽风头，出谋划策，料敌机先。佢先系以诱敌之计啊，击败咗隋军嘅大将张衰陀，又攻占咗洛口仓，收复隋朝大将裴仁基，仲吸引咗另外一个大造反势力孟让过嚟投奔。风头之劲咧，可谓一时无两啦，真系可以讲系连拉七八个涨停板啊！而随住战事不断取得成功啊，翟阳同李密嘅关系咧，亦都随住不断变化噃。一开头，翟阳系主，李密系客；翟阳系风头，李密系高薪企业。但系到咗后来啊，打败张衰陀之后咧，翟阳见到李密势力太大啦，其他过嚟投奔嗰啲土匪头子啊，个个都冲住李密过嚟嘅，觉得冇乜人，于是咧就叫李密成立咗一个蒲山公营，俾佢自立门户，而自己咧就走咗去搞全资子公司啦。之后再有人嚟投奔咧，去晒你蒲山公营就好啦。啊，我冇眼睇。再到后来啊，李密攻占咗天下第一仓嘅洛口仓，威名远播。咁个子公司壮大咗咧，就反收购，反过嚟啊吞并母公司啦噃。佢啊自封为魏公，翟阳冇办法啦，唯有啊退位让贤，一把手啊变二把手，变咗子公司领导，净系带住自己原来瓦岗寨嘅人马咧就揾饭食。嗱，咁李密嘅志向就好大嘅，当初投靠翟阳，本来就系希望借力打力，揾风险投资壮大自己嘅啫。而家上市成功，反过嚟收购咗翟阳，仲吸引咗好多投资方添，咁啊绝对系资本运作嘅成功范例啊！各位如果依家搞金融投资咧，啊，玩空手套白狼，不妨向李密学多两招吓。嗱，不过李密呢种发展方式啊，吸引嘅外来投资啊实在系太多啦，内部成分啊过于复杂，亦都引发咗好多问题嘅。最大嘅问题咧就在于原来嘅投资人翟阳而家变咗子公司领导，而且呢间子公司咧仲经营不善添，咁啊翟阳心理啊梗系唔平衡噶啦。而原班嘅瓦岗寨人马同新嚟嘅各路人马之间咧，亦都好多矛盾。令到锐意进取问鼎中原嘅李密不胜其烦，而正喺呢个时候啊，李密攻打洛阳，遇到佢一生人嘅大敌王世充啦。嗱，呢个王世充系何许人也呢？佢系隋炀帝派嚟支援洛阳嘅几路大军嘅统帅。嗱，佢本来咧系嚟自西域嘅胡人，自细爱读兵法噶啦。后来因为屡立战功啊，被封为兵部员外郎。隋炀帝系几睇好佢嘅，封佢做江都公监。佢呢个人素来就精明强干，好有将才嘅，喺之前嘅军事纪录里面咧，亦都系连战连胜嘅。而且啊，佢仲有好多业余爱好噶噃，例如擅长辩论啦，啊，仲识算命添。今次隋炀帝派佢过嚟支援洛阳嘅越王杨同咧，都算系为李密揾咗个好对手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 星期一到星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嘅节目当中咧，请嚟咗一位节目嘉宾，佢叫周咏琴。咁唔讲，大家唔知道阿琴姐咧系我哋啊粤剧名伶郑培英老师嘅徒弟。首先请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琴姐啊，琴姐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琴姐系咩时候拜郑培英老师为师嘅咧？
1: 喺90年嘅时候咧，好荣幸咁样拜咗师。我好似唔知91年定90年就好荣幸就到咗工人粤剧团。
0: 嗯。咁而且啊，我哋了解到你仲系梨园世家，咁即系话咧，其实屋企人系咪爸爸妈妈啊，好多兄弟姊妹啊，都系我哋嘅粤剧界嘅人士咧？
1: 系啊，真系世家
0: 啊！
1: 因为从我外公开始咯，我外公卢敏灿，咁佢咧就系解放前嘅事啊，即系未解放前，佢就培育咗我阿妈，同佢个妹妹。咁佢个妹妹即系我姑婆啦，我妈妈叫姑姐啦。当时佢相隔两年，相隔两年嘅孤侄，解放前就被人哋认为要系姊妹花，咁佢就趁住呢个嘅人哋嘅叫法，就等佢两个出去揾食，因为解放前系好坎坷嘅，即系粤曲粤剧界系好艰难揾钱揾食，咁啊。亦係好多窮人窮到要去做呢行咁出身的而且確嘅係啊，咁佢哋咧就，但係佢哋好認真嘅，佢哋對藝術嘅追求同埋喺藝術之中，佢哋唱曲嘅之中，佢哋又學習文化，佢哋認識好多字，佢哋冇翻學，但係佢就係通過曲本劇本，佢哋嘅語法。同佢哋寫字嘅文采好叻噶，佢哋寫封信都好有內涵。我細細個就好即係好敬佩佢哋咯，即係佢哋冇讀咩書，但係佢哋就係通過啲曲詞能夠得到提高佢哋嘅語文寫作。咁所以我自細就好熱愛，即係咁啊，加上係一個經濟困難嘅時候啊。因為我媽媽咧連續係兩年生咗一仔一女，咁就我外公話：，唉，我帶咗你去順德啦，即係叫做有啲嘢食啦咁樣。就所以嗰個時候50年代尾、60年代初好似係咁啊，我就去咗順德。當時就未有順德粵劇團嘅，係叫做樂星粵劇團。
0: 啊，即係順德一直以嚟都係粵劇呢方面係非常之盛行嘅。
1: 是啊，当时佢顺德系属于佛山地区，佛山地区专区，佢叫专区啊，专区属下好多剧团。我自细咧就睇佢哋咧，每年有几次嗰啲叫做大汇演啊，好丰富啊。我回忆翻，我好骄傲同人讲，哇，我好荣幸睇到好多以前嗰啲所谓落乡班啊，唔好睇少啊，嗰啲系由解放前做到解放后嘅嗰啲。嗰啲真係名家藝術家，羅鑑雄啊、歐武芬啊、林楚芬啊，仲有其嗰珊珊啊，珊珊都後期啦。佢哋前輩嗰啲，佢哋啲造藝啊，真係好，即係認真咯。我自細就睇到佢哋係好認真嘅，所以可能唔知咪等到我由細收益咧，我到而家做嘢都好認真，
0: 即係耳濡目染啊，世界接觸多咗，睇得多，見得多，
1: 一系唔演出，如果系演出，一定要认真啊！任务交俾你，你一定要好圆满去完成，即系又系由细喺个长大就学咗呢方面。咁啊，接住嚟90年咧，师傅收咗我为徒弟啦。
0: 系咯，你有咩契机，郑培英师傅会收你为徒弟嘅咧？
1: 咁咧又系好似故事哦。当时其实冇人知噶，系我师傅先知。而家连佢啲仔女都唔知道，我师傅话其实我系你爸爸徒弟喎，
0: 系咩？
1: 系啊，
0: 咁
1: 边方面咧？佢话原来我爸爸嗰时咧喺叫做未有省市团嘅时候，嗰时系粤剧工作者嘅，联谊会啊，即系未分去

0: 省市團咧，我爸爸同我師傅鄭培英咧，就係、是、我忘記咗係邊個劇團。佢好多劇團噶嘛，有珠江劇團啊、太陽星啊等等之類好多。佢就同我師傅同我劇團，但我師傅好叻，嗰時佢十幾歲，佢就能夠為自己提高個唱造啊，即係做。是有师傅啦，但是唱功他知道要提高，他就要学音乐，他就叫我爸爸教他打扬琴。
1: 嗯，扬琴。
0: 扬琴是啦。我首先去广州粤剧团的，我师傅五几年，唔知五九年定五几年就分省市团啦，就将啲艺人分开省市团、就分咗去广州粤剧团。咁样呢后来一个机会调咗我师傅再去剧院。点解过咗几十年后佢又收我做徒弟呢？咁又系讲返一个我爸爸一个学生喺美国返嚟，咁佢呢就话、你学唱曲，你唱返粤曲唔得，我要求你做戏演戏。佢因为将来有出去外国，我哋啲华人好喜欢睇大戏㗎，咁唔可以淨係齋唱咁樣。
1: 就係啦，如果做埋動作，做埋故事，
0: 着埋戲服啊，
1: 更加吸引人。
0: 咁、樣佢就話：，我介紹個命令你啊，你跟佢學習拜師。就經過我師傅同意，就即刻90年就由當時嘅文化局局長黎田啊，黎田當時嘅文化局長做主持。
1: 哇！有見證人㗎喎、啊，
0: 見證。做咗拜师仪式咯，九零年。
1: 咁呢个喺当时嚟讲，应该系粤剧界一大盛事啦。因为哇，郑培英大师收徒弟、哦。
0: 啊，嗰时九零年咧系
1: 都
0: 好热烈啦，粤剧界
1: 热
0: 好热烈。八十年代由我哋副团长啊担纲嗰时到九零年都系好兴旺。
1: 就系啦、
0: 啊嗯。我都觉得九十年代初。睇住第一届羊城粤剧国际嗰个节，第一次开张，洪少女老师主持噶嘛，第羊叫做系羊城国际粤剧节啊，第一届九零年，
1: 印象深刻啊，对呢件事。
0: 因为我系觉得九十年代咧系俾咗我好多留下好多深刻嘅回忆，同埋即系个记忆咧，即系太多节目啦，喺我人生之中同埋粤剧嘅舞台上，即系太多好丰富嘅节目。九十年代是最好的、
1: 哦
0: 嗯、我自己又有咁嘅大舞台又有。
1: 咁啊，九零年咧你就拜郑培英老师为师之后，系一直就冇离开过呢个粤剧舞台啦，系咪？
0: 哦，咁啊，好荣幸，又系刚才我讲咗九十年代我有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就系我哋副团长咧就接收咗我咯、哦，
1: 即系当时嘅工人粤剧团嘅傅敏华团长
0: 系啦，就接收咗我啦，系啦，
1: 嗯，
0: 咁我咧就其实我咧底子好差嘅，点解咧？我脱节咗嘛，我由细个五六七到八岁前我都系剧团，咁后嚟八岁后翻广州读书。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啦，咁啊后嚟文革后啦，我就想去市团咯、哦。我同爸爸讲，我话俾我报名啊，我爸爸话唔俾做，你要做工人阶级。
1: 点解你爸爸会有咁嘅观点嘅？
0: 因为我爸爸又系好多曲折噶、
1: 啊。
0: 我爸爸咧由解放前做到解放后，
1: 嗯、
0: 由粤剧工作者去到曲艺团，又去咗广州粤剧团。后嚟我妈妈咧就有病。七次入院，我爸爸咧就申请转业去我妈妈单位，就去咗荔湾区曲艺团，嗰、那个系民营单位嚟嘅。咁啊，多谢政府啦。咁啊，后嚟改革开放，剧团七零年需要翻啲艺术有艺术嘅人士翻剧团，即系嚟辅导嗰啲后生咯。咁啊，招翻我爸爸翻广州粤剧团，
1: 嗯，
0: 直接到我八十年代。尾跟住去香港，因为佢受邀请香港文化中心开幕，就邀请佢去打木琴，同阿冯华师傅合作嗰个叫做精神音乐。
1: 精神音乐、嗯、
0: 就邀请佢落去合作一场精神音乐。咁我就突然间咧，好似啊，我要唱翻粤曲。八十年代尾，我又接触翻呢行，
1: 从嗰时候开始。

0: 次咧，你就系正式走上舞台嘅生涯。好嘅，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先嚟听翻一曲由周咏琴啊琴姐所参加演绎嘅一曲粤曲作品，要送俾大家，好冇？好想请琴姐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洞庭十颂》系嘛，当中讲述嘅系点样嘅故事，同埋呢曲你系同边一个对唱噶？
1: 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罗家宝先生嘅名剧《柳毅传书》里边嘅一场戏，咁样咧系叫做《洞庭十颂》，即使系《洞庭颂》别嗰场戏。我哋咧因为时间嘅限制，我哋系cut咗啲吓，所以我哋又将个名咧就系咁写，系《洞庭十颂》。其实内容咧就系《洞庭颂别》，由粤剧校老师白庆贤老师提携我一齐合演嘅。
0: 好嘅，我哋一齐嚟分享当中嘅选段啦。

0: 冇错啦，啱先各位听到嘅一曲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周咏琴琴姐同埋白庆贤老师啊，系共同演绎嘅一曲系《洞庭十颂》当中嘅选段。咁呢一曲咧，之前系听阿琴姐介绍啊，都系相当之有故事。系咯，琴姐啊，咁当时咧，你同白庆贤老师啊共同演绎呢曲《洞庭十颂》嘅时候啊，其实当时系一种点样嘅契机，令到你哋有合作机会噶？
1: 我又系觉得好荣幸，因为副团长咧就俾咗机会我啦，咁白贤老师咧又有时间啦，同我排戏啊，同我演出，对于我嚟讲咧，我身边有一个咁出色嘅老师同我做 partner 咧，对我系好大帮助嘅。对于我依次能够同白老师合作咧，作为我老啦，留翻一个美好嘅回忆，留翻一个作品，系咪留念又系提高啦？因为身边有个老师同你做戏咧，你又系有提高噶。
0: 从中可以借鉴学习到好多，亦都系对自己今后嘅艺术咧系一大提升。咁啊，讲翻咧，我哋阿琴姐咧，其实你嘅爸爸妈妈包括。是不是仲有兄弟姊妹啊？其实都是梨园世家，都是这个行当当中的人士来的，是不是？
1: 在世了，可以说。因为我父母离世了，在世呢还有个刚才我介绍过和我妈妈两姑侄的姊妹花。她是广州音乐工艺团的导师卢艳娟。她现在在老人院了。佢咧系梁玉荣、陈玲玉等等曲艺团嘅老师。
0: 哇，咁即系资格好老喎、
1: 啊。系啊，我妈妈叫卢丽娟。
0: 哦，
1: 佢哋相差两年。
0: 即系亲生姊妹。
1: 姑侄。
0: 姑侄
1: 系啦，一个姑姐，一个侄女。
0: 哦，即系卢艳娟系你妈妈嘅姑姐。
1: 系啦。
0: 哇，咁真係应该对你细个啊认识呢个粤曲粤剧呢係好有帮助。
1: 係啊，分途到㗎。
0: 係啊，身边有咁多嘅人士都系呢个行当当中嘅业内人士，咁你日日睇日日睇啊，脑袋里面眼睛入面接触到嘅都系呢样嘢啦。
1: 对我嘅对粤曲嘅提高呢系最大帮助。

0: 好多人话点解唱粤曲，有啲人唱来唱去都系好似冇乜感觉，好似唱歌咁咧。咁呢个就系冇发口啦，因为咧好难讲啊。因为我哋自细喺阿妈个肚度听粤曲，所以我哋唱出嚟一唱就系粤曲正宗嗰种。所谓发口，行内叫发口。而家有好多人好热衷学粤曲，
1: 系，
0: 遗憾佢哋系冇以前名伶作家嘅作品啊。少咗咯，我哋自细都听佢哋大噶嘛，所以我哋发口好似模仿佢哋唱嘢咁样，咁自然咧喺模仿嘅过程咧，那个标准嘅要求咧就正宗啲，咁所以我觉得以前留落嚟嗰啲都系宝贝嚟嘅，哈哈，
1: 啲
0: 即系
1: 精
0: 我
1: 髓啊，传统
0: 系精髓
1: 文
0: 嗰
1: 化
0: 啲
1: 精髓
0: 啊，
1: 啊！
0: 系啊，所以我话以后有政府支持，都系要搞翻啲，将啲名家嘅作品啊，全部都要俾所有爱好粤曲者，俾佢哋能够聆听到，等佢哋学习下，我哋先可以一传承落去咯，咪先粤曲粤剧会走样。
1: 咁其实咧，即系作为你所睇到嘅自己身边嘅朋友当中啊，系咪真系中意粤曲粤剧嘅朋友系以中老年人居多？因为一直以嚟咧，有业界人士都担心粤曲粤剧嘅传承发展到今时今日啊，会唔会面临住一种年龄嘅断层、瓶颈呢个问题？你所瞩目所及嘅系一种点样嘅现象咧？
0: 其实咧系现实咯，点解咧？因为嗰个年代，我哋嗰个年代同呢个年代系唔同啊嘛。依家个年代太多诱惑啦，太多嘅娱
1: 娱乐
0: 乐啦
1: 生活
0: 嘛，
1: 比较
0: 系啦，
1: 丰富，系
0: 系
1: 啦，
0: 啦。咁佢哋年青人接触嗰样嘢，又唔怪得嘅。其实呢个系难题，我觉得又唔可以怪得啲年青人吓。但系我觉得而家都有，好似而家好多小朋友咧，有啲学校重视咧，就开办啲活动咯。
1: 咁喺你身边嘅朋友当中啊，你所睇到嘅有冇啲小朋友啊，啲青少年啊，都喺度学习粤曲嘅咧？
0: 我一直都有，系呢几年少咗，因为以前咧，荔湾区少年宫啊，佢哋在职嘅老师未去演艺学院。即未落香港演艺学院教嗰时咧，佢经常揾我噶，我经常帮佢哋化妆啊，帮助佢哋排练啊，我好开心噶。因为我话唔系，仲系有啲学校能够扶持啲小朋友，即系个三元坊啊、荔湾区啊嗰啲咯。开展得几好。不过而家好似呢个培育小朋友上粤剧课嘅面咧系大咗好多，我见副团长都有啊，喺越秀区，越
1: 服务
0: 秀
1: 委
0: 区
1: 团长，
0: 系啊，越秀区一间小学，而家越秀区都陆续有好多小学，有呢方面嘅教，即系开展呢个粤曲班、粤剧班，另外好似天河区啊都有啦，唉，我哋真系期望咯，即系期望小朋友接触多啲咯，好似我哋细个就系接触多，有兴趣嘛。
1: 系啊，咁讲翻啊，琴姐你细个嘅时候啦，你身边好多嘅亲人朋友，其实都系呢个业内人士，咁有冇留低俾你好深刻嘅印象？有边啲事情真系令到你啊，从此发誓，我都要进入到呢个圈子当中咁嘅例子啊？
0: 我唔使佢影响，我都系粤剧人啊，因为我哋父母啊、外公啊，佢哋嗰啲可能啲血液啊，我
1: 流
0: 哋要
1: 淌
0: 传
1: 出
0: 咗
1: 嚟
0: 佢
1: 嘅
0: 啲
1: 就
0: 血
1: 系
0: 液
1: 粤
0: 啊，
1: 剧，
0: 系啊，呢个系唔系神奇，系传奇，系真嘅。咁样咧，就而家我细佬都打洋琴，佢退休之后都打翻个洋琴。我哋好多叔父行家都好欣慰，佢话好啊，你哋周家都有个打翻洋琴喎。因为有不少艺人咧，佢啲后代都冇做噶啦，
1: 咁其实同我哋数下嗱，啱先咧你就系着重介绍咗你妈妈啦，同埋妈妈嘅阿姑仔就系卢艳娟啦，其实都
0: 姑
1: 系老一
0: 姐
1: 辈，
0: 系啊，
1: 系老一辈好出名嘅呢啲行家啦。咁你爸爸都系啦，
0: 系啊，我父亲系广州粤剧团嘅老师，因为我爸爸咧就80年嗰时就同洪善女老师咧系首次文革后首次去咗新加坡香港演出，
1: 同紅線女老師同台演。

0: 室啊？
1: 我爸爸是打洋琴的、哦、音乐师傅来的、
0: 哦
1: 啊。因为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专业剧团出外、
0: 嗯
1: 啊、演出。那个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红线女老师现身在香港新加坡。
0: 嗯
1: 嗯
0: 咁所以而家你嘅细佬又继承咗爸爸嘅扬琴呢个事业，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啊、真系好值得欣慰嗬。
1: 嗯
0: 嗯，咁除咗爸爸妈妈，而家细佬又加入埋啦。咁而家身边仲有冇边一啲亲人都系呢个行当当中嘅业内啊？
1: 冇啦，嗯、因为咧我女咧又系细个都学过扬琴噶、
0: 嗯
2: 哦，
1: 但系后来工作啦，哦，咁又结婚啦，又生一对仔女啦，咁又冇时间。但系佢好热爱粤剧噶，佢当时未嫁，佢话问阿副团长俾唔俾我种梅香啊？我话唔得，你太高、啊，点样种梅香啊？即系佢原来佢都有啲血液留俾佢。呢方面原来佢都话、嗯、我都想去做个梅香咁啊！我话点解唔早啲讲咧？
0: 要早啲培养系嘛、
1: 啊？
0: 早啲接触到
1: 系啊！所以我哋同阿梁耀安老师同阿、嗯、副团长合演嗰个戏咧，我女女婿我两个孙都嚟咗、
0: 嗯。
1: 我女话一定要俾我个仔睇下你演古装戏啊！
0: 嗯，
1: 即系我女有呢个心
0: 哦，
1: 嗯、即系佢都系热爱粤剧。
0: 咁啊，琴姐，你有冇一种諗法呢？即係虽然个女呢就冇话进入到呢个圈子啦，但係你嘅孙啊仲有再下一辈啊，你有冇諗法诶、哎、都培养返一两个接班人好喎、啊。
1: 我就觉得呢，有啲人话年轻人唔鍾意呢句说话系唔啱。你啱讲起呢唔使刻意培养，原来我两个孙呢、
0: 嗯、
1: 我一播我啲点，我做戏啲点呢，我啲孙呢佢就跟住呀呀呀会做啊。哎呀我咁得意嘅。而且我啲孙系混血儿嚟㗎嘛。
0: 哦、
1: 有啲系外国人嘅血液㗎、哦。但佢都鍾意喎。咁啊好多时呢我睇岭南台呢佢又婆婆有冇做啊。原来、嗯、即系你真系有自细。你俾多啲氛围俾佢。你开多啲岭南台戏曲频道台啊，多啲俾佢睇接触。
0: 嗯，
1: 又俾啲机会啲小朋友接触，佢、
0: 嗯、
1: 一定会分淘到佢。
0: 嗯，呢啲就系从细嘅文化氛围嘅修养啦。咁、嗯、的确系啊，听到琴姐咁样讲咧，诶、哎，咁我对我哋嘅即系下一辈传承传统嘅粤剧文化咧，我都充满住信心吓。咁、其实真系有好多嘅我哋嘅新生人类啦，喺度传承紧呢门艺术嘅。嗱，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节目当中嘅客座嘉宾，我哋嘅啊玉林咧，都系九零后吓。咁、
2: 啊、
0: 玉林
2: 啊，
0: 你作为一位九零后嘅新生人类咧，你对于粤剧呢一种传统文化，你又系点样睇嘅咧？
2: 系我真系嚟咗呢个节目啊，嚟咗个节目之后咧，跟住个晓华姐系到处去参加呢啲粤剧啊、粤曲啊之类之后咧，我就了解咗呢个粤剧，即系同呢啲粤剧界嘅人士聊天之。即系呢个过程之中咧，就对佢真系产生咗一种兴趣，即系想多啲去了解佢，然之后传承我哋呢个广州、广东嘅文化。
0: 系啦，咁我相信啊，无论系我啦，因为系我哋嘅琴姐嗬，听到我哋啲后生一辈，哇，都咁有热情去传承呢啲传统文化，应该都充满喜悦，系咪？
1: 系啊，我最开心睇到小朋友演出噶啦。
0: 嗯。咁亦都期待住咧，即系大家嘅共同嘅努力之下咧，我哋嘅粤剧粤曲呢种传统嘅文化能够发扬光大。系啦，今日咧我哋好多谢琴姐系接受我哋嘅专访。
3: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系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啊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一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一首歌叫《淘汰》。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系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99年嘅十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隻歌咧，系收录喺咧就是、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irline》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 Cookies 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咧，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刚才听到的这首《幼稚园》是 Twins 的一首歌曲来的。这首歌其实有别于很多的流行歌，其实就没有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的事物的。反映的是呢，就是大家对于成长的无奈或者一些感慨的。人生之路呢，就难免有挫折的。大家在呢，就疲倦的时候呢，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是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是好累的，离开了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操劳的。好啦，是时候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陈小春演唱的《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形。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啦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剛才我們聽到這一首歌《我們的合唱歌》是一首就是香港組合 2R 演唱的粵歌曲，由高浩正作詞，收錄在2006年發行的專輯《Your Sunny and Rays》當中。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我的最愛》，由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的。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啊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嘅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继续守候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喺云听客户端当中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系节目主持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林俊杰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系林俊杰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龙填词，林俊杰咧就作曲，收录系咧就林俊杰2014年发行嘅专辑《新地球》当中噶，亦都系韩剧啦《我的爱蝴蝶夫人》嘅呢一个片头曲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百强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1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系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Love and Hate》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啊。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只歌咧系收录喺咧就系《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嘅呢一首《祝君好》开启呢一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并打开啦，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讲到《祝君好》啦，其实呢首歌系张智霖演唱啦。由周丽茂填词，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啦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们的合唱歌》系一首咧就系香港组合 E.R. 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由高浩正作词，收录系咧就2006年发行嘅专辑《Your Sunny and Rays》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的最爱》，由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咧就合唱噶。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19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係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由陳百強演唱嘅《涟漪》。

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1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嘅呢一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张学友拥抱阳光，以追梦同离别为主题，通过阳光、理想等意象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表达面对人生挑战时的坚定同希望。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嘅好歌曲。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借阳光乐观的主题，这首黎瑞恩的《阳光路上》至今仍然是粤语歌的励志代表作。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也许是炽热的阳光下一瓶冒住泡的苹果汽水，也可能是在青春里面遇见了你，披上散满阳光的雨翼，追寻青春岁月里的光芒。阳光路上，你我同行，来听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卡奇社唯美嘅电音绽放，日光倾城，纯粹嘅轻灵之音就好似一阵清风，带俾我哋新鲜嘅音乐气息，清新而纯正，优雅又不浮躁。愿你亦都可以喺咁样纯朴自然嘅阳光入边度过美好嘅一整日。

听到的是任嘉伦演唱的一首《在阳光下等你》。任嘉伦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坚定的歌词，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黎明的早期作品《阳光》，充满着清新跳跃的情绪，一起来感受一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例自冯曦宇《如果阳光》，如果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就算只睇到呢句歌词，就会令人不自觉咁嘴角上扬，幸福嘅心情如同清晨嘅阳光投影喺身上。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

满江有住温暖明亮的生命力，他自己觉得《阳光下》这首歌有种一直向外冲的姿态，他记录了他打破自我樊笼，置身于音乐阳光之下的过往，亦鼓励了很多自己一样迷茫无助的人。跟住落嚟呢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嚟自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亲爱嘅听友，大家好，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嘅好歌曲，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5: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6: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7: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8: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13: 天鹰蝶鹰。
1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是。

唱嘅《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歌曲旋律轻快，歌词简单，将快餐文化转成情感解药，传达出呢一种轻松愉快嘅生活态度，对爱情嘅独特见解。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音乐邂逅美食，碰撞美味火花。一齐听到呢首系陈慧琳演唱嘅粤语歌《点心》。呢首歌咧运用港式点心嘅意象，唔单止表达咗母爱，仲通过童趣嘅歌词同埋旋律，令到大家咧感受到家庭嘅温暖同幸福。

听到呢首《爷爷泡的茶》是一首融合了中国风和 R&B 元素的歌，他通过茶一平常的饮料讲述了爷爷生活的禅意和平静，歌曲以一个九岁小朋友的视角描绘了传统茶文化的魅力，特别是爷爷泡茶的场景，传达了两代人之间的亲情和沟通。之后同你分享的是牛奶咖啡演唱的《咖喱咖喱》，转唱富然跳跃的声音就好像瞬间将听众带到了风光好靓的东南亚，正爽扑面而来，在他歌声当中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通通抛去了。

咖啡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歌，展现了张学友在情感表达上的深厚功力。歌词以咖啡为隐喻，讲述了一段逐渐变淡、苦涩难言的爱情关系，极具共鸣。亦即将为你带来的是杨丞琳的《芥末巧克力》，歌曲巧妙地象征爱情当中的甜蜜和刺激，依赖和冲突复杂地交织，这种对立元素的碰撞，赋予歌曲强烈的记忆点，也引发听众对情感复杂性的共鸣。

0: 相爱。
1: 芹菜呢首歌咧，充斥住欢快嘅情绪，用芹菜作为串联成首歌嘅中心。歌曲咧喺俏皮当中透露住洒脱嘅气质，歌词咧唔单止表达咗人生嘅哲理，仲令到大家咧感受到生活嘅美好。歌曲嘅旋律同埋节奏咧设计得非常之巧妙，可以好好咁带动啦听众嘅情绪，营造出咧一种轻松愉悦嘅氛围。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音乐邂逅美食，碰撞美味火花。之后听到系黄心凌带嚟嘅泡泡糖，歌曲咧用恋爱为主题，借泡泡糖嘅黏性特质咧，比喻恋人亲密互动。歌词咧反复咁使用甜蜜又唔怕肥，吹个爱心形状等等嘅句式咧，强化俏皮嘅意象。编曲咧打破传统框架，用跳跃嘅节奏层次呼应黄心凌私底下好得意嘅性格，形成独特嘅甜系舞曲风格。

听到呢首系 Twins 嘅《鱼蛋歌》，系一首充满趣味同埋情感嘅歌曲，音乐风格咧轻松愉快，旋律朗朗上口，歌词音乐风趣，充满咗生活化嘅细节描写。歌曲咧通过鱼蛋呢一日常嘅食物，巧妙咁样描绘咗咧爱情当中嘅各种情绪变化，隐喻咗爱情中嘅甜蜜同埋苦涩。而接落嚟听到呢首系《骨子汽水》。旋律轻快又充满青春气息，歌曲当中用骨子汽水作为隐喻，象征住初恋时那份既甜蜜又略带苦涩的情感。每当旋律响起，总是可以勾起大家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水煮鱼是黄蓉演唱的一首歌，灵感来源于黄蓉在重庆品尝水煮鱼之后的情感联想，用麻辣比喻爱情的热烈和真实。歌词通过我爱你就好像爱食水煮鱼等等的意象，将美食的体验和情感的表达结合，风格独特，节奏明快。而最后送出的这首是陈淑莹的草莓蛋糕，歌曲旋律轻快浪漫，融合了流行和小甜歌的元素，搭配骨子海、星空、骑行环岛等等的画面感极强的歌词，营造出了好像偶像剧一样的氛围。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昨日嘅节目当中，嘉宾主持骆慧如系同晓华一起采访咗佛山嘅狮头扎作技艺嘅代表性嘅两位传承人。今日我哋嘅节目精彩再接，继续邀请阿骆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阿骆。
5: 系华姐你好，系大家好啊，阿乐啊，咁啊继续掌声欢迎咧，我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传承人嘅珍姐，
6: 欢迎，系
5: 珍姐，同埋阿嘉欣啊，嘉欣欢迎你，
6: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又讲下呢个扎狮头嘅故事啦，系嗱，咁之前啊讲到咧，阿嘉欣之前系做老师噶，系嘛，后嚟放弃咗老师嘅职业咧，就去帮阿珍姐做你扎狮头呢方面嘅工艺嘅传承，其实当中嘅话，其实两母女有冇拗撬过咧？
6: 拗撬就冇乜，
5: 嗯
6: 啊，不过呢都佢有佢新思想咯，
5: 起码有挣扎过吧，当时个女一份咁好嘅工作，老师喎，有寒暑二假喎，咁样咁我话哎呀女啊，你做老师啦，唔好过嚟帮手啦，然之后家就话唔得，我阿妈我要帮你，咁样会唔会咁样嘅呢？
7: 咁又冇，其实
5: 咁冷静啊，两个当时系
6: 系啊，
4: 咁其实系边一个提出嚟话干脆辞咗份工，全心全意扎狮头啦？
7: 其实都冇提出，即系。我阿媽俾好大嘅自由俾我咯，即係佢都唔會點樣講，但佢就即係問下我，佢想開工作室，睇下我嘅意見係點樣咯。咁我覺得，既然佢自己都即係已經退咗休噶啦，但佢自己都想將佢麗家私傳承好，咁開工作室，咁我就覺得我應該都出翻份力咯。所以我就自己就冇做老師啦，就跟咗媽媽去做師頭咯。
5: 哦，好顺理成章咁样喎。
4: 咁阿珍姐咧，当时有冇话啊唔好喎，咁稳定嘅一份工，点解要辞咗佢啊？咁
6: 冇啊，因为我开工作新之前系征求过意见嘅。咁佢，我相信佢都系有咁嘅心理准备。啊，出嚟帮我手嘅。
7: 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喺学校教语数英嘅老师会有好多，但系好似我咁依家学咗做狮头呢份手艺，但系又识呢啲教小朋友嘅方法嘅老师就好少咯，所以我就想将我嘅教学经验同埋扎狮头嘅手法结合埋一齐，咁教其他小朋友就可以更好咁将我哋呢啲传统文化咁宣扬出去咯。
5: 哇，你咁有谂法嘅，
4: 系
5: 好犀利啊！我觉得佢哋真系两位女强人，唔系三位女强人，佢哋好犀利啊！你哋
4: 咁事实上啊，嘉欣，咁而家你有冇将自己所学开班教俾啲学生呢？
7: 有啊，好似依家放紧暑假，我哋有。参加啲夏令营咁样去教啲小朋友做狮头咯，即系等佢哋可以学下狮头，首先产生咗兴趣，跟住慢慢要真系想学啦，就可以嚟我哋工作室咁继续学习咯。
5: 哦，系点样嘅课程啊？
7: 系一个星期嘅，即系短期嘅咁样课程，
4: 短期嘅培训，
7: 等佢可以学下写啊，学下装啊，学下啲简单嘅步骤咁样先，了解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
5: 哦，
4: 咁啊，得闲我哋都要去嗰度跟翻下，学翻两节课
7: 可以啊，可以啊。
5: 是啊，我觉得真是身体力行去从事这个文化的传承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
4: 没错。
5: 即是可能在之前的话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即是可能个明星未打响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样。
4: 嗯，
5: 现在打响了之后我相信你的培训班的话爆晒棚的啦。
6: 最紧要就有你哋媒体嘅支持咯，系咪啊？
5: 对，唔系讲真嘅，讲真嘅，都希望呢份嘅传承，大家都能够做得更
6: 加。系啦，系啦，就系啦，
4: 系啦。咁呢一份传统工艺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又系处于一种点样嘅一种形势咧？
6: 点样嘅形势啊？
4: 系
6: 即系咧，佢家阵啊，嗰个醒狮啊，亦都系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嘛，国家级嘅。
4: 嗯。
6: 咁佢有佢哋嘅嗰个传承，佢亦都要继续传承落去啊！有更多人嘅舞狮咧，就有我哋更多人嘅扎狮嘅 傳承人噶啦，
8: 冇錯，有需求就有市場，
6: 係啦，有需求就會有市場噶啦。
5: 咁親切呢個說話講得好啱啊，係啦，即係佢嘅意思嘅話，潛台詞就係話，只要一日都仲有絲帽嘅話，係
6: 啦，我哋就會
5: 頭都唔休冇得賣，
6: 係啦，
5: 都有得做咁樣，
6: 有得做
8: 嘅。咁其實咧，成為咗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政府方面嘅支持力度都幾大吧？
6: 係啊，嗱，咁我哋而家陣有出去宣傳下啦，係嘛？咁有到處去逢年過節啊，有咩喜慶嘅日子啊，咁樣都會叫我哋出去做一啲宣傳啊、訪問啊咁樣咁。
5: 其實黎家獅頭呢邊除咗話呢個獅頭扎作之外，有冇呢方面嘅醒獅嘅隊伍嘅啫？
6: 黎家之獅暫時就未有，但我哋佛山嘅獅隊就好多。
5: 都係用呢個黎家獅嘅獅頭嘅。
6: 都有、
8: 其實競爭激唔激烈啊？而家？
6: 都激烈噶，每一个行业都会激烈啊。不过我哋嘅黎家獅咧，多数都出海外嘅比较多。因为可能因为可能咧就价钱啊，我哋呢边咧佢就感觉贵啲，咁佢咧就特别有啲咧出去舞狮啊，咁啊佢觉得靓又咁冇，唔靓佢又咁冇，咁佢
8: 都系隔远噶啦，
6: 系啊，咁佢就买个平咯。但系去海外嗰啲咧，佢就好珍惜我哋嗰啲传统嘅手艺嘅，佢就唔讲价钱嘅，总之就
5: 只要系货真价实，
6: 咁佢就会嚟买噶啦。
8: 咁换言之咧，即系话我哋黎家嘅呢个狮头咧，系售卖嘅价钱相对会贵少少，即系走高端路线噶咯。
6: 系啊系啊，相对会贵少少。
5: 呢个就系呢个
8: 品牌效应啦，
5: 狮头界嘅 LV 啊。啊！呢个好嘢，
6: 系啊，会贵少少，因为我哋嗰个狮头嘅造型同埋嗰个色彩啊，都好多顾客嚟买都话啊，系真系靓啲喎呢度，
8: 系嘛，
5: 系啦，
8: 手工又精细啲，
6: 系啊，精致啲，系啊。
5: 我觉得呢个系离唔开，即系你哋对呢个狮头文化嗰种传承嘅态度啦，同埋对整个文化嗰种认识啦，即系包括啱先讲到嘅，你哋话上培训课咁样啦，其实即系我相信你哋除咗话传授俾嗰啲小朋友嘅技艺之余嘅话咧，更加更多系文化嘅普及啦，会唔会啊？嗱，好似阿嘉欣咁样，你上课讲咩内容多？嗱，你话俾我知啊。
7: 系啊，我哋都会即系宣扬下我哋黎家獅嘅历史文化，同埋佛山狮头嘅历史咁样咯。好似我哋依家喺今年五月份，我哋喺工作室开咗一个公开日，即系会每个
5: 几时搞啊？公开日之前啊？
7: 五月份开始就搞啦，跟住就每个月都会定期会摆一两场咁样咯，就等啲有狮头嘅爱好者啊，或者有啲家长想小朋友嚟了解一下我哋啲传统文化，都可以过嚟咁样去参观一下、了解一下、学习下咁样咯。
8: 学生参与嘅人数多唔多咧？
7: 我哋每期都有固定嘅人数，就每期15人到咯，即系每期都会爆满咁样咯。因为好多家长都好想小朋友过嚟了解一下、体验一下点样做狮头咯。
5: 每期先15人咁少呀，哇真係好珍贵喎呢个名额。喂，但讲时讲，即係唔知你哋觉唔觉呢，即係其实即係关于呢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样嘢，大家呢都相当重视啊，因为都经常讲话匠心啊、工匠精神之类嘅嘢。咁其实嘅话，我相信你既然开呢、这个文化呢、这个拓展班啊，又或者呢方面嘅普及班嘅话呢，可能都会见到有情况嘅一种改变嘅。以前系点样，而家系点样，你眼中系点睇㗎？
7: 我觉得依家就真系越嚟越重视咯，因为真系好多家长佢会，即系啲小朋友仲系好细个，佢成日问我小朋友一两岁可唔可以过嚟玩下噶？
8: 一两岁啊，
7: 系啊，即系佢真系唔系话志在佢可以学我啲咩做咗啲咩，佢又想过嚟感受一下，等小朋友知道原来狮头系咁样做出嚟嘅，佢等佢可以睇一睇呢啲狮头系点样产生咁样咯。
5: 原来系咁样。咁其实嗱，按你哋眼光嚟睇咧，通常如果小朋友佢真系喺呢方面佢有心去发展嘅，大概是几多岁之后才能够觉得话，诶，佢比较靠谱咁样，可以重点培养咁咧？
7: 可能都要初中。
5: 初中啊，
7: 系
5: 咁，你哋有冇呢方面嘅一啲人才，而家系可以话黎家獅嘅后备力量啦，咁样啊？
7: 我哋有啲大学生去每个寒暑假都会即系过嚟我哋工作室咁样嚟做下狮头咁样咯。即系嗰啲如果佢系有兴趣，佢毕业咗之后系想过嚟嘅话，我哋都可以培养一下咯。
8: 咁都系一个就业嘅方向喎，吓。
5: 系啊，即系我惊咩咧？嗱，经常讲嘅说话叫咩咧？即系教会咗徒弟。

0: 饿死咗师傅啦。
1: 喂，会唔会有啲你哋独门绝技系唔教俾啲徒弟咁样噶？
2: 主要系都要睇佢系咪真系可以坐得到喺度，同埋可以坚持几耐咯。
1: OK 啦，问呢个问题，即系你哋选徒弟嘅话有咩标准？
3: 我觉得系自己要坐得定咯。
1: 坐得定
3: 系 啊，你硬聪明都冇用，你坐唔定落嚟，你就冇办法做得好。
1: 吓、啊，咁、你记唔记得之前嘅话，你采访榄雕啊曾大师嘅时候，
0: 亦都系相同嘅回答。
1: 系啊，佢当时嘅话入去厂里边嘅话咧，同样都系嚟考佢啊嘛。啊，咁佢谂住点考咧？咁样就系考坐，佢足足喺度坐咗成两个星期，都冇嘢做。后屘师傅同佢讲，
0: 就考
1: 你都坐得定噶啦，好啦，你可以开工学下嘢啦，咁样。
3: 系啊，
1: 即系你都系咁样噶，考佢坐得定噶。
3: 是啊，最紧要你坐一定，如果你好叻有咩用啫、你叻你就跑咗出去㗎啦、你最紧要你坐得定，定下心嚟做，咁我先至有心机教你㗎。
0: 其实始终都系兴趣先至系最有动力囉。
3: 是啊、即系如果你坐得定，而且你又真系个心系愿意去做嘅，咁你先至可以学到嘢㗎，系咪？
0: 冇错。
3: 如果你定系得个叻字，坐都坐唔定，一下子就飞走啦，有咩用啊？
1: 咁啊系，系啦，坐定其一，其二咧，有啲悟性得唔得啊？嘛，
3: 吓，呢样肯定啦，要一举三反先得噶，
1: 一举三反，
3: 教完你、你都点几唔醒，咁有咩用啊？又
1: 咁啊，其实做狮头呢样嘢好多都系即系手板眼见功夫嚟，即系我觉得其实悟性方面系咪应该适当可以放弃下咧？咁样。
3: 都唔系嘅，如果聪明啲嘅，易教好多嘅。
0: 咁啊，凡事都系咁，的确系需要啲灵性先得嗬。
3: 系啊，有啲美感咯，自己识得去欣赏。
0: 审美
1: 啱啦，讲到呢个美感同埋审美，咁啊，我觉得啦，扎狮头系一种即系传统嘅一种工艺啦。咁但系传统工艺咧，适应我哋新时代嘅发展咧，佢需要不停咁样创新嘅。包括啱先讲到高装狮，可能你变得更加之轻啊，材料方面咧会有创新啦、咁样。咁其实喺造型艺术方面啊，其实你哋做呢个传统嘅狮头，有冇去考虑过将来我哋狮头去点样有更好嘅发展，可以同呢个时代去接轨嘅咧？
3: 即系点讲好，我就觉得点做都好，都系离唔开传统嘅手。
1: 哦，即系你系坚持传统到底噶啦，咁样。
0: 传统为根，
3: 传统为根。我自己嘅谂法就系、
0: 咁有冇考虑话融入一啲新时代嘅元素，将传统嘅元素又相结合起身，拓展一下咁啊？
3: 咁要喺有个市场咯，就系、亦都要适应咗市场先得。如果系市场需要嘅，我哋肯定会改进去做咧，但系嚟得我哋工作室订嘅，佢都系喜欢我哋嘅传统手艺。
1: 传统手艺，啱嘅，
3: 就冇办法改变啦。呢条咁样嘅路线，
1: 系啦，
3: 嚟亲我哋嗰度都系订我哋嘅传统书比较多，
1: 系嘛、
0: 其实始终都系市场需要啲乜嘢，你哋就制作啲乜嘢，跟住市场走，
3: 跟住市场走，
1: 系啦，即系我都咁啦，珍姐你又坚守传统啦，你将创新交俾你女啦，阿嘉欣啦，阿嘉欣就帮你创新，创新乜嘢咧？创新渠道啊嘛，系咪先？
3: 佢系嗰个属于销售嘅渠道，佢系去创新。
1: 系咯，喂，销售渠道而家有啲点样嘅渠道系创新咗噶？
2: 依家好似微信嗰啲开咗，咪就微信啊、公众号啊嗰啲咯。就之前嘅微博嗰啲都好多人都会过嚟揾我哋咯。
1: 其实呢啲狮头有冇啲其他嘅衍生品可以嘅话，更加开拓更多嘅渠道咧？除咗传统嘅狮头咁大只嗰啲之外嘅话，
2: 系啊，所以啱啱讲嘅创新都系，我觉得我哋传统嘅大狮头就好少有话创新，都要按翻传统嘅扎法。但喺我哋教学方面或者喺啲小礼品方面，我哋就会有啲创新咯。
0: 譬如咧。
2: 好似我哋有啲锁匙扣位啲系用金属做嘅，跟住有啲细嘅纸扑嘅狮头，即系将佢做细，做得精致啲，俾小朋友俾啲游客买咁样咯。
0: 哦，即系呢啲都算系一啲衍生品啦。
2: 系啊。
0: 咁除咗锁匙扣啊，譬如有冇啲装饰品啊，挂喺条颈度噶，戴喺个手度噶，或者系戴喺个头度噶咁样啊？
2: 嗰啲我哋慢慢都会研发一下咯。系啊。
1: 好啊，我觉得即系咁多啲创新嘅渠道嘅话，系啦，即系包括嘅话，冇可能嘅话，大家都可以买个咁大嘅狮头挂屋企噶嘛。
3: 哦，唔系，我哋仲有啲好精致嘅收藏品。
1: 哦，仲有收藏品，好精致噶。
3: 系细细只咁大大只到嘅，扎出嚟嘅都系手扎嘅。
1: 咁扎只嗰啲鬼要几耐时间啊？
3: 嗰啲就比大师仲要耐，
1: 仲要耐。
3: 系啊，因为佢细只啊嘛，所以扎嘅时候攞牙签咁样穿插嘅。
1: 哇，不得了啊！
0: 嗰啲主要系攞嚟装饰，摆喺啲案头啊、台面咁样噶啦喎。
3: 摆喺屋企咯，店铺啊咁。
0: 咁其实都系一个喜庆吉祥咁样嘅一种象征啦，系咪？
3: 因为狮头。

0: 化为吉祥物啦嘛，
1: 嗯，
0: 咁啊好多人都会摆喺屋企，属于种即系接个福翻去啊咁嘅意思啦。
2: 啊，咁样嘅，
1: 真系几好意头啊！
2: 咁我过年我就唔写福字啦，我送狮头啦。咁但系前提学佢点样扎先得。好似新手，我覺得我去扎掛都有排學啦，真係。
1: 啊，你去扎就扎啲大型啲噶
0: 嘛，你可以幫我哋買一個就得啦。
1: 哇！
2: 阿珍姐咁識做生意嘅，
0: 你唔一定要學到佢會嘅，你嚇、啊、你都係寫個福都唔係你寫啦，都係。
1: 得啦，我試下打個五字俾你啦。
2: 喂、哎，好啊，唔係啱先講啲咁精緻嘅絲頭咧，我覺得好有市場啦呢樣嘢。
0: 系啊，佢系手扎嘅，所以即系如果系帽管啊，嗰啲需要帽丝嘅丝队啊，就需要大嗰啲啫。但系如果细嗰啲系适合家庭用嘅。
2: 系啦、啊，嗱、啊，你话细又好啦，然之后啱先嘉欣讲嗰啲锁匙扣啊，即系各种嗰啲渠道生产嘅产品都好啦，咁样嗬、啊。其实我觉得目的都系希望可以向我哋更多嘅人传播我哋种文化啫。包括你而家去上呢啲培训课都一样啫。其实你最想同我哋普及乜嘢？
3: 就想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狮头系点样制作，同埋了解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嘅历史咯。因为好多小朋友都话佢见过舞狮，但系佢真系唔知道狮头系点样做出嚟，所以我就想通过我哋咁样去宣传下、上下课啊，咁样令佢知道原来狮头系点样做出嚟。
2: 哇！咁但系你哋成个星期嘅课程都系围绕呢方面嘅、哦。
3: 系啊，就教佢一步步咁样做个狮头出嚟咯，即系从咩都冇嘅一个纸婆，跟住教佢上色啊，跟住写花咁样。其实对小朋友嚟讲，佢喺一个立体上面咁样写花都系有困难嘅。
1: 嗯，对于小朋友嚟讲，
3: 系啊、
1: 嗯，
3: 其实大人都系咯，因为喺立。因为狮头佢唔系话圆啊咁样，佢系有凸有凹咁样，所以佢写花系要真系练过先可以写得好噶咯。
2: 啊，即系我嘅理解就系嗰个课程嘅话，就大家都整一只狮头，
3: 嗯，
2: 用一个星期嘅时间，
3: 系啊系啊，
2: 从呢个扎竹篾，
3: 唔系毛，我哋就俾个纸扑，
2: 哦，俾个纸扑，
0: 如果扎竹篾啊，一个礼拜都唔得。
2: 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系真系难啲啊。
0: 系啊，所以只能够俾个纸扑佢再上色。然之后装好啲毛，咁佢都好有成功感，
2: 系嘛？
0: 觉得自己系啊，能够做到一个狮头出嚟。
2: 系咯，我正想问下啲小朋友整完之后会点样嘅一种感觉添啊？
0: 咁佢咪冇乜？
3: 未整完都已经好开心啦。好似我哋听日先系上晒课嘅，因为佢五日嘅课程，但整到今日啲小朋友已经初见成效，佢已经系举住狮头喺度舞，已经好开心系啊。
1: 嗱咁其实咧扎狮头无非就系为咗俾醒狮嘅人去用啊。咁、有冇考究过其实醒狮嘅历史啊？即系同啲小朋友又介绍下我哋中华民族嘅醒狮文化啊，咁样啊？
3: 我哋狮头咧，佢相传就系喺明代。喺佛山一带咧，就有一只独角嘅怪兽，咁佢咧就经常发出连连嘅怪叫声，咁人哋咧就叫佢做连兽。咁呢只连兽咧，佢就到处破坏农作物，搞到民不聊生。咁当时嘅民间艺人咧，就用竹篾同埋沙子就制作咗狮头出嚟，因为狮头系万兽之王，所以佢就觉得狮头系可以驱服呢只怪兽嘅。跟住埋伏喺呢只怪兽出现嘅地方，咁当然呢只怪兽出现嘅时候咧，就敲锣打鼓咁样驱赶咗呢只怪兽，所以从此之后咧，狮头咧就有驱邪立福嘅意思。
1: 哇，好犀利啊，阿 Lock！
2: 直头上课咁样啦，
1: 我
2: 觉得碌碌声啦，我都系
1: 比你仲要碌碌声啱先讲得。
2: 唔系，我觉得呢段嘢咧，嘉欣讲过无数次噶啦，对住无数嘅小朋友讲过无数次，
3: 都系要等佢普及一下，等知道一下。
0: 上课嘅时候就要
1: 就
0: 系
1: 首先要普及下
0: 啊，
1: 个
0: 狮头系点样起源嘅咁样嘅意思。
2: 系啦，咁啲家长听到津津有味噶啦，我相信都其实见到小朋友咁有成效上完课，啲家长都系点样嘅一种感觉啊？
3: 都好开心咯，因为佢哋做完又有成功感，跟住我哋见到佢可以了解到又好开心咁样咯。
2: 咁所以讲好多小朋友都想去学呢样嘢噶嘛。
3: 我哋有一次性嘅体验课咯，系啊，
2: 一次性
1: 嘅，
2: 免费嘅，
1: 系嘛？体验
3: 唔系可以
0: 收翻材料费，
3: 收翻材料费咁样咯。
2: 太好啦，又有新嘅渠道去做呢方面嘅销售，又有呢方面文化普及嘅班，可以俾啲更多嘅人去认识呢方面嘅文化。接落嚟仲想做啲点样嘅嘢？
3: 接落嚟都系做好我哋嘅黎家狮先咯，因为始终我觉得将一个品牌做好，唔系话一日两日嘅事，你要长久咁样自己积累好，做好呢个狮头，你先会慢慢个名出咗去，就会更加会更多人认识你自己咯。
2: 明白，嘉欣就系呢个黎家狮嘅即系接落嚟嘅传承人同埋掌门人噶啦，
1: 系啦，
2: 系啦，我相信佢会对整个黎家狮呢方面嘅发展会有更多自己嘅谂法咯。呢样嘢我觉得阿珍姐你要多啲支持女女，要放权啊噃。
0: 有，我一定我会放权嘅，系啊。
2: 其实好好奇就系当你

0: 两个都好强啊！你咁讲啊，华姐，两个都女强人嚟嘅，系啦，即系肯定喺某啲嘅啲工作啊，或者发展方面咧，会有些少嘅啲即系各自唔同嘅意见，我都肯定有嘅。有冇曾经争拗过先？
1: 有，肯定有。
2: 写啊，写下，
0: 分享下，系啦，我哋八卦下啊嘛。
3: 例如，通常系围绕住啲乜嘢事情嚟到系有唔同嘅意见咧？
1: 嗱，好似譬如去教学咁样啦，我咧就有我。咁多年做嘅实践经验，佢咧就有佢嘅教学嘅经验，咁啊喺呢一方面肯定有啲拗撬咧。我就觉得咁样好、啊，佢就觉得咁样好、啊，咁咯。
3: 咁都系一种传统同创新嘅一种系。
0: 通常都系女女讲服妈妈，定系妈妈最终嘅话系折服咗咁样噶？
1: 都系我折服多啲。
0: 哦，
1: 因为我都系尊重
4: 我。
1: 我都系尊重佢教学啊嘛。好，反正我教会啊，你点做你就
4: 即系佢提出咗意见之后，我都会参考一下。我都系即系啱嘅，我都会照佢咁样去做咯。系啊。
0: 系啦，好有谂法啦，我觉得真系不得了。
3: 未来啊，你哋应该都心中会有一个大计喺度吧？未来点样去更加好咁样传承发展我哋黎家师？有冇一啲计划咁啊？
1: 其实咧，我就觉得每一样嘢都好，都系要顺其自然。
3: 嗯
1: 啊，即系得个讲，得个谂啊，冇用嘅，要见到做到，顺其自然。啊
3: 水到就渠成啦，系嘛？
1: 最紧要就揸好每一次嘅机会咯，有机会我哋就要好好把握，做好佢。
3: 嗯，
0: 系咯，我觉得就系坚守啦，并且揸好机会。其实我觉得好啱，我觉得真姐觉得好啱啊！即系而家系实干兴邦啊，即系好多嘢嘅话咧就空谈五角噶，讲真系嘛？
1: 系啊，
0: 有好多嘅年轻人，你包括我相信即系我哋。身邊都有唔少年輕人，好多時候好多嘅理想，係嘛？咁但係冇付諸於實幹嘅話咧，到頭係咩都做唔成嘅。係
1: 啦。
0: 咁但係我覺得你好幸福，有個咁實幹嘅女女啊，嘉欣。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啦，中意呢一樣嘢就真刀真槍去實幹出嚟。咁所以嘅話，我覺得係黎家師呢邊嘅話，將來嘅發展不可估量。
3: 嗯，好嘅，當然亦都係要祝福我哋扎師呢種傳統工藝咧，今後條道路就越走越遠。
0: 係啦。
3: 咁多謝曬阿撈，多謝曬兩位。
5: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6: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7: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8: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5: 我是黎俊升，
6: 我是倪慧英，
7: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9: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韵味岭南，
1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我是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1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13: 我是东山少爷，
14: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1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8: 港姐
17: ，What's up？
19: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
10: 岭南。

0: 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嗱，咁王世充自以为军事才能出众，之前打咗唔少胜仗嘅，嚟到洛阳啊，咁啊，梗系揾李密开片噶啦。咁但系李密就唔同帝哥噃，王世充几次设计偷袭，反而俾阿李密将计就计，连执咗佢几剂。佢俾阿李密打到怕晒，匿埋喺洛阳咧就唔出嚟啦。但系当时喺洛阳嘅一把手越王杨童啊，见到个咁大队人马斋食饭唔做嘢，于是就派人催促王世充出战啦噃。王世充啊冇计啦。唯有硬住头皮找李密决战，结果被李密打到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如果论将才呢，王世充真的不如李密的，但后来李密被王世充一仗打败，不得翻身。关键在于呢，李密虽然几次击败王世充，但始终没办法占据洛阳，这个洛阳城呢就成为啃在李密喉咙上的骨头，吞又吞不落，呕又不想呕出来吧。加上李密连犯几个策略性的大错，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李密犯什么大错呢？第一个就是杀了翟让。话说翟让从大老板变成子公司经理，条气一直都不是那么顺的。他手下的人呢也都很多心心不忿。他哥哥翟宏呢就跟他说，皇帝位从来都是自己坐的，哪有人打了个江山下来被人坐才行，你不做干脆把个皇帝位让给我了。这番说话传到李密耳仔里面呢，梗是激鬼气啦。又有一次，翟让对李密手下的左掌司房彦祖说，你以前打汝阳都赚了不少的啦，全部都给了魏公，我是没份的，魏公当年都是我立的吧，以后的事是谁知道才行。其实翟让这份人呢就没什么大志向的，他这番说话言下之意呢，其实就是房彦祖打完秋风分回红利过他的啫。但是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吧，李密就不是这么理解的。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最高领袖的位置既珍贵又危险，随时被人取而代之的。李密和王世充正打到不可开交，觉得翟让这个人既贪心又靠不住，嘿，费事后院起火了，于是就落决心清除了他。结果李密就摆了个鸿门宴，请翟让过来喝酒，在酒席之上将翟让杀死了。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显露出很大的影响，翟让的手下亦都顺利归顺李密继续效力。咁但系呢单嘢咧，喺大家心目中啊留低咗好大嘅阴影嘅。大家都觉得李密呢份人过桥抽板、忘恩负义，系个卑鄙之人嚟嘅。咁所以到后来李密兵败嘅时候咧，手下啲大将纷纷力求自保，唔肯出力死战，搞到李密冇办法翻身。嗱，对于翟让嘅处理咧，李密嘅疑心啊实在太重啦。翟让本质上咧系个胸无大志嘅土匪头子嚟嘅啫，否则啊，当年都唔会将个龙头老大嘅位置让俾李密啦。咁而家发下牢骚，都只不过想占啲小便宜嘅啫。就算退一万步讲，阿翟让真系想龙女鸡作反啊，以李密嘅影响力，等佢作咗反先再嚟嚼低佢都未迟啊。李密咁毫无理由摆咗个鸿门宴杀咗翟让，下边啲人呢心里边个个都打鼓噶噃。喂，翟让对你咁大恩情，你又敢对佢？点知下一个系问我噶？所以啊，李密杀翟让呢？实在是个原则性的大错误来的。而李密犯的第二个大错啊，就是暂时放弃了洛阳，走去攻击宇文化及。当其时天下形势风云突变，发生了江都事变。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啊，被宇文化及率领的近卫军叛乱杀死了。洛阳的越王杨童呢被拥戴为帝。杨童为了收拾宇文化及，为杨广报仇，就同李密讲和，应承封李密为魏国公，请他扫平宇文化及，再来入朝扶正。咁李密一方面呢又要争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又唔想腹背受敌，于是就应承杨同清晨出兵歼灭宇文化及。不过正所谓贪字得过贫啊，李密同宇文化及几场大仗打落嚟，仗虽然打赢咗，物资都抢咗唔少，但係损失惨重啊，旗下啲精兵死咗大半，实在系得不偿失嘅。李密打败咗宇文化及，捉住杀死隋炀帝的于宏达，就正准备入洛阳拜见杨童啦。点知洛阳那边呢，王世充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软禁杨童，搞到李密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

0: 翻去备战系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李密个粮仓啊唔少啦，但系钱财剩翻唔系好多噃，冇人法帮啲部下发奖金，啲部下怨声载道。洛阳嗰边咧，王世充之前俾李密打到丢盔弃甲，今次啊终于睇准机会啦，实行一铺清袋。佢喺北邙山啊，揾到李密军队嘅主力，逼李密啊决战。李密呢个时候兵疲将弱，结果大败，全线溃退。呢、这个时候啊，佢杀死翟阳嘅负面效应咧，终于显示出嚟啦。溃退嘅过程之中啊，佢手下几员大将，什么单雄信啊、秦叔宝啊等等，全部连人带城投降王世充，激到李密啊几乎掹剑自杀。好在黄伯当啊掹住佢。咁最后啊，李密决定入长安投奔李渊。自此之后咧，就一蹶不振啦。嗱，王世充可以打败李密咧，实在就有好多偶然因素嘅，主要咧都系得利于李密自己犯咗几个严重嘅错误，再加上佢今次咧盲猫碰着死老鼠，居然系揾准李密嘅主力，否则啊，以李密嘅才能挨过呢个低潮期咧，鹿死谁手都尚未可知噶吓。嗱，咁王世充打败咗李密，一时之间啊威名远播啦，佢啊脑袋发热啊，自以为天下无敌啦。坐镇东都洛阳，发起皇帝梦想嚟，于是咧废咗杨同，自己做皇帝，定国号为郑。不过呢个王世充咧，实在就唔系做皇帝嘅料嚟嘅。开头嗰几日仲新市坑三日香啊，到处咁出巡了解民情。咁大家见佢咁积极啊，就梗系走去反映情况啦。结果王世充见到大堆文件堆积如山，即时啊泄晒气，翻屋企啊瞓大觉啦。而且王世充呢份人咧，任人唯亲。唔相信外姓嘅将领，令到手下离心离德。呢、这个皇帝冇做几耐咧，就俾李世民大军压境，兵败啊投降啦。咁最后咧，又俾仇家杀死咗。嗱，李密同王世充呢两个人啊，喺时机同机遇上咧，其实都几有机会统一天下嘅。尤其系李密，不论才能定系智慧，都系上上之选。可惜啊，佢先系疑心重，容唔落翟阳，继而又贪心，走去打宇文化及，既而又贪。咁当然就成唔到大事啦。至于王世充呢，属于机遇好好但能力唔够嘅类型。咁正所谓天助自助者啊，你自己冇本事，老天爷想帮你啊都帮唔到
1: 㗎。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7: 師傅，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咁请嚟咗一位嘉宾，咁佢嘅名字叫包昌平。咁相信好多嘅粤曲发烧友们啊，对于阿平姐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因为平姐咧就唔单止擅长唱平喉、子喉、大喉咧都相当了得，系著名嘅声腔传人、声腔演唱家黄少梅嘅入室弟子。咁而且咧最难能可贵嘅咧就系平姐咧系唔单止啊自己喺粤曲方面咧系成就非常之高啦，咁而且咧仲乐于做公益事业，传播呢个粤曲文化嘅。讲到呢度咧，好多朋友对于平姐嘅艺术人生都非常之好奇嘅。好嘅，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平姐。平姐你好。
1: 你好，晓啊！
0: 非常之欢迎平姐。咁我知道咧，平姐今日咧系好辛苦咁，专程咁从香港开车嚟到广州，然之后咧系接受我哋嘅采访，非常之支持我哋嘅节目，令到我好感动。多谢平姐。
1: 唔系，我都跑惯嘅，我唔觉得辛苦，觉得好荣幸啊，晓啊！
0: 再次感谢平姐啦。嗱，其实平姐好多你嘅歌迷们、你嘅粉丝们好多朋友对你都非常之好奇，因为喺舞台上咧睇你嘅演唱就睇得多啦，但系对于你点样进入呢个行当嘅咧，对于你嘅艺术人生咧都充满好奇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当初系即系咩契机令到你系同粤曲结缘嘅咧？
1: 而家回想都几十年前啦，其实我入行咧都唔系咁顺利噶。我咧就屋企住喺我系广西合浦人。但实际咧，以前咧就系广东地嚟嘅，系粤西地区一个系重点嘅鱼米之乡嚟嘅。我哋阿婆好出珍珠嘅。咁样咧，我屋企我个婆婆同埋我个妈妈咧就好中意听粤曲嘅。屋企住咧，我系县城嘅，住喺佢嘅地方咧就住喺啱剧团嘅斜对面。
0: 近水楼台。
1: 系耳濡目染咧，见到嗰啲以前嗰啲花旦姐姐啊，同埋嗰啲。嗰啲从艺嗰啲艺术家咧行嚟行去，哇乜咁靓仔靓女嘅，好挺拔嘅人，好靓。你真细个时候好中意啲啊，睇啲美好事物，即系而家讲美好事物，啲人物睇得咁靓。哎呀，我话真系好啊！我话以前咧做啲文艺行咧系好好嘅，喺嗰个年代就系阳春白雪嚟嘅。
0: 咁而且佢哋经常喺艺术上嘅风头咧，令到佢哋言行举止啊都好高雅噶嘛。
1: 系冇错，我成日去睇戏，睇佢哋练功，又去考。有一年咧，佢哋有个佢总共呢个合浦剧团办咗两个艺训班，出嘅人咧好出色嘅。第一届咧就已经系喺主要岗位，而且人到中年，咁所以第二个阶梯咧就办一个艺训班，青年嘅艺训班啊。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就细，佢办青年艺训班的时候咧，人咧要。即系而家佢哋即系成才嘅人咧，都系比即系六三年啊，比我哋大几岁嘅。大几岁，我哋嗰阵仲细啊嘛，就小学四年级，我睇都系十岁左右咋。嗰阵去考，人哋嫌我细咯。去考，我都有去考噶。其实考到入去都未必好噶，人哋嫌我细咯。唔系，又招咗个叫做林创，即系同我同届嘅同学招咗一个。佢爸爸本身系艺训班嘅武功老师嚟嘅，但佢本身有关斗，咁啊唔同，佢需要啲关斗仔嘛。咁我哋呢啲咧太细，咁啊嗰阵时好都好灰心丧气噶，考过好多啊。后来嘅北海剧团咧，到我十五岁嗰年咧，又咧，因为嗰 part 系合浦噶嘛，又有一 part 系北海咁，北海剧团咧又需要招啲后十个人咧，就放去走艺校代训。咁当时咧我有去考咧，而且就拣咧应该讲系最出色嗰、那个。我哋仲留低来训练咗唔知十几日就二十几日练功嘅。咁得到嗰、那个即系主管老师嘅比较厚爱啊。咁由于以前考落去都系啲干部啊，或者翻咗嚟之后就系国家干部嘛，嗰阵时八一二年好紧要噶嘛。咁后来呢啲职工子弟咧，即系嗰啲职工本身咧又嘈。即系话咧，就应该解决佢啲本身单位嘅就业，嘈嚟嘈去，就算我哋考到拣出嚟，以前好重，即系好严肃、好严谨嘅考个人，因为公费嘅读书唔使钱嘅，以前公费嘅，
0: 即系大家都希望有个咁嘅机会。
1: 系啦，你知啦，我哋做呢行嘅剧团嘅人咧，就梗系希望自己仔女有个固定嘅饭碗啦。因为成日出差咧，又教育仔女读书咧，又疏忽咗啲。咁读书嘅成绩又冇几多个系叻噶嘛。咁希望自己从艺啦， 因为那时候是阳春白雪，希望自己仔女也一样做这行，也都不差，不像现在那样。
0: 你父母都是

0: 而从事呢个行业？
1: 我父母咧唔系，我父母系做生意嘅。
0: 哦，
1: 唉，我屋企系商家，祖辈都系。
0: 哦，
1: 唉，我妈妈同埋我婆婆好中意
0: 听
1: 歌，我屋企有唱机嘅，嗰阵时有唱机，红灯牌嘅收音机同埋唱机就不得了噶啦。以前啲唱片啊，个黑胶片$2，嗰啲软软嗰啲咧就五毫半一块。咁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都文千岁啊，嗰阵时我听最歌就最好文千岁啦。真系听佢歌组嘅文千岁嘅花田错会啊，珍珠慰藉寮啦，魏英老师嘅咧，又听嗰个何丽芳啦，黄少梅老师啦，即系等等关国华嗰个任济塔啦，我都听好多，嗰阵时12岁啫。
0: 哇，好难想象、哦，一般一个十零岁嘅叫做少年儿童啦，嗰时候会中意粤曲，因为而家咧好多啲少年儿童咧都中意时代曲会比较多啲嘅、哦。
1: 嗰阵时未兴啊，嗰阵时都有时代歌，都系粤曲多噶，即系李宝莹啊、文千岁呢啲咯，贺年曲多咯，都有时代歌。时代歌就咩嘅嗰个咩炳文诸如此类 ，Lisa 啊呢种类别，我哋年代就系呢啲歌多咯。但是呢、听唱片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呢？你跟着个学法考、你的音准呢，我音准是最好的。即是我今天这样讲呢、我从事的单位很多个、那些乐师也都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唱过反腔跌调的，音准是最好的。音准呢实际在那个唱片那里已经是训练回来的。你现在唱卡拉 OK 都是那些有得意的，不是你一个可以练习高位而靠你的音准。人哋出得唱片嗰啲肯系好噶嘛，系咪先？
0: 冇错。
1: 仲有咧，我12岁嗰阵时咧就开始唱粤曲，考咗几次嗰个北海嗰度咧，后来俾人走后门又走咗出嚟啊！咁点解从艺咧？走后门走咗出嚟，咁、嗰个主教嘅老师咧有一个武生好出名嘅夏世甫，就叫做苏少宝。苏少宝老师咧就睇唔过眼，就嘈，但系佢已经退咗休，佢冇办法。佢话嘈查，即系话咧就好唔公道啊！即系咁，即系因为呢一行咧冇得走后门嘅。
0: 哦，
1: 即系呢行做呢行嘅人咧，一定要讲天赋啊。
0: 系咯。
1: 系啦，咁我哋咧艺术咧，我哋觉得就到我哋呢年代咧，已经话就觉得就系好清高嘅、好清雅嘅一种嘢，就唔系觉得系谋生嗰种嘢嘛，系嘛？
0: 即系
1: 系啊。即系呢种艺术啊，见到人哋嘅形象咁好，嘅行踏举止好高雅。而家你就嗰啲傑出嘅嗰啲好嘅老一輩藝術家咧，有一部分係非常之柯師傅就又係一果斯文，嗰嘢唔同樣嘅啲舉止動態，好似以前嗰啲陳小峰嗰啲咪斯文咯，
0: 係啊，
1: 凌玉都斯文嘅，即係咁講啊嚇，即係行踏舉止唔同樣嘅，即係好高雅，
0: 冇錯。
1: 你羅家寶老師都斯文嘅，
0: 係啊，
1: 陳小峰都斯文
0: 嘅，
1: 即係落台啊都好講嘢好文雅，好係唔同樣嘅，
0: 冇錯。
1: 即係呢種人，即係一種氣質，
0: 冇錯，
1: 又都係感染人，就與眾不同嘅。
0: 出类拔萃，
1: 系咁点解咧？我又后来咧就苏老师咧，苏少宝老师就觉得咁咧就愤愤不平啊。咁因为我因祸得福嘅啫。咁后来咧瑞溪剧团咧就啱去到北海演出。咁瑞溪剧团有一个好出名嘅丁锦图团长，同埋嘅小翩翩夏四虎咧，都系从武扁嘅，即系武生同埋武旦。即系喺个台嗰度打好多关斗啊、吊嘅啫，有即系有好多个嗰啲绝招嘅。而家讲，而家我哋呢。到我哋呢行已经冇咗呢一绝招啦，咁啊，梗系你戏班嘅兄弟姊妹咧就好团结噶嘛，就去探阿宝叔，探阿钟老师，探阿宝叔咧，宝叔就讲，唉，佢就问阿宝叔嘅话咧，我哋呢度咧就冇花旦啊，佢话霞浦北海啲人啲声咁好，人又靓，有冇你有冇嗰啲人才帮我哋介绍一个啊？俾几个人俾我哋去培养个花旦啦、啊。佢当时剧团个花旦系小凤来喺广州人喺广州拼过去嘅。咁佢冇人用，唔系一下子搵到㗎。4年以后先出咗一批。4年先出一批出一批学生。咁你青黄不接。咁宝叔就讲啊，你问得真系啱啊。我啱啱就有一个花旦仔我睇中啊。
0: 苗子。
1: 就考唔到去啊。啱啱送一批10个人5男5女去咗湛江艺校读书，呢、這个就漏咗呢个啊。我而家耿耿于怀就呢个啊！哎呀，呢、這个真系好啊！
0: 指嘅就系你啦，
1: 指嘅就系我，就问佢马上通知我嚟过堂考试，要过堂考试嘅，即系我哋呢行，即系咁一嚟，我嗰阵时有1.6米高，我而家1.645米，
0: 身材非常之好，
1: 即系个高度比较标准啦。嗰阵时一去就清瘦，冇而家咁肥。咁一去一考嗰阵时，我记得我唱咩歌咧？我记得唱系。 上嗰个平子喉平湖秋月

0: 生起若狂，就发现一个苗子，培养
1: 吓，
0: 个花旦仔，佢需要个人用咁，佢15岁吓。我嗰阵时唱嗰支，我而家都记忆犹新，我仲记得曲词嘅。你话嘅人几多感慨啊？嘅
1: 不如
0: 人，
1: 唱翻两句嚟俾大家欣赏下。
0: 好似系花无云吹散，我步上花街看雨的远，心里半欲与他再现，好诸如此类。
1: 好好听啊！
0: 就
1: 真
0: 呢
1: 好
0: 种
1: 好听
0: 呢种喉法咧，而家我又唔系唱子，又唔系唱拍平，就唱自己。不过就记得嗰个当时嘅意境啊。咁咁咧就我就系咁样执行李，就跟咗瑞奇奇团出差。出差系出个几月嘅、出差咧，当时系入塞做学徒，3年之后就转干嘅。咁一去咧，我哋出差一路去到安铺。我又讲我哋又有段故话，去到安铺本来又好地地就喺瑞吉奇团咪做学徒咯，3年又派咗任乃光副团长嚟教我练功，朝朝练，就派咗呢个专职老师嚟训练。但系去到安铺咧，嗰个我哋嗰个戚本国书记啊，即系当时咧做指导员嗰个文化局副局长咧，就系、是、安铺人。后来佢就做到廉光市嘅政协主席。宣部嘅部长市委常委，佢嘅即系最后嘅官职啊。佢就咧安铺咧，当时咧就经济就唔错。安铺系一个文化美食古镇嚟嘅。佢当时咧就啱啱就办咗一间嘅粤剧学校，即系戏剧学校，政府出资嘅。政府出资嘅就佢因为佢中意睇戏。佢安铺咧就觉得廉江嗰啲咧就啲人系粗鄙啲，即系讲挨讲讲赖，
1: 即
0: 系
1: 需要有间艺术气息浓啲
0: 佢要自己培养就唔即系唔系话指意你粤剧即系湛江有个粤剧学校嘛，佢要自己培养自己训练个剧团嚟自己为自己服务咁解。佢当时嘅单位咧安铺镇政府有钱。当时嘅书记叫做罗照。后来改换翻个罗花，仲好，而家仲记得罗花学嚟做到咧，就吴村嘅市委书记嘅。
1: 哇！你记忆咁深。
0: 记深，佢哋对我都有恩惠，因为好好睇重我，我最睇起我嗰个管文化嗰个叫叶新书记。呢、这个可以就系讲系我嘅，即系知遇之恩啊！
1: 即系伯乐发现咗你呢匹千里马。
0: 呢个就系伯乐落重本，就要培养。学校咧有20几个演员，总共咧唔知系40几个人咧。我咧就系、是、其中一最，我就系特别一个唔使交学费嘅，
1: 叫做
0: 即系以前
1: 嘅津贴。
0: 因为我系喺瑞溪咧，可能有24蚊学到工资、啊呢度咧，佢就觉得咧就呢、这个特别攞嚟咧，你唔可以叫人出钱。以前人真系厚道啊，唯一一个唔使交伙食，即系以前系免学费，但你要交啲伙食噶。佢哋好似系啊。我咧就唯一个乜嘢都唔使交，
1: 即系相当于而家嘅奖学金，可能系
0: 系啦，相当于奖学金，奖学金冇错，讲得对，奖学金，而且咧马上做主角，马上做主角，好难得噶，
1: 好难得、你作为一个新人啊，
0: 马上做主角，因为佢全部班里边都系艺训班入边咁多人啊嘛，佢要做啲折子戏啊，同埋啲长剧嘅要训练噶嘛，马上做主角，当时咧有男仔咧。即系关斗咧，可能细得滞啊，打咧就唔识用喉，即系唱嘢咧就冇几多个过得去，同埋佢周边咧系港丽嘅地啊，佢粤语发音唔系咁好，变得我喺瑞吉剧团点解咧？瑞吉剧团有好几个老官都全部都系讲广州话嘅、一个任叔任老师，一个系小翩翩老师，一个系丁锦涛，全部都系讲普通讲广州音嘅广州话嘅，即系全部人哋上面嘅老官落嚟嘅，佢哋系上六府嘅老官嚟嘅。流落到下四府就扎根咁样啊，咁所以咧我去到咧就好另类，就自然而然讲广州话，咁啊唱功咧，由于咧我自细唱，肯定嘅家庭条件好啲，就比佢哋系出色啲嘅，
1: 起点比较高啲，
0: 起点高，马上咧就做主角噶啦，做主角以前 A B C 角噶嘛，做主角又唔俾我做花旦噶，点解咧？佢冇文冇声。冇忘心，佢当训练细路仔嚟讲咧，呢个唱平喉噶，不如我哋佢咧就即系而家讲嘅就系土豪嗰种心态啊，佢要培养个佢自己要好另类，即系同人哋与众不同，佢要培养个人哋冇嘅咁样啊，就培养嗰、那个、叫我就做忘心，变成转五角色咯。咁就做宝善情冤。嗰、那个忘心啊，嗰、那个系唱功多嘅、A B C 个以前学生比。 训练一大

0: 加一比拼呢，一个有五场戏嘛。
1: 嗯。
0: 五场戏呢，我就总共是六场戏。
1: 嗯嗯。
0: 但是文武生呢，生角呢就五场戏，我就做五六，即是两个主唱主题曲嘅戏。
1: 哦。
0: 咁主题曲佢一出去一，你要要向群众回报演出噶，喺地方系嘛？因为都系而家讲开嚟讲都系纳税人嘅钱啊嘛。
1: 系。
0: 咁一演出咧，一到我哋一，你梗系有个观众评价噶嘛。
1: 嗯嗯。
0: 安普人咧系一个好好聪慧嘅民族啊，亦都啲人咧出外多就好醒嘅。
1: 哦。
0: 比一般人咧都有啲即系调皮啲嘅，而家讲。
1: 好有欣赏能力
0: 吓。有啲人鉴赏能力嘅，一睇就讲，诶呢个合浦妹好啊，呢个。
1: 即系分得清谁好谁唔好，佢都分得好清楚。
0: 咁领导听到梗系开心啦。
1: 嗯。
0: 咁机会咪仲咩套套戏，即系我哋出差噶，当时做春班啊，出四套戏，我哋$500嘅戏金嗰阵时。
1: 哦。
0: $500应该等同地区剧团嘅戏金。
1: 哦。
0: 咁高嘅吓，个个都系15、16岁，最大都17岁嘅咋。
1: 嗯。
0: 14岁嘅都少，即系咁解啊，即系大家都差唔多年龄相当嘅，即系喺中学抽出嚟噶嘛。
1: 哦。
0: 啊，嗰阵时我真系好多感慨，我自己四套戏之后做咗三套，点解有一套冇得做咧？13妹嗰套咧，我去之前咧，人家已经排咗。
1: 哦。
0: 所以就后尾嗰几套都系我做咁样咯。
1: 即系其实由你入到呢个剧团之后，佢哋嘅新拍嘅全部你都担任主角。
0: 戏剧我系第一主角嚟嘅。
1: 哦。
0: 仲有练功咧，又有波折噶嘛？练功本来应该系练男生嘅功系噶，但个两个老师咧又唔团结。
1: 哦，
0: 诶，有一个女嘅老师佢跟开佢咧，就争牛毕业嘅，佢跟开佢叫谢琴英啊。
1: 哦，
0: 跟开佢咗咧，我佢有时咧就见咧就即系我又排生角噶嘛。
1: 哦，
0: 咁佢又惊人哋话佢又霸住我嚟练。你知道老师都要优质资源噶，系咪先嗬？咁啊，跟住你跟阿张学良老师去练功啦。咁我见讲，我咪跟张学良咯。我去跟张学良，你见咁样讲咧，所以个老师之间又唔好意思抢人哋嘅学生，即系女仔，即系咁你去嗰边啦。又哎呀，推到我好似皮球一样。结果咧，我就翻去咧跟阿谢老师，跟谢老师练花旦功。
1: 哦，
0: 我练嘅身段系花旦噶。
1: 哦，
0: 学花旦功。学完花旦功之后呢就停咗落嚟啦，再即係同学们休息咗啦，老师再教我嘅台步。
1: 哦、
0: 生啊男生嘅台步。
1: 哦、
0: 我係咁样学返嚟㗎呢啲。后来呢个进步呢就通过舞台、通过实践
1: 係。
0: 通过实践通过揣摩係咁样学返嚟。实际我练男生嘅功真係唔係多㗎。
1: 哦、
0: 后来我去演艺啲专门学咗2年嘅生嘅功，先至系功架就有进步，跟咗京昆老师先进步，呢个后话。
1: 嗯，
0: 但系之前我真系学花旦功啊，所以咧、有时咧我去到剧团咧好受欢迎，点解咧？因为每个即系嘅人物性，即系个角色有啲花旦啊，肚大生 B B 啊，苏 B B 啊，我就可以顶到，可以做得到，而有子喉啊。同埋你嗰种你做正主嗰种驾驭嗰个舞台啊，嗰种驾驭观众啊，有自信啊，呢种自信心呢、又好紧要嘅，上到舞台啊，唉，呢个气场系呢、个气场好，呢种气场好紧要，所以
1: 能够镇得住全场。
0: 所以我系学校后来排嗰啲嗰啲现代戏，全部都系我做花旦嘅。
1: 嗯。哇，咁真係好难得喎、即係话你係多种角色，嗰条戏路呢係非常之阔，所以咁多老师鍾意你。
0: 学戏嚟讲係有啲聪慧，即係一点就明嗰种类别。
1: 嗯，
0: 即係有啲天分，可以讲有啲天赋嘅。
1: 再加上你自己亦都係好喜欢呢样嘢，同埋好努力。
0: 呢啲细路仔，人哋去喺房啊，梗係自浸浸讲是非讲笑嗰个时段呢。我就去跟锣鼓仔学锣鼓啊，同埋音乐啊，我系有啲另类。而家回想真系，嘅人咧就冇得侥幸嘅啫。我走去同锣鼓仔玩啊，我同男仔玩。
1: 哦。
0: 啊，我哋教我锣鼓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老官咧要使锣鼓噶嘛，同埋个头架仔咧叫做许浩仁、黎着君。
1: 哦。
0: 呢两个同我一个系揸竹，一个系头架，呢两个同我最啱，我成日黐住同佢哋一齐玩。
1: 哦。
0: 我话你我想学锣鼓，佢哋又教锣鼓，大家同龄啊。
1: 哦。
0: 就背锣鼓要背噶，锣鼓要背噶，锣鼓要背噶。我话你呢个点啊？路边花点啊？你话俾我听，我背啊。我哋用咗七锤头系最多噶嘛？
1: 哦、
0: 我讲七锤头点样啊？啲背，我而家可以，我到即系讲，我可以背到锣鼓噶。当时个老官同埋而家都冇几多个系识使锣鼓噶，呢样嘢最自豪。
1: 哦，
0: 嗯，即系一辈子受用。
1: 哇，你
0: 即系人哋讲是非嗰啲，即系女仔嘛，纸浸浸，
1: 比较多嘢，
0: 梗系有啦，唉。

0: 咁
1: 你就
0: 咁我就去同男仔玩
1: 啫。男仔嘅时候
0: 我
1: 就
0: 去，我就去同我觉得有用，我需要有用嗰啲，一即系我中意同男仔玩多过女仔嘅。
1: 咁样嘅。
0: 系啊，我系啊，即系第一个系做生啦。
1: 啊
0: 多少有啲心灵想啊，男仔点样嘅咧？我咪乸得滞咧，嗬、啊？有啲咁嘅心态。第二个咧、啊、就同佢哋玩咧，我唔识呢样嘢，我要慢。
1: 嗯，
0: 我觉得女仔啰嗦，即系啰嘈咗啲咯。讲嚟讲去啲，真系嘥咗时间。而家都系咁噶。
1: 系啊，我都感觉你嘅性格好豪爽啊，系。
0: 即系好直率系嘛？
1: 系啊，的确系、啊。
0: 不过好真诚咯、啊，嗰人。
1: 系啊，可以感觉得到嘅。咁、所以话喺戏剧学校呢几年咧，应该话系为你今后嘅呢个曲艺人生奠定咗好坚实嘅基础。
0: 嗯，我系学粤剧出身，做戏出身，而且做得出色。即系你上到个舞台去到边度演出啊，人哋都赞好，冇话哎呀唔得，扣戏金唔要咁啊，人家都加餸俾我哋食。
1: 哦。
0: 我系好大作用，女仔做冇生，人家成日喺下面喘。呢、這个男仔嚟噶，边有女仔做冇生啊？特别乡下嗰啲地方，唔同香港啊嘛。我有样嘢咧就生得好睇嘅，手指生得纤瘦啊！话啊，唔使你睇个手指得噶啦，女人嚟噶。咁结果咧，第日走嚟问校长啊，就问啊呢个系边个咁问咯，即系都系而家回想真都系有自豪感。
1: 即是如果是不是从你的手指呢，只是从你演戏啊、
0: 即是人家有
1: 那动作啊、其实是。
0: 即是有争议、即是觉得你是男仔女仔有争议。
1: 咁所以正因为咁样呢，就係获得咗观众嘅关注同埋好评啦。咁呢个全赖你当时嗰个努力系绝对分唔开嘅。
0: 心目其恩啊，佢而家都好感谢观众。每次上台都好感恩。
1: 啊、平姐，你嘅人品啊，你嘅呢、這个艺术上呢个品格咧，真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学习。我自己听咗都非常之感动，觉得你而家今时今日已经有咁高嘅成就，你依然系即系对呢一方面有咁深嘅感触啦。呢样嘢真系好值得我哋大家学习嘅。
0: 我觉得好应该嘅。翻乡下演出啫嘛，佢哋唔敢叫我，我都话唔使春晚嗰啲，你叫我唔紧要。
1: 嗯，
0: 我都翻去地方嗰度报效地方、演出，系回报佢哋、对我哋嘅对我嘅栽培啊。
1: 系，其实讲到呢度咧，可能大家都好想亲耳听一听平姐包昌平一啲演唱嘅作品嘅，系咪？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特别咁拣嚟平姐所独唱嘅一曲《花木兰巡营》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

0: 真味。
1: 而家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今日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噶。咁啊今日咧会有阿琪姐吓，咁啊帮大家咧去一齐吓讲讲旅游保险啊，因为咧即系好快又暑假啦，你知道每年咧即系暑假前前后后咧都会有好多相关部门嘅提醒啊吓，即系包括啊你唔好立乱玩水啊，唔好游野泳啊咁样，但系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都总系吓会以身犯险咁样啦。其实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咧，总会遇到一啲咧有可能会有危险嘅地方。咁点样可以揾到一个即系比较全面嘅保障咧？咁点样样嘅产品可能先至啱自己咧？或者边啲渠道买吓，其实可能会更抵咧？咁啊，阵间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奇姐啦教下大家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咯，会有叹世界 topic。咁啊，今日啦星期六仍然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会请到啦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小沙嚟同我哋讲讲。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喺北京召开，喺会上介绍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喺5月18号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
4: 根据了解，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等等去承办。主会场的活动开幕式将会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的精品推介活动，咁仲会有电力加文物的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噶。
3: 咁其实今次嘅主会场活动啦，仲有一大批啊，好精彩啦，而且好精良嘅主题展览同埋活动噶，满足大家嘅精神文化需要。嗱，好似国际博物馆日当日啦，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嗱，到时咧仲会推出啊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会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活动主论坛的，全国各地都会按照国家文物局方面的统一部署，按照节约、简朴、庄重、精彩的原则，积极地开展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地满足到大家的精神文化需求。
4: 都介绍相关的背景了。我们中国是从1983年开始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之后每一年都会组织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好像在2009年开始，我们国家文物局就开始和各个省的省级人民政府去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的活动的。现在已经举办了17届了，之前也有一届那个主会场刚好在我们的大湾区的中山的。
3: 没错啦，今年就在内蒙古方面举行啦，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去内蒙古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另外今年还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120位港澳青年近日是重走长征路来到回顾长征历史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11号就在江西瑞金出席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的启动仪式。在仪式上，港澳青年代表就分享过去几日重走长征路的一些体会。有代表就说，通过江西之旅和一班同龄人一起重走长征的路线，亲身了解到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奋进精神，可以说不枉此行。
4: 而陈国基就表示，在90几年前我们的革命先辈很多人都是很年轻，他们怀着很坚定的理想从瑞金出发，踏上了25000里的长征路。两年期间跨越了13万水，亦都闯过了无数的险阻，最后才可以取得胜利。今天可以再站在长征路的起点去回顾这一段历史，去感悟我们团结奋进、不怕艰难和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3: 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已经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的青年交流活动，会提供超过2000 个名额，令到香港青年可以去到相关的省份学习历史和传承长征精神的。另外关注到香港，还要关注到河套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去年就正式开园了，为了便利两地往来会引入白名单制度通关。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里就说，目标是今年内做到先行先试。
4: 这个白名单内只要是合资格的人员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人面识别的，可以实现这种无感的通关。张万里亦都在相关的一些电台节目当中讲了，两地的政府都在积极商讨有关的细节，希望可以打造河套成为我们政策制度创新的一个试验田。今年内先做到这个先行先试，之后再逐步扩大到相关的模式。
3: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期待接下来会不会其他口岸或者其他的区域都可以试一试，或者将来我们去香港是不是就可以无感通关呢？成个都我只行过路过都知道我是哪个啦。张万里方面都说，其实现在一河两岸一区两园这一种独特的优势，河套代表的就不仅是香港或者深圳，而是整个国家怎样去到参与到世界先进产业的体系，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联通内外的国际科技桥头堡来的。他说现在是极力打造，这个也是河套最大的优势，希望可以发挥好。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同样是香港的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的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现在进入到新阶段演绎了。这个作品是由原本字符形态会进化为龙腾飞升的动态设计，龙头昂然向上，寓意着视野提升，气势绽放，同时也象征着启德由昔日的机场蜕变成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地标，标志着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一个重要布局。
4: 介绍回这个龙之九子，它是由著名的雕塑家任哲是以不锈钢去创作的，整个直径大概去到16米左右，外观就好像浮雕一样，又非常之沉稳，又很有动感的。上扬的这个龙首和龙身就很有这个细节，形神兼备的，又内敛又充满力量，也都是寓意吉祥、繁盛和守护，都寄托着大家对于这个启德体育园和香港未来发展的美好的期盼的。而任志亦都表示话，龙之九子咧系展现咗龙身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啦，唔单止系充满生命力，亦都代表住香港嘅文化共用同埋灵活多变嘅特质，同埋不断追求嘅精神。
3: 咁龙之九子咧就唔系一个静态作品嚟噶，点解话佢会变换形态呢？因为佢系按照唔同嘅叙事结构啦吓，会有唔同嘅篇章嘅，系一项啦具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一项艺术创作。作品咧就有先藏后发，由地而起的东方哲学，以蜕变与升腾作为主轴，来到象征香港在历史沉淀当中不断转化蓄势待发的意蕴。开幕初期就是哲服的形态象征，去到象征养精蓄锐、内敛聚细、为日后升腾的姿态来到做铺陈。随着园区全面启用，启德体育园亦在国际舞台上崭露锋芒，并且屡获殊荣。今次作品按照这个时间点去到龙腾飞升的形态，亦都象征住啦园区下迈向世界级嘅体育及文化新地标嘅新里程。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吓，之前咧已经打卡过折服版本嘅呢个龙之九子吓，而家咧系喺时候去感受一下啦，叫升腾嘅龙之九子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往来香港同澳门方面嘅喷射飞航啊吓，再减航班啦，因为即日开始啦，往返澳门氹仔同香港上环嘅航线啦，系取消咗逢周末同埋假日加开嘅两个特别航班。目前保留的两个航班只有每日早上11点半由香港到澳门，以及下午5点半由澳门回香港的。船公司方面上个月15号开始是调整航班，其中港澳航线的尾班船是比以往更加早开出，上环去到澳门外港码头开出的时间由原本的夜晚11点提早到夜晚的10点半钟。而往来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去澳门的航班就只是提供包船的服务，就没有常规的航线。
4: 这个原因也都不难估下，大家也都知道，因为近排这个燃油价格急剧飙升和物价持续上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了。从4月25号开始就已经调整了，当然票价方面也都是的，以香港去到澳门外港或者氹仔的这个航线来计，平日的日航普通位就由之前的175元港元加到194元，在周末方面的日航普通位就由190元加到212元， 夜航咧就由220蚊加到242蚊噶啦。
3: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亦都大家留意翻啦。即系如果搭船嘅话，就唔好咧，即系只以尾船11点先出发咁样样啊吓。而家提早到10点半嘅。咁其实咧，即系除咗话有油价嘅原因之外咧，其实亦都系大家交通选择越嚟越多啦。咁啊，近排往来港澳方面亦都有唔少朋友其实系直接选择港珠澳大桥啦。咁亦都冇咗呢个通关嘅时间嘅限制啊，咁样样咁。咁所以其实咧，对船公司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冲击啊吓，咁啊睇下嚟紧系咪可以降一降价，吸引翻大家啦选择船呢一种交通工具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嘅安装调试多项智能设备咧，已经进入到收尾冲刺嘅阶段，预料今年内会正式投入使用啊。
4: 嗯，讲翻呢个 T2 嘅航站楼咧，佢系用咗一个集中验证嘅方式嘅，咁啊透过好多台嘅自助安检闸机啦，同埋人工柜台都会协同噶啦，咁啊去突破咗呢种串行等待嘅瓶颈。咁啊，之前可能大家去即系等去需要好耐啦，但系而家如果用翻呢种自助核验嘅话咧，就系8秒钟就可以过噶啦。而所有嘅安检通道咧，都会有智能回框嘅系统吓，就系基于我哋人面识别啊，同埋呢个射频识别嘅技术啦，就系人包绑定嘅。同时亦都配合翻自动化嘅分拣线啦，咁我哋嘅行李传输啊、可疑嘅分拣啊，同埋开包复拣嘅呢一个全个流程，亦都系智能化去运作嘅。部分嘅通道仲会有 CT 嘅呢种安检机同埋毫米波嘅安全门啊，其实成个效率提升咗近3倍噶。
3: 嗯，我记得啦，成日去机场嘅时候啊吓，要开我个 gate 啊，咪都会大声嗌吓，这个箱子是谁的咁样啊。第日咧有呢、即系人包绑定呢一个功能之后咧，
4: 都几得意嗬。
3: 系啊，就唔使咁尴尬啦吓，咁样样，可能要举手咧，我嘅点啊，咩事啊，里边有乜嘢啊，咁样样吓，都减轻咗呢一种即系尴尬啦。最紧要咧就系因为全流程都是自动化的，所以话效率是有所提升的，也都期待会有更加多的机场采用这套咁嘅系统啦。跟住落嚟我哋都有一阵收翻嚟啦，会有出行之囊团啦，会有琪姐同大家讲讲旅游保险啊。
5: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嘅例子，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极端。可能喺你从业经验当中好似上一次同你见面讲嘅嗰种又冇买保险又冇剩，最尾意外发生嗰种极端嘅例子有几多咧？
3: 有几多啊？我冇办法讲比例，但系即系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唔少啊。
3: 系啊，即系都有啲咁样嘅库存嘅。
2: 咁你哋规模又比较大嘅，呢个真嘅
3: 吓。系啊，
2: 上次喺呢、這个泰国酒店嘅嗰个事件，而家都仲有听众记忆犹新，就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
3: 呢个
2: 系一定嘅吓。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跟住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呢条线路对于你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其真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吓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系有人会唔买噶。
3: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噶。
2: 哦，
3: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冇必要。
2: 嗯，
3: 即系可能又唔系话呢笔钱嘅问题嘅，都觉得性价比好低，主要系呢样嘢。
2: 咁有样嘢你就系买个万一嘅啫。
3: 系啊，咁佢就会觉得呢个万一系万分之一啊嘛，咁有咩可能啊？应该唔会发生我身上噶，
2: 又系嗰种啊！我老公系我初恋情人，我唔会中招嘅嗰种系嘛？
3: 系咯，
2: 点会啊？
3: 所以即系大家都抱住呢种侥幸嘅心理咯，而且可能仲会有啲消费者觉得，嘿，呢啲咁嘅保险钱咪又俾你哋赚咗嘅。
2: 嗱，讲起呢样嘢又真系，即系如果大家从呢个消费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为通常旅行社啊吓，你去报团参团嘅时候，通常都会问你啊。

0: 我先生，你买唔买埋保险啊？咁跟住可能销售就会俾埋一张保险嘅单张你啦，咁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呢条路线几多日啊？你应该买呢一种啊？咁样样，即系会有类似呢种咁嘅推荐嘅。其实对于旅行社嚟到讲，呢一类型嘅业务，又或者讲呢一种咁嘅保险嘅搭售嘅行为，点讲好咧？会唔会俾消费者太少选择咧？定系其实咁样做啱唔啱，或者点样？
1: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唔算系搭售，我觉得都几有必要噶。即系因为你始终系一个户外活动
0: 系
1: 嘅一种形式，无论你去边度都好。咁、
0: 嗯、
1: 然后你去到一个，你一定去一个你唔熟悉嘅地方。系咪先？你去旅游，你唔会去一个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0: 都有嘅少咯。
1: 系啦，即系你多极，你都唔会话好似我喺广州咁周围去咁样嘅情况。咁所以你对佢熟悉程度一定系不足嘅。
0: 系。
1: 咁你会发生意外嘅呢个几率就会增加
0: 啦，大啦，
1: 系啦系啦。咁然后我哋其实选择嘅保险咧系比较符合，譬如话一天游我哋保额系几多，两天游，跟住甚至系出省啊、出境啊，咁我哋会有唔同嘅选择。咁我哋系以最低嘅价钱去推荐俾消费者。因为即系话我哋唔会话哦，你一天游我 sell 个500万嘅保额嘅俾你，系咪先？即系唔至于会去到咁嘅程度。咁但系我哋会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话你去过一天游啊，你爬山，唔觉意
0: 太身下
1: 喎，哎呀流血喎，或者缝两针喎，或者你去医院啊拍下片啊，睇有冇扭亲啊咁样嘅情况。咁呢一啲所有嘢都系可以 cam 到，我哋系保证呢个保险入边一定系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然后出省游咁可能就会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啊，系因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难讲你会唔会有啲唔舒服啊、唔适应嘅状态、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会有。咁然后出境就会再丰富啲，
0: 系
1: 即系佢会有唔同保额俾你选择。
0: 我见到咧，好多当然会唔同嘅旅行社会有唔同嘅保险公司嘅嗰种对接嘅套餐啦、啊。我见嗰啲覆盖嘅范围都几得意噶。哪怕大吉利是讲句这个遗体反运啊这个高山直升机救援啊咁样系嗰啲类似嘅都有。
1: 是啊是啊，因为即係佢会睇你个团本身包含咗啲咩项目啦，咁佢会因应你呢个团嘅项目去俾出一啲个性化啲嘅一个保险嘅内容。咁、然后即係所以即係我系好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去買呢個旅遊保險嘅，真係唔自在嗰少少錢。
0: 先講話嗱，其實買同唔買，咁我哋即係直播室當中100%嘅人係有共識，我覺得係需要買噶啦。呢個當然啦，咁雖然係得我哋兩個人嚇，咁但係我覺得係必要嘅。咁OK，咁有樣嘢就係話呢個保險產品嘅選擇嘅問題啦。當然啦，有朋友可能會覺得話喺旅行社買啊，性價比可能唔夠我喺保險公司高喎。而家特別有樣嘢咧，就係唔知係咪因為唔景氣啊，定係點樣咧？身边十年间多咗好多朋友做保险
1: 有冇啲可以保障以后收入嘅保险
0: 失业保险咯，你有卖噶？
1: 冇错，
0: 每个人都有卖噶啊！咁啊，真系，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琪姐，你有冇话推荐大家咩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咧？
1: 我都试过系有朋友，即系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哦，你喺呢度报呢个团，喺呢度买保险贵过我喺出边买，
0: 系咯。
1: 咁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喺旅行社入边买嘅保险，佢一定系保你喺旅游过程当中嘅所有问题嘅。咁但系你出去买嘅商业保险就唔一定啦。
0: 这个所谓的所有问题有没有些例子可以讲一下呢？即例如说怎可以所谓的所有问题呢？
1: 即简单到是譬如说你在部车上稍微师傅挫一挫，跟着你有些头晕，你去医院看，只要他有单据出都可以 cam。这个就是所谓旅游过程当中的你出现的问题，就全部都会报给你的。然后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呢，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报下。即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的范围不明确。
0: 是。
1: 那我旅游保险最重要的就是旅游嘛。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你少少东西，哦，你可能反夹啊，那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它的。
0: 哇，反甲得啦，
1: 系啊，即系你只要你系喺。

0: 呢个过程当中出现嘅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险的渠道、去帮你解决。
1: 会不会说、如果譬如说我参加 A 社的团、我自己的旅游保险不是在 A 社那里买，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我后续的理赔上面会没那么方便呢？
0: 不会，因为保险其实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1: 係咯係。係
0: 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1: 但會唔會經你哋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0: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俾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a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1: 哦，
0: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知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1: 冚親啊，係
0: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1: 揈咗出去啊，
0: 係啊，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啲客就
1: 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0: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1: 哦，咁噶，可以，
0: 可以，
1: 原来可以咁噶，
0: 可以嘅。
1: 呢、啊、个下次揾奇哥讲下先。啊，原来咁噶。
0: 系，咁然后就系咯，即系你去完医院，因为本身当地咧佢都会有应急处理嘅。
1: 系。
0: 咁系啦，咁但系应急处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伤势嘅时候咧，你翻到嚟广州，可能你自己去医院。咁然后你出嘅单据，你就拎翻嚟旅行社。你俾个前台，咁前台可能就会俾个交通员俾我哋。我哋就会递上去。
1: 咁所以相当于话对比起话我自己自由行发生咗啲咩问题，我透过自己商业保险或者自己喺出面买嘅旅游保险嚟到解决，我直接去到面对呢、這、一个保险公司嘅理赔员咁样。如果透过旅行社又或者讲透过跟团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系旅行社嘅保险啦，咁可能喺啲过程当中，首先你个意外成件事发生嘅时候多咗一个见证。
0: 冇错。
1: 然之后喺后期嘅无论系理赔嘅过程当中啦，定系话无论系一啲递件啦、证据嘅保留啦，咁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系咪咁意思？
0: 系啊系啊，至少你成个过程你唔需要自己烦。
1: 系。
0: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佢可能如果你个人去咧，佢可能会质疑你。
1: 系。
0: 啊，呢张单啊点啊，嗰啲钱又点啊？
1: 边度嚟噶？
0: 系啊，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支出噶？咁但系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种情况，都系100%cam 到就 cam。系啊，我都好少会遇到话保险公司话我呢张单弹翻转头，唔报啊咁样，系咯、
1: 都几好啊。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话呢一部分嘅钱系即系好似旅行社赚咗你嘅钱咁，其实唔存在呢个问题。
1: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要继续同阿琪姐倾偈啦，因为关于旅行保险呢一样嘢咧，反过嚟仲有，因为头先讲到话关于理赔嘅呢个问题啦。旅行社可以帮到你啦。反过嚟啦，如果我唔系即呢个问题就先问，唔想俾琪姐反应嘅时间。
0: OK，
1: 究竟咩问题呢？咁阵间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正系嚟你呢度买旅游保险，会点呢
3: 我又真系遇到过咁嘅情况，
2: 真系有嘅，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又系朋友咯，即系同我讲，佢话我唔想喺嗰间社嗰度买啊，但系我系报嗰间社嘅团，
2: 报咩嚟度买？
3: 佢发咗一份 Excel 表俾我，入边有40个人，嗱呢度系名同埋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咁。佢問都唔問我買唔買到，佢就叫我咁樣買啦。
2: 成個團啊？
3: 係啊，唔係佢個人喎，成個團喎。
2: 嚇？
3: 即係一個單位團咁樣公司出遊。
2: 哇！隔離社佢肯噶啦。
3: 我唔係啊，咁即係我唔知點解隔離社又會放走佢。
2: 係咯，點解嘅？
3: 係啊，咁但係佢又咁樣發俾我，我就覺得好尷尬啦。即係其實呢樣嘢係不可行嘅。
2: 係唔得嘅。
3: 係唔得噶，因為你唔知，我唔知道你嘅旅遊過程。是乜嘢嘅情况下，我係冇辦法帮你买呢个保险。
2: OK。
3: 係啊，因为保险公司虽然话佢唔会抽成我哋嘅呢个真实发生咗或者支出咗嘅费用啦。咁但係佢都係会查返你呢个旅游过程当中究竟你去玩咗啲乜嘢。
2: 个时间线係点样个行程。
3: 係啊，你行程係点，你冇理由话你去哇你去睇下花想下花，但你整冚穿咗个头喎，咁你明明系话你湿晒身噶，咁话你漂流完系咪先？咁但系你个行程明明又写住你要赏花，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会 cam 噶嘛。
2: O、okay. K，
3: 所以其实系冇办法嘅咯呢样嘢。
2: 但系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就系话，我自己透过旅行社去做一啲无论系自由行嘅组合啦，定抑或系我单订机票啊或者酒店咁样嘅情况之下嚟到买埋旅游保险，会唔会就可行呢？
3: OK 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又会有一样嘢叫单航保险。
2: 单航保险，
3: 即系譬如话你买飞机票，其实佢本身佢就有个航空险喺度噶嘛，
2: 系
3: 啊，咁然后其实我哋嘅旅游巴士都有卖保险嘅，系啊，即系你喺部旅游巴士入边，当然如果系食错嘢咁啊，当然唔关巴士事啦，
2: 吓，
3: 即系有啲其他嘅损伤啊，咁就都会 claim 到保险嘅。
2: OK，
3: 即系当然你如果你唔另外买旅游保险嘅情况下，
2: 吓，
3: 咁但系就仅仅局限于旅游巴士。
2: OK，
3: 你离开咗巴士发生嘅嘢就唔关巴士事噶啦。
2: 就相当于话，如果我系做一啲个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讲嘅一啲喺旅行社买嘅自由行嘅产品啦，其实大家系冇办法喺旅行社买到一个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险噶。
3: 如果系单项产品，就冇办法买到一个完整嘅，因为其实所谓完整就系你购买嘅产品佢系唔系完整。
2: 系
3: 系啊，即系如果你就系车住油等等的所有嘢一个集合，咁你买嘅保险就一定是完整嘅保险。
2: O、okay. K，
3: 咁如果你是单订某一个项目，譬如话你一张漂流门票，咁样计，咁你就是斋货你嘅漂流。
2: 哦、啊，
3: 系啦，
2: 咁、
3: okay. 你去嘅过程同埋翻嚟嘅过程，仲有你食嘢等等嘅呢啲嘢，保险公司就唔会考虑噶啦。
2: 所以嗰种话，如果我真系希望话透过有一个比较好嘅旅游保险嘅呢个 claim 数嘅呢个。即系如果有啲咩万一啦吓，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烦嘅。除咗话跟团之外，可能就系要订一啲完整嘅自由行产品，冇师培人员嘅嗰种，但系都得嘅。
3: 系都得嘅，都得嘅。因为师培咧，只系纯粹系一个可能提供更多嘅服务，更丰富，更即系话令到你会更加方便去到当地嘅呢一个增值服务，可以咁理解咯。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好多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会自由啲啊，体验可以 free 啲啊，咁样咁嘅情况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个导游。咁但系只要你系喺旅行社报名，咁你都系可以选择喺佢度买埋保险。咁然后咧， 我可以讲埋价钱嘅，
2: 系
3: 省内有10蚊一日啫，
2: 好抵啊，
3: 一日啫嘛。
2: 喂，讲翻喂呢个保险嘅价钱嘅问题啊，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讲话，喂，其实喺旅行社嗰度买咧会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边买又会平啲，咁当然呢个就
3: 系
2: claim 数服务上面嘅问题啦。但系头先其实亦都提到一点，就系话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3: 係啊係啊，
2: 有冇試過啲比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嘅嘢？
3: 奇呢古怪係 claim 得掂嘅嘢，
2: 係咯，
3: 係好多都係去漂流嗰啲地方會有㗎。
2: 哦，
3: 即係
2: 我唔夠膽去啦，你講到。你第一時間反應嘅就係、是，哦好多，唔係首先係去漂流呢樣嘢會有，同埋河會多。
3: 係啊，因為浸温泉就真係比較少。
2: 係温泉嗰啲真係少啲啊。
3: 係啊係啊，漂流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多，因為都係屬於一個冒險類型嘅一種
2: 活動
3: 咯，係啊。咁然後即係好似嗱頭先話去漂流戴自己嘅頭盔啦，
2: 係咯，
3: 因為咧。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
2: 係
3: 咁所以
2: 就明白啦，我哋
3: 係啦，
2: 係 OK。
3: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2: 嚇！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3: 即系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系咧，因为个头盔就好似唔系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2: 哦，然之后整亲自己，
3: 整亲个头同埋只手，
2: 所以
3: 系啦，
2: 啊呢个，
3: 跟住仲有好多时候咧，就大家可能玩下咧，玩 high 咗之后咧，佢就会攞个头盔攞嚟泼水，
2: 哦，
3: 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泼嘅力咧，个头盔又裂啦，系啦，又裂又整亲手，
2: 啊，所以即
3: 系其实呢啲属于个人行。
2: O K，
3: 咁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2: 應該就
3: 唔
2: 驚
3: 嘅喎，因
2: 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3: 係啊係啊，
2: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3: 係啊係啊，
2: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3: 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啊。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laim 俾你噶嘛。
2: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
3: 係咯，即
2: 係
3: 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係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是会 cam 晒的、真的，即无论你因为什么而受伤、当然你自己即係無啦啦，如果真係發癲咁嗰啲唔講嚇，即係正
2: 嗰啲係就個人原因啦。係
3: 啦
2: 係
3: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一下嘅就係、是。

0: 叫做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险。
1: 因为呢很多朋友不明白这个质保金的问题。因为其实上几期节目你都提过关于旅行社规模啦、或者讲它经营范围这件事你都有提到说质保金这件事的。之后也都有朋友就问啊什么叫质保金啊，现在这么啱可以就趁着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质保金是怎么来的，去哪里之后又怎么用呢。
0: 其实质保旅行社的这个质保金呢跟大家是没有什么关系。
1: 是。
0: 大家不要听到喂哇在你有一百万的质保金是不是我有一百万的保额。
1: 不要傻啦。
0: 其实是不关大家的事的。
1: 就正如你在银行存钱这样是吗银行 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是不关你的事。
0: 是啦是啦。其实它这样东西是拿来保障旅行社的，即譬如说有阵时可能旅游者会有一些诉求，咁然之后可能旅行社作为即系我哋本身自己嘅内部人员会觉得好似唔应该系由我哋赔喎，咁然之后产生咗呢啲矛盾嘅情况下，好啦，一定要赔付啦，咁呢个旅行社嘅质保金就会起作用啦，就系等同于佢又保障翻旅游者，亦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 K，
0: 咁佢就系等同于系旅行社嘅保险。
1: O K，
0: 系我哋买嘅保险嚟，
1: 系你哋买嘅保险嚟。
0: 系啦，
1: 但有样嘢就系话呢个质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系相当于话，如果假设啦吓，即系你哋贵社有一百万质保金咁样啦，咁你哋系要付出一百万嘅金钱，定系点样样，定系
0: 系啊系啊，
1: 咁咪即系你哋赔咯？
0: 系唔系？咁我哋唔系嗰笔钱。其实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K，
0: 佢只不过系等同于你一个资质，即系等同于你话你间公司有几多钱嘅呢个资质，但系你唔系话一定要百分之一百摆晒咁多钱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K，
0: 系啊，所以即系但系呢一个旅行社质保金嘅呢个金额咧，亦都会直接反映到每一间旅行社相应嘅旅行社嘅嗰个
1: 规模，
0: 系啦。
1: 但系我哋作为一般消费者，有冇办法去到知道？因为质保金呢样嘢有一个好处，因为你个质保金的数字有几多少，其实是监管部门来定给你们旅行社的嘛，即是你们旅行社
0: 一定要
1: 是几多质保金，是一定要给的。其实也都证明你们无论是资金实力也好，还是你们可以承担的责任有几大，可以这样说。那有样东西就是说，我们作为一般消费者，有没有办法可以知道哪间旅行社质保金有几多呢？
0: 其实呢就不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问。
1: Okay.
0: 其实会讲的，即是这件事不是说一个。
1: 不是说不可讲的东西。是
0: 啊，因为它是一个要求来的嘛。
1: Okay.
0: 即是一个条件来的，是公开的。
1: 但
0: 是大家可以不需要在这个方面去确认说这间旅行社究竟它的规模，或者是它的可信任程度去不去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阶段
1: 的，
0: 某一个水平。所以呢就你其实唉，而家咪又系得嗰几间社，系咪先？
1: 应该话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几间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证明肯定系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会明白系咩回事啦。咁同埋我上次认真啲咁样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湾区市面上面见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
1: 係，
0: 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怕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話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细节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虽然我唔可以话而家唔一定真系可能会仲存在买猪仔嘅呢种情况，
1: 系
0: 因为市场始终佢都有优劣嘅呢一种，
1: 有优劣之分
0: 咯，系咯系啊。
1: 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大家多个心眼咯。特别系喺网络上面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老人家，哪怕我哋后生仔咧，冇咁留意一啲条款，特别系网络上面，即系你唔知得话，可能我喺旅博会上面，又或者讲我喺一个门。

0: 係
1: 係啊，咁而且你有間鋪頭喺度，我心都定啲啊，係咪先？
0: 雖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鋪頭好似有縮減嘅情況，
1: 係嘅，但係即係冇辦法啦，呢啲就係大環境係咁樣。
0: 冇錯，但係個品牌始終喺度啊嘛，係咪先？大家街外見到仍然係嗰幾個牌子，
1: 冇錯，
0: 係嘛？咁大家明白就知勝水啦。咁今日咧多謝曬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關於點樣可以放心出遊啦，咁啊旅遊保險啦呢啲咁樣樣嘅知識學，真係我第日可能唔會出去買旅遊保險咯。我会担心在外面乱咁买，
1: 咁啊，梗系要选择翻正规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险啦。
0: 你可以做代言人咧。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啦，同我哋一齐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慧宇啊。Hello， 慧宇。
3: Hello， 小夫，还有大湾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宇，在今天要和大家。

0: 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跑步那些事儿了。
1: 哦，真的，因为我知道哈，每年的这个时分呢、啊，就在五一前后吧，都会有一个就跑步界的盛事，就贵阳马拉松呢。今年听说抽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0: 是的，其实在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段，我和小夫当时有一次连线贵马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贵马的办公室，非常紧张的筹备着这个工作。然后今年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今年的这个情况和去年又有一些。些不太一样了哈，就像刚才小夫讲到的，前段时间呢，这个中签结果已经是公示了，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中签，有些朋友没有中签的，这个也没有关系。那今年贵阳马拉松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去年还有欢乐跑啊，这个10公里的欢乐跑、5公里都是有的，那今年呢就只有半马和全马，所以说中签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没有中签的话，也可以到贵阳来体验这里美食景色特色的同时呢，感受一下我们特色的这个坡跑。因为我们都说贵阳马拉松哈、这个英雄18坡，因为贵阳贵州特色的这个喀斯特地形，所以使得我们这儿坡特别大，并不是非常平坦的道路。整个关山湖区呢，你要跑完全马需要跑18个大坡才能够完成这场马拉松挑战。所以贵阳马拉松对于很多想要超越自我、想要更奋力去拼搏的一些马拉松选手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对呀、因为听到有坡跑就感觉就是还挺难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如果跑步的朋友还挺讲究那种配速啊什么的，看自己的节奏怎么样哈。所以其实贵阳马拉松本来也是一个挑战来的，但是除了说跑步的选手能够比如说拿到选手包啊，可以拿到很多的礼品啊，很丰富的奖品哈、也有个参与的感觉之外，诶，但是如果落选了没有中签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想给大家讲一讲，特别是没有中签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在从五月中旬一直到6月14号正式跑步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5月中旬左右，在月山湖公园、在关山湖万达广场呢，都会有这个贵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光是贵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呢，可能就有5、6场之多。那同时，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坡王挑战赛，贵马18坡的坡王挑战赛，你不用跑全马，那只是在这个18坡的这个位置附近呢，可能是20公里左右，或者是10多公里左右，专门跑完这18个坡，你也能拿下坡王挑战赛的打卡的这个我们送出的礼品，以及我们不同赛事准备出的这个最后的小奖牌。因为不只是贵马的奖牌，可能你参加第一场系列的欢乐跑，或者是商圈跑，以及我们讲的坡王挑战赛，你得到的这个奖牌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还有包括像这个童话贵马的活动，画是画画的画，就有请小朋友们拿上手中的画笔，可以绘制出你心中贵马奔跑者的样子。同时呢，还有包括像秀美花溪西山彩虹跑，然后以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赛道丈量的一些这个跑步参与活动。其实这一次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其他的跑步活动，也欢迎各位跑者进行参与
1: 啊。真的是听上来就好棒啊，而且感觉哈、就哪怕是跑步的素人哈、也可以去一起参加贵马的一系列的活动。刚刚慧宇已经提到了像是那个坡王的挑战赛，我也觉得很棒，还有商圈跑啊之类的。如果真的要把所有的这类型的不同奖牌嘛都想收集完成的话，那看来也得在贵阳花挺长时间的呀。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陆续活动会从五月中旬就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就是正式开跑的时候。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很多可能是之前参与过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体验过的，但是也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从外省专门到贵阳来参与马拉松跑步的朋友呢，我们有这个高铁专列，在高铁上我们就会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到站之后呢，我们会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啊，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咱们贵阳的热情，载歌载舞，咱们有少数民族，然后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仪式。同时呢，还会有这个路边音乐会的贵马之夜专场，这个是每年都有的，在跑步的前一天晚上，你可以到关山湖区，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南明区，就是我们电视台旁边的人民广场，及我

0: 我们这个路边音乐会的发源地到我们的云园区，都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桂马之夜的氛围。那同时呢，可能歌曲的选择和现场的氛围和跑团的参与，会让桂马之夜变得熠熠生辉，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从白天到晚上，你想要参与白天的早餐跑、商圈跑、彩虹跑，或者是坡王挑战赛，以及带着有小朋友的想要参与画画挑战的活动，或者到了晚上啊，我已经吃完贵阳的美食了，想找个地方去休闲一下，那个也可以去到我们桂马之夜的这个路边音乐会的专场。从早到晚，从五月中旬一直到六月中旬，我们都准备了非常多关于贵阳马拉松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不管各位是中签还是没中签，都欢迎大家到贵阳感受这样特别的气候。因为要知道，赶在六月中旬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办马拉松的城市确实是不多啊，然后每年呢都说好像气温要上去，气温要上去了，满30减15，一场大雨就让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清凉，好像每年都是如此。我们也希望呢，今年承载着欢乐，承载着大家的汗水，同时有清凉的气候迎接各位跑者。
1: 啊，真的是听着就很棒。我觉得不论是中签没中签，跑步甚至不跑步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选择这个季节到贵阳过去来一起感受一下马拉松的一个魅力。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哈，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活动来等待着大家。哎，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一下慧宇哦，就如果说有一些像是商圈跑啊、彩虹跑之类的，也需要再去另外的额外报名吗？还是哎，它有额外的不一样的一个报名时间，或者说是现场直接参与呢？
0: 这个是有一个报名通道的，大家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贵阳马拉松的公众号，不同的时间地点然后参与方式在上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那其实呢，我也有回忆到在前几次的这个贵阳马拉松，因为有18坡，还有一个小小的特色，就是今年我们也要举办的18坡的新推官选拔大赛。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一个小姐姐拿着一个牌子在那，你就知道第一个坡到了，然后看到第二个小姐姐远远的，哎呀，第二个坡到了。所以这次呢，我们18坡也是准备了这样一个选拔大赛，那也能够满足比如说一些高校或者是一些网红达人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所以从小朋友到我们的高校达人，然后到我们的跑者，到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身份职业的朋友，只要你想来参与，想要感受贵阳马拉松带来的活力氛围，都可以参与进来。
1: 真的是太棒了，就完全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机会哈，成为坡姐或坡哥，有没有机会到贵阳去代表啊这18坡里面的其中一个坡。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朋友哈，达人们真的可以去留意一下，哎，赶紧到贵阳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盛事哈。那今天呢，也是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咁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早晨。今日系5月16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喺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仲宣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多方協同發力，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同價值鏈高端延伸。
5: 香港2026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維持2.5%至3.5%。
2: 廣州港南沙港區5期工程開建，助力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建設。
5: 港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